格德奇拿下这一届预赛一的胜利，离他的年度车手冠军又近了一步。再来看看正式的发车的顺序， Danny Carnini 来自 Seven Racing 在杆位旁边呢，是 Darrenov Efim 是来自 Mars Racing Team 的207号车手，接着第三呢是209卢佑德来自 ROT Motorsports MKC， 旁边是第四发车244唐子轩来自北京新港车队 XG Card。 内侧 Carnini 这边速度明显要快一些，外侧 Efim 帮过来之后呢守住第二的位置，在后面又有一位车手呢是在大车道上又有一次的小小的接触，唐子轩这边呢是在232过来之后掉了不少的位置，看起来已经掉到第六到第七的位置了，卢佑德这边呢有守住全场第三的位置，孙一北上到第四，孙一北的发车发的相当的好，他是从第六的位置发车的，哦，应该是从第八的位置发车，孙一北从第八发车，目前看起来已经是超过了卢佑德，已经上到全场第三的位置了，哇，孙一北你太快了吧！唐子轩来看看，唐子轩呢目前是有丢失了一些位置，孙一北在这是在十二弯的时候呢，跟卢佑德两人做了两次的交叉线。这样的话他们这边的交叉线太多的话呢，前面 Carnini 还有 Efim 呢将可以带开，两人能看到在 S 弯出来之后呢已经带开身后不少的距离了，卢佑德目前还是跟在第四，跟在孙一北的身后，十八号弯呢这边没有做动作，唐子轩去内线超车，唐子轩超过之后出来也有成功的卡住线路啊，六七号弯出来之后继续跟住卢佑德，卢佑德也确认一下身后距离，看起来还好，最后呢两人的最后一次尝试应该就是在十八号弯了，十八号弯呢卢佑德只要十七号弯出的稍微好一些啊，十八号弯其实不是特别容易超车，很容易呢是自己出弯速度会变慢啊，大直道又会被反超，这是246号车手 Danny Carnini 领跑了全场，非常轻松拿下这一节第一节的资格赛的胜利。杆位是 Danny Carnini 来自 Seven Racing 246号车手，旁边是227号车手林敬轩来自 Freenova Motorsports 这里的主场车手，接着209卢佑德在第三，204田仁臣在第四的位置，开始竞速，红灯已经熄灭了，林敬轩看起来是这一节没有成功，然后压过来之后呢前面卢佑德已经上去了，卢佑德跟前面压在一号弯的内线稍微的防守了一下下，然后外侧一号弯有车手冲出去了，而前面 Carnini 是成功的又守住了自己的第一的位置，三个弯出去之后呢转头看了一下，卢佑德能看到是身后车手是李思睿，李思睿上到了第三，但是马上在小车道上呢李思睿把位置让给了林敬轩，让林敬轩去追前面的车手，来到山顶九号弯，林敬轩跟前面两位车手呢是两个车身的距离，田仁臣在发车之后呢也是丢失了一些位置，黄启正应该有上来，李思睿到第四，黄启正应该是在第五的位置，下坡的路段卢佑德目前看起来暂时能跟住 Danny Carnini， 卢佑德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是有被拉开，现在到下午的时候看看卢佑德在重新调整之后能不能够在节奏上跟住前面领跑的 Carnini， Carnini 在上个周末 FIA 世界杯的 OKM 组别是拿到亚军，非常快的车手，这是程朱远在一号弯的内线的超车，不过程朱远的内侧田仁臣这边呢是也抓到了一个他的机会，山顶的这一段黄启正跟李思睿呢还是有点三左右，没有太大的超车的机会，下山的路段 Danny Carnini 马上要拿到他的第二个资格赛的胜利了，卢佑德继续守在林敬轩的前面，林敬轩在 S 弯里面要使劲的抓住机会缩小距离，十八号弯的内线我们来看一下林敬轩要不要来做动手，内线林敬轩再做尝试，但是出弯之后似乎是卢佑德要更快一些，前面 Danny Carnini 拿下胜利，非常的轻松啊！卢佑德呢是最后的一个弯，杆位发车246 Danny Carnini， 旁边205孙孝宇第二发车，第三209卢佑德，第四呢是杨子墨。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孙孝宇往内侧去压，这边呢看起来可以跟 Carnini 两个人并排，孙孝宇从外面包过来之后呢上到全场领跑的位置，在外面包过来之后呢来看一下 Carnini 这边看起来又要掉一个位置了，三块出来之后呢掉到第三，卢佑德这边呢是在第四的位置，而身后的集团在三号弯的内侧有两台车冲出去，三号弯的外侧也有车手冲出赛道，回来之后呢有丢了一些位置，还好呢没有太大的碰撞，前面的集团现在来看一下整个的变化，卢佑德呢在这次发车之后呢是到了第四的位置啊，前面这边还是稍微的被拉开了一些，这边要来往前追一下，246号车手啊，这是
在甘位发车的 Carnini 是掉了第三，杨子墨的发车不错，跟在

0: 剩下雨的身后呢，目前是在第二。现在看一下，开始点点，终于是在今天下午他的第三节的资格赛里面啊，杆位发车没有带开，现在在第三的位置，剩下的九圈，我们来看一下开始点点怎么来往前追。孙小雨目前是领跑，十二弯孙小雨走小线防守，接下来 S 弯是比较好防的，只要一条线压住就可以了。最后的十八号弯，我们来看一下孙小雨怎么做选择。克尔尼尼要不要走内线？孙小雨走了内线，然后孙小雨走了内线，克尔尼尼走了外面过来之后没有交叉线的机会，孙小雨卡住了克尔尼尼的出弯的位置，这样的孙小雨拿下这一节的胜利。哈成和前面两位张立文、高杰385和350，第三吴守成345，第四李佳一369。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前面两位的起的速度都稍微的有一点点犹豫，张立文呢是有成功的上到了第一的位置，吴守成这边呢是跟卢飞果然是有一个接触，还好吴守成一二号弯呢是没有失控，重新把位置又拉了回来，跟到了卢飞的身后，在第三。陈大新这边呢三弯出来之后啊，被挤出了草地，从外面割了一圈草回来之后呢，掉了很多的位置，不过还好没有失控，又控制住赛车，重新回到了比赛，还可以再去追一下。卢飞跟吴守成现在在三四，两人开始争夺了。高杰跟张立文前面呢应该会非常舒服的带开啊。高杰在十号弯走小线，张立文在前面领跑，吴守成和卢飞，我们来看看三四的争夺。六，李佳一在最后这两圈的节奏呢有一点提升。袁波这节也已经不错，他是从最后一位发车的，前面的两圈呢就上到第五了。好，下山的这一段几位看起来问题都不大了。这是在前面领跑了一整场的385张立文，十八号弯出来，又是跟前面的几组很相似啊，杆位车手都是非常轻松就拿下胜利。再来正式的过一遍发车的顺序啊，罗斯成999来自 The Force Racing， 杆位发车旁边是975号车手 Jason Gabriel Aria 在第二，而第三的是910的陈波昂，第四是902的王军佑。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前面两位的速度呢是几乎差不多，罗斯成速度稍微快一些，一号位前面往外侧去压了一下，身后有一位车手在大直道跟旁边车手有一个接触啊，撞到轮胎墙上。后面一号弯也有车手冲出去，再回到前面，罗斯成这边是有丢失位置。一二三号弯的时候呢，罗斯成是掉到了第三，前面是975 Aria 现在是来到领跑位置，910号车手在第二，陈博昂是有手的位置，这边是927号车手掉了很远的距离啊，在后排再开始往前的来追击。二三号弯的时候呢，罗斯成呢是没能守住位置啊，他在发车的时候呢起的还是不错的，起来之后呢有迅速切到 Aria 的前面。现在看看 Aria 在前面领跑，陈邦是卡在罗斯成的身后。哦，罗斯成这边很快在十号弯的时候呢就内线超过了陈邦，上到了第二的位置，跟前面 Aria 的距离呢并不远，所以应该是可以继续跟到 Aria 的身后。前面的两位还要来继续争夺，陈邦这边呢也可以借助前面两位争夺位置的时候呢尝试跟住啊。第四的车手，第四是王军佑，也离得不远。58号弯的内线，陈博昂内线去超过罗斯成，不过罗斯成的出弯速度更快一些，在大直道内侧是罗斯成，然后身后过来902王军佑呢也有在一号弯的内侧去超过陈博昂。两台塞纳头盔的赛车现在来到了二三，虽然没能够成功的超出 S 弯，要跟住最后一次机会就是在十八号弯，目前看起来距离不是很够，罗斯成十八号弯呢是在之前都比二弯要慢一些。这是最后的一圈，阿瑞亚走了防守线，那这样的话应该会给罗斯文机会，穿之后两人是并排内线，两人有一个接触，阿瑞亚往内线去压的时候呢有接触到罗斯文的前杠，那这样的话呢阿瑞亚拿下这一节的胜利。来看这一节的发车的顺序，第一号人呢是在杆位来自北京新港 XG Cut， 第二呢是695张世轩来自 The Force Racing， 第三是674的工坊，然后谢慧凡621在第四。
1: 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张世轩从外侧包过来之后呢，卡到了第二栏的前面。张世轩的发车相当的不错，第二栏从一号弯包过来之后呢，守住第二的位置。然后外侧有一台车呢是在一号弯冲出了赛道，不过马上呢又重新拉回到赛道，还好没有损失太多的时间。611在全场第三的位置，这是严凯杰，然后谢慧凡呢是小丢一个位置来到第四。
0: 前面的车手都是顺利的发车，目前看起来李浩然没有办法去追前面张世轩了，他在第二位置在防守身后。611是严凯杰的进攻，张世轩这节应该可以非常顺利在前面八圈领跑，完成自己的这个刷单圈的状态底下。

0: 下拿下胜利。帝豪人现在在第二，两人已经带开一些距离了。帝豪人呢是在刚才起步的时候没有骑起来啊，他在编队的时候十八号人出的其实非常早，但是出来之后进入管道之后呢，他的速度稍微的慢了一下。比赛现在来到最后的一圈，前面的两位呢是带开画面中三位车手已经有接近七秒钟的距离了，前面两人是0.9秒的距离，所以一二呢不会有位置的变化了。严凯杰这边呢是在全场第三的位置，走在新闻盘的前面。周成佑这边呢是没能跟住，周成佑在三位车之后呢掉了一些速度。对，前面是两位车手来争夺这节的第三。严凯杰那最后一圈怎么能够守住这个位置，已经守了一整场了。那后面的几位车手呢，仍然是杨浩然、龚然还有季然还有张锦然跟龚法。张锦然有超过啊，张锦然有超了一位置，超过龚法上的第八。这几位呢应该这前不会有位置变化了。695号车手张世轩最后的一个弯，非常轻松非常漂亮的一节选杯 U12 的预赛一，恭喜张世轩来自 The Force Racing 的695号车手拿下这一节预赛一的胜利。
1: 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各组别第二轮预赛的比赛。
0: 我们再从前往后正式看一遍发车格，五号车手徐希哲来自 FSTS Racing 甘蔚，旁边四号车手夏博文来自 ROTM Motorsports NTC 呀。第三胡哲汉26号车手，第四呢是王思阳99号车手。红灯熄灭，中间两台车的节奏差不多，都在往中间去挤压。内侧的是徐希哲，应该是可以守住第一的位置。二三号过来之后，外侧车手掉了一个位置。胡哲汉呢还是非常的成功，又从第三的位置呢上到了第二。那么我们呢这一节没掉太多位置，可以守到第四。早上的时候呢，他从外侧第一的位置呢直接掉到第五了。好，夏博文在第三，夏博文呢是可以守住第三的位置，反而这边呢有一些逆光了。韩宇成这节发车看起来不错，九号弯的内线呢在持续的向前来提升自己的排名，已经来到第五了，他从第十发车的。然后夏博文在第四，夏博文的身后呢是王新浩23和45，最后一圈也许还会有动作要发生。胡哲汉应该要来尝试反超。九号弯入弯，韩宇成在做防守，十号弯然后继续防，韩宇成继续走小线，胡哲汉的机会应该是在18号弯，18号弯的前车防和不防啊，其实都很难受，防的话呢很容易被交叉线，不防的话呢是很容易内线会被吃掉。后面五台车在非常快的速度，不过前面徐希哲呢已经出18号弯了。好，后面几位呢也没有动作。格子奇、姚奇，恭喜五号车手徐希哲来自 FSTS Racing 的车手拿下儿童组预赛二的胜利。甘蔚发车199，马明谦来自 CFS 125，金玉贤在第二发车来自 Freenova Motorsports。第三是112夏博洋，第四是121刘博文。谢红灯熄灭之后起跑，马明谦有守住位置，外侧金玉贤位置也不错，跟在马明谦的左侧，两人并排是进入到了12号弯。马明谦是三弯出来之后呢上到第一，不过金玉贤这边包牌之后呢小掉一个位置。夏博洋在这边呢是上到了第二，金玉贤呢目前还是有第三的位置。后面的几位是刘博文、顾浩天还有李嘉恒。125号车手金玉贤9号弯抓住内线，超过夏博洋回到自己第二的位置，节奏还不错。现在下山的路段呢跟前面马明谦的距离也没有被拉开太远，有机会可以继续贴上去。整个的火车现在才刚刚开始，第一圈的这节发车相当顺利啊，大家前后距离都没有拉开，持续的跟住。这样的话呢，二三四应该不会有位置变化了。马明谦这边的节奏一直保持的不错，但是这一节金玉贤要更快一些。最后的 S 弯出来，125号车手金玉贤来自 Freenova Motorsports 拿下了青少年组预赛二的胜利，第一个冲过格子奇。207FM 来自 Mars Racing Team 甘蔚发车，而且270金轩来自 Freenova， 第三是唐子轩244，旁边204田润成。黄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 林敬轩再往内侧去挤压 FM 在。

一号弯的内线可以守住位置，林俊轩二号弯迅速的拉回来，在二号弯出弯的地方守到弯心，林俊轩上到全场领跑的位置，唐子轩这边也是抓到机会上到第二， FM 这边是掉到了第三，跟刚才的上一期啊第五节的比赛呢非常的相似，凯尼尼也是从杆位的位置掉到了第三，这边的 FM 也是从杆位的位置掉到第三，现在是在唐子轩的身后，田胜成呢是在第四的位置，于浩熙呢能够拿到第五，孙一北这节发车又是相当的漂亮，跟到了于浩熙的身后，孙一北发车是来到第六，黄启正啊是暂时小掉一个位置，黄启正看看接下来能够上到什么位置，黄启正感觉是已经掉到了273号车手的身后，最后一弯出来，这是李思睿在转头，李思睿身后欧阳靖逸和梁岩在一起，好，亚拉斯拉夫在十八号弯应该是有超到米西朗的前面，米西朗掉到了第十五，比赛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林敬轩这一节的资格赛表现相当不错，上到领跑位置之后呢，身后车手呢再也没有机会去追击，黄子轩持续的被拉开，目前有2.7秒的距离。S 弯出来，17号弯左转，18号弯收弯之后，格子旗摇起，恭喜277号车手林敬轩又拿下一节的胜利。林敬轩应该也是赢了两场吧。Jeremy Effin 207号车手来自 Mars Racing Team， 杆位发车，旁边205孙孝宇同样也是来自 Mars Racing Team。第三244唐子轩来自北京新港 XG Cut， 所以呢 One Motorsports 杨子墨258号车手在第四，18号弯出来之后呢，关注右上角的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这一次仍然是内侧起的要更快一些，不过孙孝宇从外侧压过来之后呢，成功卡到了唐子轩的前面，压住第二的位置，唐子轩这边呢出来之后也成功的上到了第三，前面的车手23号弯出来之后呢已经是变成一条直线，后排这边还在3号弯出来之后拼命的争夺，中间呢是要来小心一些，不过还好这一圈呢这一集啊我们在前面的1、2、3还有大直道呢没有出现状况，所有的车手都顺利的来到了山上的路段，6、7号弯过来之后，前排的车手孙孝宇跟到了 FM 的身后，唐子轩在9号弯没有守住内线啊，内侧有一台车过去了，唐子轩10号弯的内线想超回来，但是没能成功，258号车手还是卡到了唐子轩的前面，258呢是杨子墨，杨子墨的发车不错，现在杨子墨到第三，唐子轩到第四，然后身后是于浩熙在第五的位置，8号弯出来，9号弯，10号弯的下坡，两人节奏差不多，12号弯，那这边呢跟不住的话呢，那应该就没机会了。前面207号车手 Jeremy Effin 18号弯出来，非常的舒服，第一个冲过格子旗，拿下自己第二节资格赛的胜利。林敬轩26啊，眼神非常的犀利，来自 Freedom Motorsports 杆位发车，旁边是205孙孝宇来自 Mars Racing Team， 第三是204田润成来自 MHM， 然后第四呢是25258号杨子墨来自 Freenova。 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前面两人的节奏几乎是一样的，孙孝宇往内侧去压的时候呢，内侧已经有两台车手上去了，而在后面能看到王鹤林跟前面的一台 Simon Racing 的车手，两台人又在大直道上有一个接触，前面又有车手是冲出去赛道了，然后孙孝宇这边呢暂时是掉到第三，然后田润成上到全场第二的位置，林敬轩这边看起来是可以非常舒服的带开了。今天呢发车之后大家都非常的火爆，在大直道啊一号弯前面呢就有多次啊有这个碰撞，哇，林敬轩在这边重刹区域呢还要来做一下这个空滤盖空滤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啊，这是相当的old school 的一种开法，在重刹的时候呢发动机转速要掉的时候啊，挡一下空滤啊，减少一下进气量，给车里这个气缸里面呢多留一点油啊，它的速度呢也确实非常的快， S 弯出来之后呢带开田胜成已经有明显的一些距离了，应该是这一节林敬轩在前面会非常舒服的领跑完全场，大直道上的人肉 DRS 打开，孙孝宇这边的最后一弯出来之后呢超过了田胜成，回到了第二，这是杨子墨258号车手在第四，这是戴云科221号，好，镜头回到前面，227林敬轩18号弯出来之后马上冲过格子旗，拿下这一节他的第一节的资格赛的胜利啊，相当相当的漂亮，相当相当的

定的表现，最后的单圈也在55秒3，跟 Carnini 还有 Efim 上一组的前两位啊同样的节奏，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下午的他们的资格赛。从头再来回顾一下法扎格，甘伟车手 Freenova Motorsports 张黎文385，旁边是350高杰，他的队友两位头牌。第三345吴守成来自疾风赛车 Big Racing， 旁边是369李霞叶。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后排散开，整条赛道铺满，前面张黎文压入内侧，吴守成跟在第二，高杰从外面抱过来之后，到了第三34呢，两人在这边差点有一个小的接触，不过还好跑过来之后呢，李霞义是在第5的位置，卢飞这边呢是有守到第4，崔丽看起来有上了位置，崔丽是上到了前面吗？崔丽是上到了第5的位置吧，这边是第5，上到了李霞义的前面329。山顶的路段前面的6789这边一直是有争夺，前面4位稍微的带开，第5第6李霞英跟崔丽这边继续。卢飞在这一节的发车表现又是相当的不错啊，第一圈上了之后呢直接是上到了第4，崔丽这边在12号弯入弯的地方跟李霞英有一个接触，崔丽差一点冲出赛道，包过来之后呢掉到于家俊的身后，于家俊呢又提升了一下自己的排名，第一圈过来整个排名变化还是比较大的，高杰这边呢暂时掉到第3，在卢飞的前面吴守成，看看这一集吴守成的速度能不能够跟住前面领跑的张立文。屏幕的上方，吴守成应该是刚才在掉头的时候连着冲了两次的格子旗，结果吴守成的刚才那一次直接掉头之后呢是把圈数冲到了10圈，但是刚才那一次过线要被删掉的，所以这才是最后一圈。卢飞从18号弯出来之后第一个冲过格子旗，拿下这届预赛二的胜利。罗斯轩在上一节拿下胜利，这节看看罗斯春能不能够继续复制这个表现。旁边975呢是 Jaden Gabriel Aria， 看看 Aria 要不要给罗斯春这个机会啊。头牌发车的两位，第三开始，这边是910陈博昂来自北京新港车队 XG Cut， 旁边是902王军佑欧速500圈的车手。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娄思成左右看了一下之后呢，这一次发车发的不好，内侧的315的两位车手是反而上去了，而从外面包过来的车手啊，352两位车手没有刹住，前面的两位呢是929和谁呢？929应该是和陈博昂啊，陈博昂和曾耀章，陈博昂和赵子元两位啊，在2号弯呢有一个碰撞，两人是都是有非常大的位置上的损失。那这样的话呢，是前面的两位又来到了阿瑞亚和娄思成的手里。而且是从第二呢是从罗斯成的身后包过来啊，从一号弯的内线反而是上到了罗斯成的前面，12弯的内线阿瑞亚走了外侧没盯内侧，罗斯成内线成功超过阿瑞亚，重新回到领跑的位置，两人继续保持在同样的节奏上。罗斯成哦还是要来做尝试吗？这次能成功吗？看起来成功了，各位，Jaden Gabriel Aria 18号弯又一次非常晚的非常深的刹车，跑过去之后呢出弯的地方刚好卡在娄思成的前面，娄思成在过终点线之后呢也是非常的好的砸了一下方向盘，但是没有办法，这边只能是掉到第二了。刚才呢是完全没想到 Aria 会去走内线啊，娄思成可能也想的是如果走内线我就走交叉线，结果出弯的地方呢 Aria 刹住了。正式发车顺序，甘位649李浩然，第二呢是695张世轩，两人继续头牌来做争夺。674空放，旁边621谢慧凡。熄灭，比赛正式开始，外侧车手迅速往内侧去压，李浩然这一次呢是骑得稍微慢了一些，张世轩压过来之后守住第一的位置，李浩然暂时掉到了第二，第二排的车手这边也有位置上的变化。第三，这是621谢慧凡，谢慧凡呢是有超过空放上到了第三，这边两位都是从外侧上来的车手，张世轩这一圈呢又带了一个不错的速度，外侧呢前面几位都有位置的提升。非常的快啊，最后的几排发车。马上来到最后一圈。张世轩和李浩然仍然是在0.460的差距，两人应该是会保持这个距离完成比赛。而611号车手在1号弯的

0: 线被688杨浩然超过，杨浩然上到第五，田凯杰呢掉到第六。田凯杰在最后的这两圈呢没有守住节奏啊，陆续的被张景然和田凯杰超过。这是张景然14的位置发车到第四，提升10个位置，而且在发车之后呢，前面两圈啊就上到前几了，发车发得非常好。下山的路段，前面应该不会有位置变化了。695号车手张世轩，18号弯出来，拿下这节全杯 U12 第三二的胜利。
1: 今日战火在歇，但引擎不息，精彩永不落幕。下期我们将直击上海站各组别超级决赛的巅峰对决，终极悬念一触即发，敬请持续锁定风驰电掣，我们下期再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但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您好。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1: 对。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

0: 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1: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0: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

0: 哇，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1: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1: 一般有三种递法啊。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0: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
1: 递出去，
0: 第一种方式。
1: 对，
0: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1: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
0: 右
1: 位，
0: 侧
1: 而是
0: 的，
1: 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
0: 再
1: 主
0: 往
1: 考官的左边
0: 左
1: 先
0: 边
1: 发，
0: 发，
1: 对，这样就结束了。
0: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
1: 哦，
0: 了，
1: 不可以，
0: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啊，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1: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0: 就是这三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
1: 对
0: 那同
1: 的，
0: 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1: 对
0: 是
1: 的，对
0: 吧？
1: 的。
0: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1: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啊。一般我们下面的三粒扣最下面一粒啊，两粒扣最下面一粒
0: 还要
1: 要
0: 记得
1: 解
0: 解
1: 开。
0: 开。
1: 然后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哦，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在
0: 这样，
1: 前面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儿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三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啊。
0: 看
1: 一
0: 习
1: 般
0: 惯。
1: 对，一般放在这里，
0: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1: 不可以。
0: 不可以。
1: 对，
0: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1: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这样会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0: 那如果啊，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
1: 一
0: 我这
1: 排。
0: 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1: 哦，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为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
0: 看向我们
1: 看
0: 的
1: 向
0: 时
1: 我们的时
0: 候，
1: 候，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0: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就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1: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0: 心理
1: 暗
0: 压
1: 示。
0: 力，
1: 对。
0: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

0: 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1: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15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
0: 记得
1: 走。
0: 带走。
1: 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你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他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0: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2: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要强，用心的去观察雪道发生的一些情况。我是一名退伍的消防员，就我们在灭火救援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考虑的永远不是自己，而是能够扑灭火灾、救到群众。同样的，在我们雪场也是一样，每一次对讲机里面喊到说有游客受伤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去现场帮助这名受伤的游客。
3: 滑雪寻救员丁义军有一双能及时发现危险的火眼金睛，他的工作任务包括滑雪救助、雪道检查、安全维护等，将确保滑雪场地的安全高效运行。
2: 每一次在雪道上，哪怕只站15分钟，可能都会全身汗流浃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不停地去搀扶游客。在里面特别冷，然后到了外面又特别热的，会频繁地去脱衣服、穿衣服。干一些重活的时候会出汗嘛，到了外面也会吹到空调或者热风，引发感冒。我们自身的防护也是需要非常注意的。
4: 以前也没想过自己能够接触到这个滑雪，做这份工作之后，我发现，哎，这个滑雪还挺好玩的。
2: 对我来说，工作和我的爱好也是能够重叠在一起。
3: 滑雪寻救员的工作重点在于寻，但丁义军还有更大的目标。他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具有系统理论和规范实操能力的滑雪寻救专业人才。
2: 我们只有拥有这个更加专业的知识，更加透彻的去了解救援的一个系统，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各种各样突发的紧急事故。

0: 在路过一个施工的一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我们会把路侧上发生的不好的场景，不是很合理的一些场景收集分析，揣着给指定的团队，比如说定位相关的，或者是感知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决策相关的问题，然后他们再进行优化和处理，再进行一个回归的一个测试。
1: 数据分析、跟车测试、项目评估、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啊，是交通运输行业的一个新兴职业。作为自动驾驶的安全官，巴山每天的工作是教会汽车开车，让汽车更聪明。
0: 接下来这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比较难的点是对向是有直行的，而且是我们要跟对向的车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互，对面也是在直行的，那我们要在通行和让行之间做出一个最优的一个决策，判断是否要通过。
1: 近年来，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已从小范围测试验证转入技术快速演进、规模化应用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
2: 有些乘客在坐完我们的车后，也会给我一

0: 我们很高的一个评价嘛，说我们像一个老司机一样，但实际上这背后包括每一次加减速，每一次过弯，都是我们通过大量的人力的付出调试不断的优化。
1: 这个是我们早上点检的时候发现的一个问题，但是我已经在这个上面报修了。
2: 主要负责一条生产线嘛，装配测试和包装，从零散部件组装成成品，对产品的性能进行测试，测试完成性能完好之后，把它包装入库发货给客户了。
3: 23岁的00后女生李琦毕业于井冈山大学统计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李琦并未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考公考研或成为办公室白领，而是选择了进厂打工。但是他选择加入的工厂并非传统制造行业，而是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人机物深度互联的智能制造产业。
2: 我们现在其实生产有12大系统，对于我们常用的就是有 MCT， 是整个一个看板的生产线上一个可视化。那我们如果想看我这个小时我做了多少产能，直接就可以从这个看板上去看了。你把这一条生产线把控好，就是获得这种满足感也是很高的。你在这里做的游刃有余了也好，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部门，更技术的一方面，工程部门，然后你也可以去放这种方面去发展。
3: 新职业加速涌现，折射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活力，也为毕业生就业创业开辟了新赛道。
4: 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5: 大家好，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我就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3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2天3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

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三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答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梳理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啊，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你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要是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与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叫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钻研。那同学同样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新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说，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十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

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大家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 STAR 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三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十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三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用过 STAR 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经历。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三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三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两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3月到5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我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10家、20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8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
少的话30家，多的

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9月、10月、11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在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3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着：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 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1套、2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点半、10点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3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找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

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四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这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八月到十二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八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月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两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八月到十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封简历没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十月中旬啊，到了十一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了。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它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它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

0: 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求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3-4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还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啊，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计划，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0: 菩萨蛮，半烟半雨溪桥畔，以朦胧烟雨溪桥春色，闲卧渔翁勾勒清幽画卷，融景致闲情与人生志趣于一体，字句朴素自然，意境恬淡高远，尽显山水之境与本心之幽。
1: 这幅作品还原宋代山野溪畔清雅悠然的场景，借渔翁醉眠的身姿，传递此中疏懒闲适、超然物外的隐逸意趣。
0: 大家好，我是赵坤杰，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宋代黄庭坚的《菩萨蛮·半烟半雨溪桥畔》。这首词描写的是烟雨溪桥的春日山野美景，醉雨险卧，春风含香，山水清幽，意境淡然，借自然闲景抒发归隐悠然的淡泊心境，我用行书来表现，更能契合词中冲淡平和、隐逸悠然的独特意境。

办案就写得非常的长，它是长方形的，这样在章法上就会显得有一种空间感。所谓的既白当黑，烟和雨它是一个横向的趋势，比较扁平，一行字下来，有的字大，有的字小，有的胖，有的瘦，有长的，有扁的，

这个章法上讲究行气变化，就是一行字下来不一定非要上一个字和下一个字这个每一个笔画都要连起来，但是它有一种气贯在里面，整个一行尽管有的字看上去不是特别正，它是倾斜的状态，或者有的字大有的字小，但是呢总体贯穿起来它有一种连贯性，这就是我们书画当中所说的贯气，这是我们在行草书创作当中非常讲究的一个要素。这个醉，这是一个草书的写法，左边这个偏旁让它形成了这样一个墨块的感觉，感觉墨很浓重，这样给上边那个翁就又形成了一个对比。五有四个竖画，所以感觉比较密。人写的比较小，占的空间比较小，这个换字就取了一个开放的一个事态，就把一个字写得非常开张，

和长，这个笔划呢就是有非常的轻，这样和上边这个意字就会又形成一个对比。风也是草书的写法，它的用笔的时候呢就是一个比较轻，给人一种飘逸这样一种感觉。

有带，这个当然也是草书的写法，写得比较浓重。词和意就又写得比较轻，这样又形成了一个轻重的变化。

这个行草书的写法让它整体上是一个纵向的趋势，就是说把这个字体这个字形拉得很长，也形成一个长方形的感觉，占了一个很大的空间。

为了切合此作的烟雨清幽、闲适隐逸的核心意境，那么我在创作这幅作品，尽量的采用一种笔墨温润、冲淡、章法上疏朗平和这样的一种风格，这样看起来这幅作品气韵生动，没有张扬凌厉之气，这就完美的配合了词作的清淡自然、悠然自得的格调，将春日山水的静谧之美与文人淡泊归隐的雅致心境相融呈现，达到了一种意境上完美的结合，所以我觉得这幅作品还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作品。

0: 大家好，我是陈树清。今天呢，我根据宋代黄庭坚的词意，为大家创作一幅一笔菩萨蛮人物画。这幅作品渔翁醉卧溪桥畔的形象，搭配烟雨溪桥、春风花草、江山远景等词中意象，还原宋代山野溪畔清雅悠然的场景，借渔翁醉眠的身姿，传递词中疏懒闲适、超然物外的隐逸意趣，与山水烟雨间写尽隐者自在洒脱的情怀。
1: 这个人物呢，首先要把这个脸儿要开好，因为他有个意象，他是醉态，这样的五官的刻画呢，这都要有一些提前的设定。

像这个写意画都应该是千锤百炼的，这形象都是经过反复的用笔提炼概括升华出来的，不是说一次都成了。

写意画重在是写意，这意是什么呢？意是个意象，这是绘画嘛，它要有个形象，这形象它不是完全本本的是自然的图像，它是经过研究概括提炼的形象，是你心中之象，要把这些东西得表现出来。另外它是你的心怀，心怀是什么呢？你的修养。

画树就是泼彩，先泼个树形，然后我再勾它。画柳条更得稳准的很，虽然我画的是一笔草草，但是呢，它是那种动态的那种感觉得出来。

这张画啊，从一开始的构思到后期的逐步的推进，首先它的过程是一个写意的过程，不是完完整整的一开始把所有的内容都设计好的，它是推演的，随着画面的推进，然后下一步的发展，包括用笔用墨，有些形象它是属于自然生发出来的，所以说呢，这个画面啊，它就刻意的少，让它自然生发的多，整个感觉也符合本身这个词的它内在的这个含义，都是崇尚自然。我们重点是刻画了半烟半雨溪桥畔，渔翁醉着无人话，这个意象的这个场景，人物塑造通过他的神态到他的形象，在雨后的环境当中跟大自然的那种自在的这个融合，这是一种内心的融合，这是非常难得的。

0: 挑战战取出一员上两刀，好的，完成了对加拿大队的超越。
1: 这是一条用冰刀刻写的轨迹，从北安零下40度的凌晨冰场，再到混合接力决赛那道逆转世界的弧光，北京冬奥0.01秒，他和队员一起为我们国家打破了12年的短道接力金牌荒。冠军之路没有神话，只有凌晨的训练冰场以及3000次重复训练磨出的冰刃。今天的主人公会和我们分享一个他的破冰故事。
2: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冠军说，请坐。现在最近在忙什么？
3: 最近主要是在训练之余，也是去找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这样子。
2: 那你8岁开始滑冰，那滑冰算是你从小的兴趣爱好吗？
3: 对，那个时候就是唯一就只有一个兴趣爱好，然后就是朝直走，就是没有两边的路了，只有一条路，就是这样过来的。刚开始在室外上冰，大概上了2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嘛，就有市队的教练来把我给选走了。因为我那时候确实是很小，才8岁，我爸妈也都问说你真的去吗？其实我现在回想我也不太知道，但是在小的时候我就是非常坚定说是我要去，但是说哎，如果我说我是个运动员，那个时候还不是特别的明确。
2: 那你当时一开始的这个训练大概一天怎么安排的？会很苦吗？
3: 现在回想会觉着那个时候挺惨的，但是那个时候就感觉自己滑上冰了，好像就像一个单核处理器这样的一个人。就是只是想赢了前面所有的小朋友，然后那个时候每天肯定会摔跤嘛，刚开始滑，然后就浑身都是血，然后衣服里面又都是汗，就每天都是湿漉漉的回家。就是其实父母看着还挺心疼的，但我每天玩得特开心那种感觉。
2: 我听说你小时候还有凌晨3点要起来训练的。
3: 我们这个好的这个时间要留给我们省队的队员。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业余队的要上4点半的冰，或者是晚上12点开始上冰，但是4点半的冰我们要提前1个小时去准备，所以我大概3点半就要起床，就要过去了。
2: 所以就是因为我们的训练条件有限，所以大家只能是就一个冰场大家轮着来。
3: 对，那个时候那个冰场基本上一天只休两三个小时，就是它基本上全天轮转的。
2: 现在回过头来看，你觉得小时候吃的那个苦现在还叫苦吗？
3: 现在再去回想才觉得那个是苦。那个时候真的不觉得是苦。
2: 当时不觉得，那么小的孩子你当时从来没有说哎呀太累了我不要我干脆不练了？
3: 真的没有，就是特别小的时候就是每天都觉着充满了这个希望，然后这个滑冰充满了乐趣，就是今天如果滑的时候过了一个小朋友我就能开心一整天。
2: 所以你从小算是一个好胜心比较强的人吗？
3: 对，我觉得运动员都有吧。
2: 你怎么看就是运动员的这个好胜心？
3: 哇，它太有用了。我觉得这个会让我们明确自己的目标，然后不断的超越自己吧。因为我们要每一天都要突破自己的极限，去尝试打破自己所有的这个界限，然后去进步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好胜心是一定要有的。
2: 所以是不是这个好胜心让你能够一步一步的一直坚持这种长期的训练，包括在2016年的时候世青赛能够拿到3个单项的金牌？
3: 对，肯定是有用的。但是我觉得像努力是占比最高的。那年的心态更多的像是孤注一掷的那种感觉，因为当时我去过国家队集训，然后也跟过国青队集训，训练了2年吧。但是好像从那个时候之后在省队就有点

0: 不温不火的这个感觉，虽然说没有退步吧，但我觉得没有进步，就相当于在退步，因为我的年龄也在增长，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考虑我要不要去上学，因为
1: 当时多
0: 时
1: 大？
0: 19，
1: 19对你这个项目来说算是
0: 还很年
1: 大
0: 轻。
1: 队，对呀，还很年轻啊，你怎么会这么早就考虑说我要不要转的问题了？
0: 因为我也去过国青，当时其实成绩都还不错，但是这两。

0: 2015年大概10月份的时候去的国家队，然后在2016年初的时候去参加的这个世青赛。其实当时一共是4个项目，3000米是接力，然后500、1000、1500。我是500和1000是金牌，1500是铜牌，
1: 铜牌，
0: 然后3000米接力也是金牌。对，
1: 但是你拿到了全能的冠军。
0: 对，因为是它是总分的，它每一个项目都会有一个分数，然后相加起来我就是全能冠军。
1: 而且全能冠军听说在咱们国家还是头一个。
0: 到现在我也还是唯一一个。
1: 哦，唯一一个，
0: 对，
1: 所以真的很难拿。
0: 我们当时去了3位教练，3位教练就是轮着班的过来跟我说，说你这个比赛要是这个冠军拿下来，你就是全能冠军了。就一直在反复的告诉我这个，但是已经是第3天的比赛了，我们第一天比了12个小时。
1: 第一天啊，
0: 对，
1: 第一天强度就这么大。
0: 对，然后到第3天其实有点累了，挺
1: 那肯
0: 累
1: 定
0: 的，
1: 了，
0: 然后到决赛之前又自己也有压力，就是也确实很想拿嘛，因为500米是我的强项，因为我是短距离运动员。到1000米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不自信，因为觉得自己是不是差那么一点儿，就是在当时的时候会有这种想法，所以会一直在跟自己打架，在精神上。但是我拿下来了之后，就放松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每个人的身体状态不可能是。我一年之中，它都是处于一个好的状态，像运动员也是一样，就是我们的身体状态都属于一个波浪形，只能是说我们每一年的训练都保持着波浪下来一点，然后我们再往上，就能保持住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特别好的，就是在进步嘛。
1: 所以在能在一届大赛当中去拿到那么多的金牌，包括奖牌，实际上是对一个运动员来说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0: 对，我觉得其实那场比赛是特别艰难的。在这3天比赛之前，我是刚从，新疆比完全国的冬运会，刚刚比完，然后坐飞机直接飞到国外，然后继续比赛。其实整个这个是对体能有一个很大的挑战。
1: 等于没怎么休整。
0: 然后世青赛比完之后又回去，马上要备战当年的世锦赛。
1: 所以，当世青赛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之后，就坚定了吧。
0: 很
1: 我这
0: 坚
1: 条
0: 定，
1: 路走下去不变了。
0: 很坚定，因为在世锦赛之前我就已经进入到国家队，我就觉得我这个孤注一掷的心态，其实它最好是大家不要用，但是我觉得它也是非常有效的。
1: 对于青少年来说，你觉得什么时候，哎，可以试一试？
0: 对青少年来说，高考，对，因为高考就像我们运动员的奥运会一样嘛，就是对于他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我觉得，就大家就变成单核处理器的这么一个人类，然后去朝着自己的方向孤注一掷的就把这个完成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效的心态。
1: 什么阶段是你压力最大的时候？
0: 北京冬奥会是压力最大的。
1: 北京冬奥会之前吧，应该是。
0: 对，因为他在家门口，然后也是我自己的第二届了，我不再是一个初出茅庐的一个小子，我需要去成熟稳重，然后而且我要带着我身后的
1: 有比你更年轻的
0: 对小队
1: 队
0: 员，
1: 员了
0: 他们是第一次参赛了，我更要拿出这个我是一个有经验的运动员这样，然后也需要去带动队里的这个气氛了，所以那个时候压力是更大的。我不光要做好我自己，我还要时刻的提着自己这个精气神，我也要给大家看到一个好的精神状态。
1: 那个压力大到什么样的状态，会影响你自己吗？
0: 第一站我们就是在北京参赛。在北京，在家门口，我觉着我就比的，我哪儿哪儿都难受，我就感觉我比的不好。
1: 对自己特不满意是吧？
0: 对，我就瞅自己也不顺眼，我说我把头发绞了，就自己就是在房间里拿一个那个，就还是文具的那种剪刀，很艰难的就把它剪了。我觉着剪了也算是给自己减点负。
1: 剪头发会哭吗？给自己剪。
0: 哎，我好像真的哭了呀。
1: 真的哭了吧？
0: 对。但是就是偷偷的，也没人看见。
1: 但它其实是一种宣泄。
0: 对，我觉得哭也是。其实我在训练当中，其实偶尔会哭，因为我觉得哭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释放的手段吧。虽然说大部分的水都用汗排出去了，但是也有一部分要从眼睛走出来，这种感觉。
1: 好像你在北京冬奥会之前，是不是教练还要求你的一个特殊的任务是要减重，是吧？
0: 我本来就属于肌肉比较大的一个运动员，
1: 你
0: 短距
1: 算
0: 离
1: 是
0: 的，
1: 短距离的吧？
0: 对，所以那个时候吧，刚开始教练跟我说，我还不是特别能理解，就其实那整个赛季，教练都在强调你要不要减一点啊？就刚开始还都是在商量这样子，就是我们有来有回的。到第3站比完赛的时候，确实3站比赛看起来都好像 如果就

0: 拿这个状态去比北京冬奥会的话，也就这样了。所以那个时候就跟教练又聊这个事儿，教练说：“那我们就减吧，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试一试嘛。”然后以这样的一个心态，然后我就离开了队伍，去了荷兰的另一个城市，跟着小队伍会合。先在国外减了一个星期，那一星期是没有晚饭的，完全没有晚饭的。然后早餐跟午餐都是有教练去看着，说可以了，你只能吃这么一些。然后，但是我一天要练3遍嘛，有早操、上午和下午，都是要做大量的有氧，比如说自行车2个小时，然后或者是跑步1个半小时，然后跑台阶，然后还有一些我们的专项的技术训练。其实练到4天之后，我感觉我的就身体里的糖原就没有了，我就已经就是很难去承担后面的这个有氧的训练了，就是
1: 对呀，
0: 有点精神
1: 我
0: 涣
1: 能
0: 散的
1: 想
0: 那种
1: 象。
0: 感觉。
1: 你最后这个减肥这段，或者说要突击减肥这段，持续了多久？
0: 大概1个月的时间，
1: 一个月减了
0: 对，
1: 多少？
0: 我减了8斤吧。
1: 八斤。
0: 其实听起来好像不是很多，但是因为我不能丢了我的训练，我不能一直像那一个星期只做陆地训练，因为从回到北京之后我就要正常上冰，正常做技术训练，我只能是出早操，要比大家多练一次，用那个一个时间来去再完成这个继续减重的一个目
1: 所以
0: 标。
1: 你的消耗实际上要远远大于你的这个摄入的，你才
0: 对，
1: 能够达到减肥的这个目
0: 对，
1: 的，
0: 因为
1: 减
0: 回北
1: 重的
0: 京
1: 目
0: 我也不
1: 的。
0: 能吃。
1: 关键是心情会不好，减重的时候大家都有这样的这个过程。
0: 但是我当时还真没有，我觉得在一个重要的时期去做一个大家都认可的事情，就我自己也非常认可的事情，我觉得我那段时间过得特别充实。烦恼在什么时候显现出来？是在，就是这1个月的时间结束了，然后队伍整个的调整也结束了，我们开始正常的训练，开始滑速度了。那个时候我的烦恼就出现了，我跟不上。因为我做了大量的有氧训练，我的肌肉可能会掉一些，就是或者是我的肌肉弹性、力量没有之前那么好了，我就崩溃了。我就围着我们那个场地就这样一圈一圈的哭，哭完之后就找我们教练，我说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教练，然后教练说没事，你别担心。
1: 等于就是在北京冬奥会之前的1个月，你就完成了减重这个过程。
0: 对，
1: 那你等于要用1个月时间迅速要还要恢复到自己很好的状态呀、
0: 那是2个月，
1: 2个月，对，
0: 1个月减重，然后一个
1: 对
0: 月
1: 呀、
0: 迅速恢复到那个状态。对，
1: 等于你减重完之后那1个月，实际上是非常紧张的了。
0: 所以那个时候整天这个人就是感觉都神经都在这儿，在这个头皮上绷着这种感觉。
1: 但是会让你有不适感吗？那种
0: 其
1: 紧
0: 实
1: 绷感
0: 还好，
1: 还好，但是目标可
0: 很
1: 能
0: 明确。
1: 带给你的动力更强一些。
0: 对对对，目标
1: 就
0: 很
1: 是
0: 明
1: 参加
0: 确。
1: 北京冬奥会。
0: 对，我觉得人要有目标，其实真的很重要。经历的这个痛苦，或者是说一些艰难的一个训练时期，就不会这些事情都不会打败自己，就只会朝着那个目标一步一步的走。
1: 我感觉你的心脏真的是个大心脏哎，很强大。
0: 谁又比谁差呢？
2: 中国队的出场阵容：许春雨、范可新、武大靖、任子威。接下来将会是本届冬奥会短道速滑项目的第一项 A 组决赛。
3: Ready？
2: 比赛开始，范可新往前。好的，至少范可新现在压住了匈牙利队，这对于中国队在后面的比赛是非常重要的。交接棒一定要注意细节，许春雨。这一棒是加拿大队和意大利队的强棒，方塔纳和金伯丁。我们来看许春雨上2道，好的，完成了对加拿大队的超越，给到了任子威，任子威这一棒继续往前超越，完成了对意大利队的反超。对交接棒的细节，任子威顺利的交给了武大靖，这个位置收进来，不错。收进来之后完成了交接棒，范可新把自己的速度带起来，因为在范可新的这一棒上他是强棒，范可新充分地展现着自己的速度能力。此时身后两位选手加拿大和匈牙利队摔倒了，中国队给到了许春雨，许春雨在前面遥遥领先，许春雨牢牢地占据着领先的位置，马上要交接给任子威。此时差距越拉越大，对于中国队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控制好自己的稳定性。最后一次交接棒交给了武大靖，意大利队仍然上的非常的凶，膝盖挨武大靖最后一次冲刺。从比赛开始，中国队就始终在努力的，在第四道出发不利的情况下，努力的向前完成着超越。
0: 其实我到第二天早上，我们几个在坐在一块吃饭的时候，我们还都在

0: 在聊说前天睡觉了吗？没睡，谁都没睡，就
1: 彻
0: 是
1: 夜难眠
0: 彻
1: 是
0: 夜难
1: 吧？
0: 眠，就是
1: 激动，
0: 对，特别特别的激动，就是
1: 难以置信吗？
0: 我真的是形容不了那个到底是有多激动，反正就是你也睡不着。然后真的是搬了冰墩墩在手里面，一会儿睁眼睛看一眼冰墩墩在不在啊？真的在啊，是我的。
1: 那你当时现在回过头来看啊，或者你们复盘的时候去看，怎么就是队伍一次次完成的这种超越，包括你超越不停的那次，那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你超越完不停之后，然后紧接着你又跟这个任子威去接力，然后你给他一推，然后他迅速又上到了第一位，对吧？这是给咱们夺冠是奠定一个绝对重要的基础的。
0: 嗯，是这样。我觉得不是有句话吗？说机会永远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其实当时接到棒之后，我跟在金步挺后面，我是一直在看着他。然后我一直在准备，从我接到开始我就一直准备，我准备到了一圈半，我在第二圈看到了这个时机，然后我就果断地超过去了。但是我只有下来教练在给我回看说你这圈滑了多少的时候，拿着秒表我才知道我滑了特别快，
1: 8.4秒是吧？
0: 8秒4，对，是我自己的一个绝对速度了。推任子威那一下也是，其实我们也是有千千万万次的演练，然后也算是靠着我们的肌肉记忆，包括当时大赛对自己神经的一个调动，所以才能完成那样一个关键的一个推。我们一圈才100米，你这个机会就一瞬间就消失了，所以就要时刻准备好去抓住这个机会。包括我跟任子威其实也挺默契的，在世青赛的时候他是男子的全能冠军，我是女子的全能冠军，对，我们是同一个时期的运动员，
1: 所以你们长期是有这种默契在的。
0: 对，我觉得我们两个还挺默契的。然后在训练里我们一天打打闹闹的，也是就是状态都非常好，才能在这个比赛当中展现出来这个一个就像是肌肉记忆一样一个行云流水的一个动作。包括在平时他也会说你这个使点劲儿，你这个出来快一点，然后我也会说他这个今天上道的问题啊什么，就是不断的在交流。
1: 其实你们整个这个队伍的氛围是非常好的。
0: 对对对，因为在接力嘛，要考非常考验两个人的一个默契，而且在那么高压的一个状态，我推任子威他会注意不到我的状况，所以我在推的时候我还要喊他，就比如说我的感觉如果他太早了我够不着他，我就会在接的时候再喊他一下，对，这都是小秘密，
1: 小秘密。而这都是可能不能言说的这种所谓默契哈。
2: 这是中国队在本届冬奥会上的首金，在昨天的比赛当中他们给我们带来了一场完美的比赛，无论是范可新在决赛当中起跑时候的这种加速能力对匈牙利队的牵制，还是说瞿春雨和任子威连续两棒的超越，以及武大靖最后坚持不懈的努力，还有张雨婷在半决赛当中努力付出为队友争取的这份体能上的保存，这是团队的胜利。
1: 其实北京冬奥会你们拿到那枚接力的金牌之前能够进入决赛，当时还是打了一个大大问号的，算是经历了一个波折的。
0: 对，当时我们判罚判了很久。
1: 那既然经历了这么一个半决赛进入决赛的一个波折，是不是你们在进入决赛之前一定是做了这种非常多的精心的准备，然后大家聚在一起怎么怎么去研究战术？
0: 其实没有，
1: 没有，
0: 因为大家在等待判罚的时间都很煎熬，就是基本上没有人说话，
1: 都心里都有点没底儿，能不能进决赛不知道。
0: 对，因为判罚这个东西嘛，你是就是你就相当于你把你自己的这个命运给到别人手里了那种感觉，所以你要就要等待别人的审判，所以那个时候自己是煎熬的，直到就是判罚完事儿了之后就宣布我们进决赛了，
1: 准备决赛吧，
0: 我们拎着刀就走了，
1: 都来不及准备是吗？
0: 来不及准备，因为
1: 来不及商量，
0: 来不及商量，因为我们每一场只有20分钟休息，我们回来要处理我们的器材，然后就拎着刀就走了，然后比完赛回来整个休息室就都沸腾了，就是完全是两个极端的一个状况的感觉，一个是鸦雀无声，一个是感觉房盖都要被我们顶开了的那种喜悦吧，就整个团队大家抱在一起去庆祝这个事情。
1: 所以后来你们在复盘这枚金牌的时候，你觉得靠什么最终拿下了这枚金牌？
0: 我们原来老师有一句话叫不是每4年而是每一天，只有做好了每一天的训练的时候，你才可以在4年这个大赛当中有一个很好的表现。包括我们后面还有很多大家看不见的，我们的团队帮我们治疗，放松，包括就是我们的吃住行等等一系列的事情，有很多人的付出，只不过是我们在场上去把这些展现出来。
1: 所以你觉得作为一个接力，它其实是一个团体的项目吗？

0: 他的这种你们的默契也好啊，包括最终能够拿到金牌，实际上跟整个团队的这种凝聚力肯定是分不开的。
1: 对，凝聚力很重要。首先我们这个队伍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要拿到这块金牌，非常自然的就会有这种凝聚力，这种默契。当然也经过了很多的练习，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大家在一个团队项目中，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角色，但是我们大家的目标只有一个的时候，你团队的凝聚力自然就上来了。
0: 作为一个运动员，特别是一个冠军运动员哈，你的实力啊、运气包括努力，究竟哪个更加重要呢？
1: 努力更重要。就是竞技体育，你有天赋，它是帮助你站到这个项目上，它不能帮助你站在讲台上，你肯定需要努力，需要去磨练自己的意志，打磨自己的身体，去塑造自己的肌肉，然后再去，还有一个你需要比赛，要了解比赛，要了解对手，这样一个思想，你才能去在大赛上拿到一个很重要的成绩。
0: 而这个努力当中，是不是坚持的成分也会占比很大？
1: 坚持真的很重要。像我到现在我练了20年，我们每一年的比赛，到国家队之后每一年的比赛就是世界杯，在你小的时候就是全国的联赛，我甚至都感觉我自己丢失了一个4-5年的一个时间，我不知道那几年我是怎么过的，就是我每天都一样，生活全都一样，没有任何的改变，就是每一年就是比赛，然后吃饭睡觉治疗放松，然后再起来训练，然后比赛，就是一直是这样重复。我真的有就感觉自己丢失了几年一个记忆的感觉，
0: 但那是对你来说又是有意义的。
1: 它特别有意义，就是因为这样成千上万次的这样一个重复，不断的突破，才能让我站在最高的领奖台上，可以完成我当时对自己许下的这个心愿。包括我觉得我的父母他们也在这个我这个滑冰的路上有一个很重，他们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从小他们支持我，他们首先觉着你想去可以，你去，我们支持你。爸爸呢，更像是一个事业，就是督促事业这方面的一个角色。妈妈呢，就是主要是我一个心理疏导，听听我诉苦啊，就是他们两个角色又分得很开，然后也很感谢他们就是对我的支持。
0: 那你现在呢？现在有没有把自己的这个生活重心有一点点转移？因为我知道你现在还在训练当中嘛，未来有没有这个设计和设想？
1: 因为我现在有更多的时间去找一找我想要自己发展的一个兴趣。在我们休息的时候，我会多带爸妈出去走一走。等到如果哪一天真的不练了的话，我还是想在短道速滑这个事业上，比如说教练员或者是裁判员这样子，我还是希望一直在我喜欢的这个事业上。
0: 最后请春雨送给我们青少年一句寄语好不好？
1: 那就说一个跟我们短道有关的吧。人生如短道，弯道即机会。首先我们短道有很多不确定性，它非常的像我们生活当中出现了很多的小问题呀。然后第二句呢，就像我们的弯道，因为我们大部分的超越都在弯道上，包括我们的超越点，我们可能会忽略的一个点，让对方超上来的这种机会
0: 都是在弯道
1: 产生的。所以我希望小朋友们也可以找到这个机会，看到这个机会，抓住这个机会，然后把握这个机会。
2: 真正的冠军之路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冲刺，它不仅需要个人日复一日的咬牙坚持，就算在低谷里也要攥紧不放弃的信念，更需要像接力赛道上那样，在关键时刻把后背完全交给同伴的勇气与担当。这份坚持与信任是春雨和队友们用汗水和金牌写下的答案。希望所有在成长路上的年轻朋友们都能在自己的赛道上找到值得坚持的热爱和值得托付后背的伙伴，一起跑出属于你们的精彩。所有蛰伏终将化雨成春。
3: 作弊的青春，
4: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5: 大夏天光，一碧万顷。

0: 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1: 你啰嗦嗦。
2: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0: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3: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4: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5: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6: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7: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6: 我来了，
8: 我们来了，
9: 我们来了。
1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1: 收到，我们马上办。
1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3: 喂，
1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2: 这，我再信你一次。
1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7: 你看这上面，
18: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家收看大型公益栏目等着我。
1: 这是一个找人的栏目，在大家的关注下帮助下，我们一直在行走的路上加油。我们希望我们能帮助更多的家庭还原环境。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位求助人需要我们帮他做什么。有请。
2: 我叫李曼华，我是来寻找我二哥的。他在11岁的时候就选择了离开了这个家，如果没有他，我也活不到今天。
3: 守护妹妹的哥哥为何选择离家？年幼的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23岁的他，在期待哥哥的同时，又有一个心愿。今天，这一切能实现吗？

0: 老师好。
1: 孩子你好，坐下。拿的什么东西吃的？
0: 这个是给我哥哥的。
1: 是什么？
0: 红薯。
1: 红薯啊？给谁拿的？
0: 哥哥。
1: 哥哥，哥哥爱吃红薯啊？那就是来找哥哥的是吧？你多大和哥哥分开的？
0: 他在十一岁的时候。
1: 他十一岁，那时候你多大？
0: 那时候我十岁左右。
1: 十一岁怎么还能丢呢？不哭孩子啊！
0: 小的时候嘛，我爸爸就是脾气不好，老爱打我们，就是我们从小就是很怕两根绳子，就是他每次打我们的时候，他都会拿那两根绳子把我们两兄妹这样捆起来，捆得紧紧的，让我们两兄妹连呼吸都困难。打的最严重的一次就是我哥，他被我爸爸这样脚朝天的这样吊起来，然后头朝地，旁边还放了一个火盆，就是用火焰来熏他。然后就是被我一个堂奶奶，就是上来劝我爸妈说：“你这样打孩子会把孩子打死的。”当时他就可能真气头上了，谁的话都不听。
1: 爸爸是经常打还是偶尔是这样？
0: 只要我们不听话。他又是他喝酒吗？他烂酒。
1: 是亲爸爸吗？
0: 他也不单打我哥嘛，他还有时候还会打我妈。就是有一次，他就是听邻居说我妈做了一些对不起他的事情，他就信了。我妈在外面打工嘛，因为我们家很偏僻嘛，回来要翻过我们老家那一座山，走路大概需要一个多小时嘛。我妈当时她拎着一袋米，她可能扛不动了，她就把它放在那个半路的那个草棚里面藏起来，然后她就想回家来喊我爸帮忙嘛。她回来看我爸不在家，她就喊了我邻居的一个堂哥哥，然后去帮着忙。我爸没多久他就也回来了嘛，也没说什么，然后就拿着一张木板凳，那个木板凳特别重，就往我妈的头上拽嘛。当时我妈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她还好闪了一下，就当时就那个板凳就往她右脚上这样拽，当时就是骨折了嘛，肿起来了，特别肿。我也在边看着，我太小了，我也怕，我就求爸爸，我说爸爸不要打妈妈了。但是我爸就去楼上，他什么话也不听。在那之后，我妈就很少回来了。我哥哥想我妈的时候，他教我唱一首歌，那时候我不懂，我以为他还觉得好玩嘛。那首歌是这样唱的。

0: 你这个父亲是你们这个家庭苦难的根源。这个人呢，不但酗酒，而且有严重的家暴。对这种严重的家暴行为，就应该是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1: 按照我们国家那个反家暴法的规定啊，
0: 实际上他所在这个村民委员会和他的工作人员是有法定的义务要向公安机关报警的。只要是公安机关接到报警之后，我们都会依法处置。这个父亲当时如果发现没过追诉事项，就是要追究他刑事责任。
2: 我二哥他是特别喜欢我的，我爸也经常不在家嘛，我们经常就是会挨饿。那时候我也不懂得怎么照顾他，都是他在照顾我。

0: 记得有一次我们去邻居家借米吃嘛，我们去了，邻居就说，你们每次都来借，上几次借的都没还，这一次又来，还说了什么老虎借金猪，有借不还吗？当时实在没办法了，我们就跑到别人的田地上去挖别人的红薯吃。之后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哥哥嘛，就是邻居也是比较喜欢他，就是有时候会偷偷的给他拿点吃的，我就在家里嘛，但是他每次都会想办法怎么拿点你回来给我吃嘛。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他为了拿一根红薯给我吃，他当时他就可能趁别人不注意就把那根红薯才煮好的，然后藏到那个衣兜里面嘛，这样裹起，这样裹着跑回来。当时他可能他也没有什么意识到，就是自己被烫红了嘛，那肚子那一块。但是我当时看到了，我特别感动也特别高兴，因为那时候我觉得我哥哥是爱我的。那天因为下的太大的雨，我就不小心踩掉那个河里面去，当时那条河特别深，我又不会游泳，我就记得我在拼命的喊哥哥救命，我哥哥就奋不顾身的，他就，但是他会游泳，他就跳下去就把我救上来了，如果那一次没有他的话，可能
1: 没命了，
0: 可能就没命了。所以说我哥哥在我生命中还是很重要很重要。
2: 在李曼华的心中，比他大一岁的哥哥无所不能，给他温暖，给他欢笑，同样更多的给了他疼爱。哥哥的离开成为了他心中一度不能提及的伤痛。
3: 我爸因为他经常不回来，然后我们那些亲戚嘛，就是我有个叔叔和伯父，他们就商量着，然后就说一边养一个嘛，然后就我哥就被分到我伯父家了，然后我也被分到我叔叔家了嘛。在那以后的日子我们可能就更艰难了，但是我哥还是会来找我玩。
0: 有一次他跟我说，妹妹，他说哥哥给你变个魔术，他喊我把眼睛闭上，他可以把2毛钱变成2块钱吗？然后我就把眼睛闭着，我只听到我哥哥打火机嘛，他说他在桌子上下面烧一下，然后呼呼两下，然后我把眼睛睁开，他打开来那个碗嘛，然后里面真的有2块钱。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哥特别神，他就是我的保护伞嘛，我就觉得他是特别会逗我开心的一个人。
1: 哥哥在大伯家待了几岁走的？
0: 他7岁的时候就彻底的就 不太喜欢回家了，就是老爱往外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们亲戚就把他抓回来了嘛，我那个堂哥就是看

0: 守着他，然后把那房子门就房门锁起来。那时候我哥本来很瘦，他就趁我哥睡着，大哥睡着了，然后就从那个狗洞爬出来跑了。我们亲戚又发现他，就想去把他找回来。当时我们去了几个人，他就说：“你们是谁呀？我认不到你们。”就把我们亲戚给气跑了嘛。都隔了很久了，我还是看到过一次他，就是在一个小店里买东西，然后还给了我10块钱。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哥哥，我说你回来嘛，我说在外面再好的生活还不如家里嘛。”他就跟我说：“他不回来，他不想回来。他说在家里他感觉不到一点点爱的存在，温暖嘛。”还劝我，他说：“妹妹，你也跟我一起去流浪吗？”但是那时候我怕，我还小嘛，我就没有答应他。就在那之后我们再也没看到他了。
1: 哥哥走之前没跟你说他要去哪儿啊？
0: 有。
1: 等于是你哥哥就在11岁那年跑的，不是人家拐的。
0: 应该不是，因为他肯定还是有很多迫不得已。在家里爸爸又是对他那种虐待嘛，我妈妈比较疼他，我妈妈也被我爸打跑了嘛，然后送到亲戚家那里，他也没有感受到任何温暖。那时候如果我是个男孩的话，我可能也会跟他走。所以说我特别能理解我哥，但是我就觉得他是那么小，他肯定在外面也过了很多不如意的生活，可能我是特别不希望他变坏。在梦境里都是梦到他在上班，就是我梦到他回来了，然后我冲上去抱着他，紧紧地抱着他，我特别害怕，我因为我怕我一松手他又跑了。当时我就是很无助也很无力，我就在拼命地喊着哥哥回来了。但是那一次后，我梦就醒了嘛，我再也没有看到他了，梦就碎了。放心吧。
1: 哥哥走了，那就剩下你一个人在你叔叔家，一直长到现在。
0: 没有，因为叔叔那里条件也不是很好，我14岁那样就出来打工了。
1: 你手现在怎么回事？
0: 是工作的原因。
1: 你现在干什么工作？
0: 是在做一个就是摄像头的那个组装镜头的那个。
1: 组装？那怎么会受这么大的伤？
0: 因为是机器，那个对那个水过敏。哦。
1: 哎。你现在结婚了吗？
0: 我结婚了。
1: 都有孩子了吧？
0: 有。
1: 男孩女孩？
0: 是男孩。
1: 在哪认识的这个老公？
0: 就是我妈妈是重庆的嘛，老家介绍的。
1: 你妈妈后来回来了吗？
0: 她回来找我了。
1: 找到你了吗？找到了。爸爸现在自己过吧。
2: 这个家很残破，爸爸家暴，妈妈离家了，然后把他和哥哥寄养在别人家。他可能是这个家最弱小的一个，但是你看他是最坚强的一个。这样一个残缺的家里面，却能够有那么多感情的细腻的一个记忆，是因为妹妹在坚持。有的时候一个家只要有一个人站出来，就能够走得更完整。妹妹今天这样做了，我们希望她能找到哥哥。
0: 我特别想我哥哥，特别希望能把他找回来。
3: 特别怕害怕就是他会走上犯罪的道路嘛，只希望他是一个平平凡凡的人。
0: 我想这一次我来保护他，因为从小到大是他在保护我。
1: 如果没有找到你怎么办？
0: 继续找的。
1: 好，站在这儿来。
0: 好。

0: 黎曼华，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啊，我们接收到了你发来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立刻帮你展开了寻找。我们梳理了一下，你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中比较有效的几个线索是这样的，一个是你说家是在广东的揭阳，还有呢你的二哥李海文曾经有过多次出走流浪的经历。所以根据这些线索呀，我们首先是把寻人的范围锁定在了广东这个区域。我们还多次走访了广东的一些福利院呀、救助站这样的机构，我们还联系了宝贝回家的两位志愿者，共同寻找，希望帮你找二哥。
1: 我与志愿者心怀美好联系，分析李海伦最后一次离家的年龄大约10岁左右，推测他应该对自己的年龄和家住地广东有一定记忆，所以我们将广东李海伦作为关键词，在宝贝回家网站进行一一比对。
0: 在我们的排查过程中啊，我们发现了两条这个人名字叫做李海文的有关信息。那么这两个李海文中到底有没有你想要找的人呢？希望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寻找，今天能够为你带来你想要的答案。
2: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希望你能让我知道你过得好不好，这样我才能安心。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你怎么给你妈来劲了？

0: 把哥哥请过来，咱们问问哥哥上哪儿去呢？
1: 本来让哥哥带我。

0: 刚才进行我们核实啊，那个两条都叫李海文的信息是对上的，都是一个人。
1: 我们重庆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打拐支队收到志愿者送来的血样以后，经重庆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鉴定，陈创慧和孙祖红不排除单亲遗传关系。
2: 经多方工作核实，陈创慧就是李曼华的哥哥李海文。
3: 哥哥还记得小时候爱吃红薯吗？
4: 记得吗？
3: 谢谢。哥哥，郝书记上哪儿了？
5: 我是被拐卖到同个市内的一个第一养家，在那个家庭也是属于有家暴的，让我待不下去，我再次离开了那家，在外面流浪。
3: 流浪？
5: 对。
3: 流浪到多大？
5: 流浪了半年吧，在那个车站，就是城市的市中心的车站那里流浪。
3: 半年以后呢？
5: 在那里。
0: 没事，慢慢说啊。
3: 慢慢说，不着急。
0: 慢慢说，来。
5: 反正就是白天往车站跑，晚上就是往公园过夜，就饿成已经是一个皮包骨了，就是非常绝望，很无辜，想家。因为我被拐的那个期间段是上车我就睡着了，
3: 不记得家在哪儿，
5: 不知道家在哪儿了。特别想回家，哪怕回去是被打我也愿意啊。然后之后就还是接着流浪嘛，在我无助的时候，一位好心人给我买了一瓶水一面包。没法活了，那个时候真的没法活了，吃又没吃的，住也没有。就当初给我买那水的那个人他又出现了，就拎着我去吃饭，然后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回家，我直接答应了，我管不了那么多，能温饱就行了，我就直接跟他回去了。他对我挺好，无条件的为我付出，真的很好。
3: 你怎么称呼他？
5: 我叫他妈妈。
3: 妈妈。
5: 一开始他是让我叫他阿姨就好了。
3: 你跟着阿姨一直生活到现在？
5: 对，生活到现在。
3: 你成家了吗？
5: 成家了。
4: 我能够找到你那个。其实妈妈今天也来了。其实妈妈今天也来了。怕见你，怕你怨她，她没有勇气走上来，你肯见她吗？他是有苦衷的，你知道爸爸那个人，
5: 他知道我这些年在外面流浪过受的是什么苦吗？
4: 我都知道，我比谁都清楚。
5: 他想过我在外面过的是什么生活吗？想有替我想过我以后的人生吗？
3: 你要问妈妈
4: 来忏悔，你能给他一个机会吗？
0: 海文，这样啊，这个妈妈来了之后呢，我们也跟妈妈聊了很久。妈妈说，如果见到孩子的话，其实也挺内疚的，不知道怎么来面对孩子，所以这些天呢，也是辗转反侧写了一封信，也让他知道妈妈现在是个什么想法。
5: 愿意见他，
0: 我先给你念念信，好不好？
5: 不要信，我要见他。
3: 妹妹，把妈妈请上来。来，妹妹。
4: 妈妈，哥哥找不到了。
0: 妈妈，我把这个信给您，待会儿您亲自念给儿子听啊。

0: 严格来讲，他这个妈妈是有过错的。虽然他自己遭受家暴，但是呢，他这个两个
1: 不放弃儿女啊。
0: 对，这两个孩子他依然应该抚养的呀，不能把孩子置于这种境地啊，在街头流浪。
2: 一家人可以无话不说。儿子真想
3: 妈妈。妈，你知道我特别想你吗？知道我在外面过的吗？知道。
4: 小的时候我最疼你，每天晚上妈妈抱着你睡觉啊，教你唱的那首歌你还记得吗？世上只有妈妈好，你忘记啊？
3: 忘记啊。
4: 妈妈现在一直抱留着你的户口，没有忘记你，我相信你，总有一天我会回来的。每年塞巴我都给你买着走了。

0: 海文，你不知道，妈妈最初啊，还曾经带着你走过一次，但是被爸爸给追回来了。所以后来妈妈，妹妹还记得，后来没办法，
1: 就暗暗发誓，等以后我有了情况许可下，我一定会去找回他们来。
2: 这些年想孩子吗？
1: 想，非常想。
2: 找过吗？
1: 找，但是找不到，一直没找到。
2: 一直没找到哈，你走了以后你放心吗？
1: 不放心。
2: 不放心。今天见到孩子高兴吗？
1: 高兴。
2: 怎么打算？
1: 特别高兴，以后我愿意儿子回到我身边，
2: 回到儿子身边，
1: 不管是我到他身边还是他到我身边，只要能
2: 在一起都可以啊。
1: 我愿意，妈妈愿意放弃一切。
2: 妈妈这一说，你能理解了吗？
3: 我理解，我原谅我妈妈。
2: 原谅妈妈，对。好，我们热烈的为这一家鼓掌。
0: 李老师，今天这个海文的妻子也过来了。
2: 妈妈，叫妈妈。
4: 妈妈。
0: 海文，这是谁啊？小片上。
2: 你们全家领着女儿是吧？
3: 对，那我女儿。
2: 哥哥现在做什么工作？
3: 开车。
2: 开车。
3: 对。
2: 老婆干嘛？
3: 她上工厂上班。
4: 工厂的。
0: 现在呢，海文像妹妹就梦想的那样啊，也是靠自己的双手勤劳打工，所以妹妹可以放心了。
1: 虽然我做梦想过那一天，但是没想到真的来了，我还是很激动。
2: 这家团圆，我们一起来祝福他们，有请。
3: 谢谢李斌老师，谢谢广大志愿者，谢谢。

0: 很多人都说瘦身困难，怎么都瘦不下去，但有个人却说瘦身很简单。
1: 因为正常情况之下，像我们正常体重的人，一个月瘦个二两都很难，但是呢，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
0: 胖人常见的苹果型身材

0: 梨形身材瘦身有何区别？找对方法，轻松瘦身就能瘦得又快又好。
1: 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2: 主要是为了健康，
1: 没错。
0: 200多斤的他们前来求助，专家现场支招，帮他们找到胖的根本原因，重建瘦身的信心。
1: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0: 身形的瘦身妙招，我们请到著名达人李然、影视演员张海燕、本期的健康瘦身顾问康乐老师，一起聊聊瘦身那些事儿。关注本期节目，有效的瘦身妙招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
3: 哎，海燕姐，又跑上了啊！
4: 跑步，好多人都说有一个说我瘦的嘛。
3: 您200几啊？
4: 哎呦，我还真不到200几，
3: 不到200几您就胖啊？别听他们的，
4: 是不是160不胖吗？
3: 我跟您讲啊，我现在要代表您的肉，我要说您两句了。
4: 说什么呀？
3: 呸！怎么那么损呀？
4: 你说什么意思啊？
3: 我们费这么大劲，好不容易长上来，你非给我们练下去，你什么意思呀？哟，看来我这是劝不住您啊，怎么都得减呀。
4: 对，
3: 除了运动，听说也现在也不吃了是吧？
4: 不吃。
3: 好，那就不怨我了。这不是马上要过节了吗？啊，我这是给您准备了点零食大礼盒呀。
4: 什么？哎，什么东西？
3: 给您准备点零食礼盒。
4: 太好了，给我的。
3: 您不是不要吗？
4: 要。
3: 行，这样那我给您寄过去吧。
2: 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大家好，我是曹颖。
5: 大家好，我是丁蕊。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朋友们。
3: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李然。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影视演员张海燕。
7: 我是越吃越胖的李娟。
8: 大家好，我叫张昭玉，我一直是在不停的瘦身路上，各种想瘦，也是过来求助的求助嘉宾。
2: 欢迎四位，欢迎四位。但讲老实话，我其实挺困惑的哈。每一次说到这个瘦身话题，我们来的嘉宾就是身材都哈。对，你是怎么回事呢？你怎么每次一到瘦身你就来呢？
3: 我这不是也是怕反弹吗？
2: 就是咱们好像每个人这个一旦胖起来，好像身形都不一样。
5: 对，就是体型会不一样。
2: 对，你们有没有听别人说过，你们属于哪种体型的？稍微胖一点。
8: 我应该是梨形身材。
2: 集中在腰啊、臀和腹部这块，是吧？
7: 我是上下一般粗的，
2: 上下一般，
5: 觉得自己哪里都有一点肉肉，
7: 三围基本上一般大。
2: 哎，那燕子同学呢？
4: 我属于枣弧型的，两头尖尖，中间鼓，跟他们俩正好是不一样。
2: 但我觉得你是属于那种，如果不是这个体型，咱会少很多角色。
4: 也是，我还得保持，还不能太瘦。
2: 他减肥成功以后，你看天天只能在我们这做嘉宾，没戏可以演。
4: 没错，只能在这儿了。
3: 哎呀，我这个戏路很窄呀、也就只能演点这个偶像剧里面的男一号
5: 啊。哎呀，你这要停不下去。
2: 戏路跟体型一样窄是吧？
3: 是啊，戏路窄好多。
0: 主持人曹颖提到身形的话题，引发现场嘉宾热烈讨论。我们还是有请专业人士来现场支招，用什么方法健康瘦身。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我们这个身形不一样，胖瘦也会影响，也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特别厉害的老师，
2: 对，他就是关于呢有各种不同的身材、各种身形，然后针对你们的情况，给你们讲解一下用什么方式让自己能够塑身成功。
5: 对，
2: 我们欢迎一下康老师好吗？
5: 有请，
2: 有请康老师。
0: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分身形祛湿的独特塑身理论。
2: 那现在很多人稍微胖一点就很紧张，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很多这个人觉得说掉一两斤肉都很难呢？
1: 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在呢人的生活越来越好了，但是呢营养，大多数人都是营养过剩，摄入营养过剩之后呢，你的身体比如说呢出现各种各样的脏器问题，你的身体代谢不好，过度的营养代谢不出去之后呢，它就会堆积在体内，形成我们所说的脂肪，造成身体这种肥胖。
2: 那您的瘦身的这种理论是什么呢？
1: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2: 那怎么去分清这个体质呢？
1: 说人上100，形形色色，不同的体型呢，它表现出来的中间的体质它是不一样的。十人九湿嘛，它的湿气表现在哪里，脂肪就会长在哪里。我们说呢，湿气它是会走的，会是流动的。那么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呢，湿气淤阻导致你经络不畅，那么你经络不畅呢，自然而然大量的这个毒气呀、脂肪它就会排不出去，排不出去之后呢，它淤积在体内就会变成我们的脂肪。你看哪个地方脂肪

比较多，那么相反过来可能说了，燃烧脂肪，燃烧脂肪其实不是燃烧脂肪，而是你身体的湿气没有了，你正常新陈代谢旺盛之后呢，它脂肪自然而然它自己就代谢掉了。其实我们燃烧脂肪呢，就是一个代谢。

0: 体质。
1: 痰湿
0: 主要表现在哪呢？首先你看到它的这个，刚才讲了它的这个面容易泛油光，正常起来清早起来感觉脸上跟抹了一层油似的，有没有这种感觉？
2: 有。
0: 我们说呢，肾是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因为你后天之本运化不畅，导致痰气不舒淤积在体内，而我们肺主皮毛，那么所以情况之下你会发现毛孔会变得粗大，与此同时会容易长痘，会容易出现我们刚才所说的口臭，再一个身上容易起湿疹，
1: 所以像这种苹果体型，它更多的是痰湿，
0: 没错，典型的痰湿体质。
3: 在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苹果人身材呢，我们首先呢，我们把它定型为痰湿体质。那么痰湿体质有什么样的特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首先呢，一表现是颜面爱出油，尤其是清早睡一觉起来，感觉那个脸跟油火刷过一样。还有第二，脸上容易毛孔粗大，尤其是我们鼻子两侧的毛孔呢最容易粗大，还有就是鼻头的毛孔容易变得大，爱出汗，稍微动一动浑身是汗，大便黏腻，黏腻乎乎的扎在马桶上非常难冲，而且每次都感觉又变不干净的感觉。第五，容易出现皮炎、湿疹等等。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3: 在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还有另外一种呢，像我们这位姑娘说的梨形的，比如说它是什么呢，上边整个一个小头就像一个俄罗斯套娃似的，下边是宽大的，下边是
2: 宽的，这不倒翁了，
0: 对吧？下边是宽宽的，大大的，肥肥的，完了整个小脑袋，完了上面都很
1: 对，
0: 哎，你看感觉就很像
1: 啊，这就是梨形，
0: 这就是梨形身材，它会是湿气，它是往下走。往下走，走到中间之后呢，它运行不畅。它到它中间这个带脉的地方呢，带脉不通了，运行不畅了，所以说它的脂肪大量的导致堆积在它这个中部，
1: 淤堵在
0: 东部。
1: 它属于哪种湿？
3: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它其实呢，很明显看着它属于那种暑湿，表现在哪里呢？容易困，而且呢懒得动，动两下感觉气喘。虚虚的，尤其是上楼梯，感觉人家上三层没事儿，你上个一层两层就感觉气儿不够使，呼哧带喘的，气儿不够用。还有一点呢，非常重要，就是他的胃火旺，喜欢吃那种甜食，喜欢吃油腻的，而且早上起来会有口臭的现象，
2: 有的，这个真有，
0: 容易出现青春痘，因为你早上起来口臭，你胃火旺，就是胃与大肠相表里嘛。因为你整个大肠运行不好，其实我们瘦身呢，不单单呢是让我们的视觉上看起来更好，最主要的是让我们的身体从内到外，从里到中的一个整体的健康和通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梨形身材，也是我们称它为叫什么呢，称它为湿热体质。湿热体质呢，最主要的表现一，容易倦困，懒得动，整个人每天都是神思倦怠的一个现象，动一动就感觉气喘吁吁，气不够用。还有胃火旺，喜欢吃，总感觉吃不饱，而且呢尤其喜欢大油大盐大甜的食物。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还有吃饭后呢，容易出现饱腹感，容易出现腹胀，感觉整个胃脘。第五，容易出现青春痘，脸上长色斑等等现象。像这种湿热体质呢，其实它是比较不好减的，比如说呢，平时如果说你找不对方法，瘦个一两二两都很难，但是如果说找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有可能的。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堆积，所以瘦身应当祛湿减脂。康乐老师告诉我们，通过体型自测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肥胖是哪种体质了，常见的有苹果型身材和梨形身材两种，看看你是否也在其中呢。关注本期节目，幸福生活不打折。

0: 康漂亮100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瘦身妙招告诉你。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今天我们老师主要呢，可能想讲这两个身形，是因为我们现场来了两位嘉宾，
3: 对，
2: 就是想跟您求助一下的。要不然把你们自己的困惑跟老师直接讲一下，好不好？
4: 像我的吧，肚子特别大，因为参加这次节目嘛，就是刻意的挑，千挑万挑的，我还刻意挑了一个高腰的，
5: 就挑了黄色的衣服，然后特别显肚子的啊。
4: 不是啊，我挑了个高腰的肚子，
1: 高腰这样可以把自己的小肉肉
2: 啊，它比较
1: 收
2: 肚子，
1: 收肚子，
5: 有收腹的功效。
4: 对呀，但是还是藏不住。还有点，
6: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其实三突非常明显，胃突、腹突和腰突。
2: 你有没有尝试瘦身
7: 那种？
6: 对，
4: 尝试过呀，拔罐啊，一拔拔的疼，受不了。什么
7: 扎针灸是吗？
4: 啊，针灸我也扎过，但是不管用啊。
1: 有瘦下来过吗？就是最多的时候瘦下来过多少斤？怎么又回去了？
4: 后来一上班就是可能也是老坐着，就是也不爱运动。我妈也说，你看你这要个有个，要模样有模样的，你怎么能允许自己吃这么胖？带我出去相亲一个人都说胖，相亲一个说胖，那个反正你坐个公交啊，人家都恨不得离你远点，一个座坐不下。
2: 你有什么困惑吗？
8: 比如说去外面就是逛街买衣服，好多好看的衣服我都买不了。
2: 对，尤其是这个下半身这个臀围这不好掌控。
8: 对对对，因为如果比如说像我这个身材吧，如果比如稍微收一点腹，有可能 L 码或者 XL 码我勉强能穿下去，但要比如说像是裤子之类的，那可能就不行了，就正好直接吧，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了。
2: 上下身不是一个码数。
8: 对，就卡在这就提不上去了。
2: 你有尝试过这种方式？
8: 有
2: 下来过？
8: 差不多也下来过160，大概其实到这个位置，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嘛，完了就是又反弹回去了。
2: 哎，这个反弹这件事特别的讨厌。那您的方法能不能让他俩别这么反弹？
1: 对，就是哪怕瘦得慢一点，康老师就能不能别就一年瘦下来了，然后另一年又回去了。
9: 那么怎么去瘦呢？我们要分型，根据你的体型来找到适合你的瘦身方法。
2: 太好了，
9: 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重点来了，
2: 对，两位来对地方了。那我就针对两位想求助的嘉宾，让康老师来看一下怎么去解决问题，帮你们瘦下来，好不好？
6: 行。其实呢，今天呢，在于我们对于我们这种苹果型的体质，就是我们弹射型体质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今天在节目上想推荐给大家。
2: 代茶饮，
6: 对，代茶饮。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哎呀，这个茶已经拿来了。这个瘦身茶饮就是针对苹果，
6: 针对苹果型。咱们里边呢有荷叶，有绞股蓝，有山楂，有决明子，还有这个乌龙。乌龙茶，荷叶当中含有丰富的荷叶碱，荷叶碱呢，它有很好的利湿排水、利下的一个功能。
2: 对，好多瘦身配方都有。
1: 对，
6: 基本上呢，荷叶呢，它属于瘦身的主配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决明子，因为我们知道呢，它为什么爱出油，因为肝代谢异常了。那么决明子呢，它就很好的起到利肠通便、来排肝毒的一个作用。
1: 对
6: 对对，
1: 是
6: 的。然后呢，这个山楂我们都知道呢，它是健脾的、开胃的。还有一碗非常重要的一款是绞股蓝。那么我们知道呢，绞股蓝呢，它是增强我们代谢的。那么除了绞股蓝之外，咱们还有一个乌龙茶。乌龙茶当中所含的一种成分叫什么？叫做
2: 这种微苦的感觉，挺好喝。哎，老师您说什么也不重要了，对不
6: 对？这个乌龙茶当中含有的这个儿茶素，就是这个儿茶碱。儿茶碱就是茶多酚嘛。茶多酚呢，它能够抗氧化，它对你的皮肤、颜面长痘、颜面色斑有效果。而且最主要的什么呢？它是可以起到暖胃的，像刚才他说的，吃俩就感觉顶得慌，就胃动力不足了。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乌龙茶跟山楂配在一起，脾胃功能正常了，你这个土地它不是冻土了，你长什么样的庄稼它都能长。
7: 哦，那不是盐碱地了，
6: 对，
4: 还能瘦身，还能皮肤还能好，
2: 对，
1: 肯定啊，
2: 这
7: 个就是针对你，记住里边都有啥，所以好配，配完以后晚上煮着喝。真的，我每天就用这个，就真的煮这些东西。
2: 哎，老师，这个饭前还饭后有要求吗？
6: 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呢，平时可以当做这个茶代替你的茶来喝嘛，
2: 就不停的喝，
6: 不停的喝就不讲究饭。
2: 这个那种微微的那种苦，我觉得是我们能接受的。
7: 对，
2: 还挺好喝。
7: 你到最后好像嘴里还有点
2: 回甘
7: 的。
1: 对，康老师，如果要是说像您说的这种代茶饮，然后坚持每天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

0: 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重，
2: 要坚持啊，
3: 你要坚持，
2: 对，每天都要去喝，因为这个东西对身体好。
4: 康乐老师给苹果型身材的求助嘉宾李娟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用荷叶、绞股蓝、乌龙茶、决明子和山楂熬制成茶饮，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帮助去除身体当中多余的脂肪垃圾，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来吧，咱换了茶了。所以你的春天来了，
5: 这个咱们今天光喝茶，没有点茶点什么的呀？
1: 你是为了蒸啊，还是为了解？
6: 不是，一会儿他们给你准备肘子了，一会儿给你拿上来啊。
1: 来，大家先尝尝，
2: 先尝尝
6: 那种中草药味儿，比刚才那浓
5: 哈，
1: 是吗？老师问我有没有卤肉的味道，我尝了一下，真有点卤肉料的味道。
7: 所以说很多的大型的卤肉里边都会有豆蔻，
5: 有豆蔻，有豆蔻。
0: 老师，您跟我们说说呗，这茶里都有什么？
7: 对，我们这里边呢是四种，配了一个四种配方，非常简单。刚才所说的药豆蔻，它不是咱们卤肉那个肉豆蔻，但大家都属于是豆蔻科。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荷叶，还有泽泻，山楂。这四种非常简单的四种。
5: 这个泽泻呀，这位药我们听的比较少，它是主攻什么的呢？
7: 泽泻呢，其实它还是调节代谢的，它主要是肝代谢，然后呢再配一荷叶。荷叶我们知道它是利水的，它不是光利下水，它是利整体之水，
1: 就让你的身体那个变成活水，别像一盆死水一样。
7: 对，它是利整体之水，让你把这个水很好的排出来之外呢，然后呢我们又添加了什么呢？添加了这个药豆蔻，
1: 就是助攻啊，就我们打游戏平时就是专门就是在后面就是那个
2: 他就是
1: 助攻的，他就是
2: 对关键时候
1: 打辅助的，
7: 对，他就是一个总司令。如果说太多的话，大家也听不太懂。我就只跟大家讲，就是四种成分，他一家人一样，就是各司其职的帮助你把不该有的这些毒素、垃圾、脂肪给你通通的排出体外，一点一滴的排出体外。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4: 康乐老师给梨形身材的肥胖人群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豆蔻、荷叶、泽泻、山楂，你只需要每天煮水喝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为什么要用代茶饮这种方式？就希望你们长期坚持，这样能够健康的瘦。当然你们要是没有信心的也不怕，我们其实有人去食用之后呢，又回到我们节目，给你们一个希望。要不要看一看？
2: 好，
0: 咱们一起看一下
1: 上人。
8: 我叫小韩，今年31岁，体重172斤，可是怀孕生孩子让我的体重猛涨到180斤。我孩子现在都7岁了，可是到现在我都没有瘦下来。我每天喊口号励志瘦身，连朋友圈的头像都换成了不瘦20斤不改头像，也试过节食、拔罐、跑步，跑得自己腿都疼，可是都坚持不下来。我朋友推荐我去找康乐老师，说他的瘦身方法非常好，我打算试一试。

0: Hello，大家好，我是小韩。
1: 我是生完孩子之后，就是整个人就哗一下子就胖起来了。然后肚子特别大，就你坐下来之后翘腿都翘不起来的那一种。
2: 现在我又看不出他有宝宝，就是看起来很年轻。就我刚才还在问他，是不是有很多人在追你，然后他就说，我其实已经结婚了，不像已经有宝宝了。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这么美的瘦下来了？
1: 就是用康乐老师的那个祛湿的方法，就是该正常吃饭。适当的去运动一下。
2: 这个你觉得瘦身成功之后给你生活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1: 我现在

0: 30多岁嘛，但是我出门现在还会有很多男孩子来找我要微信，然后就以为我是20多岁，
1: 就特别开心。
0: 对，
2: 所以看来就是瘦身成功之后，对于你的自信啊，对于你生活的，其实一个幸福度都会有增加，
0: 整个人都会变得非常自信起来了。看到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从心底深处是非常开心的，因为经过这么长时间一段，我们看到明显的身体呢起到很大的变化，而且脸色是非常好的，说明他是健康的瘦身。
2: 那他是属于哪种身材呢？
0: 他其实刚找到我的时候，他是跟我们这位姑娘是一样的，属于梨形的身材，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湿热的体质。而且代脉不通，我说呢，你这样，你必须要先疏通你的代谢，疏通你的代脉，你再能够做到很好的瘦身。结果呢，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看到几乎是换了一个人。
2: 找老师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帮你更好的去吃。
0: 非常感谢康老师，利用康老师那个方法，了解到自己是一个梨形的身材，然后去吃减脂，就是用一个正确的适合自己的方法去进行瘦身才能成功。
1: 希望你能够一直延续你这个状态，然后一直坚持的美下去，好不好？
0: 好的，
1: 谢谢你的分享。
2: 谢谢你。
1: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3: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我都不敢想，我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2: 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2: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2: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2: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
2: 压气儿。
1: 对，嗯，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正常的生活。
3: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的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她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她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她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她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2: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去。
2: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4: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5: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

0: 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呀，我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2: 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2: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2: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2: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的？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压气儿，
2: 压气儿。
1: 对，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正常的生活。
3: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呢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是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她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她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她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她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2: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
2: 去。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6: 好，那谢谢康老师，因为今天您给我们大家讲了几种体型的分类，也给我们讲了具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瘦身。还是那句话，就是针对自己的情况，然后健康的瘦，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4: 没错。好的，再次感谢我们康老师还有我们四位嘉宾，咱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0: 家收看大型公益栏目等着我。
1: 这是一个找人的栏目，在大家的关注下帮助下，我们一直在行走的路上加油。我们希望我们能帮助更多的家庭还原环境。
2: 其实妈妈今天也来了，怕见你，怕你怨她，她没有勇气走上来，你肯见她吗？

0: 知道我这些年在外面流浪过受的是什么苦吗？
1: 我都知道，我比谁都清楚。
0: 他想过我在外面过的是什么生活吗？想有替我想过我以后的人生吗？
2: 你要问妈妈
1: 来忏悔，你能给他一个机会吗？
3: 海文，这样啊，这个妈妈来了之后呢，我们也跟妈妈聊了很久。妈妈说，如果见到孩子的话，其实也挺内疚的，不知道怎么来面对孩子，所以这些天呢，也是辗转反侧写了一封信，也让他知道妈妈现在是个什么想法。
0: 愿意见他，
3: 我先给你念念信，好不好？
0: 不要信，我要见他。
2: 妹妹，把妈妈请上来。来，妹妹。
1: 妈妈，哥哥找不到了。
3: 妈妈，我把这个信给您，待会儿您亲自念给儿子听啊。
0: 妈，

0: 严格来讲，他这个妈妈是有过错的。虽然他自己遭受家暴，但是呢，他这个两个
1: 放弃儿女了。
0: 对，这两个孩子他依然应该抚养的呀，不能把孩子置于这种境地啊，在街头流浪。
2: 一家人可以无话不说。儿子真想
3: 妈妈。妈，你知道我特别想你吗？知道我在外面过的吗？知道。
4: 小的时候我最疼你，每天晚上妈妈抱着你睡觉啊，教你唱的那首歌你还记得吗？世上只有妈妈好，你忘记啊？
3: 忘记啊。
4: 妈妈现在一直保留着你的户口，没有忘记你，我相信你。总有一天我会回来的，每年塞巴我都给你买着走了。

0: 海文，你不知道，妈妈最初啊还曾经带着你走过一次，但是被爸爸给追回来了，所以后来妈妈，妹妹还记得，后来没办法，
1: 就暗暗发誓，等以后我有了情况许可下，我一定会去找回他们来。
2: 终于找到我哥哥了，我一家终于团聚了。哥哥最喜欢吃的红薯，小的时候，哥哥赏给我吗？

0: 宝贝儿子，你在哪里？
1: 儿子，好希望你能原谅妈妈犯下的无赖之错。妈只希望你能早日得知你过得好的消息。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下一位求助者，有请。
1: 我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我老公对我很好，儿子也聪明活泼，也算听话，可是20年前发生了一件事情，是我的生活完全变了。那时我才知道，原来我不了解我的儿子。
2: 20年前发生了什么，彻底改变了这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一个母亲要经历怎样的打击？

析，才能发现自己原来根本不了解自己的儿子。这位68岁的妈妈要找谁？她又经历了什么？

0: 来，妹妹请坐。
1: 倪萍老师好。
0: 你来找你的什么人？
1: 我找我的儿子。
0: 儿子？嗯。多大丢的？
1: 是20岁的时候。
0: 20岁怎么那么大还能丢啊？
1: 就是20岁的那年嘛，在南京上学，那天嘛，突然接到我老公的电话，他说，我们张静，找不到了，他失踪了。当时我一听也就心慌了，我就买了车票，
0: 去了南京，
1: 什么东西也没拿。在车上我就在想，我的儿子不会一下子就走失，他是一个很懂事的孩子，从小吧，我们的邻居还有他的老师非常喜欢他。小的时候吧，比如说我经常是晚上洗头，他看见我洗头，连忙就拿个电吹风过来给我那个吹头，就像那个理发店的理发师那样给我吹呀做呀，然后还拿个镜子给我照一下，你妈妈你看好不好。我的孩子很乖，从小很听话，很懂事，也孝顺的，我怎么也想不到他，一声不吭，就这么一走了之了。然后赶到南京，我知道了，那是个星期六，他和同学在南京市的山西路逛街，然后他就跑到那个玉器行，玉器行他拿了一把电吉他。他非常喜爱，那么老板嘛要900块钱，然后他身上钱不够，一起跑的同学吧，也不赞成他买，然后他这里就不愉快了。他说，你们都不支持我，也不理解我，然后跑到街上那个人多的地段嘛，同学一回头，看不见他了。后来同学就找，第二天是星期天，同学又找了一天没找到。
0: 你儿子是属于什么样的性格？
1: 他比较内向，但是我们后来经过了解吧，我们感觉我的儿子不像我们自己心目中的那样，就是宿舍里面去看看，我一看他的那个床上嘛堆满了那个乐器，有吉他呀，有电子琴啊，鼓啊，好多了。那个同学就讲了，说这是张静乐队的。他这一段特别喜欢弹琴，每天的时间都不少于那个5-6个小时。我们只知道他喜欢音乐，不知道他痴迷到这样一个程度。他还自己背个吉他到那个南京街的街头去唱歌，就像那个流浪歌手一样。
2: 我以前嘛只知道我的孩子喜欢音乐，但是不知道他对音乐是这么的痴狂，还一个人背着吉他上街演唱，像流浪歌手那样，太不了解我的孩子了。
1: 他同学还告诉我吧，学校里面国庆节组织演出，完了他们就聚餐，聚餐的时候，其他同学都讲我将来做那个工程师啊，因为他们是学的路桥专业。然后轮到我们张静站起来说话，他这样讲了，他说，我将来去做流浪歌手，我要为音乐而追寻。后来嘛，他们同学把那个演出的照片给我们看了，我们看了吓了一跳，他那个头发前面这么一溜啊，染成了红色。 那个97年的时候，很另类的。
3: 前卫了，嗯。
1: 嗯，他爸爸拿着照片说：“这还是我的儿子吗？”他说。一下子我们就感觉我们失败了，
2: 我太不了解我的孩子了，陪伴孩子的时间太少了，我们也没有和孩子好好沟通，不知道他的真实想法。
3: 哎，有没有一种可能，他到各个城市去做流浪歌手去了？
1: 就是我们根据这个情况嘛，我们就认为我的儿子可能做流浪歌手去了。我们就在南京城，我们把所有的乐器店，所有有演出的地方都跑到了，拿着我儿子的照片，请他们看这个有没有我的儿子，有没有到你们这边来，
3: 都没有，
1: 都没有。有人告诉他爸，玄武湖有个流浪者向你们张建，然后我们立马就赶到南京，因为12月底了嘛，下着雨，开始起西北风了，很阴冷。然后我跑到那个湖边，一下子就摔了一跤，脚崴了，脚崴了，我也不感觉疼啊。我大儿子扶着我，我老公嘛给我撑着伞，我们三个人，脸上嘛，又是泪水，又是雨水，就这样。跑一周走完了，走完了之后吧，不放心，再走，再继续，再跑，
3: 不死心，
1: 就是不死心，一直跑到天黑，还是没有结果。
3: 这样的日子你们过了多少年？
1: 就是
3: 听着信儿就去找，听着信儿就去跑。
1: 家里那个时候，因为他走失啊，已经全部乱套了，
3: 我们正常生活了。
1: 对呀，
2: 就是从南京回来之后，我们夜里，我们两个人夜里都睡不着。一天晚上，他爸爸就给那个张静收拾房间，整理他的东西。看到那个张静的那本相册，打开第一把，就是他爸的照片。他爸半天没讲话，我问他，我说你怎么了？什么事啊？他爸两行眼泪就下来了，眼泪流下来了。他说，我的话可能伤着我的儿子了。
1: 我说什么回事啊？他说，暑假回来吧，两门挂科，爸很生气，我们让你上学，你怎么搞的？还挂科不及格。然后爸就当时这样讲了，说你下学期去补课，你如果再挂科，那你过春节你就不要回来了。爸爸当时想我们失败了，他说我们应该好好跟他谈，了解他的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困难，我不应该骂他呀。他说
3: 儿子因为走了，所以也反思自己哈。
1: 对呀，到现在为止一直不能释怀，他就是好像不能原谅自己。
4: 如果他真是说想去当流浪歌手的时候，他应该有一些准备，至少他宿舍里的那些乐器啊什么的他应该是拿走。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我感觉，我不知道你到没到周边的什么救助站呢、或者是说有一些医院去看一下，会不会他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什么意外情况，失忆啦，被人送到医院或者是送到救助站，我不知道你去找过没有。
3: 太奇怪了。
1: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这一个问题，我们两个人的血吧都进了血库，血样都采去了。
5: 儿子走后，父母担心孩子遭遇意外，第一时间便采血入库，因为一直都没有比对结果，所以这位母亲相信儿子是为了追求音乐梦想才离开他们的。 这个家只能默默承受着儿子出走所带来的巨大打击。
1: 那个时候我们家都烂套了，
3: 绝对了，那怎么过这日子？那
1: 从南京回来之后，我就又大出血。一天那个夜里啊，我肚子特别疼，然后我就一个人跑到卫生间，突然地上就一滩血，然后我老公知道把我送到医院。
2: 经过检查之后吧，决定手术的时候，我看到老公签字的时候在抖，我拉着老公的手，我们的静静一定要找回来，一定要把他找回来，然后我们两个人都哭了。我醒来的时候躺在病床上，睁开眼一看，我的病床四周都是人，我眼睛就在人堆里面找，看看有没有我的静静。什么没有，然后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我只有闭着眼睛流泪。
6: 一个家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但是一个孩子的心太大的时候，你要记住自己的根。如果父母不能分享，你要一点一滴地告诉他们，而不是只是自己觉得我有我的方向。这时候你往往会发现，因为一个被音乐拐走的孩子，那也有家，音乐不是全部。告诉父母你在哪儿，远远比你能做什么更重要。让你父母放心，也是每个人为人子女的责任。
5: 28年前儿子的出走，让这位妈妈意识到，原来自己根本不了解自己的儿子。但是儿子到底为何出走，他究竟去了哪里，又经历了什么，这位68岁的妈妈心里没有答案。28年来，她所能做的只有寻找、守候以及等待。今天，她是否能找到自己日夜期盼的儿子？
3: 有生之年，咱如果把这个儿子找回来，这是咱最大的幸福。来，请你站到这儿来，看看我们的树东怎么帮你找的。来。
7: 红梅女士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收到了你发来的寻人报名求助之后呢，我们也是立即梳理线索，联系相关的志愿者帮你展开寻找。那根据您提供给我们的一些信息哈，说这个儿子呢当年是在这个南京读书和生活，那后来呢他曾经表达过说自己要去当这个流浪歌手这样一个愿望，所以呢我们也是联系了我们的志愿者，在全国范围内有这些流浪歌手啊或者什么乐队驻唱啊，他们这些集中的地区去帮您进行搜寻，看看能不能找到失踪的儿子的下落。
3: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夜夜，我们都在担心你，不管你怎么样，我们都支持你。你92岁的奶奶在等着你，你的爸爸，你的哥哥在担心着你。
1: 准备好了吧？哈，
2: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0: 你92岁的奶奶在等着你，你的爸爸，你的哥哥在担心着你。
1: 准备好了吧？哈，
2: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儿子啊，我能不能真的老了，我们快跑不动了，你早点回来，妈妈真的很想你。

0: 王阿姨您好，我是树东。
1: 你好。
0: 有点抱歉要告诉您，我们暂时呢还没有帮您找到儿子。不过我们没有放弃。
1: 谢谢。
2: 如果张静看到了我们这条寻人启事，或者有朋友告诉您我们在找您的话，也请尽快回家，或者至少跟家人联系，告诉爸爸妈妈你还平安，家人朋友都在等着你。
1: 难为你们了，
2: 阿姨坚强啊。
3: 好，观众朋友，我提议大家热烈的掌声给我们的张静妈妈，加油加油，张静妈妈。苏东请加油，张静妈妈，母亲多么坚强多么伟大是没有人能理解的，看上去能挺住，看上去不会倒下，但是这样的妈妈心中太苦了。张静，无论发生了什么，告诉你的爹妈你还在这个世界上。
4: 妈妈强忍着眼泪离开了，看似坚强的外表下是一颗痛苦的脆弱的心，柔弱身躯里有一份盼子的坚强的执念。让我们共同为这位妈妈加油，希望她能够一直坚强地生活下去。同时我们更要呼唤张静快点回家，你的家人你的妈妈一直都在等着你。

0: 原本有个和善慈爱的妈妈，却突然就变坏了。
1: 妈妈，妈妈的印象，之前小时候嘛，是一个啊，很有母爱、很好的一个人，后来就变了另外一个人，我都不认识了。
0: 苦难的生活没有将她压垮，反而铸就了她开朗的性格。
1: 他们逗我开玩笑啊，笑了我也会笑。
0: 笑容背后，他也会孤独，也会难过。
1: 每人静人下来的时候，是一个很孤单、很孤单的人，连我自己都不认识自己的人。
0: 他能否找到苦苦思念的父亲呢？
2: 有请。来，请到这儿来。
3: 你好。
2: 你好。能问一下你多大了吗？
3: 我今年34。
2: 34岁。
3: 对。
2: 找什么人呢？
3: 找我爸爸和我哥哥、我姐姐。
2: 唯独不找妈妈，为什么？
3: 因为我妈妈现在她还是在我身边啊。6、7岁的时候，有2、3个人去我家之后，把我妈给骗出来了，也把我给硬要带我出来。
2: 骗到哪儿了？
3: 广东啊，茂名。
2: 你原来老家在哪？
3: 云南。
2: 你们在这个家里是什么家？是养父。
3: 现在是养父。
2: 一直过到现在。
3: 啊。
2: 那养父对你还可以吗？不好，
3: 不好。
2: 妈妈和这养父又生了孩子了吗？
3: 生了2个弟弟，一个妹妹。
2: 他们对你怎么样？
3: 我2个弟弟对我特别好。
2: 哦，是吗？
3: 啊，
2: 那么懂事儿啊。
3: 每次我爸妈打我啊，不让我回家，之后我弟弟他们就拿饭，偷偷的在家里拿饭这些过去给我吃。
2: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要找自己的爸爸？
3: 一直以来的有。
2: 妈妈是你的亲生妈妈，她怎么对你这样？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3: 之前嘛，我1岁到6、7岁时候还过的生活嘛，比像个小公主一样。
1: 一个男的是小马，他那时候他当新郎，我就当新娘，我哥他们当婚礼这些，之后我那花花野草戴在我头上，就是因为那时候还蛮开心。我去到哪里，我姐姐和我哥哥他们都爱护我，都带着我去，背着我去。这样，那时候我觉得我是最幸福的一个小孩子。
2: 靠着养父家就开始不好了。
3: 那时候他们帮我卖嘛，那时候没人要嘛，女孩子。
2: 他们想卖出去。
3: 是啊，没人要嘛，就留在家呗。
2: 妈妈打过你吗？
3: 打，用铲子铲，不给饭吃。
2: 反正
3: 之前是一个很好的母亲吧，后来就变得我也不认识的母亲。
2: 他对他那几个孩子好吗？后来生的那几个
3: 还行。
2: 他们对你这么不好，你为什么不离开他们，还在这个家里啊？
3: 那时候还小吧。
4: 很多人都说瘦身困难，怎么都瘦不下去，但有个人却说瘦身很简单。
5: 因为正常情况之下，像我们正常体重的人，一个月瘦个2两都很难。但是呢，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
4: 胖人常见的苹果型身材、梨形身材，瘦身有何区别？找对方法，轻松瘦身，就能瘦得又快又好。
6: 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身体更加的健康。
7: 主要是为了健康，
6: 没错。
4: 200多斤的他们前来求助，专家现场支招，帮他们找到胖的根本原因，重建瘦身的信心。
6: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4: 身形的瘦身妙招，我们请到著名达人李然、影视演员张海燕、本期的健康瘦身顾问康乐老师，一起聊聊瘦身那些事儿。

0: 关注本期节目，有效的瘦身妙招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
1: 哎，韩燕姐，嘿，又跑上了啊！
2: 跑步，好多人都说有一个说我瘦的嘛。
1: 您二百几啊？
2: 哎呦，我还真不到二百几，
1: 不到二百几您就胖啊？别听他们的，
2: 是不是160不胖吗？
1: 我跟您讲啊，我现在要代表您的肉，我要说您两句了、
2: 说什么呀？
1: 呸！怎么那么损呀、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我们费这么大劲好不容易长上来，你非给我们练下去，你什么意思呀？哟，看来我这是劝不住您啊，怎么都得减呀。
2: 对，
1: 除了运动，听说姐现在也不吃了是吧？
2: 不吃。
1: 好，那就不怨我了。这不是马上要过节了吗？我这是给您准备了点零食大礼盒呀。
2: 什么？什么东西？
1: 给您准备点零食礼盒。
2: 太好了，给我的。
1: 您不是不要吗？
2: 要。
1: 行，这那我给您寄过去吧。
3: 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大家好，我是曹颖。
4: 大家好，我是丁蕊。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朋友们。
1: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李然。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影视演员张海燕。
6: 我是越吃越胖的李娟。
7: 大家好，我叫张昭玉，我一直是在不停的瘦身路上，各种想瘦，也是过来求助的求助嘉宾。
3: 欢迎四位。但讲老实话，我其实挺困惑的哈。每一次说到这个瘦身话题，我们来的嘉宾就是身材都哈。对，你是怎么回事呢？你怎么每次一到瘦身你就来呢？
1: 我这不是也是怕反弹吗？
3: 就是咱们好像每个人这个一旦胖起来，好像身形都不一样、
4: 对，就是体型会不一样。
3: 对，你们有没有听别人说过，你们属于哪种体型的？稍微胖一点，
7: 应该是梨形身材。
3: 集中在腰啊、臀和腹部这块、是吧？
6: 我是上下一般粗的，
3: 上下一般，
4: 觉得自己哪里都有一点肉肉，
6: 三围基本上一般大。
3: 那燕子同学呢？
2: 我属于枣弧型的，两头尖尖，中间鼓，跟他们俩正好是不一样。
3: 但我觉得你是属于那种，如果不是这个体型，咱会少很多角色。
2: 也是，我还得保持，还不能太瘦。
3: 他减肥成功以后，你看天天只能在我们这做嘉宾，没戏可以演。
2: 没错，只能在这儿了。
1: 现在我这个戏路很窄呀、也就只能演点这个偶像剧里面的男一号
4: 啊。哎呀，你这听不下去。
3: 戏路跟体型一样窄是吧？
1: 是啊，戏路窄好多。
0: 主持人曹颖提到身形的话题，引发现场嘉宾热烈讨论。我们还是有请专业人士来现场支招，用什么方法健康瘦身。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我们这个身形不一样，胖瘦也会影响，也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特别厉害的老师，
3: 对，他就是关于呢有各种不同的身材、各种身形，然后针对你们的情况，给你们讲解一下用什么方式让自己能够塑身成功。
4: 对，
3: 我们欢迎一下康老师好吗？
4: 有请，
3: 有请康老师。
0: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分身形祛湿的独特塑身理论。
3: 那现在很多人稍微胖一点就很紧张，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很多这个人觉得说掉一两斤肉都很难呢？
8: 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在呢人生活越来越好了，但是呢营养，大多数人都是营养过剩，摄入营养过剩之后呢，你的身体比如说呢出现各种各样的脏器问题，你的身体代谢不好，过度的营养代谢不出去之后呢，它就会堆积在体内，形成我们所说的脂肪，造成身体这种肥胖。
3: 那您的瘦身的这种理论是什么呢？
8: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3: 那怎么去分清这个体质呢？
8: 说人上100，形形色色，不同的体型呢，它表现出来的中间的体质它是不一样的。十人九湿嘛，它的湿气表现在哪里，脂肪就会长在哪里。我们说呢，湿气它是会走的，会是流动的。那么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呢，湿气淤阻导致你经络不畅，那么你经络不畅呢，自然而然大量的这个毒气呀、脂肪它就会排不出去，排不出去之后呢，它淤积在体内就会变成我们的脂肪。你看哪个地方脂肪比较多，那么相反过来，很多人说了燃烧脂肪，燃烧脂肪其实不是燃烧脂肪，而是你身体的湿气没有了，你正常新陈代谢旺盛之后呢，它脂肪自然而然它自己就代谢掉了。其实我们燃烧脂肪呢就是一个代谢的过程，所以说呢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3: 主要是为了健康。
8: 没错，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湿气它有分吗？就是这也就是不同的湿气类型造成了他们不同这样的身材。
8: 我们这位女士说的，她是苹果型，就是浑身上下一般粗，她就属于是痰湿

0: 的体质。
1: 痰湿
0: 主要表现在哪呢？首先你看到它的这个，刚才讲了它的这个面容易泛油光，正常起来清早起来感觉脸上跟抹了一层油似的，有没有这种感觉？
2: 有。
0: 我们说呢，肾是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因为你后天之本运化不畅，导致痰气不舒淤积在体内，而我们肺主皮毛，那么所以情况之下你会发现毛孔会变得粗大。与此同时

0: 哦，
1: 所以像这种苹果体型，它更多的是痰湿，
2: 没错，典型的痰湿体质。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苹果人身材呢，我们首先呢，我们把它定型为痰湿体质。那么痰湿体质有什么样的特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首先呢，一表现是颜面爱出油，尤其是清早睡一觉起来，感觉那个脸跟油火刷过一样。还有第二，脸上容易毛孔粗大，尤其是我们鼻子两侧的毛孔呢最容易粗大，还有就是鼻头的毛孔容易变得大，爱出汗，稍微动一动浑身是汗，大便黏腻，黏黏糊糊的扎在马桶上非常难冲，而且每次都感觉又变不干净的感觉。第五，容易出现皮炎、湿疹等等。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两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还有另外一种呢，像我们这位姑娘说的梨形的，比如说它是什么呢，上边整个一个小头就像一个俄罗斯套娃似的，下边是宽大的，下边是宽的，这个不倒翁对吧，下边是宽宽的，大大的，肥肥的，完了整个小脑袋，完了上面都很
2: 对，
1: 哎，你看感觉就很像
2: 啊，这就是梨形，
1: 这就是梨形身材。它会不会湿气，它是往下走，往下走，走到中间之后呢，它运行不畅，它到它中间这个带脉的地方呢，带脉不通了，运行不畅了，所以说它的脂肪大量的导致堆积在它这个中部，
2: 淤堵在
1: 东部。
2: 它属于哪种湿？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它其实呢，很明显看着它属于那种暑湿，表现在哪里呢？容易困，而且呢懒得动，动两下感觉自己感觉气喘吁吁的，尤其是上楼梯，感觉人家上三层没事儿，你上个一层两层就感觉气儿不够使，呼哧带喘的，气儿不够用。还有一点呢非常重要，就是他的胃火旺，喜欢吃那种甜食，喜欢吃油腻的，而且早上起来会有口臭的现象，
4: 有的，这个真有，
1: 容易出现青春痘，因为你早上起来口臭，你胃火旺，就是胃与大肠相表里嘛，因为你整个大肠运行不好。其实我们瘦身呢，不单单呢是让我们的视觉上看起来更好，最主要的是让我们的身体从内到外，从里到中的一个整体的健康和通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梨形身材，也是我们称它为叫什么呢，称它为湿热体质。湿热体质呢最主要的表现，一容易倦困，懒得动，整个人每天都是神思倦怠的一个现象，动一动就感觉气喘吁吁，气不够用。还有胃火旺，喜欢吃，总感觉吃不饱，而且呢尤其喜欢大油大盐大甜的食物。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还有吃饭后呢，容易出现饱腹感，容易出现腹胀，感觉整个胃脘胀气。还有第四，早上起床之后呢，会出现明显的口臭，尤其是早上起床没刷牙之前，你的嘴你都不敢张嘴。第五，容易出现青春痘，脸上长色斑等等现象。像这种湿热体质呢，其实它是比较不好减的，比如说呢，平时如果说你找不对方法，瘦个一两二两都很难，但是如果说找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有可能的。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堆积，所以瘦身应当祛湿减脂。康乐老师告诉我们，通过体型自测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肥胖是哪种体质了，常见的有苹果型身材和梨形身材两种，看看你是否也在其中呢？关注本期节目，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瘦身妙招告诉你。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今天我们老师主要呢可能想讲这两个身形，是因为我们现场来了两位嘉宾，就是想跟您求助一下的、要不然把你们自己的困惑跟老师直接讲一下好不好？
4: 像我的吧，肚子特别大，因为参加这次节目嘛，就是刻意的挑千挑万挑的，

0: 我还特意挑了一个
1: 高
0: 腰的
1: 黄色的衣服，然后特别显肚子的啊。
0: 不是啊，我挑了个高腰的
2: 裤子，高腰这样可以把自己的小肉肉
3: 啊，它
0: 就在
3: 收
0: 肚
3: 子，
2: 收
3: 肚
2: 子，
1: 有收腹的功效。
0: 对呀、啊，但是还是藏不住，还有点。
4: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其实三突非常明显，胃突、腹突和腰突。
3: 你有没有尝试瘦瘦身
5: 那种？
2: 对，
0: 尝试过呀，拔罐啊，一拔拔的疼，受不了。什么
5: 扎针灸是吗？
0: 啊，针灸我也扎过，但是不管用啊。
2: 有瘦下来过吗？就最多的时候瘦下来过多少斤？怎么又回去了？
0: 后来一上班，就是可能也是老坐着，就是也不爱运动。我妈也说，你看你这要个有个，要模样有模样的，你怎么能允许自己吃这么胖？带我出去相亲一个，人家都说胖，相亲一个说胖。那个，反正你坐个公交啊，人家都恨不得离你远点，一个座儿坐不下。
3: 你有什么困惑吗？
6: 比如说去外面就是逛街买衣服，好多好看的衣服我都买不了。
3: 对，尤其是这个下半身这个臀围这不好掌控。
6: 因为如果比如说像我这个身材吧，如果比如稍微收一点腹，有可能 L 码或者 XL 码我勉强能穿下去。但要比如说像是裤子之类的，那可能就不行了。就正好直接吧，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
3: 上下身不是一个码数。
6: 对，就卡在这就提不上去了。
3: 你有尝试过这种方式？
6: 有
3: 下来
6: 过
3: 吗？
6: 差不多也下来过160，大概去到这个位置，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嘛，完了就是又反弹回去了。
3: 哎，这个反弹这件事特别的讨厌。那您的方法能不能让他俩别这么反弹？
2: 对，就是哪怕瘦得慢一点，康老师就能不能别就一年瘦下来了，然后另一年又回去了。
4: 那么怎么去瘦呢？我们要分型，根据你的体型来找到适合你的瘦身方法。
3: 太好了，
4: 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重点来了，
3: 今天对两位来对地方了，那我就针对两位想求助的嘉宾，让康老师来看一下怎么去解决问题，帮你们瘦下来，好不好？
4: 行。其实呢，今天呢，在于我们对于我们这种苹果型的体质，就是我们弹食型体质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今天在节目上想推荐给大家。
3: 代茶饮，
4: 对，
3: 好的。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哎呀，这个茶已经拿来了。这个瘦身茶饮就是针对苹果，
4: 针对苹果型。咱们里边呢有荷叶、有绞股蓝、有山楂、有决明子，还有这个乌龙、乌龙茶。荷叶当中含有丰富的荷叶碱，荷叶碱呢，它有很好的利湿排水、利下的一个功能。
3: 对，好多瘦身配方都有。
2: 对，
4: 基本上呢，荷叶呢，它属于一个瘦身的主配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决明子，因为我们知道呢，它为什么爱出油，因为肝代谢异常了。那么决明子呢，它就很好的起到利肠通便、来排肝毒的一个作用。
2: 对
4: 对对，
2: 是
4: 吧？对。然后呢，这个山楂我们都知道呢，它是健脾的、开胃的。还有一碗非常重要的一款是绞股蓝。那么我们知道呢，绞股蓝呢，它是增强我们代谢的。那么除了绞股蓝之外，咱们还有一个乌龙茶。乌龙茶当中所含的一种成分叫什么？叫做
3: 这种微苦的感觉，挺好喝。哎，老师您说什么也不重要了，对不
4: 对？这个乌龙茶当中含有的这个儿茶素，就是这个儿茶碱。儿茶碱就茶多酚嘛。茶多酚呢，它能够抗氧化，它对你的皮肤、颜面长痘、颜面色斑有效果。而且最主要的什么呢？它是可以起到暖胃的，像刚才他说的，吃俩就感觉顶得慌，就胃动力不足了。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乌龙茶跟山楂配在一起，脾胃功能正常了，你这个土地它不是冻土了，你长什么样的庄稼它都能长。
5: 哦，那不是盐碱地了，
4: 对，
0: 还能瘦身，还能皮肤还能好，
3: 对，
2: 肯定了。
5: 这个就针对你，记住里边都有啥，所以好配完以后晚上煮着喝。真的，我每天就用这个，就真的煮这些东西。
3: 哎，老师，这个饭前还饭后有要求吗？
4: 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呢，平时可以当做这个茶代替你的茶来喝嘛，
3: 就不停的喝，
4: 不停的喝就不讲究饭。
3: 这个那种微微的那种苦，我觉得是我们能接受的。
5: 对，
3: 还挺好喝。
5: 你到最后好像嘴里还有点
3: 回甘
5: 的。
2: 对，康老师，如果要是说像您说的这种代茶饮，然后坚持每天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重，
2: 要坚持啊！
3: 你要坚持，
2: 对，每天都要去喝，因为这个东西对身体好。
7: 康乐老师给苹果型身材的求助嘉宾李娟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用荷叶、绞股蓝、乌龙茶、决明子和山楂

0: 熬制成茶饮，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帮助去除身体当中多余的脂肪垃圾，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来吧，咱换了茶了。所以你的春天来了。
3: 这个咱们今天光喝茶，没有点茶点什么的呀？
2: 你是为了增啊，还是为了减？
4: 不是，一会儿他们给你准备肘子了，一会儿给你拿上来啊。
2: 来，大家先尝尝，
1: 先尝尝
4: 那种中草药味儿，比刚才那浓
3: 浓哈。
2: 是吗？老师问我有没有卤肉的味道，我尝了一下，真有点卤肉料的味道。
5: 所以说很多的大型的卤肉里边都会有豆腐，
3: 有豆腐，有豆腐。
1: 老师，您给我们说说呗，这茶里都有什么？
5: 对，
1: 我
5: 们这里边呢是四种，配了一个四种配方，非常简单。刚才所说的药豆蔻，它不是咱们卤肉那个肉豆蔻，但大家都属于是豆蔻科。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荷叶，还有泽泻、山楂。这四种非常简单的四种。
3: 这个泽泻呀、这位药我们听的比较少，它是主攻什么的呢？
5: 泽泻呢，其实它还是调节代谢的，它主要是肝代谢。然后呢，再配一荷叶，荷叶我们知道它是利水的，它不是光利下水，它是利整体之水，
2: 就让你的身体那个变成活水，别像一盆死水一样。
5: 对，它是利整体之水，让你把这个水很好的排出来之外呢，然后呢，我们又添加了什么呢？添加了这个药豆蔻，
2: 就是助攻啊，就我们打游戏平时就是专门就是在后面就是那个
1: 有一个助攻的，
5: 它就是
1: 关键时候
2: 打辅助的，
5: 对，它就是一个总司令。不用说太多的话，大家也听不太懂。我就只跟大家讲，就是四种成分，它一家人一样，就是各司其职的帮助你把不该有的这些毒素、垃圾、脂肪给你通通的排出体外，一点一滴的排出体外。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0: 康乐老师给梨形身材的肥胖人群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豆蔻、荷叶、泽泻、山楂，你只需要每天煮水喝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为什么要用代茶饮这种方式？就希望你们长期坚持，这样能够健康的瘦。当然你们要是没有信心的也不怕，我们其实有人去食用之后呢，又回到我们节目给你们一个希望。要不要看一看？
3: 要
6: 啊，
3: 好，
1: 好，咱们一起看一下。
2: 上人，
7: 我叫小韩，今年31岁，体重172斤，可是怀孕生孩子让我的体重猛涨到180斤。我孩子现在都7岁了，可是到现在我都没有瘦下来。我每天喊口号励志瘦身，连朋友圈的头像都换成了不瘦20斤不改头像，也试过节食、拔罐、跑步，跑得自己腿都疼，可是都坚持不下来。我朋友推荐我去找康乐老师，说他的瘦身方法非常好，我打算试一试。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韩。
1: 我是生完孩子之后，就是整个人就哗一下子就胖起来了。然后肚子特别大，就你坐下来之后翘腿都翘不起来的那一种。
2: 现在我又看不出他有宝宝，就是看起来很年轻。就我刚才还在问他，是不是有很多人在追你，然后他就说，我其实已经结婚了，没想已经有宝宝了。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这么美的瘦下来的？
1: 就是用康乐老师的那个祛湿的方法，就是该正常吃饭。适当的去运动一下。
2: 这个你觉得瘦身成功之后给你生活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1: 我现在30多岁嘛，但是我出门现在还会有很多男孩子来找我要微信，然后就以为我是20多岁，
2: 就特别开心。
1: 对，
3: 所以看来就是瘦身成功之后对于你的自信啊，对于你生活的其实一个幸福度都会有增加，
1: 整个人都会变得非常自信起来了。
4: 看到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从心里深处是非常开心的，因为经过这么长时间一段，我们看到明显他的身体呢起到很大变化，而且脸色是非常好的，说明他是健康的瘦身。
3: 那他是属于哪种身材呢？
4: 他其实刚找到我的时候，他是跟我们这位姑娘是一样的，属于梨形的身材。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湿热的体质，而且带脉不通。我说呢，你这样，你必须要先疏通你的代谢，疏通你的带脉，你再能够做到很好的瘦身。结果呢，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看到几乎是换了一个人。
3: 找老师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帮你更好的祛湿。
1: 非常感谢康老师，用康老师那个方法了解到自己是一个梨形的身材，然后祛湿减脂，就是用一个正确的适合自己的方法去进行瘦身才能成功。
2: 希望你能够一直延续你这个状态，然后一直坚持的美下去，好不好？
1: 好的。
2: 谢谢你的分享。
3: 谢谢你。
2: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5: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6: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我都不敢想，我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0: 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0: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0: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压气儿，
0: 压气儿。
1: 对，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的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她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她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她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她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去。
0: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

0: 小，我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0: 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0: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0: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压气儿，
0: 压气儿。
1: 对，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很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呢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她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她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她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她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去。
0: 当然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1: 谢谢。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好，那谢谢康老师，因为今天您给我们大家讲了几种体型的分类，也给我们讲了具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瘦身。还是那句话，就是针对自己的情况，然后健康的瘦，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3: 没错。好的，再次感谢我们康老师还有我们四位嘉宾，咱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5: 拜拜。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那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你好。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1: 对。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0: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1: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0: 不真诚，
1: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0: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1: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1: 一般有3种递法啊。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0: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第一种方式。
1: 对，
0: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1: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0: 右侧的，
1: 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主考官的左边发
0: ，
1: 对，这样就结束了。
0: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1: 我不可以，
0: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1: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0: 就是这三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1: 对的，对的。
0: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1: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啊，一般我们下面的三粒扣最下面一粒啊，两粒扣最下面一粒
0: 要解开。
1: 而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在这样前面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三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
0: 看习惯。
1: 对，一般是放在这里。
0: 那我们在坐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1: 不可以，
0: 不可以。
1: 对，
0: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1: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0: 那如果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我这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1: 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位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
0: 看向我们的时候
1: ，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0: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1: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0: 心理压力。
1: 对，
0: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1: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15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走，
0: 带走。
1: 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但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0: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 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2: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要强，用心的去观察雪道发生的一些情况。我是一名退伍的消防员，就我们在灭火救援现场的时候，

0: 时间考虑的永远不是自己，而是能够扑灭火灾，救到群众。同样的，在我们雪场也是一样，每一次对讲机里面喊到说有游客受伤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去现场帮助这名受伤的游客。
1: 滑雪寻救员丁义军有一双能及时发现危险的火眼金睛，他的工作任务包括滑雪救助、雪道检查、安全维护等，要确保滑雪场地的安全高效运行。
0: 每一次在雪道上，哪怕只站15分钟，可能都会全身汗流浃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不停地去搀扶游客。在里面特别冷，然后到了外面又特别热的，会频繁地去脱衣服、穿衣服。干一些重活的时候会出汗嘛，到了外面也会吹到空调或者热风，引发感冒。我们自身的防护也是需要非常注意。
2: 以前也没想过自己能够接触到这个滑雪，做这份工作之后，我发现哎，这个滑雪还挺好玩的。
3: 对我来说，工作和我的爱好也是能够重叠在一起。
1: 滑雪寻救员的工作重点在于寻，但丁义军还有更大的目标。他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具有系统理论和规范实操能力的滑雪寻救专业人才。
0: 我们只有拥有这个更加专业的知识，更加透彻的去了解救援的一个系统，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各种各样突发的紧急事故。

0: 现在路过一个施工的一个路口，是一个往左转的路口。我们会把路侧上发生的不好的场景，不是很合理的一些场景收集分析，charge 给指定的团队，比如说定位相关的呀，或者是感知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决策相关的问题，然后他们再进行优化和处理，再进行一个回归的一个测试。
1: 数据分析、跟车测试、项目评估，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啊，是交通运输行业的一个新兴职业。作为自动驾驶的安全官，巴山每天的工作是教会汽车开车，让汽车更聪明。
0: 接下来这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比较难的点是对向是有直行的，而且是我们要跟对向的车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互，对面也是在直行的，那我们要在通行和让行之间做出一个最优的一个决策，判断是否要通过。
1: 近年来，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啊，已从小范围测试验证转入技术快速演进、规模化应用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
0: 有些乘客在坐完我们的车后，也会给予我们很高的一个评价嘛，说我们像一个老司机一样。但实际上，这背后包括每一次加减速、每一次过弯，都是我们通过大量的人力的付出、调试、不断的优化。
2: 这个是我们早上点检的时候发现的一个问题，但是我已经在这个上面报修了。
3: 主要负责一条生产线嘛，装配测试和包装，从零散部件组装成成品，对产品的性能进行测试，测试完成性能完好之后，把它包装入库发货给客户了。
1: 23岁的00后女生李琦毕业于井冈山大学统计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李琦并未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考公、考研或成为办公室白领，而是选择了进厂打工。但是他选择加入的工厂并非传统制造行业，而是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人机物深度互联的智能制造产业。
3: 我们现在其实生产有12大系统，所以我们常用的就是有 MCT， 就是整个一个看板的生产线上一个可视化。那我们如果想看我这个小时我做了多少产能，直接就可以从这个看板上去看了。你把这一条生产线把控好，就是获得这种满足感也是很高的。你在这里做的游刃有余了也好，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部门，更技术的一方面，工程部门，然后你也可以去放这种方面去发展。
1: 新职业加速涌现，折射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活力，也为毕业生就业创业开辟了新赛道。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4: 大家好，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我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3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 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了？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两天三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三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延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档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梳理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啊，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你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

老师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这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以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讲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专业。那同学同样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新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说，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十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他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一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啊，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四大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三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十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

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三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啊、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用过十大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精力。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三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三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两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3月到5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我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10家、20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八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9月、10月、11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所以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三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到：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

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 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一套、两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找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点半、10点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半个小时、4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找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四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说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8月到12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8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月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2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
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8月到10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间节点。如果这一个月

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的。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它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它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秋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三个四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

0: 甚至也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的是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啊，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计划，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0: 我觉得2012年对我来讲是有遗憾的。那么自己也是带着这种遗憾，又在继续努力了4年，最后在里约奥运会上最后获得的冠军。
1: 我们既要他成为青少年的体育后备人才，但同时又希望他们能够成为一个身心健康的一个青少年。
0: 新型体校发展其实是让我们的路不是变窄，而是变得更宽，而且让我们的学生，让我们的孩子们对接的是贯通性的这种大学，有更多的路可以选择。现在我们的体校的女排的教练都是田径女排的冠军，而且是体校的优秀毕业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张琴。天津市体育运动学校多年来始终秉承着科学训练、德育并重的育人理念，多年来为国家源源不断地输送了众多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是天津市体育运动学校校长童文老师，童老师欢迎您。天津市体育运动学校副校长魏秋月老师，魏老师欢迎您。在之前的节目中呢，我们一同来听到了童老师的冠军故事。那今天呢，我们就想专门的和魏老师谈谈您的一些冠军历程。
0: 我其实是从5岁开始打排球，因为父母对于排球的喜爱，特别是对于80年代老女排的喜爱，让我从小就踏上了体育的道路。那么也是非常的幸运，参加了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然后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和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
2: 大家呢在您身上呢其实是有很多的赞誉以及标签的。首先呢是中国女排的前队长，而且呢您的传奇二传呢也是非常的受我们很多青少年的喜欢。咱们先来说一下2008年奥运会啊，当时您是作为最小的女排队员上场的吗？
0: 对，因为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也是年龄最小，也是没有想到自己可以这么小的年龄参加自己的，特别是在北京的奥运会，我觉得是非常幸运和幸福的一件事情。那么2012年伦敦奥运会对于我来讲应该是一个职业生涯的一个高峰期，但很可惜在自己最佳的状态的情况下却没有拿到一个理想的一个成绩，所以我觉得2012年对我来讲是有遗憾的。那么自己也是带着这种遗憾，又在继续努力了4年，最后在伦敦奥运在里约奥运会上最后获得的冠军。
2: 2016年我们站上了奥运会的最高领奖台。那当时呢就是我看过相关报道，好像是您其实是一个受伤的状态。
0: 其实在这么多年的职业生涯中，我觉得每一个运动员都有着非常坚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对抗我们的伤病也好，自己所面临的自己项目的一些困难也好，我觉得都是这样不断的在挫折中去成长。对于我来讲也是，当面临伤病比较严重的时候，也是靠一步一步的顶过来。特别是在14年的时候自己做了一次双膝的手术，恢复期也是非常的长。其实有萌生过要退役的想法，因为在受到重创之后，我觉得需要一个时间来让自己去恢复，去修复，重新的走到赛场这样一个过程之中。那么当郎导重新回归执教中国女排之后，让我又重新就是燃起了对于奥运会对于最高领奖台的这样一个希望，然后也希望可以作为中国女排的一员，可以再一次回到奥运的赛场，站在最高的领奖台。
2: 当时站在赛场的那一刻，包括我们夺冠的那一刻，您的心情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
0: 其实能走上16年的奥运会的就是赛场上，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我因为在15年整个全年期间都没有参加过任何的训练和比赛。
2: 15年的时候，
0: 对，因为整个全年的时间都是一个人永远站在场地的角落，跟着康复师进行一个康复训练。每当自己觉得看到一点点希望向前一步迈的时候，又退回到了原点，就是一直在这样反复的一个煎熬中就熬过了一年。那么16年其实我也是在最后临近奥运会前才就是正式的入选了就是奥运会的大名单。对，所以对于我来讲都是在就是看到了那一些希望的时候，然后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点吧。
2: 您退役之后呢，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呢，转型现在从事体育教育工作呢？
0: 其实我是在16年结束之后2017年退役的，全运会之后对于我来讲其实也是一直希望反哺于培养的我这一片沃土，然后呢也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天津，希望可以从事体育相关包括排球相关的，特别是青少年后备人才这方面，希望可以培养像更多像我们一样所热爱体育热爱排球的这种青少年从事到这片体育的沃土之中。
2: 因为呢确实女排精神呢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我们现在所从事的工作呢更是体育育人了，那两位呢想问一下，针对于目前的孩子，咱们从教育方面有没有哪些针对性的一些计划呀或者是培养目标呢？佟校长先说吧。
1: 其实我觉得更多的现在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不再像是我们小时候单一的这种就是既有体育天赋又有健格 就有这个健全人格的一个青少年，是为我们天津市为我们国家输送的这些个优秀的竞技人才，那可能也会有一部分的，并不是每一个进入市体校的这个学生都可以进入到专业队进入到国家队乃至未来为天津为国争光，其实更希望他们是在他们青少年的这年龄段，因为我们最小的是三四年级嘛，然后乃至到我们的初中然后这个中专，希望在他们人生最宝贵的这个十几岁的这个年龄段接受一个最好的教育，在这个我们的体校留下一个最美好的一个回忆，同时呢也是一种承上启下，优秀的运动员可以进入到专业队，也有这个进入到专业队的也能有一个好的出路，能上一个好的大学，未来能有一个好的这个工作，其实这是一个人生很重要的时刻。
2: 所以说他们其实更早的开始进行职业方面的一个规划了，他可能比跟其他人更早一些，像有些同学他可能是比如说上完大学上完研究生，他们可能去考虑自己的一个发展方向，但这些孩子呢他可能会很早的时候就开始自己的方向的一个发展了。魏老师呢，您是怎么看现在对于这些孩子们的培养呢？
0: 新型体校发展其实是让我们的路不是变窄而是变得更宽，而且让我们的学生让我们的孩子们对接的是贯通性的这种大学，有更多的路可以选择。那么其实我们在新型体校的建设上，无论是我们的师资抓教学包括我们的专业抓我们的训练，其实都是两条腿在走路，希望给孩子们赋能，我觉得这是我们学校给青少年去做的更多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也是希望当然为体育的后备人才去培养，希望为国家可以输送更多的奥运冠军。对，
2: 魏老师，我想问一下，现在我们排球专业的选拔机制是什么？我们这些孩子从哪里选过来的？
0: 我们基本上还是从学校，从小学，全天津市的小学的一些传统校，包括特色校，包括我们还有很多的夜校，从这些层层的选拔机制里面选拔出优秀的一些人才。
2: 现在有多少个孩子呢？
0: 我们每一层梯队将近十几个二十几个孩子，然后有这样一个四层梯队，80名左右。
2: 80名左右孩子，那要管理这么多孩子，您作为主要负责人有没有哪些故事呢？这些孩子好管吗？
0: 我觉得就是进入市体校的这些学生，我觉得自我要求还是非常强的，对他们有强烈的这种愿望和目标，我觉得他们希望可以成为天津女排的一员，成为中国女排的一员，所以他们无论是在日常的训练中包括学习中，我相信都是高标准严要求自己的，所以我们从教练的管理上面还是非常好提要求的。那么同时我们在训练上其实强度也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现在孩子每天8点多上课，那么12点多下课之后吃完饭大概1点就进入场馆训练了，1点进入场馆训练，练到5点半的晚上还要进行晚自习夜训，这样的就是每一天的时间表都排的对非常的满，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讲每一天都充满了热情进入场馆。
1: 其实包括我们的局领导给我们也提出来，我们的理念是保姆式的管理，厚爱式的管教，这个因为就是教练们也很辛苦，教练们就是经常是每周不能够天天回家，就是舍弃了跟自己孩子的陪伴教育团聚，反而更用心的才能助力于孩子的一个健康成长，我们既要他成为青少年的体育后备人才，但同时又希望他们能够成为一个身心健康的一个青少年。
2: 那两位想问一下，就是学校是如何开展后备人才培养的，在不同年龄阶段和不同年龄的学生当中咱们的培养 目标和重点分别是什么？
1: 其实按照我们局当组给我们的新型体校建设的一个大的一个发展方向，体校本部主要就是我们的三大球加田径。其实它的模式未来是跟排球一样的，因为排球这么多年是非常成功的，就是依托于整个项目中心的这个训练的一个模式，梯队的一个建设。我们呢主要是负责这种文化课的学习。事实证明也是这套经验是非常成功的。你看，包括我们的上一届的这个巴黎奥运会也好，刘焕华也好，王长浩也好，包括我们的银牌这个李红也好，都是这种从依托于项目中心培养出来的。因为你看，像我们项目中心的他是专业队，如果我们的体校的学生能从十几岁就进入到专业的梯队里，跟着专业队一起去训练，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2: 那目前来说，我们学校有没有和哪些俱乐部进行合作的？
1: 我们现在就是说体校是中专毕业，然后我们的这个体职院，就是体育职业学院，是我们的高职。高职他们现在就会有这种对接各个俱乐部啊，对接企业啊，校企合作呀，这些个。但是我们现在跟高职有这个2+3的贯通培养，基本上这孩子进来以后就是这个2年在这个体校，3年在高职，5年以后直接就毕业。毕业以后他们有的跟这种这个校企合作的就直接进入到俱乐部或者这个体育的这些个机构啊，公司啊，直接就会有工作了。
2: 那我们排球目前有参加过哪些系列赛吗？
0: 其实每年的比赛还是非常多的，像这种全国的体校的比赛，包括我们的 U 系列比赛，其实都是国家组织的这种大型的赛事。其实对于每一个阶段，比如说 U12、U14、U16， 其实每个阶段孩子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年龄阶段，然后有所成长，有所切磋。其实因为我们是跟天津的，就是天津女排的青年队是共用一大片场地，所以我们经常是可以看到他们训练的，而且我们也会相互之间的多交流，包括我们成年队的一些公开课。其实我们的就是青少年每一次在边上场边学习的过程中，对他们来讲都是一种成长。
2: 那我们现在排球方面有输送过哪些人才到高水平运动队吗？
0: 太多了，
1: 天津女排的80%以上的队员都是体校毕业生选出去。
0: 其实我就像我们就是女排的奥运冠军天津籍，其实都是体校毕业的。
2: 哦，这一句话就
3: 一定千万句了，说出了体校的实力了。
2: 对，这个实力简直太牛了，
0: 全部都是体校毕业的，包括我们的每4年一届的全运会。天津一共是连续夺得了4次全运会冠军，还有一次青年的全运会冠军，然后90%都是体校毕业生。
1: 包括现在的李盈莹，
0: 包括现在对李盈莹、王媛媛，然后呢这些
1: 姚迪
0: 都是世界冠军、奥运冠军，基本上全部都是体校毕业的，所以他们就反哺于体校，现在在做教练。现在我们的体校的女排的教练都是天津女排的冠军，而且是体校的优秀毕业生。
1: 包括我们的这个陈丽仪，包括我们的张晓婷，这都是我们的全运冠军，我们的亚洲冠军，都是这个现在在体校当教练，所以我们体校的这个教练团队超级强。
2: 对，那我们学校真是罗列了大量的这种优秀的师资力量了。那两位是如何看待和践行体教融合的呢？投向。
1: 我觉得新时代的体教融合就像不同于传统意义上，而且包括我们新型体校的建设现在也在积极的推进，跟我们天津市各区的这些个优质的教育资源，像北师大附校啊，南开实验学校这种优质的教育资源，我们都会进入到这些个学校里边去给孩子们上文化课，然后借助我们专业的体育的教练资源来对孩子进行体育专线的训练，这样能真正做到这个学信两不误，同时也是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大的方向。
2: 没错。
0: 我觉得现在的体教融合更多的就是不是说体育来占据了学习，也是学就是让学习占据了体育的时间，我觉得是相互之间的这样一个赋能，然后呢让我们的孩子，特别是体育专项的孩子，未来的路可以越走越宽，可以让我们体育的孩子给就是普通学校的孩子们，然后让他们的整个的成长过程中更有体育的赋能，我觉得这是相互之间的一个互补。
2: 好，今天非常感谢的两位来到我们的体坛，中国体育人退役不褪色，从我们的体坛到讲坛的两位呢，一直将我们对于体育的热爱和丰富的经验传承下去。再次感谢两位观众朋友，下期体坛再见。

0: 听谈庆记，挥洒青春。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乒乓杂志类节目《乒乓青春》，我是主持人腾蛟。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是王楠老师，王老师，欢迎您的到来。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王楠，北京乒乓球队原教练员，右手横握球拍，正手反削，反手升脚，近台快攻打法。2010年。获得全国青少年比赛女子单打前八名，同年获得北京邀请赛女子单打亚军，2011年参加西班牙全国锦标赛获得女团冠军，多年在北京女队从事教练员工作，多次参加国家二队集训和全国苗子集训，带队期间指导队员获得2016年全国 U13 北方赛区比赛女子团体冠军等一系列优异的成绩。
0: 王楠老师也是咱们节目的常客了，王老师在节目录制当中也为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乒乓球的技术技巧，那么其中有一点是非常关键的，就是乒乓球的发球都有哪些种类。
1: 我们最普通的正手发球啊，我们先从正手来说，最普通的发球就是侧旋球啊，侧旋球。那怎么说它是侧旋球呢？那它击球的时候是走的侧面，球的侧面。那手型呢？那其实说到这儿，我想起来我教队员的时候啊，他的手型就是有好几种不正确啊。那他
0: 这以横板为主。
1: 对，横板为主啊。那我们啊，拿起拍子，然后虎口卡住啊。其实这两个手指是最关键的，
0: 就是要捏住咱们这个球拍。
1: 对对对，然后撑着这个，其实食指是去撑着它，那这个拇指就是去摁着它，然后。这三个手指呢一定是搭上来的，
0: 相当于只是扶住我们这个球拍的手柄。
1: 对，很多运动员呢他有的时候是这样的，这个时候他是使不上劲儿的啊，那所以说这个两个手指一定要搭上来。搭上来是做什么呢？辅助前面两个手指一起去使劲儿啊。这个时候呢，那我们握好拍了啊，那这个时候啊，是这个板型啊，我们发侧旋球的时候一定是立着的板型啊，板型。然后那我们抛起球来之后啊，去摩擦球的侧部啊，侧旋。如果说我们想发侧下旋，那就向下啊，我们摩擦球的这个位置向下去摩擦啊，就是这样的方式往下走。那如果说想发侧上旋，那这个时候呢，接触球啊会上一点，然后。去，看到了吗？把球往上，
0: 让它在这个往上带一下，这种感觉，
1: 往上摩擦。那主要的发力呢，其实就在于这个两个手指和这个中指。那在摩擦的过程中，中指也是起到了作用，发力啊，手指向上，
0: 还是像咱们之前节目当中说的是手腕转动，
1: 对，
0: 胳膊肘不要抬得太高，
1: 手指手腕的发力。那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这个肘，其实我有的时候一发力的时候，
0: 就特喜欢起来。
1: 对，很多人他这手腕特硬，他压不下去，他这个肩膀就起来了，这也是大家要注意的一点啊。手指手腕发力，肩一定放松。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呢，为了让它发出力量啊，那我们就是要向后拉手。你说光在这儿呢，肯定没有力量，那一定是向后拉手引拍啊，然后。用身体的力量去带动这个球，然后向下。那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有的时候，小孩子们他合不上力，那发球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合力。那合不上力怎么办呀？那我就让他去跺脚，那跺脚他就容易这个重心向下，他就能合上力。那他主要就是发出侧，那我们体现着侧上旋、侧下旋，那就是侧。那我们一定要走侧面，一个是旋转。一个是合力啊，这个就是侧旋球啊。那我们还有一种发球呢，叫转不转啊。那什么叫转不转呢？就是我们拍子不立了啊，这个时候我们不立了，那我们平着的，平着的时候，那我们接触球呢啊，我们想发下旋球的时候，是接触球的啊这个位置去摩擦啊，将它摩擦的时间越长，它就越转。那出手的动作呢，这个时候啊，拿拍子就是。平一点，平一点，然后这几个手指还是正常的发力，然后它是从后 向前。你看我们不立了啊，我们是从后向前去摩擦。
0: 嗯
1: 啊，那这个时候这就叫转。那要是不转呢，那怎么发出来呀？那它基础的点不一样。
0: 嗯，
1: 那点的话，看我们拉手的同时，我基础的点是在这个上端了，嗯、
0: 就把它打住、啊，就不让它有这个转的这个位置。
1: 对对对、嗯，啊，不转的时候就是抛起来去啊推这个球。啊，但是呢，我们尽量是一个动作发出两种旋转，就是有迷惑性，让对方不好接。
0: 嗯
1: 啊，整体动作就是向前向下去，手腕摩擦。
0: 嗯
1: 啊，那这是第二种发球。那还有正手的是勾手发球，啊，勾手发球呢，其实分为两种勾手状态啊，一种呢是我们啊拿起这个球拍啊。也是这两个手指啊这么拿，然后呢这个时候呢立着拍子会多一点，
0: 立着拍子
1: 会多一点啊、嗯、然后呢其实用的劲儿是这块，然后加上这个前面的手指是这个状态、嗯、向前的
0: 往前伸的，
1: 对，向前伸的状态。那我们发出来的时候下旋的那就是向下使点劲儿、
0: 嗯、
1: 在我们发球的过程中，如果说发下旋都是要去啊向下发力的啊、
0: 嗯、
1: 那我们说发上旋，这个勾手发球发上旋那就会更拱一些了、
0: 嗯、
1: 啊、
0: 嗯嗯、
1: 那我们就是向前，不是说向回啊，是向前、嗯、啊去摩擦这个球、
0: 嗯、
1: 啊，这是一种。那还有一种是稍微立着点拍子、
0: 嗯、
1: 我是这种往怀里勾的方式、
0: 嗯、
1: 啊，那怀里勾的方式其实摩擦球的道理也是一样的啊，就是向前向外，然后最后啊上旋我们就侧一点向上，那我们下旋就是向下击多一点。这个现在勾手发球特别流行，几乎每名选手他都会发。
0: 那勾手发球为什么现在这么流行呢？是因为它的技术打法更先进吗？
1: 对，它就是发过来的球拐得特别厉害、
0: 哦、
1: 我们说它勾手嘛，它就从这儿勾过来、嗯、它这个球就一直在拐，它很转，
0: 嗯
1: 嗯，不太好接，
0: 相对于对手来说接球的难度会更高一些。那从我的这个视角，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能不能看得非常的清晰。
1: 嗯，
0: 从我这个视角来看，其实球在这一个拍子上面，像您前面讲的，包括把这个拍立起来，
1: 嗯，
0: 是在这个拍子上有不同的这个球面的这个滚，想把这个球打出来一个旋转的程度，不只是有横着的轨迹，也有竖着的轨迹。就比如说您说这个下旋，
1: 对，
0: 我看从这个拍子是从上至下竖着的，
1: 对，
0: 其他的好像横着的更多。这个就是我们拍子上的这一些版型啊，或者说是我们一些打法的一些特点。
1: 对，
0: 嗯，
1: 就是那如果说你想发这种勾手的话，那往怀里勾的话、
0: 嗯，
1: 那我们可能就立着点，
0: 立着点。
1: 对，那你要想学往前勾的这种，那
0: 还是得竖着点。
1: 对，用。手腕多一点，那因为勾手发球它没有说限制这个对呀、啊这个那个不对呀、啊、对、
0: 嗯嗯嗯、
1: 其实发球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感觉来，
0: 嗯，我想怎么发就怎么发，这个确实还是比较自由的，就是你觉得可能这个发球哪一个发球对我更有利一些，我就用哪一个发球的方法。
1: 对、嗯、那我们现在说了正手发球，来介绍一下反手发球啊。反手发球呢也是我自己的特点。
0: 嗯
1: 啊，那我发的时候呢，就是会正常拿这个拍子吧，然后或是说我们正常拿不是这么拿吗？那我稍微可能会大拇哥多过一点，然后平一点，
0: 嗯
1: 啊，那这样的话为什么去平一点呢？会摩擦更多一点啊。那这个时候反手发球啊，一定要记住这个步法啊。脚底下是右脚在前面啊，
0: 右脚在
1: 前面，对，然后右脚在前面，左脚在后面，这样的话引拍的时候它就是有空间感呀，我向后转，对吧？那我引拍然后出手的时候啊，也是这两个手指使劲儿啊去摩擦它，摩擦它啊，然后在这个位置向下去摩擦啊。那我要说想发出侧上旋呢啊，那侧上旋我就是稍微立一点拍啊，立一点拍，然后走的是侧，看我们这个时候往侧走，往上走、
0: 嗯、
1: 那有很多运动员问我，哎呦我发的老出台呀、啊那发不短怎么办？那这个时候你就是向前的太多了，向侧的多一点、 啊，就是能保护一下。
0: 也说我们还是向前的时候，相对来说力量稍微大了一些。
1: 对对对，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向侧拉的多一点啊，包括反手我还会一个拱啊，拱是什么拱呢？那它就是直接的去摩擦的这个球啊，是这个状态去立着拍子直接摩擦。这个呢，使用于长球可能会更多一些，更快啊。这个时候啊，短球也可以发出来，因为这个时候靠的就是手腕的这个灵活度。包括刚才我讲的，这是侧旋球，那也有一个叫转不转嘛啊，转不转的方式其实跟正手是一样的，
0: 就是看我们打这个球拍的位置。哎，我都学会抢答了。
1: 哎，
0: 打的靠下一点，让它在球面的接触多一些，它就是旋转的。
1: 对，
0: 靠上一点，接触的少，那就是球直接打出去。
1: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这个样。然后发反手发球的时候，其实我自己还是有体会的，一定要发的软一点。那我们该发快的球，那加一点腰部力量啊，加一点引拍去长球该发快。那短球像我发这个转不转的时候，你就不要去太使劲儿，就是借一点力揉着点，这个球会发得更好。那我刚才讲了这么多种发球啊，一定我们要记得发球的时候啊，离身体一定要近一点拍子啊。有很多球员是这样发的啊，正手也是。
0: 这离得确实非常的远
1: 啊。那如果说你离得这么远，那肯定是用不上劲儿啊啊，所以说你一定是抱紧的这个发球的这个状态。
0: 而且感觉离得远了的话，我可能对它的控制相对来说没有那么自如。
1: 那我们刚才呢说的那些发球全部其实都归类于低抛发球。
0: 低抛发球
1: 啊。那我们
0: 说到了低抛，那肯定还有高抛。
1: 对对对，高抛呢其实让我想到了一个著名的运动员，也是现在还在球场上打球的啊，他就发得很好。但是现在发高抛的人啊越来越少，因为我们老一辈的运动员之前全部都是发高抛。
0: 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们平时发的低抛发球，它其实就是过网子超16厘米啊，这个16公分之后啊，它就可以了，就可以发了这球。那高抛呢，它就是抛上去可能有2米高。
0: 哦，这么高啊。
1: 对，可能已经到我们演播室上面了。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这个抛，首先你能抛好吗？
0: 不一定。
1: 对，所以说这个也是加大了发球的难度，自身发球的难度啊。抛，而且我们在发球的过程中啊，我们抛如果说抛歪了啊，无论是前后左右哦，不是直上直下了，那这个时候就算我们犯规了。包括你的手不能进到球台里面啊，那你一抛好就到球台里面了，你自己也找不好这个点。所以说练这高抛球是有难度的，但是如果说你练好了，那这高抛球还是很管用的。因为我们看啊，其实发球就是一个迷惑对手啊。那我抛那么高的时候，对手当接你这发球心里特别有压力。
0: 而且对手你想比赛的时候这么紧张，对手也全神贯注盯着这个球，时刻看这个球在哪儿。我高高的抛起来，我还得看一下然后再下来，其实也无形的给对手增加了一些心理上的压力。
1: 对，我一直看到最后，其实还有一个点，对于高抛的抛的好的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上面的力量下来，垂直下来的这个力量加上我自己手上的力量，会让这个球更有旋转。就是两个力量合一起会更有旋转。所以说高抛呢，如果说练好了，它还是很管用的啊。那我们再来讲一个下蹲发球。其实我们之前看到的王远他也是发过下蹲发球。
0: 是
1: 啊。对，那下蹲发球呢，其实也称它为砍式发球。那其实普遍呀，就是在小孩子基础班的时候，他发这个发的会多一些啊。上来小孩子矮呀，那比台子没有高多少，那我就这么勾一个，对吧？那我们说讲一下这个要领啊。它下蹲发球它其实就跟我们的勾手差不了多少，但是呢它是先抛起来，然后同时呢我们再击球，但这个过程中其实也要蹲下来的啊。这个时候就是重心它会有一些起伏啊。它的手型呢，我们想发侧上，那我们就往上往前多一点，想发侧下，那我就往下多一点。包括下蹲发球 啊，我们这是正面吧？那我在接触球的时候还有反面，啊，反手的时候也能发出来这个下蹲式砍球，啊，那我们优秀的运动员丁宁啊，他曾经就是发这个下蹲发球，
0: 下蹲发球，
1: 而且发得特别好，特别快，啊，那现在之所以小朋友里面发这个发的少了，其实说他对这个膝盖也是会有一些影响。哦，
0: 咱们讲的是横板的这一个发球的打法，那么直板还有削球跟他们又有着怎样的不同呢？还是说其实发球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在后面打法变成不同？
1: 发球的种类都是一样的啊，无论他是打直板横板，他用的发球都是一样的，只是说如果要是换成直板的话，他这个手腕会更加灵活
0: 啊，对手腕的要求要更高一些。哎，
1: 对对对，他发的可能会比横板更便捷一些，然后旋转更大一些啊，包括你看有一种叫逆旋转发球啊，什么叫逆旋转发球啊？就是从这儿拐过来，其实我作为横板是这么发的。那我们刚才勾手是这样转，那现在我是这么转了，
0: 从里向外，
1: 对，
0: 让它反着转出去，
1: 对，所以直板的优势呢，它就发这个逆旋转特别好发其实发短球这个逆旋转还好发，但是发到长球的时候它不好使劲儿。我们看这个横板的时候它这个有一点别扭这儿那直板的话就会好一点，它这个手腕一灵活一出就有了。那这个摩擦是怎么摩擦的呢？首先呢，我们这个时候应该稍微拿起来一点胳膊啊，架起来一点，因为它的发力方向是从上向下的，它要这么使劲儿，它肯定使不上劲儿。
0: 是，
1: 它从上向下的这种使劲儿方式，然后呢，基础球呢也是基础到这儿啊，这个时候我们是下旋，那我们就多往前多往下走一些，那我上旋就是给一点，其实就关键还是靠这个手指手腕。这个力量那也让我想到，其实那你怎么去选择我到底要发什么球？那我是零基础

0: 基础，那我不能说我看到这个发球我就学这个发球，其实是这样，就是你可以先去试一下，比如说，哎，我觉得我这个动作做得还挺顺的啊，那我就去练练这个发球啊，我挺有手感的。那其实你看这个发球是跟反手是一样的旋转，向左转的啊，那这个时候你要挑一种右转的发球。那如果说你反手也是向左转的，其实两个发球旋转是一样的，啊，那这个对于对手来说就构成威胁就小了，啊，那这个时候我们运动员一定首先要保证两套发球，就是你
1: 所以
0: 才有
1: 说
0: 变化。
1: 还是对自己来说，发球变化要更多一点，那可能对手不能接住这个球的几率就要更高一点。
0: 对，他在接发球的过程中，他肯定会有吃球或是接不好的那个旋转。啊，比如说，那你看我发这个逆旋转发球，它接得很好，但是我发正常的侧旋，它可能就接不太好，所以说它肯定会有一个优势和一个劣势，
1: 那刚刚咱们就着这个乒乓球发球的方式聊了这么多，那么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包括是我们在比赛当中，经常发现一个名词叫做"前三板"。这个"前三板"具体指的是什么
0: 就是发球算一板。那
1: 呢？
0: 发球后，我
1: 对手打回来，
0: 哎一板，然后我再打回去，
1: 啊，这个就是前
0: 前
1: 三
0: 三
1: 板。
0: 板，哎对，前三板球其实就是指的发球和接发球，那三板之后那就叫相持球了，
1: 那您刚刚讲了发球的这么多的方式方法，那我们日常该怎么去练？包括您刚刚其实也说了，像我们初学者该去如何选择一个发球，那么稍有基础的，就比如说您当时的那些队员们，我们怎么去备战比赛，怎么去打好这个发球呢？
0: 其实发球和接发球的这个环节相当重要。那我们可以说，来举个例子，我打了10板相持球，最后赢了。那和我一板发球，它是赢的不一样的，那个是难度会更大一点。那我这个如果说发就赢了，那其实对我后面是有帮助的。
1: 而且对对方其实也会有一些心理压力，哦，这个
0: 对。
1: 人怎么发球都这么厉害？那会不会他后面打得也很厉害？
0: 对，是的，所以说，那我这个时候我发球，我发好了，那对方接不好我发球，那首先他会有压力，那这一时候我就抢攻了，那我抢攻其实我赢的面儿就会大一些，那所以说体现这个发球的重要性，我现在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发球呢一定要去多练，一定要多练，别不重视啊。上来就是相持球、正反手拉呀，把大的环节都练了。但其实呢，你是不是要从发球打起来呀？对，你没有发球和接发球，你怎么打到相持球环节？
1: 发球是一场比赛的开始。
0: 对，所以说年轻运动员一定要重视发球、接发球的这个环节啊。那在平时的训练里呢，我们也是有每天晚上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去练发球、接发球。那这个时候其实发球它就是玩儿，怎么说它是玩儿呢？不是死练，它是你要是动脑筋，动脑筋去灵活的，哎，我是这么摩擦，我是这么摩擦的，那这个时候其实那一个小时，我现在也回想我当时练的时候，除了练习它的质量，它的速度、力量，那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变化，我要不断的去创新。可能我之前都发低抛，那这个时候我突然变高抛了，那其实就是发球的一个变化。我们晚上会练一个小时的发球，
1: 这一个小时的发球是所有的发球方式都会涉及到吗？还是说，每一个人会有每一个人不同的专项的训练？就像您说的，每个人至少准备两个，那可能其他的练的就要少一些，是这样吗？
0: 是的，对，一般他一个选手他就会两三种发球。那说这个运动员发球好发球变化多，那他可能就是
1: 掌握的种类
0: 种
1: 稍微
0: 类
1: 多
0: 会
1: 一
0: 多
1: 些。
0: 一些。对对对，
1: 但并不是说每一个都是我拿来就是非常熟练的都可以发出去，并不是的，因为这个发球像您说的很重要，所以它的难点也很多，并不是我们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攻克每一个发球的难点。可能我们发球练得太多了，其他的我们练习的时间就少
0: 对，我呢，自己主要就是以反手发球为主。当时我打球的时候啊，以这个侧旋 啊，然后啊平球为主，包括有一些拱的球，其实都在手腕上的一些变化。那我相对正手发球就会少一些。那我正手发球呢，在什么时候会配合呢？就是比如说啊，我落后啦，包括我要变的时候啊，那我知道对手接我反手很好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就去选择用正手发球。那发球对于前三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啊。那在一场比赛中，如果说我的发球好，我会给对方造成压力。那其实反倒我接发球的时候，我会想，哎，这个人是什么发球啊？那在这儿其实我也想讲讲，就是在比赛中你应该如何去运用这个发球。比如说我们是没打过啊，没打过，那我这个时候呢，我就先试探性的去发两个球啊，我发它落点上有一些变化。不要一个劲儿的发他那个一个点，那我正手短的发一发，反手短的发一发，然后长球发一发，哎，我发了几个点之后，哎，我发现他哪儿是不足的，他接不好我哪个发球，包括这个试探性的时候，我可以有正手，可以有反手，几种发球都可以有，哎，哦，他是接我这个反手发球不好，那这个时候我就是要主攻他这个发球了啊，反手发球。那我们一定要记住，在打比赛的过程中，他是吃你这球，不能一个劲儿的发，要有别的发球作为牵制，
1: 还是得有变化，不然的话就太容易被对手看清楚你的意图了。
0: 对，也可以说在关键的时刻，我发他最吃的那个。那平时的时候可以正常打，那关键比分啊，这个时候我要发我最拿手的那个发球。啊，那这个时候也又讲到战术了。那比如说我自己是反手发球啊，那我发完球，我发侧上旋，那他接过来，其实这个接完发球，我的衔接其实就叫前三板，我发他接，然后我打这个球就叫前三板球。那我其实我想在前三板打赢他，那这个时候啊，就是你发球首先要发好啊，你发，比如说。有几套战术，我发侧上旋，那对方挑过来，那我这个时候反手进攻，包括正手进攻啊，那我可能是发侧下旋长球，那这个时候我就又有长又有短的去牵制它，有旋转上的这个变化啊，所以说这个牵制对手和变化还是比较关键的。
1: 那其实随着我们这个时代不断的在进步啊，乒乓球的规则也在不停的演变。比如说之前一直都说发这个发球有遮挡跟无遮挡，现在呢一直都是无遮挡，但是之前是可以遮挡的。这个主要的改变是哪些？对他们又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0: 其实发球啊，它之前是可以用身体遮挡的。就是我现在这个感觉。你其实很难看出我发的，对，发的很难看出来我这个是什么旋转，在接触球这一下，其实我们知道在接的这一下啊，它就主要看摩擦的这个球和拍子的这个撞击，那这是之前的啊有遮挡发球，那现在呢无遮挡发球了，其实就是告诉你我这球发什么，但其实呢在这个我告诉你的过程中，我们也有着手腕的变化。其实无遮挡发球呢，也是把我们这个比赛呀、拉的到相持段会更多一些。那像曾经呢，我们打比赛的时候是一发发五个球，21分一局啊，那一局里我发五个，然后你再发五个，
1: 对手发五个，
0: 对，那这个时候可能无遮挡发球很有可能对方吃五个球，那这个观赏性也是没有的啊，没有回合。那现在呢发球没有以前那么遮挡了，那看得也很清楚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接的难度其实比那个时候也是降低了一点。
1: 相对来说其实这样自己打的不容易得分了，但是对对手接球来说也变得更容易了，也就是说相对来说乒乓球的这项运动因为这一项规则的改变而相对来说变得稍稍的容易了那么一些。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发球呢，为什么有些运动员他站在反手位啊，有些又站在中间和正手位，其实他没有规定在单打比赛中他都可以啊，他站哪儿发都行啊。那你看我们说发球的时候我们这个手啊，那你说你可以进球台吗？是不可以进球台的啊。那你是在球台外端的，那你可以低于这个球台吗？你让对手都看不见你的球
1: 也不行。
0: 对，所以说这个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那我这个身体要进在球台里面呢， 也是不行的，所以这个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因为啊，这个发球如果说你发不好，你违规了，你到真正的大赛中裁判是真的会判你。
1: 嗯，
0: 所以在我们运动员的这个练习发

0: 球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这个发球的规则。首先，我们把规则要吃透。啊，那我们在向上抛的过程中，你说你这样啊，就是有点，你自己抛也不好抛。
1: 是。
0: 对，所以你要张开一点。
1: 张开。
0: 然后呢，你抛的过程中，那我要是抛斜了，可以吗？算你犯规。
1: 犯规。
0: 对。
1: 只能直上直下。
0: 对，那你要往回抛呢，那肯定也不行。所以说，只能直上直下抛。刚才也说了，要抛过16公分。然后，那你要是合力呢？就是我们在打球的过程中有一种球叫合力球，为什么叫它合力球？它很转，它发过去的球特别转。那其实合力球在发球的过程中也是不允许的啊，这个大家也要注意一下。那这个是单打。那如果说到了双打发球呢？啊，双打发球，我们是站在右半台，啊，那右半台，那这个时候发球的人呢，那就要有规则了，不是随意发了，那是你要从你发球的右半台落到对手的右半台，就是我们的右半台打起，然后这个时候啊，对方接过来的球就可以随便接了，随便接，那我的对手也可以随便进行开始打了。那这个时候双打的时候，那就是一人打一板了。那如果说在比赛中，我想干扰对手，那正常呢，我都是站在左边，我这个反手位发。那我现在为了干扰对手，我就站在中间发了。那这个时候其实对手也是有压力的。要是我接的话，哎，那他站在中间发了，我其实也往中间挪动一点，啊，因为他在反手位发的时候，他可能发左半台，对方的反手位他会多一些，那我站在中间，他有可能就发全台。
1: 往左或者往右，他也不清楚。
0: 对，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发球的过程中，不用特别死站的，就是我们可以挪动一点，包括随着这个比分的这个起伏，我可以站在中间，甚至我可以站在正手位啊，我站在正手位拿反手发，其实发球就是一个变化。变化好了，那我们赢球的几率就大了。
1: 那刚刚您也说了这么多乒乓球发球的技术动作以及难点，还有各种各样的技巧，那我们平时日常当中应该怎么去练习呢？
0: 那无论是你练短球啊，还是长球的时候，那首先我规定队员的时候呢，我是说让他先发上。啊，因为初学者他发球可能会，比如说我们练短球的时候，他可能会出台。那首先你要抑制他出台，那你就先让他发到两跳啊，落到对方的球台，当当两跳，让他发短。首先啊，那怎么能发短呢？其实就靠着这个手腕的摩擦，啊，自己击球这个落点。如果说发短球的话，那我们就是离起球台稍微近一点；如果说发长球的话，那我们就离台子这个外端要靠外一点，
1: 靠外一点，
0: 越靠外越好。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首先去加旋转，啊，那你有了量了，你都能发上了啊，那就开始加旋转，加旋转。这个时候你也可以规定队员，比如说你这一个点你要发上10个是连续的啊，然后呢我加旋转，然后再加速度，啊，旋转有了，那这个时候我要加手腕抖的速度了，啊，那我再加力量啊，就无论你发长球和短球，你都可以用这种方法去练。比如说，那我发反手长球啊，我先发10个上台，哎，我都稳定了，那我就加速度、加旋转、加力量、加质量。
1: 刚刚王老师为我们介绍了这么多乒乓球发球的一些打法，包括特点，还有技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带着这些经验吧，进入到我们的赛事环节当中。接下来，我们即将观看的是学青会男子单打乙组的半决赛。
0: 我们在看比赛之前呢，也给观众朋友们留一个小作业。那我们一会儿看比赛的时候呢，我们多去注意啊，两名运动员的发球，他是用的哪种发球？那包括他又是如何来接的啊？那我们一会儿大家要好好观看。
1: 那么，本届学青会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共同主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承办的一个大型体育综合盛会。那么，接下来请王老师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两位运动员之前又有着怎样的运动经历，他们的特长打法又是什么呢？
0: 那孙杨呢，我相对比较了解，
1: 就是北京队的。
0: 对，之前因为在北京队，也是我们的队员啊。那他呢是打的右手横板削球打法。啊，他正手是反胶，反手是正胶啊。那他不仅呢现在是削，那还削中带着攻，而且攻的还很好，很凶的。所以说，这个他是一名很综合性的选手。 而且这个。

0: 小朋友呢，之前很早就进队了，那我也是看见他，我们一起成长过来的啊。他是特别的刻苦，每一次训练啊结束之后啊，我都是看到他在加班啊，去多练啊，所以说他特别刻苦啊。包括他也是经常跟我们女选手比赛，因为我们女孩打不好削球。那这个时候，他呢就作为一个陪练，那老跟我们去打比赛。那我们女孩子比他大的有很多都赢不了他，所以说他不仅刻苦，还有着一定的天分。
1: 天分。
0: 那名选手呢，我确实是不太了解。那我应该是左手横板两面反胶。
1: 这是他特长的打法。
0: 对。
1: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这两位运动员又有着怎样的表现，看看孙杨这位削球手又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一个特殊的打法，又有怎样的比赛情况呢？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
2: 我们现在为大家介绍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公开组男子乙组半决赛。对阵的两位选手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的孙杨和来自上海市黄浦区的周锦泉。穿黑色服装的这是上海的周锦泉，浅蓝色服装的这是北京的孙杨。两位选手在进局的路程上，孙杨第一轮是轮空，然后4-1战胜上海的选手，1/4决赛4-2战胜北京的同伴。那场比赛呢也是在昨天上午进行的。孙杨呢是削中带攻的选手，在昨天的和北京的这个同伴进行比赛当中，大家都没有教练员现场指点。那么在比赛初期，孙杨是落后，但是他调整的能力很强，最后把对手打得有些崩溃，非常轻松的拿下了最后的两局，取得向前迈进的一步。上海的周锦泉呢，在第一轮是4-0胜了辽宁的选手，1/8是4-0胜了河南郑州的选手，1/4决赛是4-2胜了山东济南的选手。这个两个选手呢，目前周锦泉是国青集训队的队员，而孙杨呢，在今年的 WTT U15 的比赛里边是拿到了男单的冠军，也就是说，两位选手都是多次参加大型比赛，多次参加世界比赛，在国内也都参加过很多大型比赛，棋逢对手。我们看看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边，削中带攻的孙杨能不能像在昨天的乙组的1/4决赛里边那样，能够很好的把自己调整到最佳的状态，能够在削中带攻里边把自己的能力发挥淋漓尽致。
3: 孙杨发球，0-0。
2: 好，比赛开始，首先是孙杨发球，一上来像昨天一样，先是很有耐心的削，让对手心态上有一个着急的想法，这对于削球选手来讲就成功了。
0: 哇，好球！这个反手拉在打削球的过程中是很少见的。
2: 在这个乒乓球赛场上，削球选手的数量呢不算是太多。
0: 这就是孙杨的特点，他不仅有削，他还有攻，
1: 还有进攻。
0: 对，其实当对手准备他削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在要进攻了，
1: 在准备进攻。
0: 对，
1: 削中带攻，其实这种虚实的结合很容易给对方造成困扰。
0: 是的，
2: 但是我机会不好，我就利用削球过度调整，给我自己创造机会。漂亮。在中国乒乓球历史上有很多非常著名的削球选手，那么第一个削中带攻的就是梁戈亮。
3: 4-1。
2: 今天开局孙杨打得很顺手，尽管

0: 周锦泉呢，我们介绍过，他是国青队的集训队队员，而且在全国少年乒乓球比赛里面拿过男单的冠军。今天面对削球选手，能不能沉得住气？哎，不要着急，一拍一拍，一板一板的打。
1: 其实这个周锦泉这个正手拉的是很好的，那个球特别的实，嗯。

0: 指点，坐在外面，自己调整自己的心态，自己给自己找问题。但是孙杨调整得很成功，乙组呢基本上是14岁以上的选手，甲组是16岁以上的选手。今天对阵的两位选手都是15岁。
1: 5-3。
2: 哇塞，这是一个高级球啊，在孙杨这个正手拉过去的球，然后周锦全是用反手进行一个反拉啊，这个球其实也可以叫中台的对拉
3: 哦，
0: 这中台的控制能力也非常不错。擦网重发，
1: 5-5。
0: 这就是效中带功，功中带效，让对手很难摸透自己下一步的做法。没有机会就调整。
2: 这个球啊，搓得太慢了，导致的对手冲了过来。搓球这一局出现了好几个失误。其实我们可以说搓球呢是软实力，就是没有什么，其实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0: 着急了，自己出现失误，7-7。两位选手在整体的实力上非常的接近，今天是棋逢对手，打到半决赛。谁的临场发挥更好，谁的情绪更稳定，取胜的概率就会更高。
2: 孙杨要注意了啊，对手一直在打发球抢攻，特别是发完短球这个快冲的这个球，反手位一定要注意了。
0: 在动脑筋，在调整，在场上调整，他的自我调整能力不错，心态也挺好。机会来了，漂亮，角度落点很刁钻。8-8。今天第一局比赛就进入白热化了。面对削球选手，
2: 这个球是想冲，然后没有估计到这个球有多转。哇，在这个
3: 突然的一个变速，
2: 对，在这个比分他还去坚持的去进攻，是很有胆量的。
0: 孙杨拿到局点，10-8。方向判断错了。
2: 其实这个球啊，是一个叫滑板。其实看似他也想拉直线，但是他拉了一个斜线，晃对手了一下。

0: 这一局我们可以看到已经结束了，11-9，孙杨暂时领先。你也对这一局的比赛，两位选手在赛场上的表现进行一个简单的点评。
1: 其实周锦泉呢，他打的这个战术是对的啊，他现在就是打着发抢的战术，而且他在中局也有得分
0: 对，
1: 的
0: 而
1: 这。
0: 且有几球。我印象也非常深刻，那个其实孙杨毫无招架之力，那几
1: 对，
0: 球。
1: 而且他的正手拉球特别实啊，他的力量特别大，其实他的命中率也还可以，只是说在这个最后9-9平的这个关键球上，他还是脚下没有到位。
0: 处理就不够细腻
1: 对，
0: 了。
1: 其实这就是打削球啊，你着急那么一下，其实
0: 是。
1: 就得失分了。
0: 都说削球手比较耐心，但如果说我们在赛场上遇到削球手，我们同样也应该充满耐心。不然的话，这一个对局，如果我们还保持着可能之前的节奏的话，有可能就会掉入削球手的陷阱，从而被这种甚至还是削中带攻的选手
1: 对，
0: 就给得分掉了。进入到第二局，看孙杨会不会有着更好的表现，但是另外一位选手看看能不能对自己的打法做出一些改变，去奋起直追。
2: 第二局，周锦泉发球，0-0。
3: 第一局，孙杨11-9取胜。刚才我们介绍过，来自上海的选手周锦泉，是国青集训队的队员。那么他对面的选手孙杨，也是国家集训队的队员。在去年，这个北京市的运动会上，孙杨呢是拿了两个金牌，一个是男单的冠军，一个是男双的冠军。
1: 这一局其实周锦泉也有变化，他不冲了，他先是拉，拉完了再找机会冲，他节奏上有了变化。
0: 但也能看到，其实孙杨一直在进攻，而且进攻还是很凶狠的。
3: 2-1，
2: 1-3。

0: 这球其实他想冲，但他这个发现位置不合适，他又想吊，然后那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其实就是脚下没有到位。
1: 那刚刚这。

0: 防守，远台防守能力很强啊。拉一板，再削过来。
1: 哎呦，这球
2: 有一些可惜啊，但确实从我刚刚这么长的一个相识球友来看，两位运动员其实水平都很高。
1: 是的，
0: 稍稍的有些可惜，但是刚才这一攻一防确实是很精彩。

0: 其实打削球很不容易。我刚才看到孙杨跑的这个球，我就想起来，他前后挪动的时候啊，他都有可能会肌肉拉伤啊，在跑的这个过程中，所以说对于削球还是有一些难度。
1: 刚刚那球感觉能接住的几率实在是太低了，完完全全打了一个对角，而且力量还很大。
2: 非常准确，利用快速的步伐调整移动，抓到了一个机会。

0: 第三，
1: 其实说年轻运动员处理球啊，经验没有那么丰富，就是在于其实你看很多关键球，包括啊，就是有难度的球啊，他打得还挺好的。那你看没有难度这个接发球上，嗯、啊，老是有着无谓的失误。
2: 抓到机会，毫不手软的抢先发力，抢先进攻。孙杨的这种打法，那么如果对手不是一个技术非常全面、步伐非常灵活的选手，在和孙杨进行比赛的时候，确实是有些困难。周锦权已经是
1: 这个拉是对的，但是拉球的这个。

0: 落点啊，拉正好拉到这个周锦泉的手里了。
1: 而且真的就像您在节目当中说，感觉周锦泉这个正手拉的能力真的很强，打的球又有劲儿，球速又快，而且质量又高。
0: 对，
2: 三路防守的能力都很强，而且步伐很快。非常转的下旋球。
0: 其实这个战术用的就是我摆着孙杨的短球，而且是中间这个球，然后我马上冲他一个长的，就是一短一长的这个效果。
2: 判断要判断的很精准，如果落点球起上升，
1: 这一球是什么原因造成？是他的发球发得特别好吗？
0: 发球发得不好。发球发都不好，发出台了，然后也没有什么质量，刚好这个周锦泉就在正手位就拉了他，
1: 所以也丢了这一球。
0: 对，
2: 就是要不出界，要不下网。6-6。所以面对削球选手侧身抢拉，也要选择最佳的击球点。好球，这一拍打得非常漂亮，侧身直线，比分反超1分。小中带攻，
3: 6-8。
1: 刚说完他一个好球，然后呢，打了同样一个非常高质量的削中带攻的球，但是呢劲儿稍微大了一点，出界了。
0: 这个是步法没有到位，没有找好最佳的位置。

0: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周锦璇他冲的球确实很有力量啊，包括速度啊、质量都很高，但是他这个拉的这个球，这个节奏啊，失误率还是比较多的。
1: 孙杨这名年轻的选手，自我调节能力、自我调整能力是非常不错的，在昨天的比赛里面我们已经见识了。在今天第一局、第二局，啊，在场上自己打的有一两个出现失误的时候，马上就会动脑筋思考一下，看看问题出在哪里，然后迅速的调整自己的位置。周锦璇有些小小的着急，看到比分又被对手反超了，有些小小的着急。打消中带攻的选手最忌的就是急躁，没有在最佳的击球点抢拉弧旋球，要不就是出界，要不就是下网。
0: 这个球
2: 过网，
0: 对，有一点处理的太随意了啊。
2: 但是这一球虽然处理随意了之后，也给北京队的孙杨获得了本局的局点。其实这一球不太应该丢，尤其是这样的比分的情况下，8-9，丢了一球的话，对方进入局点，其实反而对自己的压力会更大。
0: 是的，
1: 要有耐心，又有局点了，两个局点。
2: 孙杨感觉还在给自己加油鼓气啊。
0: 对，10-8领先，一鼓作气拿下。
2: 是。拿下了2-0领先，其实心里就踏实多了。
0: 对，这球不应该啊，
2: 又是一个可以说是主动的一个失误。
0: 对，
2: 那就着刚刚这一局两个运动的表现，你也简单的做一个介绍。
0: 其实周锦璇呢这局打得也挺好的，前面也是一直有评分的这个状态。
2: 是
0: 啊，那包括他的正手拉球啊，你看他无论是正手位的冲球还是侧身位的冲球啊，他都是质量也很高。
2: 是
0: 啊，那就是后面这两个处理球10-8和9-8这两个球，我觉得处理的有点太随意了。
2: 他只要一到比赛进行到下半部分的时候，可能处理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细腻了，或者说在下半部分比赛过程的这个进行当中啊，孙杨选手可能心理上他更大心脏一些，他能扛住这个比赛后几分的压力，所以他能发挥出比较稳定的表现，所以能取得这两场比赛的胜利。
0: 对，包括这个他是冲得很好，但是他节奏上变化不多，其实他可以多打一打搓呀，拉一个节奏啊，这种就是战术上的变化，不能老是直不愣登我就冲啊。包括你看后面那两个球，那个到了中线的球位置都没到位，这个时候反手就开始抽这球，对，这是不合理的。
2: 那么在正式观看比赛之前呢，其实王坦老师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留了一个小作业哈，然后现在也到了该公布这个作业答案的时刻了。这两位运动员发球的时候都使用了什么样的方式？
0: 那首先我们来说周锦璇，那这两局里他从头到尾都是发的这个侧旋球，他抛的呢，我刚才注意到他就是半高抛啊，半高抛发球，然后发的是侧旋。那他的落点呢就在孙杨的正手位短球啊，包括正手位出台一点的这个半出台球啊，几乎都是以侧上旋为主啊，他的发球就会相对变化少一点，比较单一。那孙杨呢主要是以反手发球为主啊，反手发球发完了之后，无论他是削啊，包括侧身攻啊，他这个发完的这个套路打得是很不错的。
2: 不愧是北京队出来的。
0: 对。
2: 那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但是运动的精神永不落幕。今天呢，同样非常有幸邀请王楠老师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技战术的体验。那么接下来进入乒乓技战术。
0: 大家好，那今天我们不聊技术了，那很多人呢发完球后不知道如何去还原，那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发完球后怎么去还原。那首先呢，我们拿正手发球来举例啊，那我们啊发完球后啊是原地要还原，就是说发完球之后借着这个踩下来的力量，其实重心就转过来了，转过来之后呢，我们得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垫步啊，垫步完了之后我们是去正手啊还是去反手啊，啊那我做一个整体动作，发完球之后哎一个小碎步就回来了啊，到这个反手的这个位置，前后跟那个球台的距离就是一个半拍子的距离啊，不要站得太近了，站得太近不方便你下面进攻啊，那稍微有一点空间感的话，这样的话我们侧身也是好侧的。那比如说我们发完球之后想用正手多一点呢，那我们男孩子用正手多，那我们发完球之后可以偏于啊侧身位站啊，发完了直接站到这里，侧身就比较方便。那如果说我刚一要侧身，这个时候一看它是正手，那我一个交叉步就过去了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男孩子步法快。那女孩子呢，发完球她喜欢用反手拉，那反手拉的话，我这个时候发完球就站得偏中间一点啊，那这个时候刚好反手就拉，那到正手呢我也是能拉的。那我再来做一遍啊，那我自己呢是偏于反手啊，那我发完球之后就站中间多一点啊。那如果说发完球呢这个时候是短球，那我们怎么来上步呢啊，发完球之后也是还原，一定要有一个还原垫步，然后再去上短球的步伐就可以了。那刚才讲的是正手发完球的还原，那反手呢发完球一样啊，发完了之后也是不要离球台太近，要给一些空间感才去进攻啊。那发完其实我们就通俗的讲叫跳一下啊，然后有一个还原再去正手或是反手拉。那比如说我们喜欢用反手进攻的人多一点，那我发完了之后呢，发完了哎偏向于反手站对吧，我们这个时候就往中间点，然后这个刚好用反手。那如果说发完球你喜欢侧身的话，那可能发完之后就要冲着这面点站，但是呢一般喜欢侧身的人我建议他都是发正手发球，那你看这样发完了他是不是刚好侧身呀。那如果说你发反手再侧身的话就有点慢，那这个时候发反手的人其实他就是对于反手拉他会更便捷一些。好，那我们来划重点了。那如果说你是经常发完球喜欢侧身进攻的选手，那我建议你就用正手来去发球。那如果你要是用反手来进攻多一点，那你可以用反手来发球啊，那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呢，无论你用正手还是反手发球，发完球之后一定要有一个原地垫步啊，一定不要发完球之后站在这儿然后再去动，那样会很慢。那发完球你垫一步再去长球短球的话就会更快一些。所以发完球后的步伐你学会了吗？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5: 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第十五中学校长谭小青。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武术侧串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本届武术课在西城教育研修活动展示当中荣获优秀颗粒。现在请同学们跟我一起感受脚步生风气势如虹的无穷魅力吧。

0: 我们今天来学习武术侧踹动作，下面进行我们第一个环节基本功练习。好，首先第一个动作，精气神儿，抱拳甩头。一的时候抱拳甩头，同时向左看；二的时候放下；三的时候向右看，抱拳摆头；四的时候放下。好，我们来一次，来，全体都预备，一。好，注意力非常集中。二、三，迅速收到腰间，注意力。好，甩头，迅速。四，好，再来一次。一、二、三，四。好，第二个动作啊，第二个动作，蹬腿推掌，要求掌与肩同高，掌根使劲儿，腿勾脚尖，脚跟发力。好，来，全体都有，好，同时完成练习。好，来，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停，立定。好，第三个动作，马步转弓步。好，先看我做示范，双手叉腰，先做马步。二的时候转弓步，同时蹬后腿发力。三起，下马步。好，四，转弓步。好，明白没有？好，双手叉腰，向中练习啊，预备，一，下去。好，二的时候转腰蹬地啊，二，三，四，五，六，好，七，八，好，起。好，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第二环节，学习我们的侧踹动作啊。先说侧踹预备姿势，两手格斗式架好，左脚在前，右脚在后。一的时候提左腿，然后旋转右脚，身体横过来去踹啊。好，来看完整示范啊，来侧面看一下完整示范。一，好，好，再看一次。二，好，尽可能的去往高的踢啊，要求脚是横过来的，因为叫侧踹啊。来，接下来我们进入集体练习环节，来，全体都正，预备，好，格斗式架好。好，一的时候踢左脚啊，踢左脚，预备。同时我要听到大家的口号声啊，一，好的，脚横过来啊，横过来，要求脚面朝自己，鞋底朝我啊！再来一次，二，
1: 好，
0: 好，腿踢起来啊！三，
1: 好，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环节，两个人攻防对踢，来，预备姿势，预备，一，好的，二，好，三，
1: 好，
0: 脚横过来，四，
1: 好。
0: 好的，五，
1: 哈，
0: 特别棒，一，
1: 哈，
0: 二，
1: 哈，
0: 脚横过来，三，
1: 哈，
0: 四，
1: 哈，
0: 五，
1: 哈，
0: 好的。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三个练习，进行多方位的进攻和防守练习。来，先看我和同学们做示范，来，预备，一，
1: 哈，
0: 二，三，转，四，好，五，哈，好，明白没有？好，谢谢，请回来，预备姿势，大家好，预备，一，
1: 哈，
0: 好，换了，二，
1: 哈，
0: 好的，二，
1: 哈，
0: 特别棒，来，三，转，四，
1: 哈，
0: 五，
1: 哈，
0: 好收。
2: 我觉得他是一个 技巧和游戏之间的结合吧，算是，因为是两个人或者是四个人一起去完成这个动作。我们既更加掌握了这个侧踹的技巧，然后也有一个团队合作吧，算是。
0: 接下来我们先要复习一下我们之前学过的动作。来，第一个动作啊，拳的同学我们做冲拳，两脚开立，拳放在腰间。刀的动作我们做扎刀，枪的动作我们做刺枪啊。来，预备，一哈，二
1: 哈，
0: 三
1: 哈。
0: 第二个动作，拳的同学我们做砸拳啊，砸拳。枪的动作我们做劈枪啊，刀的动作我们做劈刀，好吗？来，第二个动作，预备，一、yeah!。

第三个动作，全的同学啊，我们之前学过的单拍脚，单拍脚。枪的动作我们做崩枪，崩枪。刀的动作我们做点刀。好，来第三个动作，预备，一，啪，二，啪，三，啪。好，停，放。接下来我们要把侧踹加到我们之前学过的动作当中去。

0: 组是要围成一个圆形，但是这个圆形队形不是很好站，所以就进行了不断的调整，然后出现了问题也并没有互相埋怨，互相协作帮助鼓励然后完成的。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本节课的最后一个环节，我们有一个六个区域的小游戏，在六个不同的区域，大家会进行游戏的时候会获得1至3个不同的积分，在六个区域全部结束之后，把得到的积分相加，班级前3名我们将会有一个小的颁奖仪式，希望大家能够在游戏中获得体验感十足啊。来，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具体的游戏规则。来，首先第一关，大家看到这里有3个靶子啊，用我们今天学的侧踹去踢3个靶子，踢到3个靶子我们获得3分，先看示范。对，很好，没问题。哇，看第二关，第二关只有1个靶子啊，所以我们第二关的内容是冲拳，30秒计时，冲拳达30次以上的积3分啊。来，先做示范。对，必须要充值啊，充值。好，谢谢。来，第三关，这里有2个平衡球，我们任选其一完成即可。要求单脚站在平衡球上，保持平衡，计时30秒往上，我们积3分。好，下，谢谢。然后我们开第四关。来到第四关，进行我们的跳马步练习，要求两脚踩在标志物上，且同时落地。好，现在可以看一下我们示范。对，要停留保持3秒。起立，都完成之后，我们获得3个积分。好，让我们来看第五项，第五关啊。我们看到在这个区域内，2个同学正在进行摸肩反应练习，要求在30秒之内摸到对方肩膀次数多者获胜，获胜者积1分，失败者不积分。最后一关。好，我们现在先要突破这个小篮架，然后跑到终点之后，拿起跳绳，连续完成10个。好，然后同样路线折返回，要求双脚同时跳过小篮架，最后冲回终点，全部完成，我们积3分。好，接下来我们开始练习吧。

0: 我觉得最喜欢的一个环节还是游戏中的摸肩，因为我觉得能和大家彼此互动，拉近距离。
1: 好，经过刚刚6个地方的小游戏，我们把所获得的积分相加，有没有得16分满分的同学请举手。好，请到前面来。好，让我们恭喜这些同学啊。我们得满分的同学啊，一人一个。来，好啊，没得满分的同学不代表大家不优秀啊，只是大家在这方面能力还需要加强。我们一定可以通过后期的练习，可以像这些同学一样优秀，好不好？好，来，掌声，请回。好，本节课我们就上到这儿。这节课我们学习了武术侧踹这个动作，然后我们也掌握了动作的要领。大家也通过创新的方式，把这个动作与其他动作去进行结合，创编在套路之中，应用在实际之中。那么之后，老师也希望大家还能在武术方面去有所精进。好，来，全体都正。好，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2: 老师。
3: 开心，这次讲的这个侧踹，因为我对武术还是比较感兴趣的，然后就是这个课程安排的比较丰富，比较有意思。
4: 其实也是遇到过一些困难，相对于比如说最后一个游戏环节有一个侧踹部分，因为我是作为要展示的一个身份，所以相对来说在展示的过程中还是比较紧张的。然后想到了，因为这三个都是不同高低的，从低到高，所以是我能克服困难的一个见证吧，所以我就想说一鼓作气踢上去。
5: 今天这个收获就是我学会了侧踹，然后也学会了一些打拳的技巧，学会了单拍腿、冲拳等一系列的武术动作。然后这些动作如果在假设在生活中遇到危险，其实都是可以拿出来使用来保护自己的，就是不至于手足无措，不知道该如何防卫。
1: 同学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将侧踹动作与其他武术动作进行了巧妙的结合，创编出了各种特色的小组合。在创编过程中，学生们积极讨论，相互协作，充分体现了团队合作精神。他们不仅学会了如何运用所学的侧踹动作，还在实践中加深了对武术的理解和认识。对于学生而言，课间时长的延长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学生可以利用更多的课间时间进行体育锻炼，增加身体活动量，促进身体的生长发育，同时还能缓解学习压力，在学习之余有更多时间放松身心。同学们，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学习和生活的保障，同时也是我们实现人生梦想的基础，让我们行动起来，积极参与体育锻炼，

0: 享受运动的乐趣，在运动中健康成长，以充沛的精神和良好的体魄迎接未来的挑战，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1: 陈冠新老师这一堂武术测喘课呢，也是经过前期对学生情况的调研，针对学生学情采取了多元的教学策略，打造出了高效且充满活力的武术课。
0: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1: 北京市第十五中学是北京市田径传统校和定向越野传统校。近年来啊，我校积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五育融合，加大体育教育投入，通过强化师资队伍建设，优化课程体系，完善设施设备，构建了特色鲜明的体育培养模式。在体育课程建设方面呢，学校啊开设了篮球、武术、足球、击剑等十余个体育选修课程，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校园体育赛事，比如足球赛、篮球赛，还有每年的体育文化节活动，这样让每一个学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舞台。同时呢，我们不断加强各类体育运动队的建设，积极参加各级各类体育竞赛活动，也取得了许多优异的成绩，推动了新形势下学校体育工作的高品质发展。
2: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3: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4: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3: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用企业名师的经验点亮课堂，让课本知识对接工程现场。
1: 这样刘海不是培养更多的人才来做这个事儿？
2: 要对他负责嘛，你要有进步，你就要反复的去测去调，把参数算法不断的迭代。
0: 用传统技艺的巧思赋能创新，让古老智慧碰撞现代设计。
3: 我们的这个榫卯结构除了应用在这个建筑上面，那我们还能够应用在哪里？
4: 我们觉得必须争口气，为自己，为学校，甚至是为贵州省。
0: 用职教帮扶的热忱扎根乡村，让专业力量浇灌振兴希望。
5: 建院就做了一个最美的逆行者，明知不能去，但是他们把救援物资拿给了我们。
6: 因为他对我说，做职业教育其实就是为别人去点亮一盏灯。他说你是否愿意做这样一个人呢？就是这句话去打动了我。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讲述这里厚德、经济、乐学、善教的故事。在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的实验室里，一项名为气凝胶改性临时膏砂浆的技术正在几名学生的反复试验中逐渐从构想走向现实。这项技术的突破不仅会成为中国向世界输出的一项解决临时膏污染的技术方案，还将探索出一条物废资源化利用的新途径。
7: 我们做的这个内容就是用临时膏加气凝胶，然后加一定配比量的水泥，去把它做成一款抹灰的砂浆。我们要测我们这个材料它能不能向行业标准靠齐。
0: 贵州磷矿资源丰富，磷化产业发达，废弃的临时膏堆积如山，对自然环境造成长期污染。这些白色的小山曾是杨磊童年记忆中解不开的心结。
7: 因为我们家那边有很多磷矿工业，自己想做一些事改变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又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些什么。
0: 2024年考入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的杨磊，在一次建筑材料课上听到了老师提及临时膏的资源化利用。
1: 有天我上那个建筑材料的时候，我说贵州的磷化材料没有解决，就是我在企业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事情没解决。
0: 一年前，李正吉还是中建七局湖北分公司的总工程师。2024年8月，他作为高层次人才被引进到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一到学校，他就主动申请担任班主任，并开始推行一种全新的教学方式，把真实的工程问题带进课堂，让学生们在解题中不断地学习成长。
1: 回来之后啊，感觉就是贵州的大山和我们中西部的差距非常大，咱们这边呢更多需要的肯定是人的事儿，建筑还不如培养更多的人才来做这个事儿。
0: 在李正吉老师的鼓励下，杨磊开始牵头组建团队，开启了针对临时膏综合利用的创新研究。
7: 很多同学就觉得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挺有意义的，然后就不断地问我们两个，就说团队还需不需要人了。
0: 科研之路并非坦途，缺乏经验的团队起初只盯着材料反复试验，得到的数据无从参照，变成了一大难题。
7: 对，我们刚开始缺乏科研经验，就只盯着一种材料在做，手上是拿到数据了，但是你会发现它到底算好的还是算不好的呢？就没有一个对比，然后我们就一筹莫展，然后大家都特别气馁。
0: 关键时刻，李正吉老师为他们指明了方向。
7: 李老师他看我们特别的愁眉不展，就说这没什么的，就多试试几种材料，多做几个对比组，你是不是就得到了一个对照的东西？
0: 在李正吉老师的指导下，团队还创新性地加入了一种高性能材料气凝胶，最终研发出防火、隔热、隔音性能优异的抹灰砂浆。
7: 我们的材料确实是跟中建科技的一个项目有过对接，然后也是投入到他们项目的使用当中。我们的工法经鉴定呢，它是达到了国内的先进水平的。
0: 李正吉的项目化课堂并不止于传统建材，他还引导学生大胆闯入数字建造的前沿领域。学生杨家玉的智能喷涂机器人项目就是另一个生动的例子。
1: 他们以前只是觉得别人喷出去就可以，你们按照规范墙角啊阴角啊怎么去控，哎，要喷多少道，怎么来做这些事情。
0: 这些直击要害的问题让团队从技术幻想回到了工程现实。
8: 我们在实验室测试那个腻子喷涂的时候，老师过来一看就说，你们这个压力不足不稳定，你们拿回去重新去调参，重新做这个压力控制。跟我们说这个工地环境是很复杂的，你要怎么样去适应它。
0: 按照李正吉老师提出的企业级标准和真实工况要求，团队被迫返工，每一次迭代都要拉到真实工地去检验，
8: 保证数据的准确性，然后还要确保施工质量达到要求，要对它负责嘛。你也要有进步，你就要反复的去测去调，把参数算法不断的迭代，
1: 把他们当作我以前的员工。我更多想看到这批学生啊，我们培养过程中他们成长了，通过这个项目他们从过程中获得了知识，获得了技能，还提高了这个自我要求的这个标准。
0: 更大的突破来自于一个反向思考，当时市面上大多数喷涂机器人只管喷不管墙原本平不平，
1: 这个灵感还是他们自己琢磨的，他们通过整个机器里面加一个传感器，再一个算法，还有它自适应的这个喷头。
0: 于是这台学生研发的机器人拥有了眼睛和大脑，能先扫描墙体平整度，再通过算法自动调节喷头的距离和除料量，让粗糙的墙面也变得平整。
8: 我们目前是申请了12项专利，然后还有6项援助，我们是样机已经生产完了，正在投产，也签订了代加工合作企业，我们负责提供技术，然后他们出零件。
0: 除了手把手指导学生做项目，李正吉还发现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0: 很多前沿课程根本没有合适的教材。
1: 去年我上的一门课叫做智能检测和监测，我发现国家国规教材、省规教材还有相关的行业教材

0: 这个教材它肯定是真的，这个场景、真的案例、真实的这个工艺，都是完全还原现场的。
1: 从企业总工到执教名师，李正吉这样的行业人才，带着一线工程经验扎根校园，将真实的行业难题转化为课堂课题。无论是临时高改性砂浆的环保突破，还是智能喷涂机器人的数字创新，亦或是填补行业空白的活页式教材编写，都让学生跳出课本束缚，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锤炼技能，提升标准。锚定传统技艺与前沿技术融合，让执教创新既接文化地气，又攀行业高峰。贵州执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以创新赋能教学的故事。这枚不用一钉一胶却严丝合缝的首饰，来自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一群年轻学子的手中，是他们将古老建筑灵魂与民族图腾凝于方寸之间的创造。
2: 当时呢，是在这个中外建筑史的这个课堂上面，我们就提出来了一个问题啊，那我们的这个榫卯结构除了应用在这个建筑上面，那我们还能够应用在哪里？
1: 将榫卯戴在身上的奇想，源于艺术设计学院张晓慧老师的中外建筑史课堂。如何让古老技艺走进现代生活，一直是他思考的课题。2022年，这个想法正式成为一个创新项目。
2: 我们是有去到肇兴侗寨啊，唐安侗寨去接触当地的那个老的匠人，去了解一个是当地的一些图腾图样，在观察的过程当中嘛，去思考就是我们要把什么样的这个榫可以应用在这个首饰上面。
1: 文化融合的问题解决了，但紧接着最棘手的技术瓶颈又出现了。在如此坚硬且微小的木料上开榫，极易崩裂。团队为此打造了专用工具，打磨出了最适合微雕开榫的刀头角度。当完整的作品遗婴诞生时，它不仅仅是一个饰品，更是一个可拆卸、可替换的文化魔方。
2: 我们这里它是可以进行拼接，可以拆开的，它可以替换它的一个零部件啊，就是一个饰品，它可以替换不同的部件以后，可以变成不同的样式。然后呢，它的这个部件的话呢，也是有寓意在里面。
1: 从纯木质到镶嵌银丝，从单一款式到形成古韵、极简、白简三大系列，创新从未止步。他们的作品先后斩获4次金奖，成功申请16项外观专利、10项版权及1项实用新型专利，并发表了4篇学术论文。
2: 我们今年的话呢，是参加了贵州省的非遗的文创的这样的一个展，然后我们还去北京的那个珠宝展，还携带我们的作品登上了春聘。
1: 就在张晓慧带领学生通过榫卯首饰的创新，让传统技艺在方寸之间活起来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李友和杜晓红等老师则将精力投入到了崖州陶的推广中。
3: 我们学校这个崖州陶工坊啊，它有一定的历史的一个积淀，但重要的问题在我们整个贵州，它对崖州陶一个知名度它其实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就在考虑说是不是能够组建一支这个学生团队。
1: 为更好地推广崖州陶这项传统技艺，李友老师开始物色人选，组建团队。他们首先将目标锁定在了信息管理学院学生王兴沙的身上。
3: 这个学生哇，走起路来很有自信，腰杆挺得直直的，这个说话思路特别清晰，很有逻辑。我们在推广的时候，怎么把你的崖州陶推销给客户，那语言表达能力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
1: 很快，一个以王兴沙为核心的推广团队迅速建立起来。为解决崖州陶知名度低的问题，团队大胆尝试，采 采用了

0: 种宣传手段。
1: 例如我们会在线上更多的去推广关于芽洲桃的一个传承故事，吸引消费者的一个眼球，然后线下的话就会去开展更多的非遗进校园、非遗进社区等等诸如此类的活动，让芽洲桃走出深山，走向大众的视野。
0: 通过线上线下配合宣传，芽洲桃的推广初见成效。然而随着推广的不断深入，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出现了。
1: 因为我们的推广方式当中是有包含跨境推广，但是我的英语基础很差，就已经达到那种就是要指手画脚、比比划划去向他们描述这个东西是什么。
0: 沟通问题的困扰让王兴沙下定决心把语言沟通能力学好。之前教过英语的李友老师为他提供了专业的指导。随着沟通问题的解决，芽洲桃的推广取得了巨大进展。团队创新项目更在2025年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国赛中脱颖而出，斩获金奖。
1: 我们跟春天有联名，让更多省外的人了解到了芽洲桃，带领芽洲桃走进了央视，全网的一个话题讨论量也是突破了2.9亿这样子的一个曝光度。
0: 国内推广取得巨大进展的同时，跨境推广同样成果喜人。在团队的努力下，芽洲桃被推广到了越南、老挝等东南亚国家，而王兴沙更因表现突出被聘为越南桂翠会芽洲桃文化推广大使。
2: 他现在的话，你看是我们贵州的这个主理人、人才库之一，然后也是我们这个越南桂翠会的一个文化推广大使，那么也得到了我们桂翠会的这个 offer， 然后毕业以后就能到他们那边去进行一个工作。
0: 如果说王兴沙团队的芽洲桃推广让贵州的古老技艺走出深山，惊艳世界，学院的另一支团队正将目光投向关乎人类共同未来的宏大课题。他们的战场是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全新赛场。
3: 换成这个新赛制了以后呢，要2到4名同学来参加这个比赛，需要更加全面、更加开放、综合能力更强的一个学生。
0: 面对新赛道，建筑工程学院的陈家伟老师与王苗老师决定组建一支能打硬仗的特种部队。他们不拘一格，跨学院寻觅人才，最终让来自计算机专业、口才出众的李玉当项目负责人。
4: 团队里面负责主讲人，也就是项目负责人。我初进团队的时候，甚至连什么是 CED 我都不知道。我是从5月第一次接触建筑类的东西，只能靠自己在办公室啊、寝室啊、机房啊，自己每天翻大量的书去学。
0: 凭借计算机背景，刻苦钻研，黎玉补上了建筑知识的空白。备赛是一场极限淬炼，他们创新性地融合了参数化设计、 AI 模拟、 BIM 技术等，将方案打磨成一个动态的智慧系统。在全国总决赛的舞台上，面对传统强队，他们将压力转化为极致的专注。
4: 我们能考虑到的任何失误我们都排练了非常非常多遍，在进赛场之后，我们不是紧张，是兴奋。
0: 最终，凭借极具创新性与可行性的零碳智慧园区改造方案，以及卓越的团队表现，黎玉团队一举夺得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金奖。这不仅是学校的历史性突破，他们探索的绿色改造模式也为建筑行业的低碳转型提供了一份来自职教学子的创新答卷。
4: 就是想证明自己一次，谁都不看好我们，但是我们觉得必须争口气，为自己、为学校，甚至是为贵州省。
3: 在我们全省这种城市更新的这么一个背景下面，不仅是对于厂区的一个改造，对于其他那个老旧小区的这么一个改造也起到了这么一个引领示范作用。
0: 榫卯首饰的巧思让古老建筑技艺在方寸饰品中焕发新生。

0: 斩获多项专利与大奖。零碳智慧园区的方案让跨专业学子携手突破，在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上摘得金奖。从传统非遗的现代化转化到绿色建筑的智慧化探索，学校以开放的育人理念为学生搭建了创新实践的广阔平台。扛起教育帮扶使命，让专业力量扎根乡村大地。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乡村振兴的故事。
1: 漂亮的头球，
2: 可惜这个狮子摆头。
0: 在热闹的村超赛场，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老师任平平正组织学生开展蹴鞠研学。他与榕江的缘分始于爆火的村超赛事。
3: 我自己也来自乡村，我就觉得我们应该用自己的所学为自己的家乡做一些贡献。
0: 2023年村超爆火后，任平平不仅带着学生做榕江标志设计、旅游产品包装，还把村超 IP 打造的空白变成了实打实的教学项目。
3: 我告诉学生，现在有这么一场赛事，请你们给他设计一个标志，或者是给他们的蜡染设计一个包装，就做成一个一个的项目带到我的课堂里面，让学生去完成这些项目设计。
0: 这份服务乡村振兴的愿望，在榕江县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学转型中迎来了实现的契机。
3: 所以他们转型就想做体育的专业，还有设计专业，就想从建院要这么一个学设计的老师过去。那正好我又学设计的，就把我推荐过来了。
0: 2024年3月，任平平以挂职副校长的身份来到榕江职校，开始了为期2年的帮扶支教工作。初到榕江的他，原本计划建文创工作室，开发榕江特色 IP。
3: 我发现这边不要说建一个文创工作室，就算建一个机房都挺难的。就正好第二个学期技能贵州申报来了，这个是个契机。
0: 可申报初期阻力远比想象中大，在大家看来，榕江职校硬件条件差，没有申报经验。
3: 他们说啊，人校这个申报我们也得不了的，我们就是白辛苦哈。包括周围也有很多声音说不可能。
0: 为了打破僵局，任平平先带头写了校旅示范校项目初稿做示范，又把任务分给各专业带头人，还请来了建院的杨颖老师做指导。
3: 杨颖老师给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所以我们的这个项目还有比赛也是靠杨颖老师给我们指点。
0: 白天要进行日常教学和学生管理，任平平团队一般都是晚上7点才开始加班工作。针对老师们不会写的难题，他定下每人写200字，凑够3000字再汇总打磨的笨办法。
3: 我觉得也不能全是帮扶的包办，一定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0: 汽修运用与维修专业在优质专业申报中的顺利通过，成了点燃信心的火种。这个专业只有2台实训车，硬件远不如周边职校。任平平带着团队紧扣培养农机维修人才服务乡村的定位，反复打磨方案，最终成功突围。
4: 在他的努力下，我们学校申报了6个项目，6个项目成功的通过了，为我们学校争取到了250万的这个项目经费建设。
0: 信心被点燃后，申报工作势如破竹，汽修创新团队校旅示范校等项目接连落地，其中校旅示范校更是以中职身份在中高职混评中脱颖而出， 成为全省仅有

0: 有的两所中职入选校之一。教研短板补上了，任平平又着手推动专业升级。在他的牵头下，榕江职校新增了足球和艺术设计专业。他还把自己的学生赵旺请到榕江，为专业建设注入新鲜血液。
1: 我起初是没有太想来这边，因为他对我说，做职业教育其实就是为别人去点亮一盏灯。那么他说，你是否愿意做这样一个人呢？就是这句话去打动了我。
0: 赵旺的到来给榕江职校带来了不少惊喜。他不仅承担了平面设计课程，还为学校设计了校园插画、球场墙绘。招生季足球专业招生预组，他又带着团队拍起了乡村短剧，还收到了官方入驻邀请。
1: 在经过一学期的实习之后呢，我对于教学就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兴趣，就是我很想把我的知识传授给别人。
2: 6月18号以来，贵州省榕江县遭遇强降雨侵袭，多条河。
0: 2025年6月24日，榕江遭遇特大洪水，十多分钟内，榕江县城就被洪水淹没，学校断水、断电、断网，食堂无法供餐，老师们既要守护学生安全，又要承担全县救援物资集散地的重任。
3: 然后李阳波书记就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他说你们需要什么物资，第二天马上给你们准备送过去。
4: 当时我们的高排的高速都已经被洪水给冲垮了嘛，建院就做了一个最美的逆行者，明知不能去，但是他们把救援物资拿给了我们。
0: 2年执教期满在即，任平平心里早已规划好后续的帮扶蓝图。他不仅要推动建院数字媒体专业和榕江平面设计专业的3+2中高职贯通培养，还要让留在榕江的赵旺继续当好执教帮扶的接力者。
3: 我觉得回去以后肯定会保持联系，我们可能会从专业上更深入的去合作。
0: 而在黔南州的荔波县洪江村，另一位来自贵州建设职院的教师周征，正用另一种方式践行着执教人的乡村振兴使命。
5: 作为一个外来的人哈，我首先呢，第一是听不懂他们说什么，后来我就想跟群众交流肯定从学说话开始，我就用学英语单词的方式学布依话，
0: 语言通了，心就近了。但如何让村民从看着干不干变成自己主动干，周征引入了积分制。
5: 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关于乡村治理的这个方面全部去量化，每达到一定的分数，他就可以去我们的积分超市去兑换相应的物品。
0: 村庄焕发新颜，但可持续发展需要产业支撑。周征将目光投向了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这座智囊库。
5: 我有一个基本的理念，就是互利共赢，学生到村子里给村子带来了流量，同时呢也丰富了学生的这个专业的实践。
0: 如今洪江村的研学产业从无到有，形成了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体验、劳动教育3大课程体系。周征还促成了更深度的设计赋能，他联系学院设计团队，为村里的农产品和手工艺品进行了品牌升级。
5: 我们就以这个艺术专业实践的这种角度，帮村子里设计了一个驸马古道的包装。这样的话，他就把学生的专业和村子的发展进行了有机的结合。
0: 从榕江职校的专业升级与项目申报，到洪江村的积分治理与研学赋能，任平平、周征等教师带着执教人的担当奔赴乡村。他们不仅为帮扶学校争取项目资金、搭建专业体系，更将学院的专业优势转化为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实现了学生实践与乡村振兴的

力供应，厚德、经济、乐学、善教。办学40多年来，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在西部职教土地上默默耕耘，凝练出了学鲁班精神、做大国工匠的育人理念。结合贵州独特的山地地形条件，以山地建楼宇、智慧筑前程为专业特色，形成了双主体育人模式和1、2、3、4、5育人体系，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0: 回忆墙前等着你，让倪萍大姐与公益寻人团为你解开心结，让万千公安民警与志愿者为你寻回失落的幸福。在这里，我们重铸对爱的信仰，在这里我们找回属于你的生命之光。等着我，穿越希望之门，再一次为你而来。
1: 我们又见面了，观众朋友。好，感谢大家关注我们这样的栏目，希望继续关注。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0: 他原本有个和善慈爱的妈妈，却突然就变坏了。
2: 妈妈，妈妈的影子，之前小时候嘛，是一个啊，很有母爱、很好的一个人，后来就变了另外一个人，我都不认识了。
0: 苦难的生活没有将他压垮，反而铸就了他开朗的性格。
2: 他们逗我开玩笑啊，笑了我也会笑。
0: 笑容背后，他也会孤独，也会难过。
2: 每人静人下来的时候，是一个很孤单、很孤单的人，连我自己都不认识自己的人。
0: 他能否找到苦苦思念的父亲呢？
1: 有请。来，请到这来。
3: 你好。
1: 你好。能问一下你多大了吗？
3: 我今年34。
1: 34岁。
3: 对。
1: 找什么人呢？
3: 找我爸爸和我哥哥、我姐姐。
1: 唯独不找妈妈，为什么？
3: 因为我妈妈现在她还是在我身边啊。6、7岁的时候，有两三个人去我家之后，把我妈给骗出来了，也把我给硬要带我出来。
1: 骗到哪儿了？
3: 广东啊，茂名。
1: 你原来老家在哪？
3: 云南。
1: 你们在这个家里是什么家？是养父。
3: 现在是养父。
1: 一直过到现在。
3: 啊，
1: 那养父对你还可以吗？不好。
3: 不好。
1: 妈妈和这养父又生了孩子了吗？
3: 生了两个弟弟一个妹妹。
1: 他们对你怎么样？
3: 我两个弟弟对我特别好。

0: 哦，是吗？
1: 啊，
0: 那么懂事儿啊！
1: 每次我爸妈打我啊，不让回家，之后我弟弟他们就拿饭，偷偷的在家里拿饭这些过去给我吃。
0: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要找自己的爸爸？
1: 一直以来的有。
0: 妈妈是你的亲生妈妈，她怎么对你这样？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之前嘛，我一岁到七六七岁的时候还过的生活嘛，比像个小公主一样。一个男的是小马，他那时候他当新郎，我就当新娘，我哥他们当婚礼这些，然后我那花花野草戴在我头上，就是因为那时候我还蛮开心。我去到哪里，我姐姐和我哥哥他们都爱护我，都带着我去，背着我去。在我印象中，记得我在我家里反正就是一个小宝贝。我姐姐他们没有米饭吃，只有我一个人能吃上米饭。这样，那时候我觉得我是最幸福的一个小孩子。
0: 靠着养父家就开始不好了。
1: 那时候他们帮我卖嘛，那时候没人要嘛，女孩。
0: 他们想卖出去。
1: 是啊，没人要嘛，就留在家呗。
0: 妈妈打过你吗？
1: 打，用铲子铲，不给饭吃。
0: 反正
1: 之前是一个很好的母亲吧，后来就变得我也不认识的母亲。
0: 他对他那几个孩子好吗？后来生的那几个
1: 还行。
0: 他们对你这么不好，你为什么不离开他们，还在这个家里啊？
1: 那时候还小吧，现在在外面打工。
0: 自己有家了。
1: 还是单身吧。
0: 等找到爸爸哥哥姐姐，你就准备离开妈妈回你的老家吗？
1: 回。
0: 回云南
1: 啊，和他们一起过，再也不分开了。
0: 这个女孩挺有性格的，我很赞赏这样。如果不是这样的性格，苦难早把她压垮了。你觉得你苦吗？
1: 不苦，笑一笑什么的事都可以过的。
0: 真能笑对生活哈。
1: 笑一笑什么的、
0: 什么使你这么乐观？从小就这样吗？
1: 从小这样，老人家教我的，笑一笑，没什么过不了的坎，这样。
0: 弟弟姐，很赞赏这样的妹妹哈。
2: 她性格太好了，因为她的真是想象不到是吧？喜欢这个妹妹。她如果找到她老爸，她的性格会更好，她生活会更欢乐，
0: 更有意义。
3: 因为她是一个能够主宰自己命运的人。你看他的母亲啊，即使是想改变，但是可能最后仍然不如意。其实你母亲有的时候打你，未必一定是他恨你，他可能是恨自己。有的时候你可能你仔细去站他的角度去想，你的母亲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但是我觉得好处是什么？周围人所有的不公平的眼睛、不公平的待遇，没有让你长歪，你自己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我觉得就这一点上，你比很多人都很强。
0: 你什么时候是最难过的时候？
1: 是夜晚吧。
0: 夜晚
1: 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会哭。
0: 白天你觉得是装着还是真的快乐？
1: 反正我就觉得我是两个人。晚上的话我很害怕，夜晚黑黑的，然后一个人静下来特别害怕，
0: 盼着天亮，
1: 就特别想，哎呀，我姐姐我爸爸马上出现在我面前，我一觉睡醒来他们就在我面前了，哇，多开心多快乐。一睁开眼睛没了，就哭了。这个我弟弟他们两个嘛，每次我爸妈打我的时候，他们的第一时间他都会站在前面，就是反正他们毕竟还小。
0: 这两个弟弟今天都跟你来了？
1: 我那个弟弟跟我来了，大的弟弟。
0: 大弟弟上场来，我们认识一下一个好弟弟。
1: 这是我弟弟。
4: 你好，新娘。
0: 你好，大弟弟。
1: 啊，是我大的弟弟。
0: 我们都感谢你，觉得你很了不起，能在这当中保护姐姐，不怕你爸你妈打你，是吗？
1: 他可不怕。
0: 勇敢的孩子。觉得姐姐苦吗？
5: 都可苦。那时候九几年，那时候都很苦的。我们那时候我姐姐没饭吃嘛，她打的时候就不给她回家。所以吃饭，我们吃吧，吃完饭了就拿饭出来给他，偷偷拿饭出来。
0: 那你妈妈爸爸知道了不打你啊？
5: 不打。
0: 不打哈？
5: 不打我们。
1: 他知道了我可惨，他们两个不会打的。
0: 姐姐上山砍柴，你也帮着姐姐吧？
1: 那个没人，
0: 没有、
1: 砍柴的怎么？
0: 没有。
1: 这挑柴这些，他们都是很小，不给他们做。

0: 给他们做的话，如果稍微有点闪失，那我可遭殃了。
1: 需要明确一下啊，不管是亲生子女还是继子女，这个父母都没有任何权利来打孩子。如果打的话，就属于家庭暴力，轻则违法，重则是犯罪。实际上是可以报警的，警方会依法处置。如果其他人看见有人打他自己家里的孩子，也可以报警。而且呢，像学校的老师、医院的医生，他是有强制报告义务的，就是发现有孩子被人打了，就一定要报警。
2: 你知道吧，姐姐如果找到他的亲生爸爸，他就要离开你们了，就回云南了，你很难见到姐姐了，难过吗？
3: 难过。
2: 难过，但是也高兴吧。
3: 希望你能找到，如果真的找到了，找到了你，要考虑一下我。因为你们这边也有家，我还是希望你能够留在广东这边，真心的，也希望他留在广东这边。
2: 终归姐姐，
4: 我会替我姐姐高兴的，
2: 替姐姐高兴。不过你怎么了？
4: 我心里还是很难过的。
0: 反正像我们姐妹之间，出去三姐妹，什么时候都牵着手，什么时候都搂着，都抱着。
2: 这是你姐姐今天上场第一次掉眼泪，是为你。
5: 是啊，第一次在她面前掉吧，
2: 是吧？勇敢点，姐姐。姐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你眼里？
4: 对我们都很好。
2: 像个姐姐样吧？
4: 是，就像个母亲那样子。
2: 像母亲那样哈，那姐姐走了，这份母爱、姐姐爱就没有了。愿意吗？不愿意吗？
4: 但
2: 是为了姐姐的幸福呢，姐姐也得有亲生父母，也得有家呀。你们俩是一个妈妈，知道吗？
4: 知道。
2: 所以你们身上也有血缘关系，祝福姐姐好吗？你再坐着等着姐姐去找爸爸去，好不好？好啊，站起来，走向希望之门。来，弟弟在这等着，让姐姐去找爸爸去。
0: 我相信他们会来的，接我回家的。
2: 不来也不失望啊。家里还有弟弟等着呢，另一个家还有呢啊。
4: 等一下，姐，找到
0: 失去姐姐，不管去到哪里，我还会在。你永远是我的
2: 弟弟。
0: 弟
2: 弟不舍得呢。
0: 不管我到哪里去。我还是回来看你的。
4: 两月。

0: 在我印象中，记得我在我家里，反正就是一个小宝贝。虽然我走失那么多年，我心里只有你这个爸爸和哥哥姐姐。
1: 准备好了吗，孩子？
0: 只要我活着有一天，我会找到我姐和我爸和我哥他们的。
1: 会远寻找，会爱坚持。

0: 你真的是我哥哥吗？嗯。爸爸。
1: 啊，娘，对不起啊。
0: 爹。
1: 啊，爸爸对不起你啊。啊。

0: 来，把爸爸和哥哥领过来，我们认识一下。哎，弟弟，站起来迎接一下，这是姐姐的爸爸和哥哥。来，坐下吧。爸爸找到女儿，高兴吗？这是妹妹吗？是哈，你还有印象？妈妈走的时候说，那边安排好再来接你，就再也没来，是吧？你们就跟着爸爸生活。爸爸后来又找了妈妈了吗？没有。
1: 我从我妈妈走了没有多长时间，我就出来了，就跟我大姐带到江苏来。就是那反正我们家挺穷的，生活条件也不好，就是在家里妈妈经常都是被人家小孩欺负，人家都说我没妈，就是我自己就是单独出来，基本上我都是在外面打工，为了在这个建筑工地上面打工。
0: 哭了，妹妹哈，你不是个阳光的孩子吗？
2: 你们是什么地方人啊？
1: 我们是云南文山的。
2: 云南文山的，当年你母亲走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吗？
1: 当时是我家门口有个织机地嘛，人家要真的跟我们家拿东西，跟我们家换什么，就是这个东西没给我家，闹了一点矛盾呢，之后我妈又走了。走的时候她说我还会回来的，会回来的，一等就是二十多年，我根本都没见到他们过。
0: 苦难的一家，你旁边那个是跟你有血缘关系弟弟，
3: 是我们的弟弟，
0: 你们是同一个母亲，握握手吧，大哥哥小弟弟。好，以后互相帮助，互相牵挂着哈，同一个母亲吗？妹妹，你一直是很快乐的，现在一直在哭，哭得我们都心疼。你是高兴的哭吗？
3: 对啊。
0: 找到哥哥，找到爸爸了。
3: 对啊，我的梦终于能实现了。
1: 没事了，现在没有多少苦吃了，
0: 没有多少苦了。
1: 现在有哥哥在这里帮你扛，
3: 有我在，
1: 没事，
3: 可以过平平淡淡的生活的。
0: 好。那就领着爸爸走向幸福之门吧，好吧，我们祝福这一苦难的一家从此摆脱苦难。
4: 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杨恩惠的母亲当年是带着杨恩惠离家出走的，这样的行为给孩子带来了巨大的伤害。无论怎样，苦难的生活已经过去，找到爸爸和哥哥后，等待杨恩惠的将是幸福美好的生活。

0: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1: 路边的一个女婴给他们带来欢乐，但同时也带来了痛苦。
2: 小时候她皮肤很黄，我们以为她营养不良，但是一岁的时候医生告诉我们，黄黄油是地中海贫血。
1: 想要养女活下去，只能找到她的亲生父母。
2: 如果不骨髓移植的话，她只能活到上学的年龄。今天来希望找到黄黄的亲生父母，就算你们不愿意出现，希望你们救救这个孩子。只要能救活他，我们什么条件都愿意答应。能够把病给他治好，是我们最大的心愿了。
0: 有请

0: 你好。
1: 你好。弟弟一头的白发，你找谁？
0: 找我孩子的父母亲。
1: 孩子的父母亲。
0: 嗯。
1: 那你不是他的父亲？
0: 我是他的养父。
1: 你是他的养父，多大时候养的他？
0: 大概就是3个多月的吧。
1: 在哪时候养的？
0: 在医院。
1: 孩子是什么情况？
0: 孩子现在有病。
1: 你捡他的时候知道他有病吗？
0: 捡他的时候有3个月大，有病，发现有病的时候大概差不多1岁多的时候了。
1: 什么病啊？
0: 这个是这个地中海贫血。
1: 哦，男孩女孩？
0: 小女孩。
1: 小女孩。
0: 她主要是现在是输血，她不骨髓移植的话，她只能存活到学龄前。
1: 怎么发现孩子有病了？
0: 她的皮肤一直很黄。
1: 很黄。
0: 很黄，对。当时在我们的那个医院检查的时候都怀疑是这种病，在我们那个
1: 县医院
0: 市里面一个卫生院
1: 啊。
0: 我们说去检查一下，通过他检查也找到一个很老很老一个老人家看的，他说你孩子没病，一直当贫血治，他治啊差不多1岁多的时候，感觉是越来越黄，然后到大医院里面一查，他这个血色素当时只有50几，血色素正常的是120好像。
1: 1:1:3，
0: 对。
1: 你们自己有孩子吗？
0: 有了欢欢过后才有诺诺的。
1: 有了他之后才有了。
0: 对。
1: 哦。为救这个孩子，你们现在花了不少钱吧？
0: 钱不是问题，钱没有可以挣，但是孩子太辛苦了，特别是2岁多的那一次，他发烧特别厉害，人都烧糊涂了，失去知觉的感觉。然后送到我们当地的医院，就住在那个重症监护室里面。医生告诉我们，你的孩子保不住了，有可能要走。但是我们没放弃，我们说给我们抢救。我们在 ICU 门口等到12点多钟了，医生叫我们回去。如果有什么电到我们通知你。第二天的时候，医院的电话打来了。当时我们感觉这个怎么，孩子今天肯定走了。那感觉都是天都塌下来了感觉。然后接通电话的时候，医院的告诉我们，你带上奶粉和药不是过来。我们到医院的时候，欢欢已经清醒了。这是第二天的下午，他看我们的眼神就是，看到我们的眼神就是，偷偷的看我们，看到我们就是，一直哭一直哭。
1: 欢欢很聪明。
0: 对。他说，爸爸妈妈，没必要我了吗？真的，欢欢很懂事，特别是那个铁超标，他有这个地中海贫血，还不是铁要超标，当时铁达到了差不多4000了。如果要去铁的话，就用那个我们讲的那个去铁胺，用一次输去铁胺要输8个小时，而且都是在输血过后输。他那个有这种病的小孩，那个血管啊，他血管
1: 很细
0: 很细很细，他的血管不像我们能够看见，他的血管是够用手够摸，他的头追完了，脖子也追过了，没有到地方输血了，输的是哪里，小拇指还有脚趾，很心疼，看到他

0: 就是老大在医院，小的谁看着？
1: 小的是他奶奶，
0: 奶奶看
1: 他爷爷，对，
0: 奶奶爷爷看，你们就都在欢欢身上。
1: 对，
0: 这样的日子维持了多长时间呢？
1: 基本上一直到现在都是，欢欢乐乐。我说乐乐喊爸爸，他怎么讲？那别人讲我不是你的孩子，我是婆婆的，我是爷爷的，不是你的孩子。我感觉很亏欠乐乐。
0: 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父亲，说起这么一个养孩子，说如果没有了，天就塌了。你靠近他，你知道哪来的感情？你会一千个不明白。
2: 但是我觉得呢，他作为一个父亲，不仅爱自己的孩子，也能爱别人丢弃的孩子，甚至当这个孩子已经走到如此严重的一步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个坚持下去的状态，其实挺不容易。
0: 你老婆也来了是吧？我们请妈妈上场来。来，妈妈坐这儿。
3: 李婷老师好。
0: 你好。真由衷的说，欢欢的妈妈很伟大，辛苦了。
3: 这是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都是这样，
0: 都会这
3: 样
0: 做
3: 的。对，
0: 他现在就是多长时间上一次医院？
3: 现在一个月，现在是上两次。
0: 就在你们当地医院吗？
3: 对，有的时候有的时候也到华西医院去的。
0: 孩子平常觉得痛苦吗？
3: 平常倒是没什么痛苦的，但是如果不输血的话，就是浑身没劲。
0: 在吃的方面有特别的吗？
3: 苹果不吃，
0: 苹果不吃。
3: 这些都是含铁的。
0: 他铁的。
3: 还有那个鸡蛋黄也不能吃的，反正含铁的我们都没给他吃。毕竟他这个病输了血以后，那个铁本来就高，吃了这些东西会更加增加他的铁含量嘛。
0: 这一家子怎么办呢？
4: 就是这个孩子当时检是在哪个医院，什么位置检的？是在具体时间知道吗？
3: 就是2010年的时候，五月底六月初的时候，在广安人民医院门口，
0: 医院大门口。
3: 对，
0: 用被子包着。
3: 是一个背，我们那边的背小孩的背兜装着的。
5: 咱们中国社会福利用圆梦基金准备先资助他50000块钱，将用于县看病，争取给这孩子发起一个全国性的募款。
0: 是这样，观众朋友，今天啊，欢欢乐乐啊来到现场了，我们没有告诉他，因为他这么小，也不知道我们在做一件什么事儿，我们就说请他到电视台来给叔叔阿姨唱歌跳舞。然后咱们一会儿把他们叫上来之后，咱就热烈的鼓掌，然后让他们给我们唱歌跳个舞，然后我们再把大门打开，好不好啊？好，那请欢欢和乐乐上来吧。来，孩子请，两个漂亮的孩子，来，欢欢和乐乐。先告诉我们，穿红鞋的是欢欢吗？
6: 这是乐乐。
0: 乐乐啊，欢欢是这个。姐，听说你们唱歌跳舞都特别棒，
6: 奶奶好，
0: 给我们的叔叔阿姨唱个歌跳个舞好不好？好不好？欢欢乐乐，好啊，
6: 唱。

0: 如果不骨髓移植的话，他只能活到上学的人。
1: 准备好了吗，孩子？
0: 只要能救活他，我们什么条件都愿意答应。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很多人都说瘦身困难，怎么都瘦不下去，但有个人却说瘦身很简单。
1: 因为正常情况之下，像我们正常体重的人，一个月瘦个二两都很难，但是呢，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
0: 胖人常见的苹果型身材、梨形身材、瘦身有何区别？找对方法，轻松瘦身就能瘦得又快又好。
2: 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3: 主要是为了健康。
2: 没错，
0: 200多斤的他们前来求助，专家现场支招，帮他们找到胖的根本原因，重建瘦身的信心。
2: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0: 身形的瘦身妙招，我们请到著名达人李然、影视演员张海燕、本期的健康瘦身顾问康乐老师，一起聊聊瘦身那些事儿。关注本期节目，有效的瘦身妙招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
4: 哎，海燕姐，嘿，又跑上了啊！
5: 嘿，跑步，好多人都说有一个说我瘦的嘛，真是。
4: 您200几啊？
5: 哎呦，我还真不到200几，
4: 不到200几您就胖啊？别听他们的，
5: 是不是160不胖吗？
4: 我跟您讲 啊，我现在要代表您的肉，我要说您两句了、
5: 说什么呀？
4: 呸！怎么那么损呀、
5: 啊？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我们费这么大劲，好不容易长上来，你非给我们练下去，你什么意思呀？哎呦，看来我这是劝不住您呀、怎么都得减呀。
5: 对，
4: 除了运动，听说姐现在也不吃了是吧？
5: 不吃。
4: 好，那就不怨我了。这不是马上要过节了吗？我这是给您准备了点零食大礼盒呀。
5: 什么？什么东西？
4: 给您准备点零食礼盒。
5: 太好了，给我的。
4: 您不是不要吗？
5: 要。
4: 行，这样那我给您寄过去吧。
6: 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大家好，我是曹颖。
7: 大家好，我是丁蕊。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朋友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李然。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影视演员张海燕。
9: 我是越吃越胖的李娟。
10: 大家好，我叫张昭玉，我一直是在不停的瘦身路上，各种想瘦，也是过来求助的求助嘉宾。
6: 欢迎四位，欢迎四位。但讲老实话，我其实挺困惑的哈。每一次说到这个瘦身话题，我们来的嘉宾就是身材都哈。对，你是怎么回事呢？你怎么每次一到瘦身你就来呢？
4: 我这不是也是怕反弹吗？
6: 就是咱们好像每个人这个一旦胖起来，好像身形都不一样。
7: 对，就是体型会不一样。
6: 对，你们有没有听别人说过你们是属于哪一种体型的？稍微胖一点。
10: 我应该是梨形身材。
6: 集中在腰啊、臀和腹部这块、是吧？
9: 我是上下一般粗的，
6: 上下一般粗，
7: 觉得自己哪里都有一点肉肉，
9: 三围基本上一般大。
6: 哎，那燕子同学呢？
5: 我属于枣弧型的，两头尖尖，中间鼓，跟他们俩正好不一样。
6: 但我觉得你是属于那种，如果不是这个体型，咱会少很多角色。
5: 也是，我还得保持，还不能太瘦。
6: 他减肥成功以后，你看天天只能在我们这做嘉宾，没戏可以演。
5: 没错，只能在这儿了。
4: 现在我这个戏路很窄呀、也只能演点这个偶像剧里面的男一号
7: 啊。哎呀，你这停不下去。
6: 戏路跟体型一样窄是吧？
4: 是啊，戏路窄好多。
0: 主持人曹颖提到身形的话题，引发现场嘉宾热烈讨论。我们还是有请专业人士来现场支招，用什么方法健康瘦身。
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1: 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我们这个身形不一样，胖瘦也会影响，也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特别厉害的老师，
6: 对，他就是关于呢有各种不同的身材、各种身形，然后针对你们的情况，给你们讲解一下用什么方式让自己能够塑身成功。
11: 对，
6: 我们欢迎一下康老师好吗？
11: 有请，
6: 有请康老师。
0: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分身形祛湿的独特塑身理论。
6: 那现在很多人稍微胖一点就很紧张，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很多这个人觉得说掉一两斤肉都很难呢？
2: 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在呢人的生活越来越好了，但是呢营养，大多数人都营养过剩，摄入营养过剩之后呢，你的身体比如说呢出现各种各样的脏器问题，你的身体代谢不好，过多的营养代谢不出去之后呢，它就会堆积在体内，形成我们所说的脂肪，造成身体这种肥胖。
6: 那您的瘦身的这种理论是什么呢？
2: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
6: 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3: 那怎么去分清这个体质呢？
2: 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不同的体型呢，它表现出来的中间的体质它是不一样的。十人九湿嘛，它的湿气表现在哪里，脂肪就会长在哪里。我们说呢，湿气它是会走的，会是流动的。那么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呢，湿气淤阻导致您经络不畅，那么你经络不畅呢，自然而然大量的这个毒气呀、脂肪它就会排不出去，排不出去之后呢，它淤积在体内就会变成我们的脂肪。你看哪个地方脂肪比较多，那么相反过来，很多人说了燃烧脂肪，燃烧脂肪其实不是燃烧脂肪，而是你身体的湿气没有了，你正常新陈代谢旺盛之后呢，它脂肪自然而然它自己就代谢掉了。其实我们燃烧脂肪呢，就是一个代谢的过程。所以说呢，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3: 主要是为了健康。
2: 没错。
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1: 湿气它有分吗？就是这也就是不同的湿气类型造成了它的不同这样的身材。
2: 我们这位女士说她是苹果型，就是浑上下一般粗，她就属于是痰湿型的体质。
3: 痰湿
2: 主要表现在哪呢？首先你看到她的这个，刚才讲了她的这个面容易泛油光，正常起来清早起来感觉脸上跟抹了一层油似的，有没有这种感觉？
11: 有。
2: 我们说呢，肾是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因为你后天之本运化不畅，导致痰气不舒淤积在体内，而我们肺主皮毛，那么所以情况之下你会发现毛孔会变得粗大，与此同时会容易长痘，会容易出现我们刚才所说的口臭，再一个身上容易起湿疹，
3: 所以像这种苹果体型它更多的是痰湿。
11: 痰湿
2: 没错，典型的痰湿体质。
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苹果人身材呢，我们首先呢，我们把它定型为痰湿体质。那么痰湿体质有什么样的特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首先呢，一表现是颜面爱出油，尤其是清早睡一觉起来感觉那个脸跟油火刷过一样。还有第二，脸上容易毛孔粗大，尤其是我们鼻子两侧的毛孔呢最容易粗大，还有就是鼻头的毛孔容易变得大，爱出汗，稍微动一动浑身是汗，大便黏腻，黏黏糊糊的扎在马桶上非常难冲，而且每次都感觉又变不干净的感觉。第五，容易出现皮炎、湿疹等等。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还有另外一种呢，像我们这个姑娘说的梨形的，比如说它是什么呢，上边整个一个小头就像一个俄罗斯套娃似的，下边是宽大，下边是
11: 贴切了，
2: 这个形容，对吧？下边是宽宽的、大大的、肥肥的，完了整个小脑袋，完了上面都很窄，哎，你看感觉就很像啊，
3: 这就是梨形，
2: 这就是梨形身材。它会湿气，它是往下走，往下走，走到中间之后呢，它运行不畅，它到它中间这个带脉的地方呢，带脉不通了，运行不畅了，所以说它的脂肪大量的导致堆积在它这个中部，
3: 淤堵在这儿，
2: 淤堵在东部，
3: 它属于哪种湿？
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它其实呢，很明显看着它属于那种暑湿，表现在哪里呢？容易困，而且呢懒得动，动两下感觉自己感觉气喘吁吁的，尤其是上楼梯，感觉人家上三层没事儿，你上个一层两层就感觉气儿不。

0: 用屎呼哧带喘的，气儿不够用。还有一点呢非常重要，就是他的胃火旺，喜欢吃那种甜食，喜欢吃油腻的，
1: 嗯，
0: 而且早上起来会有口臭的现象，
1: 有的，这个真有，
0: 容易出现青春痘，因为你早上起来。

0: 一下梨形身材，也是我们称它为叫什么呢？称它为湿热体质。湿热体质呢，最主要的表现一容易倦困，懒得动，整个人每天都是神思倦怠的一个现象，动一动就感觉气喘吁吁，气不够用。还有胃火旺，喜欢吃，总感觉吃不饱，而且呢，尤其喜欢大油、大盐、大甜的食物。
1: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还有吃饭后呢，容易出现饱腹感，容易出现腹胀，感觉整个胃脘胀气。还有第四，早晨起床之后呢，会出现明显的口臭，尤其是早上起床没刷牙之前，你都不敢张嘴。第五，容易出现青春痘，脸上长色斑等等现象。像这种湿热体质呢，其实它是比较不好减的。比如说呢，平时如果说你找不对方法，瘦个一两二两都很难，但是如果说找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有可能的。
1: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堆积，所以瘦身应当祛湿减脂。康乐老师告诉我们，通过体型自测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肥胖是哪种体质了，常见的有苹果型身材和梨形身材两种，看看你是否也在其中呢？关注本期节目，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瘦身妙招告诉你。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今天我们老师主要呢，可能想讲这两个身形，是因为我们现场来了两位嘉宾，
4: 对，
3: 就是想跟您求助一下的。要不然把你们自己的困惑跟老师直接讲一下，好不好？
4: 像我的吧，肚子特别大，因为参加这次节目嘛，就是刻意的挑，千挑万挑的，我还刻意挑了一个高腰的，
5: 就挑了黄色的衣服，然后特别显肚子的啊。
4: 不是啊，我挑了个高腰的裤子，
6: 高腰这样可以把自己的小肉肉
3: 啊，它比较
6: 收
3: 肚子，
6: 收肚子
5: 哦，有收腹的功效。
4: 对呀、但是还是藏不住。还有点，
7: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其实三突非常明显，胃突、腹突和腰突。
3: 你有没有尝试瘦身过？
4: 对，尝试过呀，拔罐啊，一拔拔的疼，受不了。什么
8: 扎针灸是吗？
4: 啊，针灸我也扎过，但是不管用啊。
6: 有瘦下来过吗？就是最多的时候瘦下来过多少斤？怎么又回去了、
4: 后来一上班就是可能也是老坐着，就是也不爱运动。我妈也说，你看你这要个有个，要模样有模样的，你怎么能允许自己吃这么胖？带我出去相亲一个人家都说胖，相亲一个说胖，那个反正你坐个公交啊，人家都恨不得离你远点，一个座坐不下。
3: 你有什么困惑吗？
9: 比如说去外面就是逛街买衣服，好多好看的衣服我都买不了。
3: 对，尤其是这个下半身这个臀围这不好掌控。
9: 对对对，因为如果比如说像我这个身材吧，如果比如稍微收一点腹，有可能 L 码或者 XL 码我勉强能穿下去，但要比如说像是裤子之类的，那可能就不行了、就正好直接吧，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
3: 上下身不是一个码数。
9: 对，就卡在这就提不上去了。
3: 你有尝试过这种方式？
9: 有
3: 下来
9: 过差不多也下来过160，大概去到这个位置，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嘛，完了就是又反弹回去了。
3: 哎，这个反弹这件事特别的讨厌。那您的方法能不能让他俩别这么反弹？
6: 对，就是哪怕瘦得慢一点，康老师就能不能别就一年瘦下来了，然后另一年又回去了。
7: 那么怎么去瘦呢？我们要分型，根据你的体型来找到适合你的瘦身方法。
3: 太好了，
7: 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6: 重点来了，
3: 对，两位来对地方了。那我就针对两位想求助的嘉宾，让康老师来看一下怎么去解决问题，帮你们瘦下来，好不好？
7: 其实呢，今天呢，在于我们对于我们这种苹果型的体质，就是我们弹射型体质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今天在节目上想推荐给大家。
3: 代茶饮，
7: 对，代茶饮。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哎呀，这个茶已经拿来了。这个瘦身茶饮就是针对苹果
7: 型的，针对苹果型。咱们里边呢有荷叶、有绞股蓝、有山楂、有决明子，还有这个乌龙茶。荷叶当中含有丰富的荷叶碱， 所以碱呢，它有很好的利湿、排水、利下的一个功能。
3: 对，好多瘦身配方都有，
6: 对，
7: 基本。

0: 讲的荷叶呢，它属于一个瘦身的主配方。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决明子，因为我们知道呢，它为什么爱出油，因为肝代谢异常了。
1: 嗯，
0: 那么决明子呢，它就很好的起到利肠通便、来排肝毒的一个作用。
2: 对
0: 对对，
1: 哦，
0: 然后呢，这个山楂我们都知道呢，它是健脾的、
1: 嗯、
0: 开胃的。
1: 嗯，
0: 还有一碗非常重要的一款是绞股蓝。那么我们知道呢，绞股蓝呢，它是增强我们代谢的。那么除了绞股蓝之外，咱们还有一个乌龙茶。乌龙茶当中所含的一种成分叫什么？叫做
3: 就那种微苦的感觉，挺好喝。哎，老师您说什么也不重要了，对不
0: 对？这个乌龙茶当中含有的这个儿茶素，就是这个儿茶碱。儿茶碱就茶多酚嘛，茶多酚呢，它能够抗氧化。它对你的皮肤、颜面长痘、颜面色斑有效果，而且最主要的什么呢？它是可以起到暖胃的。像刚才他说呢，吃两就感觉顶得慌，就胃动力不足了。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乌龙茶跟山楂配在一起，脾胃功能正常了，你这个土地它不是冻土了，你长什么样的庄稼它都能长。
2: 哦，
1: 那不是眼力了，
0: 对，
2: 还能瘦身，还能皮肤还能好，
1: 对，
4: 肯定了，
3: 这个是
1: 这个就针对你，记住里边都有啥，回去好配、
0: 哦、
1: 配完以后晚上煮着喝，真的，我每天就用这个，就真的煮这些东西。
3: 哦，哎，老师，这个饭前还饭后有要求吗？
0: 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呢，平时可以当做这个茶代替你的茶来喝嘛，
3: 就哦，不停的喝，
0: 不停的喝，就不讲究饭
3: 这个那种微微的那种苦，我觉得是我们能接受的。
1: 对，
3: 还挺好喝。
1: 你到最后好像嘴里还有点
3: 回甘
1: 的。
4: 对，泡老师，如果要是说像您说的这种代茶饮，然后坚持每天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两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重，
4: 要坚持啊！
3: 你要坚持，
4: 对，每天都要去喝，因为这个东西对身体好。
5: 康乐老师给苹果星身材的求助嘉宾李娟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用荷叶、绞股蓝、乌龙茶、决明子和山楂熬制成茶饮。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帮助去除身体当中多余的脂肪垃圾，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瘦身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来吧，咱换了茶了，所以你的春天来了。
6: 这个咱们今天光喝茶，没有点茶点什么的呀？
3: 你是为了增啊，还是为了减？
6: 哎，不是，
1: 一会儿他们给你准备肘子了，一会儿给你拿上来啊。
3: 来来来来，大家先尝尝，
4: 先尝尝
1: 那种中草药味儿，比刚才那浓
6: 浓哈？
3: 是吗？老师问我有没有卤肉的味道，我尝了一下，真有点卤肉料的味道。
0: 所以说很多的大型的卤肉里边都会有豆蔻，
6: 有豆蔻，有豆蔻。
4: 老师，您给我们说说呗，这茶里都有什么？
3: 对，
4: 我们
0: 这里边呢是四种，配了一个四种配方，非常简单。刚才所说的药豆蔻，它不是咱们卤肉那个肉豆蔻，但大家都属于是豆蔻科。
6: 嗯
0: 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荷叶，
6: 嗯，
0: 还有泽泻、山楂。这四种非常简单的四种。
6: 这个泽泻啊、这味药我们听的比较少，它是主攻什么的呢？
0: 泽泻呢，其实它还是调节代谢的，它主要是肝代谢、然后呢再配一荷叶。荷叶我们知道它是利水的，它是利水的，它是利，它不是光利下水，它是利整体之水，
3: 就让你的身体那个变成活水，别像一盆死水一样。
0: 对对对，它是利整体之水，让你把这个水很好的排出来之外呢、然后呢我们又添加了什么呢？添加了这个药豆蔻，
3: 就是助攻了、就我们打游戏平时就是专门就是在后面就是那个
0: 他
4: 有一个助攻的，
0: 是
4: 对关键时候
3: 打辅助的，
0: 对，他就是一个总司令。不用说太多的话，大家也听不太懂。我就只跟大家讲，就是四种成分，他一家人一样，就是各司其职的帮助你把不该有的这些毒素、垃圾、脂肪给你通通的排出体外，一点一滴的排出体外。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5: 康乐老师给梨形身材的肥胖人群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豆蔻、荷叶、泽泻、山楂，你只需要每天煮水喝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什么要用代餐饮这种方式，就希望你们长期坚持，这样能够健康的瘦。当然你们要是没有信心的也不怕，我们其实有人去食用之后呢又回到我们节目给你们一个希望，要不要看一看？
1: 哎，
2: 要
1: 啊，
3: 好
2: 好，咱们一起看一下
3: 少人。
4: 我叫小韩，今年31岁，体重172斤，可是怀孕生孩子让我的体重猛涨到180斤。我孩子现在都7岁了，可是到现在我都没有瘦下来。我每天喊口号励志瘦身，连朋友圈的头像都换成了不瘦20斤不改头像，也试过节食拔罐，跑步跑得自己腿都疼，可是都坚持不下来。我朋友推荐我去找康乐老师，说他的瘦身方法非常好，我打算试一试。

0: Hello，大家好，我是小韩。
1: 我是生完孩子之后，就是整个人就哗一下子就胖起来了。然后肚子特别大，就你坐下来之后翘腿都翘不起来的那一种。
2: 现在我又看不出他有宝宝，就是看起来很年轻。就我刚才还在问他，是不是有很多人在追你，然后他就说，我其实已经结婚了，没想已经有宝宝了。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这么美的瘦下来了？
1: 就是用康乐老师的那个祛湿的方法，就是该正常吃饭。适当的去运动一下。
2: 这个你觉得瘦身成功之后给你生活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1: 我现在30多岁嘛，但是我出门现在还会有很多男孩子来找我要微信，然后就以为我是20多岁，
2: 就特别开心。
1: 对，
3: 所以看来就是瘦身成功之后，对于你的自信啊，对于你生活的其实一个幸福度都会有增加，
1: 整个人都会变得非常自信起来了。
4: 看到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从心里深处是非常开心的，因为经过这么长时间一段，我们看到明显的身体呢起到很大变化，而且脸色是非常好的，说明他是健康的瘦身。
3: 那他是属于哪种身材呢？
4: 他其实刚找到我的时候，他是跟我们这位姑娘是一样的，属于梨形的身材。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湿热的体质，而且带脉不通。我说呢，你这样，你必须要先疏通你的代谢，疏通你的带脉，你再能够做到很好的瘦身。结果呢，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看到几乎是换了一个人。
3: 找老师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帮你更好的去湿。
1: 非常感谢康老师，用康老师那个方法了解到自己是一个梨形的身材，然后去湿减脂，就是用一个正确的适合自己的方法去进行瘦身才能成功。
2: 希望你能够一直延续你这个状态，然后一直坚持的美下去，好不好？
1: 好的，
2: 谢谢你的分享。
3: 谢谢你。
2: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5: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6: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敢想，就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
2: 快。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2: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2: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2: 身体那个时候，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的？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压气儿，
2: 压气儿。
1: 对，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正常的生活。
3: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她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她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她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偿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她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2: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去。
2: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1: 谢谢。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4: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5: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不敢想，这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0: 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0: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0: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压气儿，
0: 压气儿。
1: 对，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很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呢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她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她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她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她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
0: 当然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1: 谢谢。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好，那谢谢康老师，因为今天您给我们大家讲了几种体型的分类，也给我们讲了具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瘦身。还是那句话，就是针对自己的情况，然后健康的瘦，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3: 没错。好的，再次感谢我们康老师还有我们四位嘉宾，咱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5: 拜拜。

0: 今天来，希望找到欢欢的亲生父母，就算你们不愿意出现，希望你们救救这个孩子。如果我骨髓移植的话，他只能活到上学的年龄。
1: 准备好了吗，孩子？
0: 只要能救活他，我们什么条件都愿意答应。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欢欢，
1: 这是两个什么人物啊？
2: 欢欢，乐乐，你认识我吗？你认识我吗？
1: 把幸运给孩子好吗？
2: 欢欢，好不好？
1: 真好。啊，这是树东叔叔。树东叔叔告诉我们，前方有好消息吗？没找到。
3: 我们还在努力。
1: 好，
3: 我们还在努力。要不要熊大熊二抱抱？好不好？来，
1: 熊大熊二抱抱吧。
3: 来。
1: 熊二抱乐乐，
2: 来抱一抱，
4: 宝贝儿，
2: 哎，宝贝儿，哎呦，真好，真乖。
3: 好，我们到那边去坐，好不好？
1: 好，来，来这儿。嗯，
3: 真乖，走。
1: 啊，抱着乐乐的这个叔叔是谁？给我们介绍一下，来，
3: 来，我们坐下。这个，其实今天我们要带来的。跟我一块儿办《熊出没》两只熊的这个叔叔呢，是我们北京的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血液科的曹叔叔。曹叔叔也非常关心你，欢欢啊。曹叔叔说，你以后有什么需要他帮助的，他都会竭尽全力的帮助小欢欢，好不好？
1: 我们不是需要，我们是很需要。主任，你看我们能尽快的能挪到北京，是不是他这个病情就相对的会好一些？
5: 嗯。这孩子呢，就是说现在看的还是有一个典型的这个地中海贫血的一个面容，根治的办法呢，就是说可能要
1: 骨髓配型，
5: 骨髓配型，把这个配型发到中华骨髓库网站，他就可以做这个骨髓的配型，寻找供者啊，同时呢还可以做一些气血啊，气血的一些筛查，也可以找相合的一些气血啊。应该说还是很有希望能找到
1: 这个你们医院就可以帮助做吧，
5: 我们医院可以帮助做。
1: 好，那你们帮助做我们就放心了，
3: 谢谢。最快速度，最快速度帮助做，
5: 尽快。
1: 现在我们热烈的把他们送上希望和幸福之门，请。
6: 虽然欢欢的亲生父母还没有找到，但是我们会竭尽所能帮他寻找符合条件的供者。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1: 童年在大多数人心中都很美好，但对于眼前的他来说，既痛苦又难过，让父亲心痛，让家人难过。究竟他来找谁？在他身上又发生了什么？
0: 有请。
2: 一婷老师好。
0: 你好。找什么人呢？
2: 我叫杨金良，来自山东省济南市济阳县仁凤镇石家码头村，我来找我的弟弟杨超。
0: 多大丢的？
2: 我弟弟3岁的时候。
0: 你几岁那时候？
2: 我6岁。
0: 那时候爸爸妈妈在哪？
2: 下地干活了。
0: 下地干活了，叫你看着弟弟。
2: 对。
0: 你怎么丢的？
2: 那时候是我和我们村的几个小孩在一起玩，有树卷有玉卷，在一起玩的时候，来了一辆骑摩托车的，过来以后第一个抱起来的是我们同村的树卷，结果抱起来之后，他一听树卷是个女孩，就把树卷放下了，就把弟弟抱走了。
0: 那个时候你在场？
2: 我在。
0: 骑着摩托他们就走了？
2: 对，我就在那追，我抓着弟弟的脚，弟弟就喊哥哥快跑，哥哥快跑。
0: 哎呦，你3岁的弟弟知道保护你啊。
2: 对。
0: 你也没跑吧孩子？你就抓着弟弟。
2: 你就抓着弟弟跑，跑了一段时间，在他背后只给弟弟拽下一根线了，没能把弟弟留下。
0: 后来你就再也没有音讯吧？骑摩托车的人也不认识？
2: 不认识。
0: 这有20年了吧？
2: 23年了。
0: 23年了。
2: 嗯。
0: 弟弟要是在的话现在应该26岁了。
2: 对。
0: 后来你们去找弟弟了吗？
2: 找了，报警了。那时候我爸回来就报警，找了几天也没有找到。
0: 没找到。
2: 对。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弟弟。
0: 哦。你那时候上学了吗？
2: 没有上学。我每次那时候看到爸妈，没
0: 想挣钱找弟弟。
2: 不对，那时候我弟弟丢了那几天，我爸和我妈天天在外面找。
0: 爸爸妈妈天天在外头找，家里都没人哈、啊，都不挣钱，拿什么去找啊？
2: 那时候小时候，我爸我妈经常骑着个自行车出去。把我们家里都在桥洞里住。哎，您，我记得过年的时候那几天，爸爸是天天喝酒，妈妈也不怎么吃饭，哭的眼睛快看不见了，天天那么哭。比如说。提起的话，你弟弟肯定比你高，要比你高大，要比你聪明。那几年，妈妈急的就大脑都不听使唤，有时候自己出去，连自己的家都回不去。现在也是尽量的提一些高兴的事，有类似的事不让他知道。看下电视了，有这类似的片儿，赶紧给他换掉，不叫他看。
0: 这次你找弟弟，他知道吗？
2: 现在应该知道了。我平时我都是说。我去外面打工，没有告诉他，不敢告诉他，
0: 怕找不回弟弟，回家更没法交代，是吗？
2: 对，也是怕他伤心。
0: 六岁的你不应该承担这么大的压力，你没有能力和人贩子去较量，可以心里松口气吧，孩子，这么老堵着堵着你也会生病的。
2: 因为我要是当时要始终要抓着不放手的话，我感觉那时候人们也会把我弟弟放了。
0: 你六岁怎么能抓得住摩托车呢？
3: 他上来的时候哈，你看这么大的一个男人，真的，他平时你可能跟他打交道的时候你看不到他的软弱，但是只要提到六岁的那件事儿，那就是他一辈子的软肋。他扛着这样的一个伤口几乎无人分享，他老惦记的是用他去交换弟弟，但是人贩子的这样一个行为实际上是什么，让一个六岁的孩子一辈子的挫折感，就因为那一刻。你看他现在哭的，有的时候就是哭的就像个孩子。
4: 我觉得你啊没必要过度伤心。首先呢，这个犯罪分子把孩子拐走啊，他是要拿孩子去换钱，所以孩子一般不会有危险。第二呢，你的父母的血样已经检测这个输到全国打拐 DNA 信息库里去了，只要是你弟弟记起当年他自己曾经被拐过，联系警方采血能够比重，这个就能找到。应该说呢，你这个弟弟现在是在一个地方生活着，有可能忘了他当年被拐的这个过程了。因为
5: 我觉得不会忘记，因为他有一个细节，就他拉走的时候，他弟弟不是还是让哥哥
0: 快跑
5: 快跑、嗯、所以你弟弟肯定是这个印象，他是会深深的记在脑海里的。
4: 你这个弟弟应该在哪个地方生活着，找回来就是个时间问题，所以要有信心，你也不要过度伤心。因为过度伤心之后你把身体搞垮了，这以后还这你弟弟回来了看见了肯定也会很伤心。
0: 那你还记着弟弟吗？
2: 很开朗的一个人。
0: 很开朗的一个人。
2: 对，我记得小时候和邻居小孩打架的时候，他虽然比我小，他是始终冲在前面不让别人打招呼，
0: 保护你哈。
2: 对，那年我们家排还盖了房子嘛，爸爸和妈妈就说了，谁都不能上上面走去，他在上面跑来跑去，落在上面很多小脚印。到现在只能是回家低头看的时候只能看到弟弟的脚印。我们老家那一块，我们家四套房子一套都没盖，都是为了等着弟弟回去能够认识。我几次提到过翻房子盖房子，爸爸总是说没钱。我知道这不是理由，他是害怕房子一变了，害怕弟弟不记得了。可以
0: 觉得把弟弟丢了很对不起父母吧？
2: 对。
0: 今天父亲也来了是吗？
2: 对。
0: 来，我们见见父亲，我的山东老乡。父亲在哪？来，把父亲领过来。

0: 想儿子吧？
1: 行。
0: 你提起孩子来，就心里好很难受吧？
1: 对对对。
0: 二十多年了哈。
1: 23年了。
0: 你还记着孩子的模样吗？
1: 不大记得。
0: 不大记得了。
1: 他没有相片。
0: 叫个什么呢？当时。
1: 他3周岁那模特。
0: 叫什么名字？小时
1: 候。叫杨丑。
0: 杨丑。
1: 嗯。
0: 大哥腿不停地抖，心里很难受。不怪哥哥弄丢弟弟，所以大家都希望哥哥不要有压力。不是他弄的，他那么小，
1: 是是是，
0: 人贩子他哪抵得住，是吧？
1: 对对对。
0: 如果今天找不到弟弟，你想对弟弟说什么？
2: 首先要跟弟弟说声对不起。
0: 对不起。
2: 当年我没有保护好你，但是我还是会继续找下去。这些年爸爸在找你的时候和妈妈不知道吃了多少苦，真的，早点快点回来吧，快点回来和爸爸团聚吧，爸妈团聚吧，爸妈在等你。
0: 好，去找吧，找弟弟吧，领着爸爸，搀扶着爸爸。

0: 起的就喊，哥哥快跑，哥哥快跑。快点回来，爸妈团聚吧，爸妈在等你。
1: 准备好了吗？
0: 如果我找不到，我还得有个机会找。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快点回来，爸妈团聚吧，爸妈在等你。
1: 准备好了吗？
0: 如果我找不到，我还得有个机会找。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一切。

杨爸爸，哥哥，很抱歉，我们现在还没有帮你们找到弟弟。今天可能让你们失望了，但是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不再让你们失望，因为你要相信我们，相信大家，相信我们的公安民警，相信我们的志愿者，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全国的好心人，他们看到了今天的节目一定会帮你们加油，帮你们寻找，帮你们留意。另外我们在这儿也想跟电视机前可能正在看电视的弟弟说，你可能现在不姓杨了，你甚至可能现在不再生活在山东这片大地上了，但是如果你还记得当年的那些事儿，记得你头上的旋儿，记得你曾经在院里踩下的一串小脚印，记得当年你为了救哥哥喊出的那句哥哥快跑，就赶紧跟我们联系。哥哥爸爸都在等着你回家呢，加油加油。

0: 我们来看看下一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1: 突然有一天我爸打电话给我说妈妈离家出走了，
2: 原本幸福的生活面目全非。
1: 因为我妈妈的离开，我妹妹跳河自尽了，一个星期后我订婚了。
2: 他苦苦撑起支离破碎的家庭，只为等母亲回家。
0: 来，妹

0: 没请坐，坐那。
1: 李老师好。
0: 你好。红衣服红鞋有什么讲究吗？
1: 没有。
0: 没有哈。你是来自哪儿啊？
1: 浙江温州。
0: 温州哈。嗯。找谁呀？
1: 找我妈妈。
0: 妈妈多大离开的？
1: 我在我25岁的时候离开。
0: 25岁啊。
1: 1999年的5月，我还在温州读书。嗯。我爸打了个电话给我。嗯。说我妈妈不见了。
0: 爸爸告诉你的？
1: 后来我就感觉奇怪，我妈妈在县城里当洗碗工呢，好好的上班，怎么就会不见了？我就请假火车赶回家了。回家我姑姑告诉我说我妈妈跟我爸爸吵架了，就离开了。但是后来我在她上班的酒店的隔壁邻居的那些人啊说了，但是并不是简单的吵架，说是前一天晚上我爸爸从老家下来到县城40多公里吧，下来到我妈妈出租房那里住的地方，但是我妈妈一夜都没有回来，我爸爸也等了他一夜。第二天早上我爸爸气冲冲地跑到酒店里去找他，就直接冲进去把我妈妈头发揪出来了，揪到酒店的门口，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就不问青红皂白的，就当着他们面就那么多人的面就打他了。
0: 还有别的姊妹吗？
1: 还有个妹妹。
0: 还有个妹妹哈。那个时候你妹妹多大？
1: 身体不怎么好吗？嗯，跟着我妈妈的。
0: 不上学了？
1: 对，她是结婚了。
0: 过得幸福吗？
1: 过得不幸福。
0: 不幸福。
1: 生了孩子得了有点产后抑郁症嘛。哦。她的婆婆对她不怎么 好，就留在我妈妈身边的。哦。
0: 那现在跟着谁呢？
1: 不在了。
0: 不在了？上哪儿去了？
1: 26岁的时候跳河自尽。
0: 跳河自杀了？
1: 就是我妈妈离开后的第二年。哦。
0: 等于你妈妈这一走整个家就散了吧？
1: 一切都变了。在那一年，我妈妈走的那一年，找她了3-4个月之后，我经人家介绍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公。
0: 哦，结婚了？
1: 订婚了。
0: 订婚了。为什么要那么匆忙订婚呢？
1: 因为那时候家里一团糟，我也在为了找妈妈又没有希望，自己陷入非常悲伤绝望。
0: 找一个心灵寄托。生孩子了吗？
1: 有。2000年12月生了一个女儿。因为我妈的离开，我跟我老公是认识一个星期就订婚的。也是因为她同意到我家来当上门女婿嘛，我也就同意订婚。也是因为这么草率的选择了我的婚姻，让我的婚姻也不是那么幸福。2007年的时候我们还离过婚了。
0: 啊，离过婚。那怎么现在又不是你老公了呢？
1: 我想我妈的离开对我家的伤害够大的，我也不想我的女儿，那个时候我女儿就有7-8岁了吧，
0: 不想让她再没有母亲，是这样吧？
1: 对。嗯。然后我的舅公想着要去外面领个童养媳，我爸爸知道这件事情了，就决定把我送到舅公家当童养媳了。
0: 待了多长时间？
1: 待了4年。
0: 4年。嗯。他们对你好吗？
1: 我舅公是对我好的，我舅婆就不怎么样了。一天是一个大冷天，我就逃回来了，是在他受不了他那我舅婆的打骂，我就逃回来了。我经营广告公司，我是做广告设计的，还开了一家奶粉店。从他身上学到了我一定要把我的家支撑下去，所以我一直在努力的打拼。现在我有了一切，我就想找到我妈妈。如果她过得不好，我可以把她接到身边，如果过得好，我祝福她。但是我知道，让我知道她现在在哪里。
0: 你现在站起来往前走，看看在不在大门里头。来，站起来。

0: 我爸打了个电话给我，说我妈妈不见了。他是一个非常勤俭持家的人。
1: 你准备好了吗？
0: 现在我有了一切，我就想找到我妈妈。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徐芬，你好。
1: 其实我要告诉你的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妈妈我帮你找着了，而且我是亲自赶过去见的她。我们告诉妈妈说你在找她，而且劝她说让她来北京见你。但是妈妈给我们的回答是，她不愿意来见你。为什么？
0: 对，为什么？这也是我们一直想问的。 据我们在妈妈身边待的那两天，我们来看，其实妈妈过的生活并不是特别好。
1: 我知道她不好，一定不好的。
0: 我们告诉了她，你现在经济条件还不错，而且你想养妈妈，帮她过上好的生活。
1: 难道她不需要我吗？
0: 但是妈妈一直都在以工作忙，或者是身体不舒服、晕车、晕船等理由来回绝我们。我觉得可能有些理由，她是不愿意对我们讲。
2: 我们拍了一段当时的视频，我们来看看好吗？好。
3: 我吃了，我吃了。
0: 然后呢，他拿了张照片给您，您要不要看看？
3: 照片拍。啊。太好了。
0: 你要看看吗？行，那您把手套摘了，不着急，咱们找一亮堂地儿看一下。
3: 你先看看，我们看那照片来。这是他现在的样子。你的照片给妈妈看。
4: 哎呀，这个哈。
0: 脸上啊，很长，个呗。是吧？他说圆的。圆的呀。嗯。跟小时候像吗？
3: 不像的。
0: 不太像了。嗯。变化大吗？您觉得？
3: 不像的。
0: 你觉得不像了？嗯。
3: 不像的。
0: 但能认出来吗？
3: 认不出来。
0: 认不出来啊？所以您要不要还是去看见见啊？
3: 我吃了。
0: 啊？
3: 我吃了个，我这里很麻。
0: 不去了。

0: 今天那个爸爸也到现场了，我们请爸爸来和大家见见面来。大叔，你能理解他的妈妈为什么不来见你们吗？
1: 不理解。
0: 不理解哈、
1: 不理解。
0: 女儿理解吗？
2: 我不知道。
0: 也不理解哈。现在女儿出来找妈妈，你愿意吗？
1: 我愿意的。
0: 他
1: 能够找到他，我愿意。
0: 找到他回来，你还愿意跟他一块过吗？
1: 我不愿意的。
0: 不愿意了。
1: 我不愿意了。
0: 你现在有老伴吗？
1: 我有。
0: 哦。
1: 现在我有。
0: 哦。那女儿，你看妈妈现在是这个态度，给妈妈一些时间，也给自己一些时间，等等她好不好？二十多年都等了，再等等。
2: 我真的想见到她，我现在还想问她。
0: 那还有一个办法，还有一个办法，我告诉你，你也知道她在哪儿，找她去。
3: 对，
0: 你在这门口，他不会把你打出来。明天就去，好不好？
2: 好，
0: 明天就去。
3: 因为我们相信，有些理由可能他不愿意跟我们讲。
0: 对对对，
3: 但有可能会愿意跟女儿讲。
2: 他肯定的。
0: 好，爸爸就不去了，然后你去跟妈妈待一段，
2: 对，
0: 好不好？祝你成功，来。
2: 谢谢。

0: 很多人都说瘦身困难，怎么都瘦不下去。但有个人却说瘦身很简单，
1: 因为正常情况之下，像我们正常体重的人，一个月瘦个二两都很难。但是呢，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
0: 胖人常见的苹果型身材、梨形身材，瘦身有何区别？找对方法，轻松瘦身，就能瘦得又快又好。
2: 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身体更加的健康。
3: 主要是为了健康，
2: 没错。
0: 200多斤的他们前来求助，专家现场支招，帮他们找到胖的根本原因，重建瘦身的信心。
2: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0: 身形的瘦身妙招，我们请到著名达人李然、影视演员张海燕、本期的健康瘦身顾问康乐老师，一起聊聊瘦身那些事儿。关注本期节目，有效的瘦身妙招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
4: 哎，彩燕姐，嘿，又跑上了啊！
5: 跑步，好多人都说，有一个说我瘦的嘛。
4: 您二百几啊？
5: 哎呦，我还真不到200几，
4: 不到200几您就胖啊？别听他们的，
5: 是不是160不胖吗？
4: 我跟您讲啊，我现在要代表您的肉，我要说您两句了、啊。
5: 说什么呀？
4: 呸！怎么那么损呀、
5: 啊？这是什么意思？
4: 我们费这么大劲，好不容易长上来，你非给我们练下去，你什么意思呀？哟，看来我这是劝不住您啊，怎么都得减呀。
5: 对，
4: 除了运动，听说姐现在也不吃了是吧？
5: 不吃。
4: 好，那就不怨我了。这不是马上要过节了吗？啊，我这是给您准备了点零食大礼盒呀。
5: 什么？什么东西？
4: 给您准备点零食礼盒。
5: 太好了，给我的。
4: 您不是不要吗？
5: 要。
4: 行，这样那我给您寄过去吧。
6: 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大家好，我是曹颖。
7: 大家好，我是丁蕊。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朋友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李然。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影视演员张海燕。
9: 我是越吃越胖的李娟。
10: 大家好，我叫张昭玉，我一直是在不停的瘦身路上，各种想瘦，也是过来求助的求助嘉宾。
6: 欢迎四位。但讲老实话，我其实挺困惑的哈。每一次说到这个瘦身话题，我们来的嘉宾就是身材都哈。对，你是怎么回事呢？你怎么每次一到瘦身你就来呢？
4: 我这不是也是怕反弹吗？
6: 就是咱们好像每个人这个一旦胖起来，好像身形都不一样。
7: 对，就是体型会不一样。
6: 对，你们有没有听别人说过，你们属于哪种体型的？稍微胖一点。
10: 应该是梨形身材。
6: 集中在腰啊、臀和腹部这块、是吧？
9: 我是上下一般粗的，
6: 上下一般粗，
7: 觉得自己哪里都有一点肉肉。
9: 三围基本上一般大。
6: 哎，那燕子同学呢？
5: 我属于枣核型的，两头尖尖，中间鼓，跟他们俩正好不一样。
6: 但我觉得你是属于那种，如果不是这个体型，咱会少很多角色。
5: 也是，我还得保持，还不能太瘦。
6: 他减肥成功以后，你看天天只能在我们这做嘉宾，没戏可以演。
5: 没错，只能在这儿了。
4: 现在我这个戏路很窄呀、也就只能演点这个偶像剧里面的男一号
7: 啊。哎呀，你这要听不下去。
6: 戏路跟体型一样窄是吧？
4: 是啊，戏路窄好多。
0: 主持人曹颖提到身形的话题，引发现场嘉宾热烈讨论。我们还是有请专业人士来现场支招，用什么方法健康瘦身。
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我们这个身形不一样，胖瘦也会影响，也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特别厉害的老师，
6: 对，他就是关于呢有各种不同的身材、各种身形，然后针对你们的情况，给你们讲解一下用什么方式让自己能够塑身成功。
7: 对，
6: 我们欢迎一下康老师好吗？
7: 有请，
6: 有请康老师。
0: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分身型祛湿的独特塑身理论。
6: 那现在很多人稍微胖一点就很紧张，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很多这个人觉得说掉了一两斤？

0: 肉都很难呢。
1: 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在呢人的生活越来越好了，但是呢营养，大多数人都营养过剩。是有营养过剩之后呢，你的身体比如说呢出现各种各样的脏器问题，你的身体代谢不好，过多的营养代谢不出去之后呢，它就会堆积在体内，形成我们所说的脂肪，造成身体这种肥胖。
0: 嗯，那您的瘦身的这种理论是什么呢？
1: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0: 那怎么去分清这个体质呢？
1: 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不同的体型呢，它表现出来的中间的体质它是不一样的。十人九湿嘛，它的湿气表现在哪里，脂肪就会长在哪里。我们说呢，湿气它是会走的，会是流动的。那么，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呢，湿气淤阻导致你经络不畅。那么你经络不畅呢，自然而然大量的这个毒气呀、脂肪它就会排不出去，排不出去之后呢，它淤积在体内就会变成我们的脂肪。
0: 哦，
1: 你看哪个地方脂肪比较多，那么相反，反过来很多人说了燃烧脂肪，燃烧脂肪其实不是燃烧脂肪，而是你身体的湿气没有了，你正常新陈代谢旺盛之后呢，它脂肪自然而然它自己就代谢掉了。其实我们燃烧脂肪呢就是一个代谢的过程。所以说呢，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0: 主要是为了健康。
1: 没错，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湿气它有分吗？就是这也就是不同的湿气类型造成了它们不同这样的身材。
1: 我们这位女士说她是苹果型，就是浑上下一般粗，她就属于是痰湿型的体质。
0: 痰湿
1: 主要表现在哪呢？首先你看到她的这个，刚才讲了她的这个面容易泛油光。正常起来清早起来感觉脸上跟抹了一层油似的，有没有这种感觉？
3: 有。
1: 我们说呢，肾是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因为你后天之本运化不畅，导致痰气不舒淤积在体内，而我们肺主皮毛，那么所以情况之下你会发现毛孔会变得粗大。与此同时会容易长痘，会容易出现我们刚才所说的口臭，再一个身上容易起湿疹。
0: 所以像这种苹果体型，它更多的是痰湿。
3: 痰湿
1: 没错，典型的痰湿体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苹果人身材呢，我们首先呢我们把它定型为痰湿体质。那么痰湿体质有什么样的特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首先呢，一表现是颜面爱出油，尤其是清早睡一觉起来感觉那个脸跟油火刷过一样。还有第二，脸上容易毛孔粗大，尤其是我们鼻子两侧的毛孔呢最容易粗大，还有就是鼻头的毛孔容易变得大，爱出汗，稍微动一动浑身是汗，大便黏腻，黏黏糊糊的扎在马桶上非常难冲，而且每次都感觉又变不干净的感觉。第五，容易出现皮炎、湿疹等等。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还有另外一种呢，像我们这个姑娘说的梨形的，比如说它是什么呢，上边整个一个小头就像一个俄罗斯套娃似的，下边是宽大，下边是宽的，这个不倒翁，对吧？下边是宽宽的，大大的，肥肥的，完了整个小脑袋，完了上面都很窄，哎，你看感觉就很像
0: 啊，这就是梨形，
1: 这就是梨形身材。它会不会湿气，它是往下走，
0: 啊，
1: 往下走，走到中间之后呢，它运行不畅，它到它中间这个带脉的地方呢，带脉不通了，运行不畅了，所以说它的脂肪大量的导致堆积在它这个中部，
0: 淤堵在这儿，
1: 淤堵在中部，
0: 它属于哪种湿？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它其实呢，很明显看着它属于那种暑湿，表现在哪里呢？容易困，而且呢懒得动，动两下感觉自己感觉气喘吁吁的，尤其是上楼梯，感觉人家上三层没事儿，你上个一层两层就感觉气儿不够使，呼哧带喘的，气儿不够用。还有一点呢非常重要，就是他的胃火旺，喜欢吃那种甜食，喜欢吃油腻的，而且早上起来会有口臭的现象，
3: 有的，这个真有，
1: 容易出现青春痘，因为你早上起来口臭，你胃火旺，就是胃与大肠相表里嘛，因为你整个大肠运行不好。其实我们瘦身呢，不单单呢是让我们的视觉上看起来更好，最主要的是让我们的身体从内到外，从里到中的一个整体的健康和通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

一下梨形身材，也是我们称它为叫什么呢？称它为湿热体质。湿热体质呢，最主要的表现一容易倦困、懒得动，整个人每天都是神思倦怠的一个现象。

0: 小秘诀告诉您。还有吃饭后呢，容易出现饱腹感，容易出现腹胀，感觉整个胃脘胀气。还有第四，早晨起床之后呢，会出现明显的口臭，尤其是早上起床没刷牙之前，你都不敢张嘴。第五，容易出现青春痘，脸上长色斑等等现象。像这种湿热体质呢，其实它是比较不好减的。比如说呢，平时如果说你找不对方法，瘦个一两二两都很难，但是如果说找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有可能的。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堆积，所以瘦身应当祛湿减脂。康乐老师告诉我们，通过体型自测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肥胖是哪种体质了。常见的有苹果型身材和梨型身材两种，看看你是否也在其中呢？关注本期节目，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瘦身妙招告诉你。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今天我们老师主要呢，可能想讲这两个身形，是因为我们现场来了两位嘉宾，
4: 对，
3: 就是想跟您求助一下的。要不然把你们自己的困惑跟老师直接讲一下，好不好？
5: 像我的吧，肚子特别大，因为参加这次节目嘛，就是刻意的挑，千挑万挑的，我还刻意挑了一个高腰的，
6: 就挑了一个黄色的衣服，然后特别显肚子的啊。
5: 不是啊，我挑了个高腰的
1: 肚子，高腰这样可以把自己的小肉肉，
3: 它就是
1: 收
3: 肚子，
1: 收肚子，
6: 有收腹的功效。
5: 对呀，但是还是藏不住。还有点，
7: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其实三突非常明显，胃突、腹突和腰突。
3: 你有没有尝试瘦身
8: 那种？
5: 对，
7: 尝试过呀，
5: 就是、拔罐啊，一拔拔的疼，受不了。什么
8: 扎针灸是吗？
5: 啊，针灸我也扎过，但是不管用啊。
1: 有瘦下来过吗？就最多的时候瘦下来过多少斤？怎么又回去了？
5: 后来一上班就是可能也是老坐着，就是也不爱运动。我妈也说，你看你这要个有个，要模样有模样的，你怎么能允许自己吃这么胖？带我出去相亲一个人家都说胖，相亲一个说胖，那个反正你坐个公交啊，人家都恨不得离你远点，一个座坐不下。
3: 你有什么困惑吗？
9: 比如说去外面就是逛街买衣服，好多好看的衣服我都买不了。
3: 对，尤其是这个下半身这个臀围这不好掌控。
9: 对对对，因为如果比如说像我这个身材吧，如果比如稍微收一点腹，有可能 L 码或者 XL 码我勉强能穿下去，但要比如说像是裤子之类的，那可能就不行了，就正好直接吧，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
3: 了。上下身不是一个码数。
9: 对，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了。
3: 你有尝试过这种方式？
9: 有
3: 下来
9: 过差不多也下来过160，大概去到这个位置，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嘛，完了就是又反弹回去了。
3: 哎，这个反弹这件事特别的讨厌。那您的方法能不能让他俩别这么反弹？
1: 对，就是哪怕瘦得慢一点，康老师就能不能别就一年瘦下来了，然后另一年又回去了。
7: 那么怎么去瘦呢？我们要分型，根据你的体型来找到适合你的瘦身方法。
3: 太好了，
7: 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重点来了，
3: 对，两位来对地方了。那我就针对两位想求助的嘉宾，让康老师来看一下怎么去解决问题，帮你们瘦下来，好不好？
7: 行。其实呢，今天呢，在于我们对于我们这种苹果型的体质，就是我们盘石型体质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今天在节目上想推荐给大家。
3: 代茶饮，
7: 对，代茶饮。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哎呀，这个茶已经拿来了。这个瘦身茶饮就是针对苹果型，
7: 针对苹果型。咱们里边呢有荷叶，有绞股蓝，有山楂，有决明子，还有这个乌龙茶。荷叶当中含有丰富的荷叶碱，荷叶碱呢，它有很好的利湿排水、利下的一个功能。
3: 对，好多瘦身配方都有。
1: 对，
7: 基本上呢，荷叶呢，它属于瘦身的主配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决明子，因为我们知道呢，它为什么爱出油，因为肝代谢异常了。那么决明子呢，它就很好的起到利肠通便、来排肝毒的一个作用。
1: 对
7: 对对。然后呢，这个山楂我们都知道呢，它是健脾的、开胃的。还有一碗非常重要的一款是绞股蓝。那么我们知道呢，绞股蓝呢，它是增 强我们代谢的。那么除了绞股蓝之外，咱们还有一个乌龙茶。乌龙茶当中所含的一种成分叫什么？叫做
3: 那种微苦的感觉，挺好喝。哎，老师您说什么？

0: 也不重要了，
1: 对
0: 不对？
1: 这个乌龙茶当中含有的这个儿茶素，就是这个儿茶碱，儿茶碱就茶多酚嘛，茶多酚呢它能够抗氧化，它对你的皮肤颜面长痘颜面色斑有效果，而且最主要的什么呢，它是可以起到暖胃的，像刚才他说呢，吃俩就感觉顶得慌，就胃动力不足了，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乌龙茶跟山楂配在一起，脾胃功能正常了，你这个土地它不是冻土了，你长什么样的庄稼它都能长
2: 哦，
3: 那不是
2: 盐碱地
3: 了，
1: 对，
2: 还能瘦身，还能皮肤还能好，
1: 对，
0: 肯定啊，
3: 这个就针对你，记住里边都有啥，回去好配，配完以后晚上煮着喝，真的，我每天就用这个，就真的煮这些东西。
0: 哦，哎，老师，这个饭前还饭后有要求吗？
1: 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呢，平时可以当做这个茶代替你的茶来喝嘛，
0: 就不停的喝，
1: 不停的喝就不讲究饭。
0: 这个那种微微的那种苦，我觉得是我们能接受的，
3: 对，
0: 还挺好喝。
3: 你到最后好像嘴里还有点
0: 回甘
3: 的。
4: 对，潘老师，如果要是说像您说的这种代茶饮，然后坚持每天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重，
4: 要坚持啊
0: 你要坚持，
4: 对，每天都要去喝，因为这个东西对身体好。
5: 康乐老师给苹果型身材的求助嘉宾李娟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用荷叶、绞股蓝、乌龙茶、决明子和山楂熬制成茶饮，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帮助去除身体当中多余的脂肪垃圾，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瘦身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来吧，咱换了茶了，所以你的春天来了。
6: 这个咱们今天光喝茶，没有点茶点什么的呀？
1: 你是为了增啊，还是为了减？
3: 哎，不是，一会儿他们给你准备肘子了，一会儿给你拿上来啊。
1: 来，大家先尝尝，
4: 先尝尝
3: 那种中草药味儿，比刚才那浓
6: 浓哈？
1: 是吗？老师问我有没有卤肉的味道，我尝了一下，真有点卤肉料的味道。所以说很多的大型的卤肉里边都会有豆蔻，
6: 有豆蔻，有豆蔻。
4: 老师，您跟我们说说呗，这茶里都有什么？
1: 对，
4: 我们
1: 这里边呢是四种，配了一个四种配方，非常简单。刚才所说的药豆蔻，它不是咱们卤肉那个肉豆蔻，但大家都属于是豆蔻科。
6: 嗯
1: 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荷叶，还有泽泻，山楂。这四种非常简单的四种。
6: 这个泽泻呀，这味药我们听的比较少，它是主攻什么的呢？
1: 泽泻呢，其实它还是调节代谢的，它主要是肝代谢。然后呢，再配一荷叶，荷叶我们知道它是利水的，它不是光利下水，它是利整体之水，
0: 就让你的身体那个变成活水，别像一盆死水一样。
1: 对，它是利整体之水，让你把这个水很好的排出来之外呢，然后呢，我们又添加了什么呢？添加了这个药豆蔻，
0: 就是助攻了，就我们打游戏平时就是专门就是在后面就是那个
4: 助攻的，
1: 对，
4: 关键时候
0: 打辅助的，
1: 对，他就是一个总司令。如果说太多的话大家也听不太懂，我就只跟大家讲，就是四种成分，就是一家人一样，就是各司其职的帮助你把不该有的这些毒素、垃圾、脂肪给你通通的排出体外，一点一滴的排出体外。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5: 康乐老师给梨形身材的肥胖人群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豆蔻、荷叶、泽泻、山楂，你只需要每天煮水喝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为什么要用代茶饮这种方式，就希望你们长期坚持，这样能够健康的瘦。当然你们要是没有信心的也不怕，我们其实有人去食用之后呢又回到我们节目，给你们一个希望，要不要看一看？
6: 要
4: 啊，
6: 好，
4: 跟咱们一起看一下，
3: 上人。
7: 我叫小韩，今年31岁，体重172斤，可是怀孕生孩子让我的体重猛涨了180斤。我孩子现在都7岁了，可是到现在我都没有瘦下来。我每天喊口号励志瘦身， 连朋友圈的头像都换成了不瘦二十斤不改头像，也试过节食、拔罐、跑步跑得自己腿都疼，可是都坚持不下来。我朋友推荐我去找康乐老师，说他的瘦身方法非常好，我打算试一试。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韩。
1: 我是生完孩子之后，就是整个人就哗一下子就胖起来了。然后肚子特别大，就你坐下来之后翘腿都翘不起来的那一种。
2: 现在我又看不出他有宝宝，就是看起来很年轻。就我刚才还在问他说有很多人在追你，然后他就说我其实已经结婚了，没想已经有宝宝了。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这么美的瘦下来了？
1: 不是用康乐老师的那个祛湿的方法，就是该正常吃饭，适当的去运动一下。
2: 这个你觉得瘦身成功之后给你生活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1: 我现在30多岁嘛，但是我出门现在还会有很多男孩子来找我要微信，然后就以为我是20多岁，
2: 就特别开心。
1: 对，
3: 所以看来就是瘦身成功之后，对于你的自信啊，对于你生活的其实一个幸福度都会有增加，
1: 整个人都会变得非常自信起来了。
4: 看到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从心里深处是非常开心的，因为经过就这么长时间一段，我们看到明显的身体呢起到很大的，而且脸色是非常好的，说明他是健康的瘦身。
3: 那他是属于哪种身材呢？
4: 他其实刚找到我的时候，他是跟我们这位姑娘是一样的，属于梨形的身材。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湿热的体质，而且带脉不通。我说呢，你这样，你必须要先疏通你的代谢，疏通你的带脉，你再能够做到很好的瘦身。结果呢，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看到几乎是换了一个人。
3: 找老师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帮你更好的祛湿。
1: 非常感谢康老师，利用康老师那个方法了解到自己是一个梨形的身材，然后祛湿减脂，就是用一个正确的适合自己的方法去进行瘦身才能成功。
2: 希望你能够一直延续你这个状态，然后一直坚持的美下去，好不好？
1: 好的。
2: 好，谢谢你的分享。
3: 谢谢你。
2: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5: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6: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反响，就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0: 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0: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0: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压气儿，
0: 压气儿。
1: 对，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她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她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她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她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去。
0: 当然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1: 谢谢。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我都不敢想，我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2: 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2: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2: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的？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压气儿，
2: 压气儿。
1: 对，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很正常的生活。
3: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她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她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她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她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2: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
2: 去。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6: 好，那谢谢康老师，因为今天您给我们大家讲了几种体型的分类，也给我们讲了具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瘦身。还是那句话，就是针对自己的情况，然后健康的瘦，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好的，再次感谢我们康老师还有我们四位嘉宾，咱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0: 个找人的栏目，大家都知道。我们感谢全国的公安和我们的志愿者，还有我们的广大观众朋友，给了我们非常大的支持和力量。我们不会放弃，我们会加油。好，接下来看看这位求助者他是谁，他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吗？有请。
1: 他们是一对双胞胎姐妹，记忆中只见过妈妈一面，
2: 就有几个小时的印象，眼睛大大的，然后特别漂亮，长头发。
1: 没有妈妈的日子很难熬。
2: 为什么我们没有妈妈？我们在学校都害怕犯错误，如果犯了错误，老师就会说要叫家长。别的小孩都有家长来，然后到了我们就是奶奶爷爷。
1: 他们互相照顾，慢慢长大。
3: 在我眼里，姐姐是个很好的姐姐，我很幸福有这个姐姐。姐姐就像我半个妈妈一样，姐姐对我很好。
1: 妈妈，你在哪儿？你为什么不来看看我们？
4: 妈妈，我们想你了。你过得还好吗？为什么这么多年不来看我们？
0: 有请。双胞胎呀、啊？
5: 对。
0: 真像，我猜猜哪是姐姐？这是姐姐，错，没错哈。
5: 对了，
0: 来坐这儿。
5: 你好，
0: 你好，坐这儿，孩子。双胞胎找谁呀、啊？
5: 找妈妈。
0: 妈妈。
5: 对。
0: 多大的时候离开妈妈的？还没说呢就哭，
5: 还没有满月，妈妈就走了。
0: 还没满月，为什么？
5: 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从很小的时候。
0: 那你们是跟着爸爸长大的？
5: 我们跟着奶奶、爷爷。
0: 爷爷奶奶啊、哦，爷爷奶奶怎么说？说妈妈是为什么走了？
5: 因为那个时候听村子里面的人说，外公跟外婆来到了我们家，然后嫌我们家穷，
0: 就把妈妈带走。
5: 妈妈，
0: 你们后来跟外婆、外公他们有联系吗？
5: 没有，一直都没有联系过。
0: 就跟着爷爷奶奶。在这之前你们有哥哥姐姐吗？
5: 没有，就我们俩。
0: 就你们俩？
5: 对。
0: 哦，你那时候几岁啊？
5: 因为那个时候5岁的时候妈妈回来过。哦，
0: 专门回来。
5: 回来跟爸爸拿离婚证。哦，
0: 拿离婚证。
5: 对，回来之后爸爸就说妈妈回来了，我们就站在院子里看着长发的女人是我们的妈妈，然后爸爸叫我们叫妈妈，我们就觉得特别陌生，然后就叫了妈妈。那时候奶奶爷爷也特别的吃惊，就在想怎么这个时候妈妈回来了，5年都没有回来了，我们那时候5岁。然后就问爸爸妈妈吃饭了吗，爸爸说没有，奶奶就炒的有，给妈妈炒的有菜，做了米饭吃，妈妈那个时候抱着我们两个一起吃。就是20年来最温暖的时候，然后爸爸就给了我们两个人2块钱，让我们去商店买好吃的，我就跟妹妹去了，然后那个时候爸爸就给妈妈带走了。
0: 回来就再也没见到妈妈。
5: 妈妈再也没有回来了。
0: 那你们是跟着爸爸长大的？
5: 我们跟着奶奶、爷爷。
0: 爷爷奶奶啊、哦，爷爷奶奶对你们好吗？
5: 特别好，
0: 很好，特别好哈。爷爷奶奶现在还健在吗？
5: 奶奶前年去世了，就爷爷了。
0: 哦、爸爸呢？
5: 爸爸在外打工。哦，
0: 什么时候开始要想到找妈妈呢？
5: 从小就想着要找妈妈。哦。12岁那年吧，我们过生日的时候。姑姑给妈妈打过电话，然后妈妈没有接，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又有希望了，可以见到妈妈了，可以找妈妈，可以给妈妈打电话跟她联系了。看着别的小孩左手是爸爸，右手是妈妈，牵着妈妈，我要吃冰淇淋，妈妈我要玩那个玩具，我俩看着
6: 特别伤心，特别难过。然后我俩就回了家，找姑姑要电话，给妈妈打，可是我们打不通，是空话。那个时候希望又断了，就是觉得再也见不到妈妈，最后的希望也没有了。
0: 没有妈妈的日子肯定是很难过，姐妹相互照顾哈，主要是 姐姐照顾妹妹吧，
5: 给她做饭、
0: 穿衣服、洗衣服、
5: 对，
0: 梳头吧，
5: 梳头发呀，洗头发呀。记得有一次我们放学了回家的时候，我们隔壁的那个小孩回家的时候，妈妈我好饿呀，他的妈妈就给他做了油饼吃，我们俩就站在门口看着他吃，然后隔壁的那个阿姨就给了我们俩一人一块，吃完了之后妹妹说，姐姐这个油饼好好吃呀，我还想吃。我就说姐姐给你做吧，然后我俩就张罗着做油饼，做的生不生熟不熟，我们俩吃的挺开心的。隔壁的阿姨过来说，你俩在吃啥呀？我说我俩在吃油饼。她说你那不是生的吗？妹妹就说生的也好吃，姐姐给我做的。记得还有小的时候我们是短头发，因为没有妈妈，就奶奶爷爷两个人在家里带我们。妹妹很羡慕别人有长头发长辫子，妈妈给别人梳辫子好漂亮。妹妹经常跟我说，姐姐你看那个小女孩的头发好漂亮，我也想要。因为那个时候奶奶爷爷种的地比较多，没时间管我们，就脏兮兮的，所以就没有留长头发。
0: 你们俩现在做什么呀？
5: 我现在已经嫁人了。
0: 哦，
5: 对，我结婚。
0: 有孩子了吗？
5: 有了。
0: 有了。妹妹呢？
5: 妹妹还没有。
1: 姐姐当了母亲后逐渐理解妈妈的感受，她坚信妈妈一定也非常痛苦，分别的原因已然不再重要，她想要弥补那份遗憾，找回属于姐妹俩的母爱。
0: 姐姐婚礼中没有妈妈很难受吧？
5: 我记得在我结婚的时候，我老公上来接我的时候背着我下楼，本来我的心里都特别难受。那个摄影师问我们不照全家福吗？我就给摄影师凶了一顿，我说你什么都不知道你都不要问了，在我伤口上撒盐。我们那里结婚的风俗习惯有敬茶改口，可是我没有，我连这个都省了。
0: 妹妹觉得姐姐像个姐姐吗？
5: 我觉得我的姐姐就像我的半个妈妈一样来照顾我。不管小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姐姐就是第一个站出来，饿了姐姐给我做饭，衣服脏了姐姐给我洗衣服。
0: 那现在姐姐结婚了你怎么办了？
5: 结婚了，今年过年姐姐打电话让我去她家过年，我没有去，打了好几个。因为我姐姐现在也嫁人了，自己的家庭了，有自己的老公婆婆公公，现在又有了小孩，所以说我不想再去连累姐姐了。
0: 那你一个人怎么过的？
5: 我一个人在武汉过的年。因为我不想去再连累姐姐，小时候姐姐为我吃的苦已经够多了，我小时候姐姐对我一样嘛，我来对姐姐，因为姐姐受的苦比我受的苦多，最起码我还有半个妈妈，姐姐连半个妈妈都没有。
6: 我觉得我有我这个姐姐，我特别幸福，因为我的姐姐真的像我半个妈妈一样。姐姐，你辛苦了。
0: 真让人难受啊，哎呦，你说他妈也挺难受的，撇下这么一对女儿，肯定也巨受罪。
7: 别人家孩子一个，他们家两个孩子，一般人会觉得这是多好的福报啊，但是父母就这样分开了。他而且呢，两个女儿内心会对于母亲的这种向往，又因为中间五岁的时候母亲回来过，有的时候如果完全没有，可能还没有那么伤痛，又有一些记忆，然后呢那时候又不知道如何去处理。说他们今天找母亲的核心是什么，是希望靠自己的努力赢回母亲跟他们在一起的那份熟悉。尤其是我们看到姐姐已经自己做母亲了，她也知道做母亲应该给孩子是什么，但是他们仍然没有长大，是因为母亲的这个分量没有人给他们补上。所以今天我相信他们来找母亲，不是找我们所说的一定要在一起的母爱，而是要给他们自己的期待一份圆满。
0: 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0: 黄萍萍、彭玲玲，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在节目的融媒体平台上收到了你们登记的寻人求助信息，我们的寻人团呢也是根据相关线索立即为你们展开了寻找。我记得你们提到过这样一条线索，就是你们母亲的家乡呢是在甘肃省，所以根据这条线索，我们立即联系了志愿者为你展开寻找。
1: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没有妈妈的，真的感觉特别难受。
1: 在我眼里，姐姐是个很好的姐姐，我很幸福。姐姐就像我半个妈妈一样。
2: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睡觉的时候最想妈妈，逛街的时候也最想妈妈，在吃饭的时候也最想妈妈。
1: 妈妈，我们想你了，你过得还好吗？

0: 平平，玲玲，你们好。
1: 你好，
0: 我是舒东。
1: 苏老师好。
0: 你们好。其实是这样的，今天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我们赶去甘肃找到了你们的妈妈，而且我见到了他们。那天呢，我跟你们的妈妈还有其他的家人聊了好长时间，但是今天非常非常抱歉，请你们理解妈妈，她有确实是个人的原因不能亲自赶过来，但是妈妈呢有很多话想跟你们说。在这里面我们坐回去打开看一看，看看妈妈想对你们俩说点什么好吗？来，
2: 来坐下，孩子。舒东，你见到他妈妈了哈？
0: 见到
2: 了。他妈妈跟他俩长得像吗？
0: 跟姐姐尤其长得特别像。
2: 妈妈说，我亲爱的女儿们，你们好，请原谅妈妈，原谅我不能来节目中见你们了，对不起。20年了，妈妈一直活在痛苦、自责和纠结中，但是每年的9月20号，妈妈都会给你们买上一个蛋糕，默默地祝福你们平安快乐。很多次在梦中梦见你们醒来已经是泪眼模糊，心痛到了极点。亲爱的女儿们，因为妈妈真的不想再想起以前不美好的过去，所以20年来妈妈也一直不敢去看你们。对不起，妈妈没有你们勇敢。还记得你们与我那年曾经一起开心的玩过拍过的照片吗？妈妈一直都保留着，你们一左一右坐在我的腿上吃着花生米的样子，我一直都记得。要是现在你们也能伴我左右，那该多好。知道你们的经历后，我无比的心疼。我可怜的女儿，请原谅妈妈。只要你们愿意，妈妈一直都在这里等着你们，永远等着你们。妈妈爱你们，亲爱的妈妈。妈在家里等着你们，我建议你们俩去一趟，好，看看妈妈。妈妈一定有难处，孩子，做女儿的可能不能理解妈妈有难处，尽快去吧，把地址给他们。
0: 我们下来，我们私下把联系方式、地址。
2: 对，
0: 其实当时妈妈说，就是今天我们节目录完了以后下来，第一时间
2: 就给他打个电话，
0: 先打电话，好，听听女儿们的声音。
2: 对对对，然后你们就飞过去看看她，妈妈也这么大岁数了，好不好？好孩子，不哭了啊，好，还像母亲一样领着妹妹好好过日子，好不好？你也是母亲了，听话，我们都心疼你们啊。
1: 谢谢妈。
2: 好的，孩子，不准再哭了哈。
1: 谢谢。
2: 哭得让人心疼。
1: 我不哭了，妈妈都找到了，我不哭了。谢谢老师，谢谢大家。
3: 爸爸妈妈之间的矛盾让两姐妹饱受苦难。对于当年那段不美好的回忆，虽然妈妈选择了逃避，不愿面对，但是她一直牵挂着女儿。

0: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请。
1: 他们曾经兄弟情深，一个耳光后天各一方。
2: 在离开家乡之前啊，六弟还被我打了一个耳光。过了这么多年，我在心里面还感觉到很愧疚的，也没想到这一个耳光就让我们兄弟再也没有见过面。
1: 他曾经背着弟弟长大，但美好的记忆却一去不复返。
2: 五弟六弟都是我给我三兄弟一起带大的，妈妈就用一个背带，我们老家用的背带，把它捆在我们背上让我们背，然后背长大以后，他说一岁多一点，这样我们就带他们要做饭给他们吃。其实小时候真的很幸福的。
1: 弟弟，你还好吗？
2: 兄弟，快回来吧！这么多年来，哥很想你们，你们一直是哥心里面的牵挂。
0: 有请。你好，
3: 李彪子好，
0: 来请坐。
3: 啊，
0: 兄弟，你多大了？
3: 我今年42岁。
0: 42岁哈，
3: 对。
0: 你找什么人啊？
3: 我找我两个弟弟。
0: 两个弟弟？
3: 哎，对。
0: 是你把他们弄丢的？
3: 当时是我弟弟临走之前被我打了一个耳光。
0: 哦。
3: 然后当天就没回来。最小的弟弟六弟。
0: 嗯。
3: 后来就
0: 六弟，你们家几个弟兄啊？
3: 我们家六兄弟。
0: 六兄弟，
3: 对。
0: 天哪，你老大。
3: 我老二。
0: 你为什么打他？
3: 就是那时候他不是我两个弟弟跟我一起上学吗？然后中午的时候有个小同学跑过来跟我告状，他说哥哥你朱新勇把我的书包拿走了，他说叫我们买东西给他吃，要么叫我给他钱，不然书包就不给我。那当时我不是也很生气吗？然后我就把我六弟找到，我当时也没怎么说他，我就问他你这种做法不对，我说你是学生，你这样不对的。我说了好几遍，问他怎么回事，他一句话不说。当时他的这眼睛就盯着我看，眼睛盯着我看，他一句话不说。当时我就心里就有点气愤，然后我就打了他一个耳光，也不是很用力，但是还是打下去了。自己就说了一句，他说哥哥，我肚子饿，他就说了这一句话。因为当天我们都没吃饭去上学，因为家里没饭，也什么都没有。然后呢，弟弟就肚子饿，就才拿人家书包了。所以我到这么多年，我一直心里面都很愧疚的，一直觉得我弟弟也是很委屈的。但是当时我也是个孩子，我也做不了什么，也没想到这一个耳光打过以后，我们两兄弟就再也没见过面了。
0: 上哪去了也不知道。
3: 当时不知道，但后来知道是我妈妈，两个都是我妈妈送走了。
0: 送到哪儿？
3: 送到河北的邯郸市。但是具体是哪个详细地方他也记不清楚，我妈妈年纪大，也当时也没文化，她记不起。
0: 你什么时候发现你妈妈把弟弟送走了？
3: 因为当天晚上我妈妈没回来，当时我家里就是我三弟给我在家嘛，就是我三弟跟我说我妈妈没回来，弟弟没回来。然后第二天我就到学校去问他们的班主任老师，他班主任老师说两个小弟都被那个你妈妈昨天下午带走了，昨天下午两点多钟带走了。然后一说被我妈妈带走了，我就想起了一件事情，就是一个礼拜之前，事情发生在一个礼拜之前，我就放学的时候就听见有一个陌生男人在我家里跟我妈妈说话，他说两个小弟的这个好人家都找好了，就等着你抽时间把这两个小弟送出去。然后听见这句话，他们看到，后来我妈妈也看到我回来了，就不再说下去了。又加上后来我弟弟不在了，妈妈也不在了，我就想到这肯定是妈妈把两个弟弟送走了。
1: 当年母亲把两个弟弟带到邯郸后，本想送给好人家收养，却发现被骗，担心被家人责备，母亲不敢回家，独自在邯郸市寻找儿子，却没有任何结果。
0: 妈妈从邯郸回来，你问她了吗？
3: 妈妈当时回来的时候我不在家，我到部队去了。
0: 你当兵去了？
3: 当兵去了。
0: 为什么？
3: 因为后来弟弟走掉以后，就是家里很穷了，负担爸爸一个人负担也很重，家里也很穷，兄弟姐妹多， 没办法，读不起书，我只有去当兵。后来就去当兵去了。我是去到部队了一年，我妈妈才回来了。
0: 哦，你妈妈等于在邯郸待了一年多。
3: 两年。
0: 两年。
3: 哎，待两年的时间。
0: 在那打工还是干嘛？
3: 当时他在那边就是拾荒为生嘛，捡废品。
0: 捡垃圾。
3: 哎，对。我也问过他为什么不回家，他说当时也是为了找两个小弟。
0: 你当兵那年是多大？
3: 我当兵那年19岁。
0: 还是想念弟弟？
3: 嗯，特别的想念。弟弟刚走的时候，那个日子真的是我应该说度日如年，那个日子很难过的。每天晚上回来吃饭看不到弟弟，早上读书也看不到弟弟，我每天晚上都在哭。那时候又是刚好是青少年嘛，对妈妈的这种行为很不理解的。后来就当时就特别痛苦，那段时间我当兵入伍的时候，人家都我们那些战友，人家都全家起一起送战友，送了一些我那些战友上车了。我们家就我爸爸一个人送我，我哥没在，三弟没在，最主要是我妈和老五老六都没在，所以当时也是特别想念我弟弟。到部队以后也是经常都还梦见我这两个弟弟，就在新兵连训练了三个月，很辛苦的。但再怎么辛苦，晚上睡着都会梦见我两个弟弟，梦到他们叫我起来去读书。就在梦中惊醒来，我那些战友还在笑我，还说你都到部队了还去读书，读什么书。只要想想，当时想想心里面也很痛。再就是我爸爸去世，我爸爸在临终前，他当时跟我说，他说老二，他说还有我可能撑不下去了，但是还有一件事要麻烦你，一定要去做，想办法，只要有希望有能力的情况下，一定要想办法把老五老六找回来。然后爸爸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就几分钟时间爸爸就没有了。其实当时我多么希望爸爸能多活一点时间，然后想把老五老六找到，一家子团聚，是多么幸福的事。但是后来爸爸就撑不下去了。
0: 你对两个弟弟的印象应该很深刻吧？
3: 对，很深刻。
0: 大弟弟，
3: 就老五呢，他这个脾气比较温和，性格比较好，比较听话的那种，你就安排做什么事情他都会做。
0: 老六呢？
3: 老六很调皮，听话也听话，但你要叫他做的事情呢，他就是表面上答应了，背地里呢他就不做，就是这样的。还有时候，他这个老六要霸道一点，什么东西他都要占多占一部分，都是这样的。
0: 你喜欢哪个？
3: 其实相对来说，我喜欢老六一点。
0: 嗯。
3: 因为我的性格跟他有点相似，就有点霸道，所以我相对来说喜欢老六一点。有一次在我们家楼上，自己玩自己摔下来，不小心把这个右眼角这额部这里打了一个口子，大概有1公分宽的这口子。因为老五老六这两个弟弟从小都是跟我还有我三弟，我们两兄弟把他们一起带大的，就生下来以后就是给我们背，因为爸爸妈妈都要我们干农活，两个弟弟就是我们一个背一个，老我大点了我背老五，然后三弟小点，三弟背老六，就这样用个背带，我们老家是用个背带背起来，就这样背他们，把他们背长大。那个时候他们都很喜欢玩的。
0: 你说心里话，你至今怨恨你妈妈吗？
3: 刚开始是怨恨了，说实在了，也我自己也不愿意怨恨我自己的母亲，但是她做的事情让我们这个一个很完美的家，很温暖的家支离破碎，四分五裂，每个儿女都会有怨恨，我也怨恨，我哥他们都有怨恨，但我哥他们表现的不是很明显，自己心里知道妈妈不对，但他们不说，我呢有时候还说他。
0: 他怎么看待自己这些行为？
3: 他也知道他自己的做法是不对的，但他后来他跟我说，其实他说妈，我的做法是不对的，他现在，但是我当时就是怕你的两个弟弟
0: 饿死了
3: ，所以为了给他们一条活路，我也是没办法。其实想想妈妈也很不容易的，尤其是最近这几年，

0: 很多人都说瘦身困难，怎么都瘦不下去，但有个人却说瘦身很简单。
1: 因为正常情况之下，像我们正常体重的人，一个月瘦个二两都很难，但是呢，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
0: 胖人常见的苹果型身材、梨形身材、瘦身有何区别？找对方法，轻松瘦身，就能瘦得又快又好。
2: 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身体更加的健康，
3: 主要是为了健康。
2: 没错，
0: 200多斤的他们前来求助，专家现场支招，帮他们找到胖的根本原因，重建瘦身的信心。
2: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0: 身形的瘦身妙招，我们请到著名达人李然、影视演员张海燕、本期的健康瘦身顾问康乐老师，一起聊聊瘦身那些事儿。关注本期节目，有效的瘦身妙招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
4: 哎，海燕姐，嘿，又跑上了啊！
5: 嘿，跑步，好多人都说有一个说我瘦的嘛，真是。
4: 您200几啊？
5: 哎呦，我还真不到200几，
4: 不到200几您就胖啊？您听他们的，
5: 是不是160不胖吗？
4: 我跟您讲 啊，我现在要代表您的肉，我要说您两句了、
5: 说什么呀？
4: 呸！怎么那么损呀、
5: 啊？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我们费这么大劲，好不容易长上来，你非给我们练下去，你什么意思呀？哎呦，看来我这是劝不住您啊，怎么都得减呀。
5: 对，
4: 除了运动，听说姐现在也不吃了是吧？
5: 不吃。
4: 好，那就不怨我了、这不是马上要过节了吗？啊，我这是给您准备了点零食大礼盒呀。
5: 什么？什么东西？
4: 给您准备点零食礼盒。
5: 太好了，给我的。
4: 您不是不要吗？
5: 要。
4: 行，这样那我给您寄过去吧。
3: 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大家好，我是曹颖。
6: 大家好，我是丁蕊。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朋友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李然。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影视演员张海燕。
8: 我是越吃越胖的李娟。
9: 大家好，我叫张昭玉，我一直是在不停的瘦身路上，各种想瘦，也是过来求助的求助嘉宾。
3: 欢迎四位，欢迎四位。但讲老实话，我其实挺困惑的哈。每一次说到这个瘦身话题，我们来的嘉宾就是身材都哈。对，你是怎么回事呢？你怎么每次一到瘦身你就来呢？
4: 我这不是也是怕反弹吗？
3: 就是咱们好像每个人这个一旦胖起来，好像身形都不一样。
6: 对，就是体型会不一样。
3: 对，你们有没有听别人说过你们是属于哪种体型的？稍微胖一点。
9: 我应该是梨形身材。
3: 集中在腰啊、臀和腹部这块、是吧？
8: 我是上下一般粗的，
3: 上下一般粗，
6: 觉得自己哪里都有一点肉肉，
8: 三围基本上一般大。
3: 哎，那燕子同学呢？
5: 我属于枣核型的，两头尖尖，中间鼓，跟他们俩正好不一样。
3: 但我觉得你是属于那种，如果不是这个体型，咱会少很多角色。
5: 也是，我还得保持，还不能太瘦。
3: 他减肥成功以后，你看天天只能在我们这做嘉宾，没戏可以演。
5: 没错，只能在这儿了。
4: 现在我这个戏路很窄呀、也只能演点这个偶像剧里面的男一号
6: 啊。哎呀，你这停不下去。
3: 戏路跟体型一样窄是吧？
4: 是啊，这个戏路窄好多。
0: 主持人曹颖提到身形的话题，引发现场嘉宾热烈讨论。我们还是有请专业人士来现场支招，用什么方法健康瘦身。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0: 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我们这个身形不一样，胖瘦也会影响，也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特别厉害的老师，
3: 对，他就是关于呢有各种不同的身材、各种身形，然后针对你们的情况，给你们讲解一下用什么方式让自己能够塑身成功。
10: 对的，
3: 我们欢迎一下康老师好吗？
10: 有请，
3: 来，有请康老师。
0: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分身形祛湿的独特塑身理论。
3: 那现在很多人稍微胖一点就很紧张，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很多这个人觉得说掉一两斤肉都很难呢？
2: 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在呢人的生活越来越好了，但是呢营养，大多数人都营养过剩，摄入营养过剩之后呢，你的身体比如说呢出现各种各样的脏器问题，你的身体代谢不好，过多的营养代谢不出去之后呢，它就会堆积在体内，形成我们所说的脂肪，造成身体这种肥胖。
3: 那您的瘦身的这种理论是什么呢？
2: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3: 那怎么去分清这个体质呢？
2: 说人上100，形形色色，不同的体型呢，它表现出来的中间的体质它是不一样的。

0: 的。嗯，十人九湿嘛，它的湿气表现在哪里，脂肪就会长在哪里。我们说呢，湿气它是会走的，会是流动的。那么，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呢，湿气淤阻导致你经络不畅。那么你经络不畅呢，自然而然大量的这个毒气呀、脂肪它就会排不出去。排不出去之后呢，它淤积在体内就会变成我们的脂肪。哦、你看哪个地方？脂肪比较多，那么相反过来，很多人说了，燃烧脂肪，燃烧脂肪，其实不是燃烧脂肪，而是你身体的湿气没有了，你正常新陈代谢旺盛之后呢，它脂肪自然而然它自己就代谢掉了。其实我们燃烧脂肪呢，就是一个代谢的过程。所以说呢，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1: 主要是为了健康。
0: 没错。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湿气它有分吗？就是这也就是不同的湿气类型造成了它们不同这样的身材。
0: 我们这位女士说她是苹果型，就是浑上下一般粗，她就属于是痰湿型的体质。
1: 痰湿
0: 主要表现哪呢？首先你看到她的这个刚才讲了，她的这个面容易泛油光。正常起来清早起来感觉脸上跟抹了一层油似的，有没有这种感觉？
3: 有。
0: 我们说呢，肾是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因为你后天之本运化不畅，导致痰气不舒淤积在体内，而我们肺主皮毛，那么所以情况之下你会发现毛孔会变得粗大。与此同时会容易长痘，会容易出现我们刚才所说的口臭，再一个身上容易起湿疹。
1: 所以像这种苹果体型，它更多的是痰湿。
3: 痰湿，
0: 没错，典型的痰湿体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苹果人身材呢，我们首先呢，我们把它定型为痰湿体质。那么痰湿体质有什么样的特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首先呢，一表现是颜面爱出油，尤其是清早睡一觉起来，感觉那个脸跟油火刷过一样。还有第二，脸上容易毛孔粗大，尤其是我们鼻子两侧的毛孔呢最容易粗大，还有就是鼻头的毛孔容易变得大，爱出汗，稍微动一动浑身是汗，大便黏腻，黏黏糊糊的扎在马桶上非常难冲，而且每次都感觉又变不干净的感觉。第五，容易出现皮炎、湿疹等等。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还有另外一种呢，像我们这位姑娘说的梨形的，比如说它是什么呢，上边整个一个小头就像一个俄罗斯套娃似的，下边是宽大，下边是
3: 贴切了，
0: 这个不倒翁，对吧？下边是宽宽的，大大的，肥肥的，完了整个小脑袋，完了上面都很窄，哎，你看感觉就很像啊，
1: 这就是梨形，
0: 这就是梨形身材。它会不会湿气，它是往下走。往下走，走到中间之后呢，它运行不畅。它到它中间这个带脉的地方呢，带脉不通了，运行不畅了，所以说它的脂肪大量的导致堆积在它这个中部，
1: 淤堵在这儿，
0: 淤堵在中部。
1: 它属于哪种湿？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它其实呢，很明显看着它属于那种暑湿，表现在哪里呢？容易困，而且呢懒得动，动两下感觉自己感觉气喘吁吁的，尤其是上楼梯，感觉人家上三层没事儿，你上个一层两层就感觉气儿不够使，呼哧带喘的，气儿不够用。还有一点呢非常重要，就是它的胃火旺，喜欢吃那种甜食，喜欢吃油腻的，而且早上起来会有口臭的现象，
3: 有的，这个真有，
0: 容易出现青春痘，因为你早上起来口臭，你胃火旺。就是胃与大肠相表里嘛，因为你整个大肠运行不好。其实我们瘦身呢，不单单呢是让我们的视觉上看起来更好，最主要的是让我们的身体从内到外，从里到中的一个整体的健康和通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梨形身材，也是我们称它为叫什么呢，称它为湿热体质。湿热体质呢最主要的表现，一容易倦困懒得动，整个人每天都是神思倦怠的一个现象，动一动就感觉气喘吁吁，气不够用。还有胃火旺，喜欢吃，总感觉吃不饱，而且呢尤其喜欢大油大盐大甜的食物。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

小秘诀告诉您。还有吃饭后呢，容易出现饱腹感，容易出现腹胀，感觉整个胃脘胀气。还有第四，早晨起床之后呢，会出现明显的口臭，尤其是早上起床没刷牙之前，你都不敢张嘴。第五，容易出现青春痘，脸上长色斑等等现象。像这种湿热体质呢，其实它是比较不好减的。比如说呢，平时如果说你找不对方法，受过一

0: 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堆积，所以瘦身应当祛湿减脂。康乐老师告诉我们，通过体型自测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肥胖是哪种体质了。常见的有苹果型身材和梨型身材两种，看看你是否也在其中呢？关注本期节目，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瘦身妙招告诉你。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今天我们老师主要呢，可能想讲这两个身形，是因为我们现场来了两位嘉宾，就是想跟您求助一下的、要不然把你们自己的困惑跟老师直接讲一下好不好？
3: 像我的吧，肚子特别大，因为参加这次节目嘛，就是刻意的挑，千挑万挑的，我还刻意挑了一个高腰的，
4: 就挑了一个黄色的衣服，然后特别显肚子的啊。
3: 不是啊，我挑了个高腰的肚子，
1: 高腰这样可以把自己的小肉肉
2: 它比较收肚子，
1: 收肚子
4: 有收腹的功效。
3: 对呀、但是还是藏不住，还有点。
5: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其实三突非常明显，胃突、腹突和腰突。
2: 你有没有尝试瘦身
6: 那种？
3: 对，
5: 尝试过呀，
3: 就是、拔罐啊，一拔拔的疼，受不了。什么
6: 扎针灸是吗？
3: 啊，针灸我也扎过，但是不管用啊。
1: 有瘦下来过吗？就是最多的时候瘦下来过多少斤？怎么又回去了？
3: 后来一上班，就是可能也是老坐着，就是也不爱运动。我妈也说，你看你这要个有个，要模样有模样的，你怎么能允许自己吃这么胖？带我出去相亲一个人家都说胖，相亲一个说胖。那个，反正你坐个公交啊，人家都恨不得离你远点，一个座儿坐不下。
2: 你有什么困惑吗？
7: 比如说去外面就是逛街，买衣服，好多好看的衣服我都买不了。
2: 对，尤其是这个下半身这个臀围这不好掌控。
7: 因为如果比如说像我这个身材吧，如果比如稍微收一点腹，有可能 L 码或者 XL 码我勉强能穿下去。但要比如说像是裤子之类的，那可能就不行了。就正好直接吧，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
2: 了。上下身不是一个码数。
7: 对，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了。
2: 你有尝试过这种方式？
7: 有
2: 下来过？
7: 差不多也下来过160，大概就到这个位置。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嘛，完了就是又反弹回去了。
2: 哎，这个反弹这件事特别的讨厌。那您的方法能不能让他俩别这么反弹？
1: 对，就是哪怕瘦得慢一点，康老师就能不能别就一年瘦下来了，然后另一年又回去了。
5: 那么怎么去瘦呢？我们要分型，根据你的体型来找到适合你的瘦身方法。
2: 太好了，
5: 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重点来了，
2: 对，两位来对地方了。那我就针对两位想求助的嘉宾，让康老师来看一下怎么去解决问题，帮你们瘦下来，好不好？
5: 行。其实呢，今天呢，在于我们对于我们这种苹果型的体质，就是我们弹式型体质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今天在节目上想推荐给大家。
2: 代茶饮，
5: 对，代茶饮。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哎呀，这个茶已经拿来了。这个瘦身茶饮就是针对苹果型，
5: 针对苹果型。咱们这里边呢有荷叶，有绞股蓝，有山楂，有决明子，还有这个乌龙，乌龙茶。荷叶当中含有丰富的荷叶碱，荷叶碱呢，它有很好的利湿排水、利下的一个功能。
2: 对，好多瘦身配方都有。
1: 对，
5: 基本上呢，荷叶呢，它属于瘦身的主配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决明子，因为我们知道呢，它为什么爱出油，因为肝代谢异常了。那么决明子呢，它就很好的起到利肠通便、来排肝毒的一个作用。
1: 对，
5: 是吧？对。然后呢，这个山楂我们都知道呢，它是健脾的、开胃的。还有一碗非常重要的一款是绞股蓝。那么我们知道呢，绞股蓝呢，它是增强我们代谢的。那么除了绞股蓝之外，咱们还有一个乌龙茶。乌龙茶当中所含的一种成分叫什么？叫做
2: 这种微苦的感觉，挺好喝。哎，老师您说什么也不重要了，对不
5: 对？这个乌龙茶当中含有的这个儿茶素，就是这个儿茶碱。儿茶碱就茶多酚嘛。茶多酚呢，它能够抗氧化，它对你的皮肤、颜面长痘、颜面色斑有效果。而且最主要的什么呢？它是可以起到暖胃的，像刚才他说呢，吃两就感觉顶得慌，就胃动力不足了。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乌龙茶跟山楂配在一起，脾胃功能正常了，你这个土地它不是冻土了，你长什么样的庄稼它都能长。
6: 那不是盐碱地了，
5: 对，
3: 还能瘦身，还能皮肤还能好，
2: 对，
1: 肯定了。
6: 这个就针对你，记住里边都有啥，回去好配，配完以后晚上煮着喝。真的，我每天

0: 就用这个、啊、就真的煮这些东西。
1: 哎，老师，这个饭前还饭后有要求吗？
2: 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呢，平时可以当做这个茶代替你的茶来喝嘛，
1: 就不停的喝，
2: 不停的喝，就不讲究饭。
1: 这个那种微微的那种苦，我觉得是我们能接受的。
0: 对，
1: 还挺好喝。
0: 你到最后好像嘴里还有点
1: 回甘
0: 的。
3: 对，潘老师，如果要是说像您说的这种代茶饮，然后坚持每天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重，
3: 要坚持啊！
1: 你要坚持，
3: 对，每天都要去喝，因为这个东西对身体好。
5: 康乐老师给苹果型身材的求助嘉宾李娟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用荷叶、绞股蓝、乌龙茶、决明子和山楂熬制成茶饮，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帮助去除身体当中多余的脂肪垃圾，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瘦身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来吧，咱换了茶了。所以你的春天来了。
6: 这个咱们今天光喝茶，没有点茶点什么的呀？
1: 你是为了增啊，还是为了减？
0: 不是，一会儿他们给你准备肘子了，一会儿给你拿上来啊。
1: 来，大家先尝尝，
3: 先尝尝
0: 那种中草药味儿，比刚才那浓
6: 浓哈？
1: 是吗？老师问我有没有卤肉的味道，我尝了一下，真有点卤肉料的味道。
2: 所以说很多的大型的卤肉里边都会有豆蔻，
6: 有豆蔻，对。
3: 老师，您跟我们说说呗，这茶里都有什么？
2: 对，我
3: 们
2: 这里边呢是四种，配了一个四种非常简单。刚才所说的药豆蔻，它不是咱们卤肉那个肉豆蔻，但大家都属于是豆蔻科。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荷叶，还有泽泻，山楂。这四种非常简单的四种。
6: 这个泽泻呀、这味药我们听的比较少，它是主攻什么的呢？
2: 泽泻呢，其实它还是调节代谢的，它主要是肝代谢。然后呢，再配一荷叶，荷叶我们知道它是利水的，它不是光利下水，它是利整体之水，
1: 就让你的身体那个变成活水，别像一盆死水一样。
2: 对，它是利整体之水，让你把这个水很好的排出来之外呢，然后呢，我们又添加了什么呢？添加了这个药豆蔻，
1: 就是助攻啊，就我们打游戏平时就是专门就是在后面就是那个打
2: 对对对对对对
3: 关键时候
1: 打辅助的，
2: 对，他就是一个总司令。如果说太多的话大家也听不太懂，我就只跟大家讲，就是四种成分，他一家人一样，就是各司其职的帮助你把不该有的这些毒素、垃圾、脂肪给你通通的排出体外，一点一滴的排出体外。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5: 康乐老师给梨形身材的肥胖人群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豆蔻、荷叶、泽泻、山楂，你只需要每天煮水喝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为什么要用代茶饮这种方式，就希望你们长期坚持，这样能够健康的瘦。当然你们要是没有信心的也不怕，我们其实有人去食用之后呢又回到我们节目，给你们一个希望，要不要看一看？
6: 哎，
1: 要
6: 看看。
3: 好，咱们一起看一下
4: 上人。
7: 我叫小韩，今年31岁，体重172斤，可是怀孕生孩子让我的体重猛涨了180斤。我孩子现在都7岁了，可是到现在我都没有瘦下来。我每天喊口号励志瘦身，连朋友圈的头像都换成了不瘦20斤不改头像，也试过节食、拔罐、跑步，跑得自己腿都疼，可是都坚持不下来。我朋友推荐我去找康乐老师，说他的瘦身方法非常好，我打算试一试。

0: Hello，大家好，我是小韩。
1: 我是生完孩子之后，就是整个人就哗一下子就胖起来了。然后肚子特别大，就你坐下来之后翘腿都翘不起来的那一种。
2: 现在我又看。

0: 看不出他有宝宝，就是看起来很年轻。就我刚才还在问他，是不是有很多人在追你，然后他就说，嗯，我其实已经结婚了，没想已经有宝宝了。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这么美的瘦下来呢？
1: 就是用康乐老师的那个祛湿的方法，就是该正常吃饭，适当的去运动一下。
0: 这个你觉得，瘦身成功之后，给你生活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1: 我现在30多岁嘛，但是我出门现在还会有很多男孩子来找我要微信，然后就以为我是20多岁，
0: 就特别开心。
1: 对，
2: 所以看来就是瘦身成功之后，对于你的自信啊，对于你生活的其实一个幸福度都会有增加，
1: 整个人都会变得非常自信起来了。看到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从心里深处是非常开心的，因为经过就这么长时间一段，我们看到明显的身体呢起到很大变化，而且脸色是非常好的，说明他是健康的瘦身。
2: 那他是属于哪种身材呢？
3: 他其实刚找到我的时候，他是跟我们这位姑娘是一样的，属于梨形的身材。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湿热的体质，而且带脉不通。我说呢，你这样，你必须要先疏通你的代谢，疏通你的带脉，你再能够做到很好的瘦身。结果呢，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看到几乎是换了一个人。
2: 找老师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帮你更好的祛湿。
1: 非常感谢康老师，用康老师那个方法了解到自己是一个梨形的身材，然后祛湿减脂，就是用一个正确的适合自己的方法去进行瘦身才能成功。
0: 希望你能够一直延续你这个状态，然后一直坚持的美下去，好不好？
1: 好的。
0: 谢谢你的分享。
2: 谢谢你。
1: 谢谢。
0: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敢想，我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2: 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2: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2: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2: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压气儿，
2: 压气儿。
1: 对，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正常的生活。
3: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她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她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她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她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2: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去。
2: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宇飞的分享，谢谢
1: 谢谢。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4: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5: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我叫宇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我都不敢想，那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0: 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0: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0: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压气儿，
0: 压气儿。
1: 对，嗯，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很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呢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是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她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她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她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她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去。
0: 当然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1: 谢谢。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好，那谢谢康老师，因为今天您给我们大家讲了几种体型的分类，也给我们讲了具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瘦身。还是那句话，就是针对自己的情况，然后健康的瘦，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好的，再次感谢我们康老师还有我们四位嘉宾，咱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5: 拜拜。

我们两兄弟把他们一起带大的，就生下来以后就是给我们背，因为爸爸妈妈都要我们干农活，两个弟弟就是我们一个背一个，老五大点了，我背老五，然后三弟。

0: 小点，三点背老六，就这样用个背带，我们老家是用背带背，背起来就这样背他们，把他们背长大。那时候他们都很喜欢玩的。
1: 你说心里话，你至今怨恨你妈妈吗？
0: 刚开始是怨恨的，说实在的，也我自己也不愿意怨恨我自己的母亲，但是她做的事情，让我们这个一个很完美的家、很温暖的家，支离破碎，四分五裂。每个儿女都会有怨恨，我也怨恨，我哥他们都有怨恨，但我哥他们表现的不是很明显，自己心里知道妈妈不对，但是他们不说，我呢有时候还说说他。
1: 他怎么看待自己这些行为？
0: 他也知道他自己的做法是不对的，但他后来他跟我说，其实他说妈，我的做法是不对的，他现在，但是我当时就是怕你的两个弟弟
1: 饿死了。
0: 所以我要给他们一条活路，我也是没办法。其实想想妈妈也很不容易的，尤其是最近这几年，爸爸去世以后，有一年清明节回家的时候，其实我跟我母亲很少沟通了，连说话都很少说，因为以前他脾气不好，一说话他就要骂人，我很少跟他说话。那年清明节回家的话，那就真正体会到母亲对我的那种关心。其实我都三十几岁，那时候我已经三十几岁了，然后我带着我老婆孩子回去，走的时候清明节回去上坟嘛，后来走的时候我们在外面打工的，走了好远，母亲当时给我三弟子住在我三弟家里，我已经走了好远了，母亲还站在我三弟家的门口一直看，我当时也没注意，是从反光镜里面看到的，妈妈还站在弟弟家门口。我真正就那时候就真体会到儿行千里母担忧的那种感觉。后来我就走了好远了，我都看不到妈妈了，但是我在摇把窗车窗摇下来再看，妈妈依然还站在门口，还站在门口站着。从那以后我就觉得妈妈去世也很不容易的。今天是我大哥还有我三弟都跟我一起到来了，
1: 好，请他们一起上来。来，这是大哥和三弟是吧？
0: 对，我大哥和三弟。
1: 前面这个大哥还是后面的大哥？来，大哥请坐。
2: 主持人好。
1: 好，来坐。三弟坐。
2: 李老师好。
1: 你对老五老六还有印象吗？
2: 有印象是有了一点，在当场他们走的时候，我被在家，我出去打工去了。
1: 那个怨不怨恨妈妈把他们送走啊？
2: 哎，咋会怨恨妈妈把他送走？这毕竟是弟兄嘛，
3: 啊。因为我们希望把他找，
0: 他出事没有意见。
1: 好，来，我们一起看一看，

0: 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你在我们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寻人求助我们已经收到了，我们的寻人团呢也是立即帮你展开了寻找。是这样的，你曾经提到过一条线索，说你的五弟和六弟都是在河北省的邯郸市被拐的，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就联系了河北省邯郸市的相关志愿者，帮你在当地展开寻找。
1: 因为当时您家是两个孩子同时被拐，按照惯例这两个孩子应该被送到了不同的地方，这为我们查找增添了困难。我们发现在河北邯郸有这样一个孩子，他也在找家，他与你们丢失的孩子年龄相符，他记得当时是和哥哥一起被拐的，但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查询和比对。
2: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在离开家乡之前啊，六弟还被我打了一个耳光。五弟、六弟都是我给我三兄弟一起带大的，其实小时候真的很幸福的。
1: 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好。
1: 会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来，请把弟弟请过来，来，
1: 来，小勇，我们跟着哥哥回去这边坐下说啊。我们找到的这位呢是老六，老六呢现在
0: 河北邯郸，
1: 在河北邯郸下面的村子里，老六现在姓申，但是他依然还记得当年他的名字叫朱兴勇，老六小勇。
0: 呵，老六这都白头发了哈，来坐这儿。那个二哥，你还记得老六这样子吗？哎呦，这弟兄真像，还记得他吗？
2: 记得。
0: 你还记得二哥吗？不记得了。当时二哥还打了你一巴掌，这个你记得吧？
3: 没有什么印象。
0: 也不记得。妈妈的样子记得吧？养父母对你好吗？
3: 行。
0: 还行。哦，后来和五哥有联系吗？也没有。他卖到哪儿你知道吗？
3: 也是在我那边。
0: 也是在你们这边。哎，树东就没找到他五哥吗？
1: 我们找了很久，其中也发现有疑似相似的人，但是我们过去呢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们也进行了采血比对，但是后来确认不是他的五哥。
0: 不是啊。
1: 对，所以说现在我们暂时还没有
0: 找到
1: 五哥。但是特别好的是，老六现在其实跟我们志愿者一块儿，在他的有时间的时候满邯郸的跑，他希望靠他自己力量和我们的志愿者一起第一时间把五哥找到。
3: 我也一直在找家，我也想法能见着家人。嗯，
0: 你还记得大哥三哥记得吗？
3: 我记得我大哥面相没啥改变。
0: 二哥心满意足了吗？就等着五弟的好。
4: 还有一个小小的遗憾，我五弟还没找到。
5: 根据老六提供的线索，警方迅速展开行动，锁定几个村落，逐一排查，最终在陕西省找到了老五。母亲第一时间赶过去相见，痛苦的寻子之路在这一刻结束。让我们祝福这一家人健康幸福。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看大型公益栏目等着我。
1: 小时候他总被小伙伴欺负，回家向妈妈哭诉时却得知一个惊天的秘密。
2: 我妈妈告诉了一个秘密，妈说我们就是贵州的，不是安徽的。我爸叫冉启贵，我哥哥叫冉长友。
1: 他按照妈妈的记忆多次给家里写信求助，却都被退了回来。
2: 我妈妈也绝望了，我也绝望了，我说不对，还写什么。
1: 他想找到爸爸，他想回家。
2: 那也是我亲生父亲留的一样的血，有没有想我和想我妈妈和我，有没有在找我们？就是我一直在找他。
0: 有请。来，小伙子，请坐。
2: 一斌大姐，你好。
0: 你好，多大了？
2: 27岁。
0: 27岁。你从哪儿来啊？
2: 安徽那个华南。
0: 那个你找什么人啊？
2: 我找我的亲生父亲冉启贵。
0: 什么时候父亲离开家的？
2: 我9岁，一起跟小伙伴们一起玩耍。
0: 哦。
2: 玩耍的时候他们说我南蛮子。
0: 哦。
2: 我心里在想，我从小就没有亲戚，回家了我就问了我母亲。我母亲跟我说我们就是贵州人士，不是安徽人。告诉我了爸爸的名字，还有我哥哥的名字。我爸叫冉启贵，我哥叫冉长友。
0: 等于是你跟着妈妈，从贵州来到安徽。
2: 是的。
0: 妈妈为什么离开家的，你知道吗？
2: 那个时候，我和我妈妈2岁的时候，坐火车到亲戚家去喝喜酒。我在火车上就吃了点东西吧，妈妈跟我说，吃了点东西。当我们醒来的时候，我们就来了安徽了。我养护家里了。上中学的时候，我妈妈跟我说小鹏你识字了，妈妈给我了5块钱让我去买邮票买信纸让我寄信。妈妈告诉我那边的地址，我也写了。
0: 贵州的地址？
2: 是啊，贵州省陆湾村市爱居公社。写了信过，我骑车到那个县城邮局寄了过去。回来妈妈跟我说那个信要1个多星期才可以到。我隔三差五的时候到局上去看看，妈妈说还没有到。又过段时间回来了之后，信的地址不详，就退回来了。妈妈跟我说了好久，我在那边生活了十几年，怎么不对？妈妈又给我钱，又让我写信，我又写信，我不写了，名字都不对，还让我去写信。妈妈跟我说我在那边过了好久都不对你呢，我照着我妈妈的愿望就一直就去写，还是不对，又退了回来。退了回来的时候妈妈也绝望了，我也绝望了，我们就没有再写了。其实我一直很想找我的家。
0: 妈妈还在吗？
2: 妈妈不在了。
0: 母亲哪年去世的？
2: 母亲2005年，我上中学。
0: 哦。
2: 上中学，母亲走的时候，我心里受了很大的压力。
0: 你怎么发现你妈妈生病了？
2: 那时候我在上学，家里我堂哥跟我说你婶子生病了。我回家的时候，我妈妈就在医院里躺着昏迷着，我妈妈挂着吊水吸着氧气，我们全家人都在医院。我妈妈的手动了动，跟我弟弟说，跟我说要照顾好弟弟。还跟我说要到贵州去一趟，不管那家过得好不好都要去一趟。那时候我小10来岁，母亲的离开让我受了很大的打击，我就没有在那边了。
0: 那你上哪儿了？
2: 到福建打工。打工的这段时间我过得浑浑噩噩，就是属于青春期嘛，每个月一个月500-600块钱工资。我就说挣再多钱我妈妈也花不上，我说再过得不好我爸爸也花不上，我爸爸也不知道。
0: 你在福建打工的时候想到找爸爸了吗？
2: 那时候没有想过了，心里就
0: 想了。
2: 不是不想，心里受了很大的压力，就属于年轻嘛，外面的世界就更很完了嘛，就没想起妈妈的遗愿，找亲生父亲。
0: 什么时候想？
2: 也就是说我在福建待了段时间，家里人给我打电话说给我找一个媳妇，说叫我回家嘛，买个女媳妇嘛，叫花40000块钱嘛。
3: 哦，
2: 我就没有去。
0: 你没去的原因是什么？
2: 我一想起这些，我就想起了我的母亲受的苦。
1: 妈妈被拐到安徽后，生活并不幸福。
2: 我母亲逃跑了几次，始终没有走掉，又被我父亲逮了回来。
1: 多次带着沈小鹏逃跑都没有成功，被抓回来后还会遭到打骂。
2: 想起了妈妈的苦，妈妈在贵州的时候没有受过这么大的罪，我不想造成两个家庭的悲剧，我不想让她走跟我母亲的一路。
0: 你拒绝了以后，你爸生气吗？
2: 我爸他也生气，生气管什么？我没回家不就拒绝了这个事情吗？家里又过段时间又给我介绍了一个是邻村的嘛，离我们居然不远，我又打电话是不是管的嘛，问了家里的好亲戚朋友嘛，说不是的，他这个女孩比我大了好几岁。
0: 就你现在这个老婆吗？
2: 现在这个老婆，我们俩就这样结婚了。结婚了，我们俩就到我母亲的婚前去给她上坟，跟我妈说：“妈妈，我结婚了，我成家了。大女儿出事，我也跟我母亲说，妈妈，孙女出事了，我带她来看你来了，一定要保佑我。小女儿又出事了，跟我好多同事都说，邻居们都说，说长得有点像吴妈妈。”我说是不是我妈妈保佑我，我就自己跟自己说，买来的幸福不一定是幸福，不一定是好的。
1: 结婚后，沈小鹏振作起来，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幸福。他从福建回到安徽，在煤矿工作，每天在1000多米深的井下奋斗，只为让妻子和女儿过上幸福的生活，早日找到亲生父亲，实现母亲的遗愿。
2: 在家的这段时间里，我在家的煤矿井下找了一份工作，下井下了一千多米的井，我老婆对我很好，是很贤惠的妻子，会在家里换做的好好的。我下班的时候有时带着孩子，跟孩子一起戏耍。想起这些，我又想起买来的幸福不一定的幸福，要用自己的双手创造才是真正的幸福。
0: 你有什么大事儿都去跟你妈妈说？
2: 跟我妈说，就包括这次来北京，我也跟我妈说，我要到北京去找我的亲生父亲，我一定找他，我要完成你的心愿。
4: 他这个案子其实也是非常清晰的说明了拐卖犯罪的危害。当年他母亲带着他坐车出去，然后被人贩子麻醉之后给卖到安徽去了，实际上就造成了这两边都特别痛苦，他一直到现在都非常痛苦，相信他的亲生父亲也一定在找他，所以要严厉打击拐卖犯罪。
0: 你今天如果见到爸爸，你会说什么？
2: 没办法，你有没有想过我妈妈？我找了你好久。
0: 你相信爸爸找没找你们？
2: 肯定相信，
0: 肯定也找你们了哈。好，不哭，来，孩子，站到那儿，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0: 申小鹏，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在融媒体平台上呢，接到了你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的寻人团也是根据相关的线索，第一时间帮你展开了寻找工作。你给我们提供了以下的线索，你说到你是贵州人，你的父亲呢曾经在煤矿上工作。那据我们查询了解呢，贵州省的煤矿厂主要分布在六盘水市还有毕节市等地区，所以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相关地区的志愿者们。
1: 我是贵州志愿者三哥，我们贵州所有志愿者都在为你所提供的信息帮你寻找。我们现在在贵州六盘水市盘县段江的一个煤矿发现一位老人，他曾经失踪一个孩子，但是这位老人是不是你的父亲，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2: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妈妈告诉了一个秘密，妈说我们就是贵州的，不是安徽的。我妈妈也绝望了，我也绝望了，我说部队还写什么。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援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妈妈也绝望了，我也绝望了，我说部队还写什么。
1: 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1: 为援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对，
1: 那个啊，大哥二哥啊，
0: 来爸爸坐。
1: 你还记得这个儿子吧？
2: 记得，平时需要我。
1: 他是家里的老几啊？
2: 老三。
1: 老三啊，你这些年一直在找他们吗？
2: 啊，真是找不到了。
1: 当时你媳妇儿怎么领着他走了？
3: 我妈走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家以前就是遭了一次贼。我爸就是我爸呢上班就是回来的时候，我妈也跟他说了这个事。说了这个事的时候，我妈觉得这没啥意思，他就上亲戚家，就是上亲戚家嘛，就走了一下，就是带着我弟就没回来。
1: 你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3: 对，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咋回事。
0: 其实大哥后面也给我讲哈，弟弟有个小名，小时候你们管他叫什么？
3: 小六子。
0: 弟弟这儿有一个多出的小手指头，所以他们这几年找弟弟呢，也一直找这个线索。
1: 先跟着爸爸回老家看看。好，领着弟弟回家吧。
4: 找到爸爸后，沈小鹏实现了多年的心愿，也可以告慰妈妈的在天之灵。度过了那段迷茫的日子，他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幸福，过上美好的生活。
5: 妈妈，我找到我的亲生父亲了，和我两个哥哥。你在这天之灵可以安心了，我和我跟哥哥以后好好的相处。我会和老家一趟。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1: 大家好。
0: 你好，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明牡丹，今年37岁，我来自新疆。我8岁的时候离开家，经历了5个家庭。在我24岁那年，我想着我找到我自己的幸福的家了，可是老天给我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是在我心里，我特别恨我的爸爸，因为当时他要不躲我，然后我也不会离家出走。我要不离家出走，我也不会经历这么多痛苦，然后我也不会和我妈妈还有弟弟妹妹分开。妈妈，当时你走的时候为什么不带我走？弟弟妹妹，你还记得我这个姐姐吗？这30年你知道我有多想你们吗？我吃了多少苦，为了找你们。

0: 很多人都说瘦身困难，怎么都瘦不下去，但有个人却说瘦身很简单。
1: 因为正常情况之下，像我们正常体重的人，一个月瘦个二两都很难，但是呢，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
0: 胖人常见的苹果型身材、梨形身材，瘦身有何区别？找对方法，轻松瘦身，就能瘦得又快又好。
2: 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身体更加的健康。
3: 主要是为了健康，
2: 没错。
0: 200多斤的他们前来求助，专家现场支招，帮他们找到胖的根本原因，重建瘦身的信心。
2: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0: 身形的瘦身妙招，我们请到著名达人李然、影视演员张海燕、本期的健康瘦身顾问康乐老师，一起聊聊瘦身那些事儿。关注本期节目，有效的瘦身妙招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
4: 哎，海燕姐，嘿，又跑上了啊！
5: 啊，
4: 嘿，
5: 跑步，好多人都说有一个说我瘦的嘛，
4: 您
5: 真是。
4: 您200几啊？
5: 哎呦，我还真不到200几，
4: 不到200几您就胖啊？别听他们的，
5: 是不是160不胖吗？
4: 我跟您讲啊，我现在要代表您的肉，我要说您两句了啊。
5: 说什么呀？
4: 呸！怎么那么损呀？
5: 你这是什么意思？
4: 我们费这么大劲，好不容易长上来，你非给我们练下去，你什么意思呀？哟，看来我这是劝不住您啊，怎么都得减呀。
5: 对，
4: 除了运动，听说姐现在也不吃了是吧？
5: 不吃。
4: 好。那就不怨我了，这不是马上要过节了吗？啊，我这是给您准备了点零食大礼盒呀。
5: 什么？哎，什么东西？
4: 给您准备点零食礼盒。
5: 太好了，给我的。
4: 您不是不要吗？
5: 要要要。
4: 行，这样那我给您寄过去吧。
6: 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大家好，我是曹颖。
7: 大家好，我是丁蕊。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朋友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李然。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影视演员张海燕。
9: 我是越吃越胖的李娟。
10: 大家好，我叫张昭玉，我一直是在不停的瘦身路上，各种想瘦，也是过来求助的求助嘉宾。
6: 欢迎四位，欢迎四位。但讲老实话，我其实挺困惑的哈。每一次说到这个瘦身话题，我们来的嘉宾就是身材都哈。对，你是怎么回事呢？你怎么每次一到瘦身你就来呢？
4: 我这不是也是怕反弹吗？
6: 就是咱们好像每个人这个一旦胖起来，好像身形都不一样。
7: 对，就是体型会不一样。
6: 对，你们有没有听别人说过你们属于哪种体型的？稍微胖一点。
10: 我应该是梨形身材。
6: 集中在腰啊、臀和腹部这块，是吧？
9: 我是上下一般粗的，
6: 上下一般粗，
7: 觉得自己哪里都有一点肉肉，
9: 三围基本上一般大。
6: 哎，那燕子同学呢？
5: 我属于枣核型的，两头尖尖，中间鼓，跟他们俩正好不一样。
6: 但我觉得你是属于那种，如果不是这个体型，咱会少很多角色。
5: 也是，我还得保持，还不能太瘦。
6: 他减肥成功以后，你看天天只能在我们这做嘉宾，没戏可以演。
5: 没错，只能在这儿了。
4: 现在我这个戏路很窄呀、啊，也只能演点这个偶像剧里面的男一号
7: 啊。哎呀，你这听不下去。
6: 戏路跟体型一样窄是吧？
4: 是啊，戏路窄好多。
0: 主持人曹颖提到身形的话题，引发现场嘉宾热烈讨论。我们还是有请专业人士来现场支招，用什么方法健康瘦身。
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我们这个身形不一样，胖瘦也会影响，也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特别厉害的老师，
6: 对，他就是关于呢有各种不同的身材、各种身形，然后针对你们的情况，给你们讲解一下用什么方式让自己能够塑身成功。
7: 对，
6: 我们欢迎一下康老师好吗？
7: 有请，
6: 来，有请康老师。
0: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分身型祛湿的独特塑身理论。
6: 那现在很多人稍微胖一点就很紧张，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很多这个人觉得说掉一两斤肉都很难呢？
2: 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在呢人的生活越来越好了，但是呢营养，大多数人都是营养过剩，摄入营养过剩之后呢，你的身体比如说呢出现各种各样的脏器问题，你的身体代谢不好，过度的营养代谢不出去之后呢，它就会堆积在体内，形成我们所说的脂肪，造成身体这种肥胖。
6: 那您的瘦身的这种理论是什么呢？
2: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 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6: 那怎么去分清这个体质呢？
2: 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不同的体型呢，它表现出来的中医的体质它是不一样的。十人九湿嘛，它的湿气表现在哪里，脂肪就会长在哪里。我们说呢，湿气它是会走的，会是流动的。那么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呢，湿气淤阻导致你经络不畅，那么你经络不畅呢，自然而然大量的这个毒气呀、脂肪它就会排不出去，排不出去之后呢，它淤积在体内就会变成我们的脂肪。你看哪个地方脂肪比较多，那么相反过来，很多人说了燃烧脂肪，燃烧脂肪其实不是燃烧脂肪，而是你身体的湿气没有了，你正常新陈代谢旺盛之后呢，它脂肪自然而然它自己就代谢掉了。其实我们燃烧脂肪呢就是一个代谢的过程，所以说呢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身体更加的健康，
6: 主要是为了健康。
2: 没错，
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湿气它有分吗？就是这也就是不同的湿气类型造成了他们不同这样的身材。
2: 我们这位女士说的她是苹果型，就是浑上下一般粗，她就属于是痰湿型的体质。
6: 痰湿
2: 主要表现在哪儿呢？首先你看到她的这个，刚才讲了她的这个面容易泛油光，正常起来清早起来感觉脸上跟抹了一层油似的，有没有这种感觉？
3: 有。
2: 我们说呢，肾是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因为你后天之本运化不畅，导致痰气不舒淤积在体内，而我们肺主皮毛，那么所以情况之下你会发现毛孔会变得粗大，与此同时会容易长痘，会容易出现我们刚才所说的口臭，再一个身上容易起湿疹，
6: 所以像这种苹果体型它更多的是痰湿，
2: 没错，典型的痰湿体质。
7: 那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苹果人身材呢，我们首先呢我们把它定型为痰湿体质。那么痰湿体质有什么样的特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首先呢，一表现是颜面爱出油，尤其是清早睡一觉起来感觉那个脸跟油火刷过一样。还有第二，脸上容易毛孔粗大，尤其是我们鼻子两侧的毛孔呢最容易粗大，还有就是鼻头的毛孔容易变得大，爱出汗，稍微动一动浑身是汗，大便黏腻，黏黏糊糊的扎在马桶上非常难冲，而且每次都感觉又变不干净的感觉。第五，容易出现皮炎、湿疹等等。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7: 在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还有另外一种呢，像我们这位姑娘说的梨形的，比如说它是什么呢，上边整个一个小头就像一个俄罗斯套娃似的，下边是宽大的，下边是宽的，这不倒吗？对吧？下边是宽宽的，大大的，肥肥的，完了整个小脑袋，完了上面都很
6: 对，
2: 哎，你看感觉就很像
6: 啊，这就是梨形，
2: 这就是梨形身材。它会有湿气，它是往下走，往下走，走到中间之后呢，它运行不畅，它到它中间这个带脉的地方呢，带脉不通了，运行不畅了，所以说它的脂肪大量的导致堆积在它这个中部，
6: 淤堵在这儿，
2: 淤堵在东部，
6: 它属于哪种湿？
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它其实呢，很明显看着它属于那种暑湿，表现在哪里呢？容易困，而且呢懒得动，动两下感觉自己感觉气喘吁吁的，尤其是上楼梯，感觉人家上三层没事儿，你上个一层两层就感觉气儿不够使，呼哧带喘的，气儿不够用。还有一点呢非常重要，就是它的胃火旺。喜欢吃那种甜食，喜欢吃油腻的，而且早上起来会有口臭的现象，
10: 有的，这个真有，
2: 容易出现青春痘，因为你早上起来口臭，你胃火旺，就是
6: 火旺，
2: 胃与大肠相表里嘛，因为你整个大肠运行不好。其实我们瘦身呢，不单单呢是让我们的视觉上看起来更好，最主要的是让我们的身体从内到外，从里到中的一个整体的健康和通畅。
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梨形身材，也是我们称它为叫什么呢，称它为湿热体质。湿热体质呢最主要的表现，一容易倦困懒得动，整个人每天都是神思倦怠的一个现象，动 一动就感觉气喘吁吁，气不够用。还有胃火旺，喜欢吃，总感觉吃不饱，而且呢，尤其喜欢大油、大盐、大甜的食物。
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还有吃饭后呢，容易出现饱腹感，容易出现腹胀。感觉整个胃脘胀气。还有第四，早晨起床之后呢，会出现明显的口臭，尤其是早上起床没刷牙之前，你的嘴你都不敢张嘴。第五，容易出现青春痘，脸上长色斑等等现象。像这种湿热体质呢，其实它是比较不好减的。比如说呢，平时如果说你找不对方法，瘦个一两二两都很难，但是如果说找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有可能的。
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

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堆积，所以瘦身应当祛湿减脂。康乐老师告诉我们，通过体型自测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肥胖是哪种体质了。

0: 取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今天我们老师主要呢可能想讲这两个身形，是因为我们现场来了两位嘉宾，
2: 对，
1: 就是想跟您求助一下的、要不然把你们自己的困惑跟老师直接讲一下好不好？
3: 像我的吧，肚子特别大，因为参加这次节目嘛，就是刻意的挑千挑万挑的，我还刻意挑了一个高腰的，
4: 就挑了一个黄色的衣服，然后特别显肚子的啊。
3: 不是啊，我挑了个高腰的
0: 肚子，高腰这样可以把自己的小肉肉
1: 啊，它就在
0: 收
1: 肚
0: 子，收肚
1: 子，
4: 有收腹的功效。
3: 对呀、但是还是藏不住，还有点。
5: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其实三突非常明显，胃突、腹突和腰突。
1: 你有没有尝试瘦身
6: 那种？
5: 对，
3: 尝试过呀，
5: 就是、
3: 拔罐啊，一拔拔的疼，受不了。什么
6: 扎针灸是吗？
3: 啊，针灸我也扎过，但是不管用啊。
0: 有瘦下来过吗？就是最多的时候瘦下来过多少斤？怎么又回去了？
3: 后来一上班就是可能也是老坐着，就是也不爱运动。我妈也说，你看你这要个有个，要模样有模样的，你怎么能允许自己吃这么胖？带我出去相亲一个人家都说胖，相亲一个说胖。那个，反正你坐个公交啊，人家都恨不得离你远点，一个座儿坐不下。
1: 你有什么困惑吗？
7: 比如说去外面就是逛街，买衣服，好多好看的衣服我都买不了。
1: 对，尤其是这个下半身这个臀围这不好掌控。
7: 因为如果比如说像我这个身材吧，如果比如稍微收一点腹，有可能 L 码或者 XL 码我勉强能穿下去。但要比如说像是裤子之类的，那可能就不行了。就正好直接吧，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了。
1: 上下身不是一个码数。
7: 对，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了。
1: 你有尝试过这种方式？
7: 有
1: 下来过
7: 吗？差不多也下来过160，大概去到这个位置。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嘛，完了就是又反弹回去了。
1: 哎，这个反弹这件事特别的讨厌。那您的方法能不能让他俩别这么反弹？
0: 对，就是哪怕瘦得慢一点，康老师，就能不能别就一年瘦下来了，然后另一年又回去了。
1: 那么怎么去瘦呢？我们要分型，根据你的体型来找到适合你的瘦身方法。
5: 太好了，
1: 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重点来了，今天对两位来对地方了，那我就针对两位想求助的嘉宾，让康老师来看一下怎么去解决问题，帮你们瘦下来，好不好？
5: 行。其实呢，今天呢，在于我们对于我们这种苹果型的体质，就是我们台式型体质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今天在节目上想推荐给大家。
1: 代茶饮，
5: 对，
1: 好的。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哎呀，这个茶已经拿来了。这个瘦身茶饮就是针对苹果，
5: 针对苹果型。咱们这里边呢有荷叶、有绞股蓝、有山楂、有决明子，还有这个乌龙、乌龙茶。荷叶当中含有丰富的荷叶碱，荷叶碱呢它有很好的利湿排水利下的一个功能。
1: 对，好多瘦身配方都有。
0: 对，
5: 基本上呢荷叶呢它属于一个瘦身的主配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决明子，因为我们知道呢它为什么爱出油，因为肝代谢异常了。那么决明子呢它就很好的起到利肠通便来排肝毒的一个作用。
0: 对
5: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山楂我们都知道呢它是健脾的、开胃的。还有一碗非常重要的一款是绞股蓝。那么我们知道呢绞股蓝呢它是增强我们代谢的。那么除了绞股蓝之外，咱们还有一个乌龙茶。乌龙茶当中所含的一种成分叫什么？叫做
1: 这种微苦的感觉，挺好喝。哎，老师您说什么也太重要了，对不
5: 对？这个乌龙茶当中含有的这个儿茶素，就是这个儿茶碱。儿茶碱就茶多酚嘛。茶多酚呢它能够抗氧化，它对你的皮肤、颜面长痘、颜面色斑有效果。而且最主要的什么呢？它是可以起到暖胃的。像刚才他说呢，吃俩就感觉顶得慌，就胃动力不足了。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乌龙茶跟山楂配在一起，脾胃功能正常了，你这个土地它不是冻土了，你长什么样的庄稼它都能长。
6: 哦，那不是盐碱地了，
5: 对，
3: 还能瘦身，还能皮肤还能好，
1: 对，
0: 肯定了。
6: 这个就针对你，记住里边都有啥，回去好配完以后晚上煮着喝。真的，我每天就用这个，就真的煮这些东西。
1: 哎，老师，这个饭前还饭后有要求吗？
5: 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呢，平时可以当做这个茶代替你的茶来喝嘛，
1: 不停的喝，
5: 不停的喝，就不讲究饭。
1: 这个那种微微的那种苦，我觉得是我们能接受的。
6: 对，
1: 还挺好喝。
6: 你到最后好像嘴里还有点
1: 回甘
6: 的。
0: 对，康老师，如果要是说像您说的这种代茶饮，然后坚持每天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8: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

0: 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重，
1: 要坚持啊！
2: 你要坚持，
1: 对，每天都要去喝，因为这个东西对身体好。
3: 康乐老师给苹果型身材的求助嘉宾李娟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用荷叶、绞股蓝、乌龙茶、决明子和山楂熬制成茶饮，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帮助去除身体当中多余的脂肪垃圾，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来吧，咱换了茶了。所以你的春天来了，
6: 这个咱们今天光喝茶，没有点茶点什么的呀？
5: 你是为了增啊，还是为了减？
7: 不是，一会儿他们给你准备肘子了，一会儿给你拿上来啊！
5: 来来来来，大家先尝尝，
1: 先尝尝
7: 那种中草药味儿，比刚才那浓
6: 浓哈？
5: 是吗？老师问我有没有卤肉的味道，我尝了一下，真有点卤肉料的味道。
8: 所以说很多的大型的卤肉里边都会有豆蔻，
6: 有豆蔻，有豆蔻。
4: 老师，您给我们说说呗，这茶里都有什么？
8: 对，我们这里边呢是四种，配了一个四种配方，非常简单。刚才所说的药豆蔻，它不是咱们卤肉那个肉豆蔻，但大家都属于是豆蔻科。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荷叶，还有泽泻，山楂。这四种非常简单的四种。
6: 这个泽泻呀，这位药我们听的比较少，它是主攻什么的呢？
8: 泽泻呢，其实它还是调节代谢的，它主要是肝代谢，然后呢再配一荷叶。荷叶我们知道它是利水的，它不是光利下水，它是利整体之水，
5: 就让你的身体那个变成活水，别像一潭死水一样。
8: 对对对，它是利整体之水，让你把这个水很好的排出来之外呢，然后呢我们又添加了什么呢？添加了这个药豆蔻，
5: 就是助攻啊，就我们打游戏平时就是专门就是在后面就是那个
1: 他就是助攻的，
8: 他就是
1: 对关键时候
5: 打辅助的，
8: 对，他就是一个总司令。如果说太多的话，大家也听不太懂。我就只跟大家讲，就是四种成分，他一家人一样，就是各司其职的帮助你把不该有的这些毒素、垃圾、脂肪给你通通的排出体外，一点一滴的排出体外。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3: 康乐老师给梨形身材的肥胖人群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豆蔻、荷叶、泽泻、山楂，你只需要每天煮水喝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为什么要用代茶饮这种方式？就希望你们长期坚持，这样能够健康的瘦。当然你们要是没有信心的也不怕，我们其实有人去食用之后呢，又回到我们节目给你们一个希望。要不要看一看？
1: 好，咱们一起看一下
7: 上人。
9: 我叫小韩，今年31岁，体重172斤，可是怀孕生孩子让我的体重猛涨到180斤。我孩子现在都7岁了，可是到现在我都没有瘦下来。我每天喊口号励志瘦身，连朋友圈的头像都换成了不瘦20斤不改头像，也试过节食、拔罐、跑步跑得自己腿都疼，可是都坚持不下来。我朋友推荐我去找康乐老师，说他的瘦身方法非常好，我打算试一试。

0: Hello，大家好，我是小韩。
1: 我是生完孩子之后，就是整个人就哗一下子就胖起来了。然后肚子特别大，就你坐下来之后翘腿都翘不起来的那一种。
2: 现在我又看不出他有宝宝，就是看起来很年轻。就我刚才还在问他，是不是有很多人在追你，然后他就说，我其实已经结婚了，没想已经有宝宝了。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这么美的瘦下来了？
1: 就是用康乐老师的那个祛湿的方法，就是该正常吃饭。适当的去运动一下。
2: 这个你觉得瘦身成功之后给你生活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1: 我现在30多岁嘛，但是我出门现在还会有很多男孩子来找我要微信，然后就以为我是20多岁，
2: 就特别开心。

0: 对，
1: 所以看来就是瘦身成功之后，对于你的自信啊，对于你生活的其实一个幸福度都会有增加，
2: 整个人都会变得非常自信起来了。嗯嗯、看到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从心里深处是非常开心的，因为经过这么长时间一段，我们看到明显的身体呢起到很大的，而且脸色是非常好的，说明他是健康的瘦身。
1: 那他是属于哪种身材呢？
2: 他其实刚找到我的时候，他是跟我们这位姑娘是一样的，属于梨形的身材，
1: 梨、
2: 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湿热的体质，而且带脉不通。我说呢，你这样，你必须要先疏通你的代谢，疏通你的带脉，你再能够做到很好的瘦身。结果呢，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看到。几乎是换了一个人，
1: 找老师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帮你更好的去吃。
2: 非常感谢康老师，用康老师的那个方法了解到自己是一个梨形的身材，然后去吃减脂，就是用一个正确的适合自己的方法去进行瘦身才能成功。
3: 希望你能够一直延续你这个状态，然后一直坚持的美下去，好不好？
2: 嗯，好的。
3: 好谢谢你的分享。
1: 谢
3: 谢
1: 你。
2: 谢
1: 谢。
3: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关系啊，我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0: 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吧？
0: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0: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
0: 压气儿。
1: 对，嗯，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呢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的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她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她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她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她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0: 现在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去。
0: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

0: 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敢想，我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2: 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2: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2: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2: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的？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压气儿，
2: 压气儿。
1: 对，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正常的生活。
3: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她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她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她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她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2: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去。
2: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好，那谢谢康老师，因为今天您给我们大家讲了几种体型的分类，也给我们讲了具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瘦身。还是那句话，就是针对自己的情况，然后健康的瘦，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好的，再次感谢我们康老师还有我们四位嘉宾，咱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5: 拜拜。

0: 提交融合，共享未来。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22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提交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广超。今天的节目将由我和张琪陪伴您，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国安客战奏凯挺进八强，申花狂胜尽显强队本色，云南玉坤点球掀翻荣城，足协杯八强即将全部落位，冷门与经典交织，中美女排正面交锋，总决赛首战一触即发，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在澳门即将打响，中国女排全力备战，静待哨声响起。在碧波中畅游消暑，与雪道上驰骋健身，室内场馆热度攀升，滑雪游泳成夏日新潮流，假日消暑健身两不误。
0: 7月21号，驻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举办7.1专题党课暨总局系统纪委书记年终述职会，组长习华讲授7.1专题党课，并对做好下半年纪检工作提出要求。总局棋牌中心等5家单位纪委书记做了会议述职。
2: 习华指出，敢于斗争是我们党的鲜明品格，今天体育事业发展的大好局面是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和体育人敢于斗争的结果。但体育领域全面从严治党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必须弘扬斗争精神，一步不停，半步不让，要把握好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的关系。敢于斗争是党性灵魂，善于斗争是方法策略。纪委书记要始终对党绝对忠诚，站稳政治立场，讲究方式方法，善抓主要矛盾，强化纪法素养，提升斗争能力，从严自我要求，做廉洁自律表率。习华要求凝心聚力抓好下半年重点工作，一是监督推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二是巩固深化系统整治成果，扎实开展深化治理年行动；三是集中抓好协会领域整顿整治；四是聚焦亚运会等大型赛事，强化政治监督。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节目的互动。那今天的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张琪。
3: 好的，广超，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图说体育。国际足联日前公布了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在美加墨世界杯上夺得队史第二座大力神杯的西班牙队排名第一，阿根廷队紧随其后，法国队、英格兰队、巴西队排名第三至第五位，中国男足排名总第91位，亚洲第13位。7月21号，中国排协正式公布2026世界女排联赛澳门总决赛中国女排16人的参赛名单。总决赛整套阵容与分站赛后期球队参赛班底基本保持一致。根据赛程安排，中国女排将会在7月23号19:30对阵美国女排。日前，北京体育彩票公益宣传及政企媒协同沙龙座谈举行。本次座谈旨在打通政企媒沟通壁垒，搭建体彩运营、公安监管、主流媒体多方常态化联动平台，共话公益传播、共商协同监管、共筑全民反诈防线。相关部门提醒彩民应理性购彩、合规购彩，提高警惕，遵守法律。2026中国西藏第7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将会于8月1号至6号在林芝市、拉萨市、山南市、日喀则市举行。本届赛事以“骑行最美公路，环抱喜马拉雅”为口号，赛程总距离约570.68公里。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广超。
0: 好的，张琪，我们再来关注。7月21号，足协杯1/8决赛7场比赛战罢，北京国安队、山东泰山队、上海海港队、云南玉坤队、重庆铜梁龙队、大连英博队、上海申花队7支中超球队淘汰各自对手，晋级8强。
2: 中乙球队大连可为队坐镇主场迎战卫冕冠军北京国安队， 上半场补时阶段，贾非凡补射为北京国安队打破僵局，一边再战，张玉宁抢点得手，帮助北京国安队扩大比分。随后阿布都海米提解围失误，葛宇翔小角度破门为大连可为队扳回一城，最终北京国安队2-1击败大连可为队，晋级足协杯八强。上海申花队坐镇主场迎战青岛海牛队，上半场解禁复出的叶博亚挑射为青岛海牛队先拔头筹，随后阿苏埃上演帽子戏法，并且助攻拉唐破门，帮助上海申花队半场4-1反超比分。一边再战，双方均未改写比分，最终上海申花队4-1大胜青岛海牛队，晋级足协杯八强。云南玉坤队坐镇主场迎战成都荣城队，上半场韦世豪、费利佩先后破门为成都荣城队取得领先，卡约梅开二度为云南玉坤队扳平。一边再战，叶楚贵染红，云南玉坤队只剩10人应战，随后

0: 佩为成都蓉城队再入一球，约尼查点射三度扳平比分，90分钟内两队3-3战平，加时赛两队均无建树，比赛随即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中，成都蓉城队门将虽发挥神勇，两次扑出对方点球射门，但成都蓉城队的三外援席尔瓦、索罗金、罗穆洛相继丢点，最终云南玉坤队以总比分6-5淘汰成都蓉城队晋级八强。其余几场比赛，上海海港队通过点球大战以总比分5-4击败深圳新鹏程队，重庆铜梁龙队2-0力克青岛西海岸队，山东泰山队经过点球大战以总比分6-5淘汰武汉三镇队，大连英博队同样通过点球大战总比分7-6淘汰河南队。
1: 全华班出战的北京国安成色检验如何？相比联赛，上海申花在杯赛中展现出的进攻效率有何不同？多一人作战的成都蓉城为何没能杀死比赛？我们来看一下体育评论员魏琦的赛事观察。
2: 昨天呢，2026年的足协杯赛是展开了多场的1/8决赛，那么下午呢，率先进行的唯一一场就是跨级别的交锋当中呢，北京国安队是客场2-1艰难战胜了中乙的球队大连可为，惊险的晋级到了八强。由于是跨级别的对抗，所以呢是全华班去出战，而双方呢都没有外援。那本以为呢，其实北京国安队会凭借的就是绝对的实力，哪怕是主力结合替补的这样一个国内球员组成的阵容班底，取胜不是太难的问题。没想到呢，就是上半场比赛4次改写比分的机会，最终只有第4次进球实现了。从数据统计来看呢，上半场比赛 VAR 其实累积去核查的时间长达12分15秒，那么补时的时间也从9分钟延长到12分钟。那么在球迷眼中，实际上这样犹豫不决的这个判罚，说实话有些吹毛求疵了，也破坏了比赛的这个所谓的流畅度。我们说 VAR 的这个发明包括引入，初心是希望什么呢？希望减少一些重大的错漏判，尽可能去保持比赛的公正公平。但是有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在这项工作当中度的这个把握确实还有提升和成熟的空间。那么另外一场比赛呢，就是在上海申花队和青岛海牛之间展开的一周双赛啊，球队需要有所取舍，况且两支球队目前在中超联赛当中的处境其实并不完美，所以本以为呢，就是青岛跟申花这边会保存一些实力，做一些保留，全力去备战周末的联赛，但是没想到比赛会打得大开大合。青岛队呢是3分钟就完成了客场的进球啊，不过申花队呢其实在5分钟之后我们说就扳平了比分，接下来又是连入3球，半场比赛就几乎锁定了胜局。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他们的前锋这个阿苏埃啊，半场比赛就上演了帽子戏法。那么最后一场比赛要分享的呢，就是重头戏，中超级别的强强对话，云南主场迎战成都。那么联赛的领头羊呢，其实是在比赛当中3次领先3次被扳平，那无奈之下被云南队是拖进了加时赛，并且在鏖战到了点球大战。那么除去就是两个现役的国脚，一个是王子铭，一个是韦世豪，各打进了一个点球之外，3名外援都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这确实是令人大跌眼镜。那么成都队呢是5轮过后，最终在点球大战当中是2-3负于了云南队啊。对于球迷来讲呢，确实很难接受，因为多一个人的情况下，你想射门次数、射正次数、角球数量，包括控球率，几乎整个进攻端其实成都队都占据优势。那么再加上3次领先没有拿下比赛，点球点上又输球，这个运气呢似乎是没有站在自己这边。这个结束哨音吹响之前，没有人可以放松，也没有人呢可以不珍惜来之不易的这个果实。或许你在不经意间，其实小小的惩罚就已经降临在你头上了。那接下来呢，足协杯赛将会进入到所谓的8进4，也就是1/4决赛，那8支中超球队将会捉对厮杀，我们共同关注。
1: 谢谢魏琦老师的分析。那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
0: 今天上午，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在江苏常州继续进行。在率先进行的混双1/16决赛中，两队中国组合郭新娃、陈芳慧、冯彦哲、黄东平分别直落2局，以2-0击败各自对手，晋级混双16强。随后进行的女单1/16决赛，中国选手王芷怡在先丢1局的情况下，2-1逆转苏格兰选手吉尔莫，晋级女单16强。近日，2026年全国健美操锦标赛在陕西西安开幕，比赛设单人操、混合双人操、集体操及有氧舞蹈、踏板操等竞赛项目，设置成年组、青年组、少年组等组别，来自全国各地的1830名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共同演绎这场全国顶级健美操盛宴。 7月21号，2026年全国柔道积分赛新疆站比赛在乌鲁木齐开赛。在公开组女子48公斤级的决赛中，重庆队严思利用关节技迫使天津队谢明芬认输，获得自己的第一个全国比赛冠军。当地时间7月21号，世界皮划艇激流回旋锦标赛继续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城进行。在女子皮艇团体决赛中，由李诗婷、陈琳、徐林希组成的中国队获得了第11名。北京时间7月21号 ，WTA 250布拉格站女单正赛首�轮，中国金花高新宇以0-2负于奥地利选手塔格尔，无缘下一轮。另一位中国金花袁月面对捷克选手巴尔通科娃，在先胜一盘的情况下，1-2遭到逆转，同样止步首轮。
1: 今天为期7天的2026年国际射联射击世界杯杭州站开赛，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680余名运动员参赛，将决出15枚金牌，包括中国队在内的亚洲队伍将借此机会为名古屋亚运会完成小考练兵。
3: 本站比赛包含步枪、手枪、飞碟3个项目，吸引了10余名奥运冠军参赛，多个单项将展开高水平较量。中国队由盛立豪、张长虹、刘宇坤、谢瑜、江冉鑫5名奥运冠军领衔，现世界排名各单项前3的中国射手悉数参赛。今天下午10米气手枪混合团体决赛举行，中国队姚谦寻、胡凯打出488.4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并创造了该项目新的世界纪录。另一对中国组合沈逸瑶、布帅航以485.7环收获银牌。作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前最后一场国际赛事，各支亚洲队伍将以实战摸清对手实力，找准进步方向。中国队本次世界杯参赛名单与亚运会参赛名单高度重合，将全力为亚运会练兵。
4: 其实我们这次亚运会手枪项目来说还是有很多这个困难在的，因为我们这次参加亚运会的运动员年龄都比较小，而且对于综合赛事参赛的这个经验都很少。我们有11名运动员参赛，但是只有2名运动员参加过综合赛事，所以这次手枪也是以年轻运动员练兵为主，包括这次杭州世界杯和这个接下来的亚运会，其实全是围绕着这个洛杉矶奥运会进行的。
1: 昨天，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在澳门举行新闻发布会，8支参赛队伍的主教练和队长亮相，介绍备战情况。中国女排将在7月23号与美国队展开对决。
5: 发布会上，各队主教练纷纷表示，队伍准备就绪，期待在总决赛上展现实力，全力争胜。中国国家女子排球队主教练赵勇表示，队员的竞技状态和身体状态一切正常，期待23号与美国队展开对决。
6: 队伍现在包括队员竞技状态和身体状态呢，一切正常。期待和美国队交叉赛。美国队呢，今年在 VNL 分站赛取得了第1名成绩，我们也会全力以赴准备，希望能打出一场精彩的比赛，把我们对现有的能力和水平体现出来。
7: 我们希望继续取得进步。我认为过去2年我们表现不错，今年夏天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我们非常期待与中国队进行一场精彩的比赛，能够奉献一场精彩的表演。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
8: 今年总决赛，我们八进四是碰美国嘛？美国他今年的人员变化，相对于去年来说是有了更多的这种优秀的队员、老队员补充。所以他今年和去年的整个风格的打法会更加的不一样，也可以从前3周的比赛当中能看见他们现在打得非常快，所以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在临场方面的这种考验吧，也很期待后天和美国队的比赛。
5: 此外，意大利、巴西2大传统劲旅均已完成备战，两队主教练赛前也分别表态，将以最佳阵容迎战各路强敌。
1: 炎炎夏日正值夏训关键期，福建游泳队全体队员正紧锣密鼓开展集中训练，队伍引入运动数据监测、水下动作捕捉等科技手段，以科学化训练替代传统经验模式，全力提升竞技备战之效。
9: 5秒，

0: 我们手上就能拿对讲机啊，就可以直接在岸上可以跟他们讲技术动作要求啊，他们都可以听得到。
1: 哦，要不然水里很吵。嗯，
0: 对，不然的话他们听不到。
2: 像心率就是帮我们监控训练强度嘛。然后耳机的话就是在水下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游400米或者800米这种长距离的，没有办法及时的听到教练跟你讲的技术啊，还有分段一些，然后戴耳机的话就可以更清楚一点。
0: 哎，走走走走走，包括我们现在那边大屏幕那边都还有，就是水下摄影机，我们时时都有在看。我带你过去看一下我们水下他们训练一些设备，都可以看得到他们的技术动作嘛。在4、5、6道，我们有时候都安排一些比较重点运动员在4、5、6道的时候在看他们游。如果要录也是可以录的，录像给他录起来，他们下游完起来我们可以再来看。
3: 谁报警啊？
0: 啊，唐宇轩在亡命。
1: 这报警是什么情况？
4: 他设定的目标是95%嘛，超过95%的这个时候，他就说明强度比较高了，会提示一下。对对，可能他超过了他设定的95%的训练强度的上限了。
5: 我这种情况会不多，因为我心率普遍会比较低一些。我一般会没有达到，因为你们看我的心率的那个颜色一般是没有达到红色以上的。我一般最多只有达到黄色，可能就只有80出头左右的一个心率。
0: 现在重要赛事就是要争取明年参加世锦赛嘛，世锦赛也要努力看能不能争取去参加2028年奥运会的那个参赛资格吧，省里投入也非常大的。我们的整个组的训练氛围都非常好的，热火朝天，也都我们包括我们教练运动员都很有激情的。
6: 日前，2025至2026赛季中国人寿 NYBO 青少年篮球公开赛全国总决赛在天津开幕。天津作为中国近代篮球运动的发源地，正以深厚的篮球文化积淀，迎接这一场连接竞技文化与成长的青少年篮球盛会。
7: 本届 NYBO 全国总决赛以大场面见世界为主题，比赛将历时一周，共吸引了全国688支队伍、6216名青少年球员参赛，报名队伍数和报名人数均创赛事创办以来新高。本届总决赛设置精英组与公开组，为不同训练基础的球员提供相应的竞技平台。女子组在原有 U12 女子组的基础上增加 U10 女子组，让更多低年龄段女孩有机会走上正式赛场。据了解，本届赛事还首次设置 U14 国际邀请赛，特邀美国、加拿大、欧洲联队、俄罗斯、新加坡等5支海外队伍来华参赛，为中外青少年创造同场交流的机会。赛事还首次将3×3组别纳入总决赛竞赛体系，以更多样的比赛形式满足青少年不同的参赛需求。
8: 我们今年要有大的突破，我们要把孩子的数据更详细、更精准，误差变得越来越小。同时呢，从整体上来说，我们要升级，逐步的升级到星耀这样的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呢，就是不断的这个增加新的项目。同时呢，我们要不断的去把赛场的硬件、赛场的这个全面性、赛场的综合性，我们可能为未来这个青少年竞赛中心打造，我们这个往这个方向推进。
7: 据介绍，总决赛期间还将举行筑梦未来青少年篮球发展交流大会教练员专场，围绕青少年训练体系、育人方法和青训发展路径展开研讨，将赛场实践与行业交流相连接。经过9年的发展， NYBO 青少年篮球公开赛已进入全国33个省级行政区，在200个赛区落地，累计为近50万名青少年提供超过14万场赛事服务。
6: 盛夏酷暑来临，消暑健身成为新风尚，各地室内运动场馆热度高涨，游泳、球类、室内滑雪等项目广受大众，尤其是学生群体的喜爱。
9: 在广东阳江的一家游泳馆内，池水清澈，凉爽宜人。儿童池内小学员们在教练指导下按照统一的姿势学习蛙泳。游泳馆工作人员介绍，持续高

0: 温加上暑期放假，游泳馆的报名量大幅增长。
1: 放假第一天就来，收帆登甲，然后呢，就是游起来，就是很爽的感觉。
2: 我们会感受到我们接下来这个天气会越来越炎热，所以报名的人数也会逐渐增多。游泳这一项运动也可以强身健体嘛，也是一个自救的技能。
0: 面对暑期教学高峰，游泳馆持续抓实安全保障、水质监测和环境消杀，配备充足持证救生员，分区定岗，不间断巡回值守，入口处强制进脚池、更衣区等也定时消杀，确保游泳环境安全洁净。
2: 教练还有救生员还有我们的防护背板、浮板等一些教具都是对水源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我们水每一天都会经过一定的检测。
0: 亲水运动是夏日健身的主流选择，在江苏常熟市体育中心游泳馆，开放池、训练池、戏水池分区开放，满足市民休闲健身、游泳培训、亲子戏水等多元化需求。进入暑期以来，游泳馆客流持续攀升，日均接待量超过700人次，高峰期可达1000人次。
3: 干净卫生嘛，就是水质比较好，而且它是标准泳池50米的，就是我们喜欢在这里游，这里挺安全的，就是各方面都挺好的。
0: 为全力应对暑期客流高峰，常熟市体育中心游泳馆全方位升级各项保障服务，除配齐在岗持证专业救生人员、全天候值守巡查外，还建立常态化安全消杀和水质检测机制，为市民安全舒心畅游保驾护航。
4: 每天的客流都是在持续增长的，我们场馆做到每2小时进行相关的余氯 pH 值的检测，并且把检测报告公示到我们的公示栏当中。
0: 除亲水运动外，室内球类运动同样受到青睐。在常熟市工人文化宫，各类运动项目预约量较暑假前提升近30%，其中羽毛球、乒乓球、桌球等项目最为热门，学生群体成为暑期健身的主力军。炎炎夏日，城市被热浪笼罩，不少兼具避暑与健身效果的运动深受苏州市民喜爱。在苏州高新区一家室内滑雪场，滑雪爱好者们头戴头盔，身着雪服，从雪道俯冲而下，尽情感受冰雪运动带来的刺激。
5: 滑雪，然后也滑了很久嘛，然后这个雪道的高度长度适合练活，就是指锻炼技能的意思。
0: 除了长163米、最大落差24米的中级雪道，另一条长110米、落差9米的初级雪道，专为新手启蒙量身打造。
6: 今天是第一节课学单板，但是寒假的时候还在这里学过双板。滑着滑着，我就喜欢上了从上到下滑下去的那种感觉。
0: 作为开业后迎来的首个暑期，为降低体验门槛，滑雪场推出了夏日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
7: 18岁以下的学生，你都可以享受这个129元的这样的一个价格，相当于平时的半价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来滑3小时的雪。那针对于大学生客群呢，我们也推出了99元起的这样的一个3小时的滑雪政策。针对于一些家庭，可以去做一些组合，包括双人票也有一个7折。
8: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CTV 4的视频号、预见新闻的视频号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又在关注哪些内容？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9: 好的，广超，让我们打开 CCTV 4的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近日呢，在浙江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细心的游泳爱好者就会发现啊，这搜救员耳朵上都戴着耳机，会不会影响救援呢？我们来看一看。
10: 这一个是把哪个水的仪器，如果说救生员在岗期间他目视情况良眼观看着水面情况，他不低头的情况下他是不会响的，如果说他低头或者说打瞌睡，他就会响，他就会报警啊，他有助于我们救生员在岗期间注意力更加集中。
9: 哎，这个耳机装置啊，可以说为游泳者的安全增加了一份保障。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这让他说呢，一是防止打瞌睡时有人溺水没注意到，二是可能打瞌睡的自己从椅子上摔下来，还是挺危险的。 救生员是真的容易困啊，看着好像没什么事儿，没干什么，但是要一直来回扫视，精神高度集中，很容易疲劳。一个人一个小时轮班，一天一人四个小时比较合理。这种防疲劳耳机呢，某种程度上也是弥补了救生员监管过程中的漏洞，但是呢，也需要注意避免重设备轻管理的问题。游泳场馆呢，还应该在管理上下功夫，用科学的轮换制度和监测方式，构建起一张防溺水的安全网，保障大家的安全。那今天体教朋友圈就看到这里了，把时间交还给广超。
8: 好的，张琪，继续关注。夏天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如何把怕孩子下水变成教会孩子水中求生？江西省吉安市峡江县全面启动水花行动，面向全县四年级学生免费开授游泳课。这不仅是一场体育培训，更是一道坚实的生命防护网。
0: 一波荡漾，笑声朗朗，在江西省吉安市峡江县实验小学一部游泳馆内，随着一声哨响，百余名学生正在教练带领下舒展筋骨。热身完毕，孩子们依次跃入水中，开启了与水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11: 手向前伸，头低下去，手向前伸，头低下去。好，再做一遍。
0: 从最初的畏缩紧张，到如今的自信从容，几天下来，不少孩子已经克服了恐惧心理。泳池里的一朵朵水花，见证着孩子们的蜕变。
12: 学了一些蛙泳的手势，还有脚上的，还学了憋气和呼气。一开始学习的时候是很紧张的，过了几天学习之后就很开心。
0: 技能的提升离不开安全的护航。本次水花行动覆盖峡江县四所小学，采用趣味加安全双轨教学模式。除了配备专业救生员和医护人员驻点值守，教体局还建立了严密的安全责任体系，确保人人有保险，处处有监管。
13: 我们家长平时最担心的就是孩子出去玩水，现在县里组织了免费的游泳培训，让孩子跟着专业教练学，我们心里放心多了。这不仅是教孩子一项技能，更是给孩子的安全加了一道保险。
0: 为期十天的培训，不仅仅是学会换气蹬腿，更重在传授溺水自救与同伴互救的关键技能。结业时，每个孩子都将完成从聚水到亲水的跨越。
14: 我们将通过全力做好学生的组织管理和安全保障工作，通过教会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构建起学校、家庭、社会共同参与的防溺水安全网络，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8: 当地时间7月21号，据外媒报道，克罗地亚足球名将、国家队队长卢卡·莫德里奇已同意与意甲俱乐部 AC 米兰续约一年，新合同将延续至2027年6月。目前 AC 米兰尚未对此事做出官方回应。2026年中国花样滑冰俱乐部联赛第三站于7月21号至26号在浙江杭州举行，赛事完整覆盖幼儿、儿童、少年、青年、成年公开五大年龄梯队。好的，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一体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积极留言互动。一体资讯，明天见。

0: 哎，第二局比赛开始，0-0。
1: 哎，哎。
0: 漂亮！换发球。

三八球，一比二。

发球，三。发球，5-7。8-8。

0: 11:8，先先。20秒，一号场地20秒。继续比赛，11:8。
1: 拍手对向下，换发球，11:3。

0: 发球，十四、十一，滚，
1: 滚。
0: 发球，七，三，
2: 滚，
0: 滚。

吧。

0: 继续比赛。
1: 走走。
0: 七八。

三八九，十九，十七。广州市胜21-17，21-17。

0: 走。
1: 一号场地将进行的是男子团体比赛，由北京市朝阳区赵文和对阵广州市张伟希，裁判员彭海宁四川，发球裁判员屈金平宁夏。

Thank you.
球，5-6。

0: 放，放，
1: 哎，发球。

0: 场地二十秒，一号场地二十秒。
1: 16

发球，15-17。

17-19，17-19，好。

18-19。19-20。第二局暂结束，广东四胜，22-20。

0: 二局，比赛开始，0-0。乱发球，1-0。
1: 好，乱
0: 发球，2-4。

哎。

0: 好，
1: 换发球，7-6。
2: 球，7-8。

0: 哦
1: 哦，二八球，9-7。
2: 球，8-9。

场地二十秒。

起。

Oh!

0: 球，十八比十七。
1: 广州四胜，22比20，21比18。

0: 号场地将要进行的是男子团体比赛，由北京市朝阳区李之豪、张志业对阵广州市冯一朗、邱玉坤，裁判员蔡峰杰、福建，发球裁判员郭维亮、山西。
1: 发球，5-4。

广州市，冯一朗，邱玉坤。广州市，李志航发球，邱玉坤接发球，比赛开始。0-0。

0: 走！哎，
1: 走、oh. oh.

0: 号场地将要进行的是男子团体比赛，由南宁市黄俊浩、周文祥对阵香港特别行政区张士诚、汪建涛。
1: 走！走！
0: 他球裁判员陈卓，湖北。
2: 20秒，
3: 1:20，
2: 继续比赛，11:17，
3: 第二局比赛时，

0: 走。
1: 那么久。八。
0: 十一。
2: Oh!

0: 救。
1: 妈又拉动这他妈小子，
2: 兄弟，二十，四十六。

0: 第二局，比赛开始。
1: 好，
0: 0-0。
2: 哦。

0: 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三，好， 比赛。十一比四。
1: 哦。
0: Stop.

0: 重庆市九龙坡区罗静、杨浩哲，裁判员陈国晓，广东；发球裁判员朱峰，辽宁。
1: 十四、第十。

北京市。

男子团体比赛，由北京市朝阳区范宏轩对阵广州市陈俊廷，裁判员宋玉娟，河北，发球裁判员陈丽颖，福建。

范宏轩。广州市陈俊廷。北京市朝阳区罚球，比赛开始。

0: 够够。
1: 报、oh。

Whoa!

0: 第二局比赛开始，0-0。
1: 不。
2: 放。
0: 发球。

0: 13。
1: Oh! Oh!

0: 号场地20秒，一号场地20秒。继续比赛，11-6。
1: 报。

0: 三二八，
1: 哎！
0: 发球！
1: 哦！哦！

好。

哦。Oh!

0: 到
1: 到到！
0: 走走

好。

0: 哎，
1: 十比十八。
0: 哎。

开始，零比零。

哦。

0: 好。
1: 三、四。
0: 好。

二十秒，二十秒。

报

观众朋友们，今天下午的比赛到此结束，明天上午的比赛将于9点准时开始，欢迎您前来观赛，谢谢。

0: 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等着我节目，掌声有请主持人倪萍。
1: 好，谢谢叔公。我要特别介绍常年为我们做支持的我们的嘉宾朋友，春瑞、易君健、宝燕，还有我们的陈主任、廖主任。我们一再说，有了大家一起帮忙，我们充满力量。好，我们请求助者上场，有请。
2: 我叫王海波，今年35，来自黑龙江哈尔滨。在我12岁的时候，好不容易念到2年级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彻底改变我的下半生的命运。到现在已经23年了，我一直在默默地做的一件事情，我相信在我的坚持下一定能做到。
3: 夜幕下繁华的街道和明亮的灯火，丝毫掩饰不住这个小伙子内心的落寞。12岁时，他遭遇了什么，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孤独的身影和沉重的脚步下，埋藏着怎样曲折的故事？又是怎样的信念支撑着他把一件事坚持了20多年？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1: 请您慢点哈，来，请坐。你好，握握手吧。冰凉的，你找你的什么人？
2: 我今天是来找我的家人。我从12岁被拐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他们。虽然我吃了很多苦，我曾经流浪走了23个城市。虽然我不怎么聪明，但是我心中就有一个想法：我只要我坚持，我就会找到我的家。
1: 12岁，那就应该记事儿了哈。
4: 因为我小时候吧，在家里都非常笨，就小学1年级我就上了4个1年级。
1: 上4回。
4: 对，每次就是老师过来滴了我耳朵，我才能听进一点。考语文的时候，我都容易考到0分，但是有很多同学都笑话我说你太笨了，你不应该再念下去了。但是我想了一件事，虽然我笨，但是我感觉只要我坚持，我一天一天会比现在还要好一些。
1: 你上到小学几年级被拐了？
4: 刚考到2级的时候被拐。
1: 被拐了哈，你还记得当时被拐的情形吗？
4: 还记得。在一个月之前，我爸爸跟我妈妈吵架，把我妈妈离家出走了。这个事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是我听我邻居告诉我的。完了，当我上学的时候，我最后一排学生平常就愿意欺负我。他说的，你妈妈跟别人跑了，不再要你们了。当时我非常生气，也非常气愤，当时我就打了他。结果就是老师说的你回家吧。当我背到书包时回到家的时候，我发现家里没有人，门锁着呢。
2: 当时我录到一个40左右岁一个男的，他说的你是不是在找你妈妈？我说的你怎么知道？他说我知道你妈妈在哪，我也知道你妈妈叫什么，我也知道你叫什么。我说那我叫什么？他说的你叫王海波。他说呢，你妈妈叫李桂凤。他今天把我家人名全都说对了。说你想不想去找妈妈？我说我想去找妈妈。他说你跟我走，我领你去找妈妈行吗？他说，我说行。当时我就跟他走了。当我跟他走到车站的时候，就上了火车，到了北京。是2个男的开了一个面包车去接的我们。等离开火车站开了很久，到了一个平房里的，好像是北京一个开发区的一个平房。当我进屋的时候，我看见屋里头还有2个弟弟、2个妹妹。这次我已经感觉我说的不是来带我找妈妈的。
4: 每天天不亮都把我们叫起来，让我们上公园和大街上去要钱去。他就让我规定每个人要50块钱。
1: 50块钱啊！
4: 本身我就没要过钱，我也张不开这嘴。当天我只要了2-3块钱。当时在我脸上打了，打得我眼睛非常疼，我捂着脸就躺在床上。 他又上了踢了我好多脚，完了旁边的小弟弟告诉我叔叔你不要打再打他了。那个男的说啥，不给你们身上造点伤出点血你们是要不来钱。所以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会受到他们毒打的一顿，让我们出去要钱。但有一天我们出去要钱的时候，其中有个小妹妹就没要够钱，回来的时候就把这小妹妹给打了。当时吧，我搁那待那段时间，我跟两个小弟弟两个小妹妹处得非常好，都像一家人，我感觉我们都是没有爸爸妈妈的孩子。尤其看见那两个小女孩的时候，我想起我自己的妹妹，她打那个女孩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从哪来的勇气，我就伸手挡了一下，结果我跟那个妹妹我俩都挨了很重的一次打。曾经我也想过往外跑，可是试过几次也没跑出来。我在那里头受那苦吃那些罪遭那些罪，基本上算是每天都活在噩梦里。
1: 在那待了多长？
4: 我每天算的一天一天都算的日子过来，一直是待了23天。
1: 23天怎么跑出去的？
4: 第23天的时候，那天天都大亮了，他们也没再招了。我是里边最大的一个，我仗着胆子我跑到门口开个门缝，结果我看看外边的屋，就有一个男的躺着睡觉，那两个男的领那小妹妹好像出去要钱去了。这关我就招那两个小弟弟，我咱们快走。但是我们非常小心的慢慢出来的，我们一直在跑，也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走，一直跑到第二天天亮才跑到北京站。等到北京站的时候，两个小弟弟说我们想回家，我说你们知道家在哪？他们说的我们能找到家。等他们刚离开我之后，我不知道我该去哪，当时我就上车站去找了警察。警察问我说你家在哪？我说的我不知道我家在哪，我只知道我姥姥家在东北。警察说可能给我买的吃的，后来他给我送到东北的哈尔滨的救助站，我救助站待了3天我就走了。出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应该往哪个去，也不知道我该上什么地方。那我就看着有很多的小朋友在那块捡瓶子去卖钱去，后来我也跟他们学着捡瓶子卖钱。但是在捡废品的时候，捡瓶的时候，我发现有很多的小孩先捡瓶子捡的少，他们就以捡瓶的名义上什么工地里头偷什么钢筋，还有的小孩在车站里头他趁人睡着的时候把包拎跑了，等到最后都让警察叔给抓起来。当时我看到我就心里想，我不管我捡瓶子捡了多少，就哪怕是一天能捡1毛钱，我也不会去向他们学他们去偷去。如果我要向他们去偷东西的话，如果让警察把我抓起来，就关我2个月，兴许在这2个月的时间我会能找到我的家人。就是找不到的话，我也可以靠我自己努力去做这一件事。另外一个，我想如果我要是真做犯法的事，有一天见到我爸妈的时候，我爸妈会感觉非常失望，我也不想让我爸妈失望。我想让我爸妈找到我的时候能开开心心的过来，我想证明等见到我父母的时候，你的儿子是最棒的，不管多苦多累不会去做违法的事。所以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坚持。
1: 从那儿捡废品你就一直捡吗？
4: 我在哈尔滨捡废品一共捡了将近半年，攒了200块钱。
1: 200块钱
4: 当我攒够钱的时候，完了我就继续买了一张车票去找我的家。我去了也去过很多的城市，可是我都没找到， 我到每个城市我都打听有没有做水缸的地方。
1: 你爸爸家做水缸还姥姥家？
4: 我记得我家火车站旁边的小山里头是有做水缸的作坊。
1: 哦，
4: 所以说我有这点记忆，我就一直在找哪个车站跟前有做水缸的。长到四五六的时候，我又跑到了山西。
1: 山西，为什么去山西？
4: 我听说山西那块也有做水缸的。
1: 哦。
4: 所以我就上到了山西。当我到山西的时候，我兜里钱已经花的一分都没有了，我就跑到车站里边，有拉煤的货车，结果当时我又累又困又饿，我就躺在煤车上睡着了。在我迷迷糊糊的时候，我就感觉这煤车翻了。我倒到脚煤机里了，我记得我钻的是三道机器，等到最后一道机器的时候，我用我身上最后的一点力气爬下来，我看见最后的一道机器，我两条腿已经不听使唤，当时我就坐地下了。我看见那台机器，它是一台粉碎机，里边全是密密麻麻的钢筋做的那个钢子那种刀子。我在想，如果刚才我不努力用最后一点力气爬出来，
1: 搅成肉团了，
4: 他直接就得给我搅碎了。
1: 那年你有十四五岁了吧？
4: 那年已经将近十五岁了。但是我在想，虽然我吃了很多苦，我的命不好，但是老天爷也一直在帮助我。老天爷对我还是公平的，没让我死了。当我走出了煤厂，我已经没有力气了，我就躺在一路边上，我就睡着了。等到第二天的时候，早上起来，我碰到一个阿姨。这个阿姨问我：“孩子，你咋造成这么埋汰呢？”我说：“昨天我爬煤，搁煤车顶上掉机器里了。”阿姨看看我，说：“那你吃饭了吗？”我说：“我已经四天没吃饭。”阿姨说呢：“那我给你买点吃的吧。”当时我记得非常清楚，路边有一个小摊是卖烩饼的，给我买了一碗烩饼。那是我离家四五年当中吃的最香的一顿饭。可是当时阿姨跟我说，一边跟我说的话，一边拿着兜里手绢给我擦脸上的灰。可是

0: 可是我吃的这碗烩饼，看到阿姨的时候，我想起了我的妈妈。阿姨对我说，说我家里条件也不好，如果我家里条件好的话，我就把你带到我家里。我跟阿姨说，谢谢阿姨，不是不用，我想找我自己的家。当我吃完那碗烩饼的时候，阿姨又掏了10块钱给我。阿姨说，祝愿你能早日找到家。等阿姨走的时候，我面对着阿姨的背影，走远的身影，我感觉阿姨特别像我的妈。从那以后，我就开始继续找我的家，也还是到处走。我在这一路当中，我要过饭，捡过破烂，甚至没有钱的时候套过垃圾箱吃。可是我整整走了，到现在我走了23个城市，我都没找到我的家。以前也走了很多的冤枉路。
1: 你流浪了多少年？
0: 到现在23年了。
1: 一直没有找到固定的工作？
0: 一直没有。后来我走到武汉。
1: 武汉。
0: 在武汉一家制作塑料桶的工厂里头。
1: 做工人。
0: 他们选择用我。我在那块干了1年。
1: 一年，为什么又走了？
0: 因为我在那块攒了将近快到2000块钱了，我想拿这2000块钱继续找我的家。
1: 有了路费就赶紧去找。
0: 因为搁那块每天的工资，每个月的工资只是100多块钱。
1: 您那个时候你多大？
0: 那功夫已经十七八了。
1: 17、18岁了啊。你从武汉又去哪儿了？
0: 本想拿着兜里头1800多块钱，我想继续找家。我知道这1800多块钱会让我走很多的城市。可是我走没等我走到车站的时候，我碰到一对兄妹。这个兄妹其中有个哥哥一把拉着我手说，大哥哥，我能求你件事吗？我说你求我什么？我妹妹的腿快保不住了。当我到他妹妹跟前看的时候，他妹妹的腿已经腿肚上烂个大窟窿了，往外淌着冷水。说句实话，当时我不想帮助他们，我用了1年多的时间，我才攒了这么多点钱，我也想去找家。可是我看见他们兄妹，他的妹妹腿都那样了，可是最后我还是选择帮助他。我送他的妹妹到了医院，找的医生给他看的病，给他处理的伤口，买的药，一共花了1000多。当时搁医院出来以后，我兜里剩不到500块钱。我说，你知道你家在哪？他说他家是广西玉林。我说你们怎么到这儿的？他说他跟妹妹在家里玩的时候，是过了一辆车把他兄妹俩拽到车上拐到武汉的，就是一直逼着他兄妹俩出去要钱，要不到钱去出去偷东西，小妹妹跑卡拽了，路上有一个上锈的铁钉子扎在腿上。完了等他回去的时候，

0: 这些人不给他看病。当时我说的，他告诉他家在哪儿，我选择给他买的车票，到现在我还记得，每张车票是82块5。当我跟他买完车票的时候，我在想，这么远的路，他们两个回去肯定路上没有吃喝，我又拿了100块钱给他。等车票要检车票的时候，他兄妹俩抱着我哭，我们三个都抱着一起哭了。他们高兴的是终于能回到家，能见到自己的爸爸妈妈。我哭的原因，我的家在哪？我的爸爸妈妈在哪？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我自己的家？
1: 那你兜里剩很少的钱了吧？
0: 剩200来，200零件。
1: 上哪儿去都困难了吧？
0: 我就问附近的人，我说下一站是什么地方？因为我知道我得把钱留着，把肚子填饱了，我才有力气去找我的家。等他们告诉我的时候，我是用靠走路走，我整整走了一个礼拜。在这一礼拜的时间，我困了，我睡在马路上，饿了只是去买个面包吃，渴了之后发现路边有小河沟，我就趴在河沟里喝口水。
1: 就这样又找了几年，
0: 我又找到将近20岁的时候，我又回到哈尔滨。后期我一直在，到现在一直在一家澡堂子里头干搓澡，到现在已经搓了将近8年了。
1: 8年，怎么能坚持下来？
0: 因为这份工作，第一个他挣钱挣的稍微多一点。
1: 能一天能挣多少？
0: 100多200多块钱。
1: 很辛苦吧？
0: 我选择这个工作的行，这个工作是因为我攒够钱之后，我想说的去找家了。我跟老板说，老板可能说我上午说完了，下午就能找到人，最晚都不明天就能找到人，这样我也不会去耽误人老板的生意，我也去也能让我去找家。当我每次干活开了工资之后，把钱拿到手，我是我最开心的时候。我知道这钱攒起来会更快让我把家找到。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坚持。
1: 到现在还在搓澡吗？
0: 到现在还在搓澡。
1: 成家了吗？
0: 没有，但是我现在找了个女朋友。
1: 哦，有女朋友了。
0: 我跟她说了我的身世，她没有嫌弃过我。
1: 哦，
0: 你得对我非常好。
1: 对你非常好。
0: 对。哦，
1: 今天陪你一块来了吗？
0: 嗯，今天陪我来了，就在台下边坐着。
1: 我们能认识一下吗？来，有请。你好，妹妹。来，请坐。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女朋友叫什么？
0: 我女朋友叫赵玉娟。
1: 赵玉娟，啊。那个，我们特别想知道，对这样一个男朋友，你是怎么看？

0: 我们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大概经过半年多确定恋爱关系。我比他大5岁，然后我离过婚，有孩子，他见到我也没躲，也没嫌弃我，然后我们就确定恋爱关系了。
1: 他不在乎这些吗？
0: 没有，不在乎。
1: 比他大，还有孩子。
0: 对，对孩子，对老人都挺好的，比如说每个月都会。拿出3-500块钱给老人做生活补贴。
1: 哦，
0: 我妈妈有工资，工资虽然不高，但是有。然后她对孩子也挺好，孩子在她爷上初中，在爷爷奶奶家住的时候，因为我工作忙没时间回去看孩子，一个月才能回去一次，她就给孩子买一部手机，花了3000多，大半个月的工资嘛。

0: 我觉得因为我离过婚，第二次婚姻嘛，必须要谨慎。我觉得他生活中这些让我有相信的地方，让我有依靠的地方，我觉得这些做的都挺好的。
1: 你俩现在结婚了吗？
0: 没有，因为
1: 啥？
0: 因为他没有身份证，结不了。
1: 哦，没有身份证还结不了啊？
0: 对对对。
1: 对你来说，你觉得找到他有没有找到家的感觉？
2: 如果要是找到家的话，我把身份证户口都办下来的话，第一时间我会选择跟他登记结婚。
1: 登记结婚？
2: 对。
1: 到时候给我们寄点喜糖来啊。
2: 我会的。
1: 如果找到父母，你会对他们说什么？
2: 爸爸妈妈，我找了你们二十三年，我吃了很多苦，遭了很多的罪，但是我一直没有放弃过，我一直在找，我也没给你们抹过黑，从来都是靠自己双手去挣钱，去找我的家。爸爸妈妈，你们现在过得还好吗？你们找过我吗？我每天都在找家，我非常想念你们，爸爸妈妈。
3: 听他的这个经历啊，让我们都大家心潮都是难平的，但是我觉得他让我最感动的是，他让我们读懂了什么叫善良。他在自己那么非常潦倒的情况下，他还为那个童的小妹妹去挡，尤其是他自己才挣到了1000多块钱，还把这个钱给了萍水相逢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那个广西玉林的那个一对兄妹。所以他让我们读懂了什么是善良。
4: 我们认为有这样的好青年，也是我们这个盛世的大喜的事情。因此在这里，我们圆梦基金不光是要捐助那些有困难的弱势群体，我们还要弘扬我们好的传统文化，让我们中华民族的善待一切人的这样一个优秀品质能够传承下去。所以我们也愿意捐赠20000块钱给他们。
2: 我想说一句，把这20000块钱，虽然我现在吧，虽然没有身份证，但是我现在的日子过还算不错的，我想把这钱捐给贫困的一帮孩子。
1: 好，小玉，把这个钱再还给你们，就是给更需要的人。我懂他这种心情，你明白吗？郝燕，他那个到你们宝贝网站去登记了吗？
5: 他在宝贝回家网站登记了。而且这个孩子啊，就是说他这个记忆吧也比较零碎。我们呢现在就是说包括什么江西呀、河南呐、河北呀、包括四川好多省的志愿者组织了一个小团队吧，一直在帮他寻找。
6: 在离开家人的日子里，王海波经历了乞讨、流浪，甚至生死，但他坚持不懈地找家20多年，努力向前的执着，又以自己的善良和踏实本分赢得了女友的信赖，他们成为彼此最踏实的依靠，携手走上找家的路。
1: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舒东带着团队马上帮你寻找，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
7: 王海波，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收到了你发来的求助报名之后呢，我们也是根据相关的线索立刻帮你展开了寻找。那根据你给我们提供的家人的姓名还有其他的相关信息，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我们合作的江西省南昌市公安局的民警同志们，我们接下来看看他们行动的推进情况。
8: 除了家人的姓名外，你还提供了两条线索，一个是你被拐时坐了一晚上的火车，天一亮就到了北京，另一个你小时候

0: 会面。根据1994年火车运行速度和各地饮食习惯，我们推测你的家可能在山西或者河南。宝贝回家在山西和河南的志愿者兵分几路帮你实地走访。
1: 去年的八月底，我们在河南省焦作市找到了一个遗失的家庭，家里有两个妹妹，妈妈曾经离家出走。以前家附近有火车站和抽水烟的做法，这些都向你提供的信息告诉我们。
0: 然后我们马上对你们双方进行采水比对，希望这次比对能够成功。
2: 好，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0: 虽然我吃了很多苦，但是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一直都在一点一点在努力去找我的家人。
1: 我的家在哪？我的爸爸妈妈在哪？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我的家？

0: 很多人都说瘦身困难，怎么都瘦不下去，但有个人却说瘦身很简单。
1: 因为正常情况之下，像我们正常体重的人，一个月瘦个二两都很难，但是呢，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
0: 胖人常见的苹果型身材、梨形身材、瘦身有何区别？找对方法，轻松瘦身就能瘦得又快又好。
2: 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身体更加的健康，
3: 主要是为了健康。
2: 没错，
0: 200多斤的他们前来求助，专家现场支招，帮他们找到胖的根本原因，重建瘦身的信心。
2: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0: 身形的瘦身妙招。我们请到著名达人李然、影视演员张海燕、本期的健康瘦身顾问康乐老师，一起聊聊瘦身那些事儿。关注本期节目，有效的瘦身妙招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
4: 哎，海燕姐，嘿，又跑上了啊！
5: 跑步，好多人都说有一个说我瘦的嘛，真是。
4: 您200几啊？
5: 哎呦，我还真不到200几，
4: 不到200几您就胖啊？别听他们的，
5: 是不是160不胖吗？
4: 我跟您讲 啊，我现在要代表您的肉，我要说您两句了、
5: 说什么呀？
4: 呸！怎么那么损呀、
5: 你说是什么意思啊？
4: 我们费这么大劲，好不容易长上来，你非给我们练下去，你什么意思呀？哟，看来我这是劝不住您啊，怎么都得减呀。
5: 对，
4: 除了运动，听说姐现在也不吃了是吧？
5: 不吃。
4: 好，那就不怨我了。这不是马上要过节了吗？我这是给您准备了点零食大礼盒呀。
5: 什么？什么东西？
4: 给您准备点零食礼盒。
5: 太好了，给我的。
4: 您不是不要吗？
5: 要。
4: 行，那我给您寄过去吧。
6: 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大家好，我是曹颖。
7: 大家好，我是丁蕊。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朋友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李然。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影视演员张海燕。
9: 我是越吃越胖的李娟。
10: 大家好，我叫张昭玉，我一直是在不停的瘦身路上，各种想瘦，也是过来求助的求助嘉宾。
6: 欢迎四位。但讲老实话，我其实挺困惑的哈。每一次说到这个瘦身话题，我们来的嘉宾就是身材都哈。对，你是怎么回事呢？你怎么每次一到瘦身你就来呢？
4: 我这不是也是怕反弹吗？
6: 就是咱们好像每个人这个一旦胖起来，好像身形都不一样。
7: 对，就是体型会不一样。
6: 对，你们有没有听别人说过你们是属于哪种体型的？稍微胖一点。
10: 我应该是梨形身材。
6: 集中在腰啊、臀和腹部这块是吧？
9: 我是上下一般粗的，
6: 上下一般，
7: 觉得自己哪里都有一点肉肉，
9: 三围基本上一般大。
6: 哎，那燕子同学呢？
5: 我属于枣弧型的，两头尖尖，中间鼓，跟他们俩正好不一样。
6: 但我觉得你是属于那种，如果不是这个体型，咱会少很多角色。
5: 也是，我还得保持，还不能太瘦。
6: 他减肥成功以后，你看天天只能在我们这做嘉宾，没戏可以演。
5: 没错，只能在这儿了。
4: 现在我这个戏路很窄呀、

0: 能演点这个偶像剧里面的男一号
1: 啊。哎呀，你这
2: 戏路跟体型一样窄是吧？
0: 是啊，戏路窄好多。
3: 主持人曹颖提到身形的话题，引发现场嘉宾热烈讨论。我们还是有请专业人士来现场支招，用什么方法健康瘦身？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我们这个身形不一样，胖瘦也会影响，也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特别厉害的老师，
2: 对，他就是关于呢有各种不同的身材、各种身形，然后针对你们的情况，给你们讲解一下用什么方式让自己能够塑身成功。
5: 对的，
2: 我们欢迎一下康老师好吗？
5: 有请，
2: 来，有请康老师。
3: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分身形祛湿的独特塑身理论。
2: 那现在很多人稍微胖一点就很紧张，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很多这个人觉得说掉一两斤肉都很难呢？
6: 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在呢人的生活越来越好了，但是呢营养，大多数人都营养过剩，摄入营养过剩之后呢，你的身体比如说呢出现各种各样的脏器问题，你的身体代谢不好，过多的营养代谢不出去之后呢，它就会堆积在体内，形成我们所说的脂肪，造成身体这种肥胖。
2: 嗯，那您的瘦身的这种理论是什么呢？
6: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2: 那怎么去分清这个体质呢？
6: 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不同的体型呢它表现出来的中间的体质它是不一样的。十人九湿嘛，它的湿气表现在哪里，脂肪就会长在哪里。我们说呢湿气它是会走的，会是流动的。那么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呢湿气淤阻导致你经络不畅，那么你经络不畅呢，自然而然大量的这个毒气啊，脂肪它就会排不出去，排不出去之后呢，它淤积在体内就会变成我们的脂肪。你看哪个地方脂肪比较多，那么相反过来，很多人说了燃烧脂肪，燃烧脂肪其实不是燃烧脂肪，而是你身体的湿气没有了，你正常新陈代谢旺盛之后呢，它脂肪自然而然它自己就代谢掉了。其实我们燃烧脂肪呢就是一个代谢的过程，所以说呢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的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2: 主要是为了健康，
6: 没错。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湿气它有分吗？就是这也就是不同的湿气类型造成了他们不同这样的身材。
6: 我们这位女士说她是苹果型，就是浑上下一般粗，她就属于是痰湿型的体质。
2: 痰湿
6: 主要表现哪呢？首先你看到她的这个，刚才讲了她的这个面容易泛油光，正常起来清早起来感觉脸上跟抹了一层油似的，有没有这种感觉？
5: 有。
6: 我们说呢肾是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因为你后天之本运化不畅，导致痰气不舒淤积在体内，而我们肺主皮毛，那么所以情况之下你会发现毛孔会变得粗大，与此同时会容易长痘，会容易出现我们刚才所说的口臭，再一个身上容易起湿疹，
2: 所以像这种苹果体型它更多的是痰湿，
6: 没错，典型的痰湿体质。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6: 苹果人身材呢，我们首先呢我们把它定型为痰湿体质。那么痰湿体质有什么样的特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首先呢一表现是颜面爱出油，尤其是清早睡一觉起来感觉那个脸跟油火刷过一样。还有第二，脸上容易毛孔粗大，尤其是我们鼻子两侧的毛孔胖，但你想瘦一两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6: 还有另外一种呢，像我们这位姑娘说的梨形的，比如说它是什么呢，上边整个一个小头就像一个俄罗斯套娃似的，下边是宽大，下边是宽的，
5: 这
6: 个宝宝对吧，下边是宽宽的，大大的肥肥的，完了整个小脑袋，完了上面都很
2: 窄，
6: 哎你看感觉就很像
2: 啊，这就是梨形，
6: 这就是梨形身材。它会是湿气它是往下走，往下走，走到中间之后呢，它运行不畅，它到它中间这个带脉的地方呢，带脉不通了，运行不畅了，所以说它的脂肪大量的导致堆积在它这个中部，
2: 淤堵在这儿，
6: 淤堵在中部，
2: 它属于哪种湿？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6: 它其实呢，很明显看着它属于那种属湿，表现在哪里呢？容易困，而且呢懒得动，动两下感觉自己感觉气喘吁吁的，尤其是上楼梯。

0: 感觉人家上三层没事儿，你上个一层两层就感觉气儿不够使，呼哧带喘的气儿不够用。还有一点呢非常重要，就是他的胃火旺，喜欢吃那种甜食，喜欢吃油腻的，而且早上起来会有口臭的现象，
1: 有的，这个真有，
0: 容易出现青春痘，因为你早上起来口臭，你胃火旺，就是胃与大肠相表里嘛，因为你整个大肠运行不好。其实我们瘦身呢，不单单呢是让我们的视觉上看起来更好，最主要的是让我们的身体从内到外，从里到中的一个整体的健康和通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梨形身材，也是我们称它为叫什么呢，称它为湿热体质。湿热体质呢最主要的表现，一，容易倦困懒得动，整个人每天都是神思倦怠的一个现象，动一动就感觉气喘吁吁，气不够用。还有胃火旺，喜欢吃，总感觉吃不饱，而且呢尤其喜欢大油大盐大甜的食物。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还有吃饭后呢，容易出现饱腹感，容易出现腹胀，感觉整个胃脘胀气。还有第四，早晨起床之后呢，会出现明显的口臭，尤其是早上起床没刷牙之前，你的嘴你都不敢张嘴。第五，容易出现青春痘，脸上长色斑等等现象。像这种湿热体质呢，其实它是比较不好减的，比如说呢平时如果说你找不对方法，瘦个一两二两都很难，但是如果说找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有可能的。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堆积，所以瘦身应当祛湿减脂。康乐老师告诉我们，通过体型自测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肥胖是哪种体质了，常见的有苹果型身材和梨形身材两种，看看你是否也在其中呢？关注本期节目，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瘦身妙招告诉你。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今天我们老师主要呢可能想讲这两个身形，是因为我们现场来了两位嘉宾，就是想跟您求助一下的，要不然把你们自己的困惑跟老师直接讲一下好不好。
0: 像我的吧，肚子特别大，因为参加这次节目嘛，就是刻意的挑千挑万挑的，我还刻意挑了一个高腰的，
5: 就挑了一个黄色的衣服，然后特别显肚子的啊。
0: 不是啊，我挑了个高腰的肚子，
1: 高腰这样可以把自己的小肉肉
4: 它比较
1: 收
4: 肚子，
1: 收肚子
5: 有收腹的功效。
0: 对呀，但是还是藏不住，还有点。
4: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其实三突非常明显，胃突、腹突和腰突。你有没有尝试瘦身过？
0: 对，尝试过呀，
4: 就是、
0: 拔罐啊，一拔拔的疼，受不了。什么
6: 扎针灸是吗？
0: 啊，针灸我也扎过，但是不管用啊。
1: 有瘦下来过吗？就是最多的时候瘦下来过多少斤？怎么又回去了？
0: 后来一上班就是可能也是老坐着，就是也不爱运动。我妈也说，你看你这要个有个，要模样有模样的，你怎么能允许自己吃这么胖？带我出去相亲一个人家都说胖，相亲一个说胖，那个反正你坐个公交啊，人家都恨不得离你远点，一个座坐不下。
4: 你有什么困惑吗？
7: 比如说去外面就是逛街买衣服，好多好看的衣服我都买不了。
4: 对，尤其是这个下半身这个臀围这不好掌控。
7: 对对对，因为如果比如说像我这个身材吧，如果比如稍微收一点腹，有可能 L 码或者 XL 码我勉强能穿下去，但要比如说像是裤子之类的，那可能就不行了，就正好直接吧，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
4: 上下身不是一个码数。
7: 对，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了。
4: 你有尝试过这种方式？
7: 有
4: 下来
7: 过
4: 吗？
7: 差不多也下来过160，大概接到这个位置，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嘛，完了就是又反弹回去了。
4: 哎，这个反弹这件事特别的讨厌。那您的方法能不能让他俩别这么反弹？
1: 对，就是哪怕瘦得慢一点，康老师就能不能别就一年瘦下来了，然后另一年又回去了。
0: 那么怎么去瘦呢？我们要分型，根据你的体型来找到适合你的瘦身方法。
4: 太好了，
0: 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重点来了，
4: 对，两位来对地方了，那我就针对

0: 代茶饮，今天在节目上想推荐给大家
1: 代茶饮。
0: 对，代茶饮。
2: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哎呀，这个茶已经拿来了。嗯，这个瘦身茶饮就是针对苹果，
0: 针对苹果型。咱们这里边呢有荷叶，有绞股蓝，有山楂，有决明子，还有这个乌龙。乌龙茶，荷叶当中含有丰富的荷叶碱，荷叶碱呢，它有很好的利湿排水、利下的一个功能。
3: 对，好多瘦身配方都有。
4: 对，
0: 基本上呢，荷叶呢，它属于一个瘦身的主配方。嗯，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决明子，因为我们知道呢，它为什么爱出油，因为肝代谢异常了。嗯，那么决明子呢，它就很好的起到利肠通便、来排肝毒的一个作用。
4: 对
0: 对，是吧？对。然后呢，这个山楂我们都知道呢，它是健脾的、开胃的。嗯，还有一碗非常重要的一款。是绞股蓝，那么我们知道呢，绞股蓝呢，它是增强我们代谢的。那么除了绞股蓝之外，咱们还有一个乌龙茶。乌龙茶当中所含的一种成分叫什么？叫做
3: 这种微苦的感觉，挺好喝。哎，老师您说什么也太重要了，对不对？
0: 这个乌龙茶当中含有的这个儿茶素。就是这个儿茶碱，儿茶碱就茶多酚嘛，茶多酚呢它能够抗氧化，它对你的皮肤、颜面长痘、颜面色斑有效果，而且最主要的什么呢，它是可以起到暖胃的，像刚才他说呢，吃俩就感觉顶得慌，就胃动力不足了。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乌龙茶跟山楂配在一起，脾胃功能正常了，你这个土地它不是冻土了，你长什么样的庄稼它都能长。
1: 哦，那不是盐碱地了，
0: 对，
4: 还能瘦身，还能皮肤还能好，
3: 对，
5: 肯定啊，哎，
1: 这个就针对你，记住里边都有啥，回去好配完以后晚上煮着喝。真的，我每天就用这个，就真的煮这些东西。
3: 哎，老师，这个饭前还饭后有要求吗？
0: 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呢，平时可以当做这个茶代替你的茶来喝嘛。
3: 哦，不停的喝，
0: 不停的喝就不讲究饭。
3: 这个那种微微的那种苦，我觉得是我们能接受的。
1: 对，
3: 还挺好喝。
1: 你到最后好像嘴里还有点
3: 回甘
1: 的。
2: 对，潘老师，如果要是说像您说的这种代茶饮，然后坚持每天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是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重，
4: 要坚持啊！
3: 你要坚持，
4: 对，每天都要去喝，因为这个东西对身体好。
6: 康乐老师给苹果型身材的求助嘉宾李娟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用荷叶、绞股蓝、乌龙茶、决明子和山楂熬制成茶饮。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帮助去除身体当中多余的脂肪垃圾，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来吧，咱换了茶了。所以你的春天来了，
7: 这个咱们今天光喝茶，没有点茶点什么的呀？
3: 你是为了增啊，还是为了减？
1: 不是，一会儿他们给你准备肘子了，一会儿给你拿上来啊。
3: 来，大家先尝尝，
4: 先尝尝
1: 那种中草药味儿，比刚才那浓
7: 浓哈？
3: 是吗？老师问我有没有卤肉的味道，我尝了一下，真有点卤肉料的味道。
0: 所以说很多的大型的卤肉里边都会有豆蔻，
7: 有豆蔻，有豆蔻。
2: 老师，您跟我们说说呗，这茶里都有什么？
0: 对，我们这里边呢是四种，配了一个四种配方，非常简单。刚才所说的药豆蔻，它不是咱们卤肉那个肉豆蔻，但大家都属于是豆蔻科。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荷叶，还有泽泻，山楂。这四种非常简单的四种。
7: 这个泽泻呀，这味药我们听的比较少，它是主攻什么的呢？
0: 泽泻呢，其实它还是调节代谢的，它主要是肝代谢。然后呢，再配一荷叶，荷叶我们知道它是利水的，它不是光利下水，它是利整体之水，
3: 就让你的身体那个变成活水，变成一盆死水一样。
0: 对，它是利整体之水，让你把这个水很好的排出来之外呢，然后呢，我们又添加了什么呢？添加了这个药豆蔻，
3: 就是助攻啊，就我们。打游戏平时就是专门就是在后面就是那个
0: 他就是
4: 助攻的，
0: 他就是
4: 对关键时候
3: 打辅助的，
0: 对，他就是一个总司令。如果说太多的话，大家也听不太懂。我就只跟大家讲，就是四种成分，他一家人一样，就是各司其职的帮助你把不该有的这些毒素、垃圾、脂肪给你通通的排出体外，一点一滴的排出体外。
2: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

0: 法，认清体质。
1: 康乐老师给梨形身材的肥胖人群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豆蔻、荷叶、泽泻、山楂，你只需要每天煮水喝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为什么要用代茶饮这种方式，就希望你们长期坚持，这样能够健康的瘦。当然你们要是没有信心的也不怕，我们其实有人去食用之后呢，又回到我们节目给你们一个希望，要不要看一看？
3: 哎，
4: 要
3: 看看。
5: 好
2: 好，咱们一起看一下
5: 瘦人。
6: 我叫小韩，今年31岁，体重172斤，可是怀孕生孩子让我的体重猛涨到180斤。我孩子现在都7岁了，可是到现在我都没有瘦下来。我每天喊口号励志瘦身，连朋友圈的头像都换成了不瘦20斤不改头像，也试过节食、拔罐、跑步，跑得自己腿都疼，可是都坚持不下来。我朋友推荐我去找康乐老师，说他的瘦身方法非常好，我打算试一试。

0: Hello，大家好，我是小韩。
1: 我是生完孩子之后，就是整个人就哗一下子就胖起来了。然后肚子特别大，就你坐下来之后翘腿都翘不起来的那一种。
2: 现在我又看不出他有宝宝，就是看起来很年轻。就我刚才还在问他，是不是有很多人在追你，然后他就说，我其实已经结婚了，没想已经有宝宝了。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这么美的瘦下来了？
1: 就是用康乐老师的那个祛湿的方法，就是该正常吃饭。适当的去运动一下。
2: 这个你觉得瘦身成功之后给你生活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1: 我现在30多岁嘛，但是我出门现在还会有很多男孩子来找我要微信，然后就以为我是20多岁，
2: 就特别开心。
1: 对，
3: 所以看来就是瘦身成功之后，对于你的自信啊，对于你生活的其实一个幸福度都会有增加，
1: 整个人都会变得非常自信起来了。
4: 看到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从心里深处是非常开心的，因为经过这么长时间一段，我们看到明显的身体呢起到很大变化，而且脸色是非常好的，说明他是健康的瘦身。
3: 那他是属于哪种身材呢？
4: 他其实刚找到我的时候，他是跟我们这位姑娘是一样的，属于梨形的身材。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湿热的体质，而且带脉不通。我说呢，你这样，你必须要先疏通你的代谢，疏通你的带脉，你再能够做到很好的瘦身。结果呢，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看到几乎是换了一个人。
3: 找老师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帮你更好的祛湿。
1: 非常感谢康老师，利用康老师的那个方法，了解到自己是一个梨形的身材，然后祛湿减脂，就是用一个正确的适合自己的方法去进行瘦身才能成功。
2: 希望你能够一直延续你这个状态，然后一直坚持的美下去，好不好？
1: 好的，
2: 谢谢你的分享。
3: 谢谢你。
2: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5: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6: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敢想，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2: 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

0: 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吗？
1: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0: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1: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的？
0: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
1: 压气儿。
0: 对，嗯，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很正常的生活。
2: 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她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她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她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她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1: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0: 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去。
1: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想，我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0: 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0: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0: 身体那个时候，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的？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压气儿，
0: 压气儿。
1: 对，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很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她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她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她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她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去。
0: 当然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
3: 好，
0: 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1: 谢谢。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

0: 我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好，那谢谢康老师，因为今天您给我们大家讲了几种体型的分类，也给我们讲了具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瘦身。还是那句话，就是针对自己的情况，然后健康的瘦，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好的，再次感谢我们康老师还有我们四位嘉宾，咱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始终相信，体育不仅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意志与策略的试炼场。那么今天就让我们重温一场国乒新老领军人物的经典对决，马龙与王楚钦在2020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中的精彩对决。马龙作为六边形战士，以其全面的技术和丰富的大赛经验，在中国乒坛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王楚钦作为新生代中的翘楚，也凭借着极为凌厉的进攻和敏捷的反应，正迅速成长为国乒中的中流砥柱。这场跨越时代的对话，不仅仅是技术的传承，更是精神的接力。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回到2020年的那个赛场，去感受这场充满象征意义的对决。
1: 1-0，
2: 王楚钦这名选手在近期的上升势头非常的猛，包括这种正反手的质量，尤其是反手的衔接非常的快啊。所以对于马龙来说，一定要在控制球上限制住王楚钦这种正反手的高质量进攻。

开局后马龙就在多板数的相持中保持了一个非常快速的衔接，可以看出今天马龙开局后啊状态非常不错，没有先从控制上啊去制定这样的一个战术啊，而是也是想要通过高质量的进攻来打开局面。这样的机会球对于马龙来说是一定会把握住的。

0: 3-3。
1: 我们可以看到，老将马龙通过精准的落点控制和多变的节奏，也成功的限制住了王楚钦的速度优势。他在相持中的耐心以及对机会球的把握，也不禁让人惊叹他长达数年的巅峰状态。
2: 两个人都是我们国乒的主力队员，因此呢，其实整体的实力是很接近的，关键是要看战术的发挥。
0: 4-3，
2: 形成多板处相持，还是马龙更耐心啊。我们可以看这种大范围的跑动，

0: 3-5，
1: 5-3。开局来看，王楚钦还是有一些失误的情况。

0: 漂亮，这一板也是被马龙算到了。其实王楚钦发的质量非常的高。双方一直一左一右这样的一个持拍手啊，谁能够抓住反手斜线大角度这样的一个线路，谁就能够在相持中啊主动占据这样的一个优势。
1: 7-4。
0: 像刚刚这一板球，王楚钦变斜线的质量不够高，那马龙立刻就是给予了一个非常高质量的正手反拉。漂亮，
1: 4-8，
0: 反应速度非常的快啊！这一板是用反手抹了一板，旋转也是出现了变化。4-8。
1: 冲发，4-8。
0: 又是一个擦网球。
1: 5-8。
0: 其实对于马龙来说，一定要在比赛中啊注意这种身体的情况。

0: 机会。嗯，
1: 9-5，
0: 马龙这名选手啊，对于机会球的把握几乎就是可以说是完美。

0: 10-5。
1: 当比分来到7-4之时，王楚钦也试图通过加强反手质量来扭转局面。那么这位年轻的选手以其标志性的反手拧拉著称，但在马龙严密的防守面前，他的进攻效果还是受到了限制。马龙则是凭借着出色的预判能力，多次在王楚钦变线时提前移动，也展现出了教科书般的防守反击。
2: 这样的话，马龙也是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机会。
0: 6-10，
2: 这一板落点是给到了王楚钦的中线稍偏正手一些，所以说王楚钦也是进行了一个反拉。
0: 11-6，马龙胜。
2: 这样的话，马龙也是先声夺人，拿到了开场的第一局胜利。
1: 随着一记精彩的正手反拉，马龙以11-6拿下首局。那么在整局比赛当中，马龙也展现出了对于比赛节奏的完美掌控，而王楚钦则在关键分的处理上稍显急躁。那么这场经验与活力的精彩对话，也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体育精神的传承。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人都并不知道王楚钦的成长之路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小时候的王楚钦因为身材瘦小，也面临着被省队淘汰的危机，这也多亏了他的启蒙教练杨建平力排众议。那时候杨教练就说，这个孩子眼里有火，将来必成大器。也正是这样的热血与坚持，成就了今天的世界冠军。欣赏完这场国乒佼佼者之间的对决，也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一个特别的现象——海外兵团。那么这可能是乒乓球运动最为独特的风景线。在1983年，20岁的倪夏莲

0: 代表中国夺得世乒赛混双金牌之后，在1991年倪夏莲远赴卢森堡，并于1998年获得了欧洲锦标赛冠军。意外的是，在20几年之后，早已退出乒坛多年的倪夏莲，居然再次站上了赛场，并于2024年的3月夺得了 WTT 支线赛哈维若夫站的女单冠军。这时的倪夏莲已经61岁了。赛后，他也曾激动地说："我的球拍两头，一头系着第二故乡卢森堡，一头永远系着祖国。"同样令人敬佩的还有德国选手韩莹。那么，这位来自辽宁的削球手，快30岁才加入了德国籍，却也从此创造了职业生涯的第二春。在2016年，韩莹在里约奥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比赛中获得了银牌，后于2021年在东京奥运会女单8强战中不敌孙颖莎，遗憾落败。韩莹曾在一次赛后采访中说："我的削球里永远保留着中国乒乓球的智慧。"这些海外兵团的选手就像乒乓文化的种子，飘向世界各地生根发芽。从最初的争议到如今的理解，他们也用球拍架起了中外体育交流的桥梁。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是沙滩排球决赛的一场交锋，也让我们一起见证年轻一代如何在这片金色沙地上书写新的传奇。
1: 即将开始的是本届学青会沙滩排球男子组的冠军争夺战。现在首先发球的是上海黄浦区的一队。今天呢，在比赛当中，他们呢是身穿紫色的比赛上衣。对面呢，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蓝白色比赛上衣的是南京市一队。两支队伍呢是会师到了决赛，将向金牌展开冲击。白鹏硕的进攻球呢打到了场外，现在发球的是南京市一队的2号队员徐宗奇。好的判断，这球呢也是看到对方的发球线路呢比较长，白鹏硕呢是让过皮球啊，让过这球，球呢是直接呢出了底线，大力的跳发，比赛呢开始之后呢打得非常的焦灼。现在呢是南京市一队的1号周永吉的发球，垫跳之后给到往前的进攻，漂亮，再往前的大力的重扣。看到呢，在进攻当中，徐宗奇呢展现了自己良好的爆发力，纵跳的能力非常强。这球呢是打手出界，上海黄浦区一队呢是追回1分，2-4。
0: 好，我们可以看到周永吉与徐宗奇凭借着默契的配合，以4-2领先。他们的快速移动与灵活战术在沙地上展现出了独特的优势。
1: 场上的4名队员呢全部是2004年出生。在身高方面呢，上海黄浦区一队呢是稍稍的占优。我们看到呢，现在是南京市一队的徐宗奇刚刚的发球。把球呢打到了后场，南京市一队的队员周永吉呢是1.90米，徐宗奇呢是1.88米。画面当中呢，上海黄浦区一队的1号白鹏硕呢是1.96米，吕志辉呢是1.91米。就黄浦区队的2名队员啊，身高呢都是在1.9米以上，占有一些优势啊。这球呢运气不错，扣到网带上之后呢弹过网，球呢主要是力量很大，尽管打到网带，但是呢力量很足，最后呢弹过网落在了对方的场内，6-3。周永吉，这球很悬，但是最后呢还是落在了场内。 7-3。周永吉的发球，周永吉呢是大力的跳发，这次呢稍微改变了一些发球的方式。好球！扣球的白鹏硕呢，1.96米的身高，是场上呢4名队员当中身材最高的队员。他的这高举高打，利用往前高点的进攻，还是能够体现出来威力。吕志辉发球，好球啊！选择了灵巧的一个斜线的轻吊。周永琪、徐宗奇两个人呢，尽管包括他们在半决赛面对青岛队的时候，包括呢今天呢面对对手的时候，其实这个组合身高方面都没有优势啊。两个人身高1.88米、1.9米啊，对方呢在面对青岛队的队员的时候都是2米或者2米以上的身高，他们没有身高的优势，但是呢自身的特点啊，其实呢也很突出。他们呢一方面呢打法上面、进攻上呢灵活多变，防守当中呢脚下的移动速度也比较快。而且呢相对来讲呢，在这个年龄段当中，在青年组别当中，他们的技术呢比较细腻，配合上也比较默契啊，所以这种整体的综合能力呢是比较强的。那所以呢在比赛过程当中，他们确实呢展现出来很强的实力。在之前的积分排名方面，他们也是当然呢这两支队伍呢最后会师决赛呢也是实至名归，因为南京市一队的积分排名呢是排第一啊，上海黄浦区一队的积分排名呢是排第二，就他们在决赛阶段的整体表现呢也是非常突出，和他们的排名呢是相符的，一路呢最后呢杀到了决赛当中。这球就是这样发球呢，有时候呢你弹网过后呢，对方呢是刚好呢落到前场区，对方防不到发球，能够直接利用这种幸运球得分，但有时候呢就会弹网之后呢直接出界。艾鹏硕的进攻，好球，快球的组织。艾鹏硕呢进攻这回非常坚决，防起来了。艾鹏说打，对，南京队呢就是防守能力非常强，这个触网了，11-6。
0: 比分来到11-6时，南京市一队也继续扩大优势，徐松奇的爆发力与周永吉的稳定性相得益彰。而黄浦区一队虽然拥有着身高的优势，但在沙地的移动上也稍显吃力。
1: 南京市队的徐宗奇来发球，网上的争夺，拦网之后呢拦到了界外，这球垫起来之后呢刚好是垫到了网上。好球，往前的机会呢把握住了。但是在昨天晚上呢，钦州呢是下了一场雨，气温呢有明显下降。今天呢，气温呢大概呢只有22-23度。可能在现场呢有一些微风的情况之下，体感温度呢会更低一些。今天呢阴天的这种状况，飘了一些小雨，其实还是比较有利于运动员现场的一个发挥。周永吉的进攻，能打后场，想拐一个

0: 直线，但是呢没有控制好。
1: 行，
0: 好球，这次呢把球呢打到掉到后场，成功的得分了。还是徐宗奇来发球，大力的跳发，冲击力很足，对方直接把球垫过来，嘿，这球转手为攻。原本呢对方的这个发球冲击力很足，只是呢勉强的把球一垫，结果呢垫过网之后反而是垫到后场，让对方的这个防守有点猝不及防，一下呢得分了。界外，你看啊，这球啊，最后还是判了南京市一队的得分。继续用发球去冲击对手。南京市一队呢，在得到一分，在一些非常被动的情况之下的一些处理球啊，动作上呢就有一些不够规范，动作呢发生了一些变形。分差拉开之后呢，现在呢也是黄浦区一队呢需要通过暂停来争取呢把比分呢去追进缩小差距。
2: 恭喜我们在比赛场上双方运动员。
0: 要开网，网起来之后，周永吉打后场，好球，后排防起来，转到进攻的机会，打反击，漂亮，打了一个快球。现在双方呢再次交换场地。白鹏硕的斜线进攻确实呢需要通过高质量的一些进攻得分来提振一下士气，另外呢缩小分差。好球，这球进攻扣球的高度不够，吕志辉的扣球打在网带上。球呢，同样的方式，但这次呢，斜线呢扣成了。好球，好发球，大力的发球，势大力沉，连续追分啊，14-18。现在呢，看到对方的追分势头啊很凶，所以呢，南京市一队这边呢也请求了暂停。在每一局当中啊，双方是各有一次暂停的机会，时间呢是30秒。这呢也是距离第一局拿下比赛呢其实是很接近的情况之下，现在对方的势头起来了，南京市一队呢需要通过暂停再去呢重新的调整和布置。

0: 这些年轻的选手确实呢，代表了我们中国男子沙排未来的新生力量，是我们中国男子沙排未来的希望。那么，我们中国男子沙排呢，在亚洲赛场呢，曾经呢也是最为顶尖的队伍。在1998年、2006年和2010年三届亚运会呢，我们中国男子沙排呢都获得了亚运会的冠军。但是呢，随着传奇组合徐凌印和吴鹏根的退役，在最近十多年，亚洲赛场中国男子沙排应该说呢是失去了这种领先统治的地位。2014年亚运会的时候呢，我们是获得了男子沙排的亚运会铜牌，雅加达亚运会呢是没有登上领奖台。那么在不久之前的杭州亚运会的男子沙排比赛当中，我们中国队的穆泰利普和吴嘉欣的组合打进了决赛，但是呢最后0-2不敌卡塔尔的选手，获得了杭州亚运会男子沙排的亚军。也希望呢通过我们学青会这样的比赛的平台，为我们发掘一些有潜力的年轻的运动员，像他们在未来几年通过自身的努力提高和成长，能够呢挑起中国男子沙排的大梁，成为国家队的中坚力量。因为从过往的这些青运会啊学青会的比赛当中，确实呢能够发掘出一些好的优秀的年轻的运动员，在未来呢确实有机会呢进入国家队。基本上呢进国家队的运动员在年轻的这个时候呢都是打这样的青年比赛逐步成长起来的。现在比分是19-16，黄浦区一队呢还落后3分。现在呢现场啊雨势啊稍微大了一点，下起了小雨，球呢是界外，这也是沙滩排球比赛的一个特点。因为沙滩排球的比赛呢是在室外来进行，可能呢会遇到阳光照射呢非常强烈的这种情况，大晴天，天气比较热，体能消耗大，也有时候呢会赶上刮风下雨等等情况呢都会出现。这次进攻漂亮，非常坚决的一次扣球，徐宗奇的进攻得分。变调之后啊，两个人配合非常默契，跟上的徐宗奇的大力扣球，20-17，南京市一队拿到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大力跳发，好发球，但是防起来了，拦网。白鹏硕再打，打反击，黄浦区一队呢顽强呢又追回一分。从我们现在电视转播画面当中可以看得到，现在雨势呢相对大了一些。沙滩排球的比赛用球呢是防水的，在现场比赛呢下一点小雨，如果不是雨势特别大的话，其实呢也不会带来太大影响。这样的话呢南京市一队呢得分了，21-18，南京市一队呢获得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比分上1-0领先了。
1: 当比分来到20-17的关键时刻，南京市一队成功顶住了压力，徐宗奇一记势大力沉的扣球锁定了胜局，让我们也恭喜南京队以21-18拿下了首局。这场沙滩排球的决赛也展现出了年轻选手们精湛的技艺，南京市一队取胜的关键在于他们更好地适应了沙地的特性，将灵活性与战术智慧完美结合。黄浦区一队虽然未能取胜，但是他们的拼搏精神也同样值得称赞。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因为应对突发状况而催生的新战术——双塔战术。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期间，俄罗斯队内同时拥有2米18的穆塞尔斯基和2米13的米哈伊洛夫这两位巨人。在起初呢，教练组担心如果两人同时上场，那么移动和补位也会是巨大的漏洞，因此教练组通常会将他们错开使用。但在一次训练当中，由于一名主力副攻意外受伤，主帅阿莱克诺被迫将两人同时安排在前排的位置。但也正是这次偶然的尝试，却创造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效果。在训练赛后，教练组如获至宝，立即开始围绕这个发现设计专门的拦防体系，强化他们在前排时的后排保障，最终淬炼出了震惊世界的双塔战术。不过，真正令这套战术闻名遐迩的赛事是2012年伦敦奥运会俄罗斯对阵巴西的决赛。

决赛中，双塔在网前筑起了一道真正的空中长城，仅拦网就直接得到了惊人的11分，而对手扣球在这两道高墙面前屡屡受挫。赛后，巴西队的主帅也无奈地说：“这就呀，像是在红杉树林中找路。”从此，双塔战术成为高大化排球的时代标志，也让全世界看到了身高与智慧完美结合的战术魅力。无论是乒乓球的技术传承，还是沙滩赛场上年轻健儿的智慧碰撞，体育的魅力就在于它能够穿越时空，将拼搏创新的精神代代相传。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这里的节庆大都与农耕节气紧密相连，传递着人与天地万物和谐相处的生存智慧。在节日里，人们通过饮食、祭祀、舞龙、舞狮来辟邪祈福，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家庭亲情的珍视。这些从远古时代就传承下来的仪式，包含着生活情趣，直到今天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中国许多地方一样，肇庆的节庆总是和食物联系在一起，在对食物的共同需求下，人们很自然地聚集在了一起，在不经意间维系着家族的和谐与繁盛。如果说食物带给人们的是充满温馨的人间烟火，那么狮子则是充满神秘色彩的图腾。每到节庆时，肇庆到处可见舞狮的热闹场面，展现着人们勇猛刚烈的一面。这份根深蒂固的图腾信仰，让人们突破了家庭的边界，重新聚集到公共空间中来，感受着因为共同信仰而拥有的祥和与喜悦，乡间因此焕发勃勃生机。元宵节到来了，清晨，德庆县罗洪村的莫坤和带着儿子前往菜地采摘青菜。今天，整个德庆县的人们都会参与一个重要的民俗活动——炸狮子。狮子要采青，新鲜青菜就是为这个活动准备的。罗洪村今天的炸狮子活动由莫龙友负责。莫龙友是罗洪村舞狮队的队长，今年69岁。他12岁开始舞狮，至今已有57年。平时莫龙友会教村子里的孩子们舞狮，舞狮需要扎实的武术功底，常年的苦练可以锻炼孩子们的体格和意志力，还可以培养开朗合群的性格。舞了一辈子的狮子，莫龙友见识过无数惊险的场面。

早就习以为常了，然而今天他却感到有些不安。舞狮队里老资历的队员都出外打工了，今天上场的队员大多是学舞狮不久的新手，面对激烈的炸狮子场面，能不能经得住鞭炮和浓烟的双重考验，莫龙友的心里实在没底。正月十五炸狮子这项习俗在德庆县已经延续了300多年，传说雄狮与炮仗都是能镇妖驱邪的吉祥瑞物，于是乡亲们便把燃放爆竹和舞狮结合在一起，用炮仗攻狮子，直到将狮头炸烂为止。他们用这种极致的乡村狂欢表达对欢乐吉祥生活的祈求，对勇猛剽悍精神的追慕。在炸狮子之前，莫龙友先要率领醒狮队绕村拜年贺岁，先拜村中的土地神和宗祠，再挨家挨户的拜年，送出吉利和好彩头。作为回报，各家各户也会赠给他们红包，红包在当地称为利市，代表吉利和好运。一切准备就绪，惊险的炸狮子正式开始了。莫龙友对徒弟们还是不放心，他决定自己先上阵。舞狮队来到末世宗祠前进行彩青表演，村民们点燃手中的一串串鞭炮，投向狮子进行炮轰，不把狮子头炸烂，人们是不会轻易罢休的。人们相信，狮子头炸得越烂，这一年自己的运气就越好。一般情况下，大家都遵守一个规矩，鞭炮只能扔脚下或身上，不能往狮嘴里放，那是很危险的。但有的时候仍然有人忘记规矩，或是无意中扔了进来，这时舞狮人就要想办法后退，迅速用手将鞭炮拨开，这是对舞狮者心理素质和应变能力的双重考验。鞭炮产生的硝烟比爆炸更难受，这些浓烟由下往上冒，十分呛鼻，没过多久就会使人感到呼吸困难，因此大约每10分钟就要换一组队员来顶替。莫龙友舞了10分钟，徒弟上来替换他。舞狮队先后6次轮换上阵队员，每个队员都能顶住鞭炮的轰炸，没有人临阵脱逃。舞狮子不仅要有勇气，还要有智慧，能够成为舞狮队里的一员，在肇庆年轻人的心里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而年轻人的参与也让这些传统的节庆充满活力和朝气。德庆县约有120支狮队，每年的元宵节他们几乎倾巢而出，满街的狮子都在鞭炮的电光火石中起舞，到处都是人与狮子共同嬉戏的热闹场面，而狮子所代表的勇猛无畏也内化成了肇庆人的精神。和活泼灵动的狮子相比，龙在肇庆人的心目中则多了一份庄重神秘的色彩。在肇庆，对龙的祭祀与崇拜从远古时代流传至今，人们通过祭拜龙母、舞龙、赛龙舟，表达着对一种不可思议的自然力的理解。如今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活动具有了更多的娱乐色彩，成为了乡间的一种集体狂欢。

农历四月十二日是金利镇南门村起龙舟的日子。在金利镇，龙舟大赛是比过春节还要隆重的节日。外出打工的人即使春节不回家，赛龙舟的时候也一定要回来。至今这里仍然遵循着一整套完整的传统龙舟仪式，主要分成三个阶段进行：起龙舟、赛龙舟和藏龙舟，有起龙、发龙、藏龙等祈福仪式。从龙舟下水开始，整个龙舟训练期间，每晚村民们都聚在一起吃龙舟饭。从农历四月初八到五月初一，整个龙舟活动会贯穿近一个月的时间。中午，在祠堂祭拜祖先后，南门村龙舟队的队员们接过盛业，前往藏着龙舟的河冲聚起龙舟。盛叶是当地的柚子树树叶，在村民的心目中代表着神圣与胜利。南门村保存了一条金利镇最老的坤甸木龙舟，这条老龙舟就埋在这段叫大江海的河冲水下，几十位桨手一起下水发力，把藏在河冲底下的老龙舟起出水面。1984年，南门村花费了全村一年的收入，购买了名贵的坤甸木，精心打造了这条龙舟。坤甸木质地硬，不怕进水，但是这种木材不能在阳光下暴晒，否则很容易爆裂。为保存龙舟，每年赛事后，人们就把龙舟的头尾放回祠堂，船身用淤泥包裹沉入河底，以保证船体不会爆裂，保存上百年依然完好如新。队员们把老龙舟的污泥清洗干净，装上龙头龙尾，沉睡了一年的老龙被唤醒了。金利龙舟最大的特点就是龙头小、龙颈细，这样可以减轻龙舟的重量，有利于增加速度。金利龙舟的龙身30多米长，可坐53人，包括鼓手、锣手、舵手各一名，桨手50名。鼓手以鼓声指挥快慢，控制节奏；锣手传递节奏；舵手控制方向；桨手应着鼓点奋力划桨。只要团队配合得好，龙舟的爆发力是非常惊人的。快的龙舟划完800米的赛程只需要3-4分钟的时间，最快速度甚至可达到每秒6米。对于金利人来说，一场龙舟赛就是一次村与村、姓与姓之间人力富强的比拼，是一个村庄的脸面，是捍卫尊严的江湖。在当天的龙舟饭上，南门村龙舟队开始了训练总动员。南门村龙舟队曾是金利镇的一支劲旅，夺过全镇龙舟大赛的季军，可是这几年他们再没有进入过前8名的行列。在金利镇，人们把龙舟队的总指挥称为龙总，队员称为爬丁。57岁的何兴元担任了几届龙总，今年他把龙总的重担交给了儿子何敬辉，但他仍旧每天都要去看龙舟队的训练。往年南门村龙舟队的爬丁多数是村里年纪较大的壮劳力，劳动多、力气大、经验丰富，但是今年新上任的2位龙总都是80后，他们也把龙舟队里的爬丁换

成了年轻人，由于缺乏经验，这些年轻爬丁们的训练状态并不能令人满意，让何清源感到担忧。

0: 己都我都哭，我现在想起来我自己都眼红的，因为看他们的那个神情，真的他们都哭，太兴奋了，他们一辈子没有拿过一个冠军，人生的第一个冠军，哇，他们的那个眼泪都出来。
1: 自从腰溪村拿了冠军之后，所有的村子都以腰溪队为目标，而今年又是腰溪队新老交替的一年，能否卫冕冠军作为龙总的路照员也没有把握。
0: 我们今天的目标能够进前四已经是很好的，
2: 一路赛精神，
3: 拼劲过人。
1: 路照员心里清楚，要卫冕冠军不是喊喊口号就行，在金历历史上还没有一个队能蝉联冠军，然而队员的状态却令他担忧，每天训练总有几个人缺席。
4: 不少咁多人手要各位，得慢慢争几个，上上边啊！
1: 今晚训练不理想。回到村里来不及吃龙舟饭，陆兆元就组织队员开会。
5: 我要明白啦，依家佢系想我啲劲女啊，都未点样报斗几齐啊。
6: 你睇下各位要准针对谁我哋嘅，特别咧依家咁一炒之后，以我哋嘅目标咧，系算啦，人哋嘅人练嘢练死练啊。
7: 你等我，我等你，永远针刀算人，永远点都配合。今晚唯有呢日等到七点都话未嚟嘅。
1: 由于昆甸木龙舟船体很重，划起来速度不够快，因此现在这种船只能平时训练用，比赛时则用的是更加轻巧轻快的杉木龙舟。这种杉木龙舟不能在水中长期浸泡，平时要停放在龙船亭。这天下午，南门村龙舟队的爬丁们来到龙船亭，把杉木龙舟抬到河冲，为比赛做最后的冲刺。今天是农历五月初一，龙舟大赛的日子，所有的悬念将在今天揭晓。凌晨五点，南门村龙舟队举行了发龙仪式，队员们在龙头龙尾插上旗帜与凤尾草、龙眼叶、柚子叶，点睛敲鼓，燃爆竹，为龙舟队祈福，为南门村祈福。在祠堂拜过祖先，吃过早饭后，龙舟队带着父老乡亲的期望出征了。
8: 龙舟队好，
9: 好，准备啊，
10: 好，
9: 好，
10: 给你出个跑的
9: 嘛，停。
1: 在岭南，端午节前后总是多雨，被称为龙舟水。今天的大雨下个不停，但还是有十几万人冒雨观看这场比赛。今天的赛场上聚集着来自全省各地的72艘传统龙舟，参赛的运动员达到了4000名。比赛采取循环淘汰赛的形式进行，参赛的72支龙舟队以抽签的方式抽取各自对手。从当天早上9点开始捉队决战，胜者进入下一轮淘汰赛，败者则直接淘汰出局。何星元看起来有些焦虑和疲惫，为了今天的比赛，昨晚他几乎一夜未眠。
11: 昨天晚上我真的睡不着，要谈一下今天那个比赛那个工作方面的安排一下，所以我们龙总啊、安部啊都坐了很久，坐到3点多，到晚上3点多以后了，4点半钟要起床了，要去发龙了。

0: 九点，比赛正式开始了。此时现场的所有人好像都与河水融为一体，共享着他的快乐与欢腾。他们与水共舞，与水游戏，释放着野性，展现着齐心协力、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腰溪村在前三轮的比赛中，先后战胜了茂江、新象群、罗克等三支龙舟队，顺利晋级。南门村抽了条好签，第一轮轮空，在第二轮64-32的比赛中，不出所料，顺利战胜了藤七溪。
1: 预备。
0: 在第三轮32-16的比赛中，南门队与实力相当的腰心龙舟队比拼。开始，双方距离都很接近。
2: 再观点点一个。
0: 在最后50米冲刺时，南门队终于甩开了对手。南门龙舟队成功闯入了16强。下午，比赛继续在大雨中进行。在16强挺进8强的比赛中，南门村龙舟队遇上了强劲的对手四甲村龙舟队。在这1000米长的赛道上，两队一直咬得很紧，难分胜负。然而，在最后20米的冲刺中，南门村龙舟队还是因为耐力不够，以微弱之差落后了。南门龙舟队遗憾出局了，没能实现今年的目标。腰溪龙舟队在后三轮的激烈角逐中，战胜了毛湾、五甲渡、腰东等几支劲旅，与莫港龙舟队一起争得了冠亚军决赛的资格。莫港龙舟队是一支实力雄厚的队伍，近年他们频频外出参加各类龙舟比赛，积累了丰富的比赛经验。赛前许多人都看好这支队伍。持续的大雨，高度紧张的竞赛，让腰溪队员们的体力几近透支，他们能战胜强劲的对手吗？陆兆元他们心里都没底。后人心弦的冠军争夺战开始了。号令一发，两只龙舟像离弦的箭击水而出，你追我赶，难分上下。最终在最后50米的冲刺中，腰溪龙舟队率先冲过终点，夺得了比赛的冠军。

赛结束后，南门村的爬丁把老龙船再藏到河冲底，等待着一年之后的再次出征。虽然南门村龙舟队没有实现目标，但是对所有的参与者来说，赛龙舟的精神已经融入到了他们的血液里，这已经是最大的收获了。傍晚，腰溪全村村民齐聚祠堂，举行盛大的龙舟宴，欢迎夺景归来的英雄。赛龙舟不仅仅是一种节庆活动，更代表着一种荣耀，一份骄傲，一种强大的宗族凝聚力。

0: 东北的冬天，冰雪的记忆挥之不去。一个小小的鞭猴为男孩的童年时光旋转出色彩和乐趣。鞭猴，有人叫它陀螺或冰猴，还有人叫嘎。那个年代本是单调的游戏，却让小伙伴们乐此不疲。
1: 爷爷，这个问题了
2: 啊，停了吧。哎呀，停了吗？
1: 停了，
2: 停了。哎呀哎呀呀，停了。哎，今天来不来了？
1: 来，
2: 来，这跟我相扑抽个猴来啊，行不行？
1: 行。
2: 这儿吧。
0: 在每个人的回忆里，鞭猴却蕴藏着不同的含义。在旗帜的心里，鞭猴不但是伙伴们的玩具，更是代表着一份匠心。54岁的旗帜就出生在这间老屋。老屋地处长春市曾经最繁华的街路，许多上了年纪的长春人对此都有或多或少的印象。
3: 大马路这块基本上就是商业的户会多呀，那商户都是前面后厂，那时候是过年，大马路的商铺也是有人啊，每年到当年初一了初二了，相互之间拜个年，相互跟恭喜恭喜。
2: 我想我这个刀吧，你给我蘸蘸火，完另外你给我做一把这个刀呗。
4: 咋样呢？
2: 这个小刀。
4: 哦，这是那个炫木那个刀啊。
2: 啊，
4: 这一个完了再做一把，跟它一样的。
2: 嗯，大概一样，差不多少行。
0: 田师傅的铁匠铺是旗帜经常来的地方。一来他会打造出自己心仪的刀具，其次也是因为同样都是做手艺活的人，在一起总有些能引起共鸣的话题。
2: 干了这行了，
4: 就跟你一样，也舍不得，因为走到这家很不容易嘛，咱们都是那样啊。
0: 以前的冬天要比现在冷，加上当时清雪只依靠人工，有些地方的积雪一存就是整个冬天，直到过了年以后，雪才慢慢融化。漫长的冬天，孩子们不甘寂寞，困扰上下班人们的冰雪反而成了孩子们不一样的趣味。
3: 那时候人家上班啊，就是特别费心，骑自行车得推着走，一到冬天，所以是下了雪才能骑，不下雪骑不了。就说这冰啊，有了冰之后啊，大家伙啊，小孩们呐，小朋友们呐，就拿出玩的东西，有那个手工去雪的鞭猴，有的上我们家做的鞭猴，拿出在外头，大家伙一起在那玩鞭猴啊，玩一些冰上的活动啊，什么滑滑的呀、啊。还有这些，尤其打冰嘎、打冰猴是最主要的，看谁的鞭猴转的时间长，哎，好看。大家伙一般上我家来的要鞭猴来了，小孩都长在我家门口啊。我的鞭猴是好看。
0: 直到现在。每天都有老的街坊邻居来他这儿制作或修理一些木质工具，再小的物件制作也不会被他拒之门外。
3: 嗯，你搁钉子一烂就烂折了。
4: 对呀、啊，有钉就完了。
3: 钉
4: 子，嗯，谢谢。
3: 行，
4: 溜着走了。
3: 好，
4: 哎，
3: 完了有事你来电话也行。
4: 哦，哎哎。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

0: 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就是你要告诉孩子，人都要有梦想和目标嘛。首先你要有自己的目标，那么当你有了目标的时候，你就要为这个目标去努力。
1: 第三届中青赛，我们是应该是男足和女足同时进入了第二阶段比赛，就是决赛阶段。另外，我们的男篮，也曾经代表济南市获得这个山东省运会的一个冠军。
0: 我一开始其实是挺激动，也挺期待，但是当分组了之后，一听说我们和那个德国队一个小组，因为德国队是上一届的冠军嘛，所以说压力也是特别大。其实我觉得就是首先这种来自于这种分组的压力，我觉得国家需要更多的人去懂足球、爱足球、热爱足球，去为足球做出贡献。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体育锻炼是增强青少年身体素质的最强有力的手段。都说体育强则国家强，那么深入到学校，该如何更好的来开展体育教育，为国家培养更多的后备体育人才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首先，让我们请到的是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党委委员、工会副主席温连涛，欢迎温老师。另外一位是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主教练姚波老师，欢迎。两位老师来到历城二中工作多长时间了？我特别想要知道，在两位老师眼中的历城二中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
1: 我呢是93年进入历城二中上高中，96年毕业，2000年大学毕业之后，我又回到这个学校工作。在我的印象当中，学校是1958年建校，然后到今年应该是66年了。那么这60多年的时间里边，这个学校老师、学生共同努力，不断的这个前进，从一所普通的农村中学，逐渐的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被济南市民高度认可，享有一定社会美誉度。学校逐渐提炼出了这个“人生在勤，志达天下”的这个校训，并且逐步形成了为每一位师生搭建发展阶梯的这个教育理念。我们在抓好管理的同时呢，还逐渐的这个形成了特色名片，一张是英才教育五大奥赛，近年来一共是我印象中是6枚国际金牌，还有全国金牌是76枚，还有银牌若干，是同时期山东省应该是最多的学校了。这是英才教育，还有个科技创新教育。从02年开始，我们学校开始搞科技创新，前前后后收到学生的创意，我们这创意100多万份，最后能够形成专利的是4360多项。我们这儿还有这个学校自己的一个科技馆。第三张名片就是一体教育了，我记得叫舞蹈黄河岸边芦花开，还有这个器乐盛韵，这是在全国的中小学艺术展演上获一等奖，表演一等奖，这个优秀创作奖，2个节目获了4个奖。然后就是我们的体育教育，以姚导这个为首的我们这个女足的教练团队，还有我们的这个男足，这个成绩也都非常不错。尤其是我们女足，去年是这个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世界冠军。我们这个男足这个也在逐渐的进步当中。第三届中青赛，我们是应该是男足和女足同时进入了第二阶段比赛，就是决赛阶段。另外，我们的男篮，也曾经代表济南市获得这个山东省运会的一个冠军。
2: 其实，刚刚您的介绍当中，我已经看到了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就是在历城二中，好像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各施所长。而且，您刚刚也提到了，不管是这个奥数，还是科技，还是艺体，可以说同学们应该说是全面发展的，但是其实不论是我还是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的观众朋友知道历城二中，都是因为那一场球赛是2023年的世界中学生足球锦标赛，我们历城二中拿到了这样一个冠军，而且这是中国时隔16年再一次问鼎这个冠军，所以我也想听一听从姚老师的角度来说一说咱们历城二中。
0: 来历城二中之前啊，只是听说过这个学校，但是没有深入的了解。当时来之前，其实我也带了好多年队伍，我的理念也是这个管理，可能才让这个球队走得更高更远。那么来到了二中，我觉得和二中的这种理念 更好的融合到了一起。
2: 嗯，
0: 对。
2: 2020年啊，开始到学校任教，其实到现在也是将近四年的时间。
0: 近四年了，对。
2: 嗯，而且您刚刚也提到，其实来到学校之后，用了仅仅三年的时间，就让球队取得了一个非常辉煌的成绩。那您觉得是什么让球队可以脱颖而出？
0: 这个比赛取得这个成绩吧，我觉得足球嘛，可能也有一定的好运在里面啊。因为当时也是我们和山东省足球管理中心合作啊，有一部分队员啊，包括我们自己又招募了一些队员，组建了这支队伍。那么我觉得这支队伍，可能孩子们啊，本来他们的能力也是不错的。在组建队伍之后，我们的训练啊，我们的训练计划，包括整个团队的这种密切的配合，所以呢，这个球队可能慢慢的很快走向正轨。
2: 嗯，
0: 那在比赛中吧，我觉得其实更多的是体现出来我们孩子这种坚强的意志品质。可能我们整个比赛回顾起来，其实从小组赛到八进四到半决赛到决赛，就没有一场比赛是可能顺顺利利的吧，其实都是经历了很多挫折啊。但是我觉着真的最终呢，还是孩子们的这种顽强拼搏的品质，这种不放弃的精神吧，我觉得可能走到了最后。
2: 的确，我们都知道，真的要获得成绩的话，可能是 99% 的努力加上的 1% 的运气。我们到底需要付出一些什么？
0: 我一直说一句话，就是做教练简单，可能有个队伍你就可以当教练，但是做一个好教练很难。想做一个能够让孩子们学训双优的队伍，或者取得一些非常高的成绩的队伍，那你想做这样的教练其实更难。因为一个队伍的组建，它不仅仅是训练啊，因为我们队伍更多的是管理，抓孩子们的学习，抓孩子们这种日常的行为规范，抓孩子们这种在训练场上的这种意志品质，包括他们在这种比赛当中啊，生活当中那种抗挫折能力，我觉得这个呢，实际上是我们教练组做的更多的东西啊。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孩子，我们有体重，我们每个孩子的体重我们都有监控，体脂啊，包括我们每个孩子的伤病的治疗情况啊，就是每一点吧，包括每一天孩子的这个晨脉，包括他的疲劳值，我们都是有数据啊，就是一点点的也在完善我们的对队伍这种监控，然后平时的考试成绩，文化课，包括跟班主任的交流，就是我们整个教练组吧，就把这个大部分时间都放到了这些孩子身上。
2: 在历城二中诞生了这样一个世界冠军队伍哈。姚老师刚刚也说了，其实来学校任教不到四年的时间，而且坊间传言啊，说这支世界冠军队伍还不是由一位是职业教练带出来的。所以姚老师，您是之前是做什么的？
0: 其实从小就踢球，但是没有专业的教练带。后来就考了大学啊，在大学里面学的也是体育教育专业，但是呢也主修的是足球。然后毕业呢就回到家乡郯城，然后郯城一中去工作啊。当时回去之后也是带足球，带了几年男足吧啊，后来来到了济南。对，
2: 其实可以说不算是科班出身哈。
0: 对，
2: 您是有什么样的信心说觉得哎，我可以去和那些专业的人士来 PK 一下？
0: 其实我觉得不能说去和谁 PK 吧，我觉得自己在教练行业也算是一个小学生，也一直在学习啊。因为说实话，自己刚毕业的时候，对于带队啊没有什么经验，也是就是那种很老的方法，去跑啊，去练体能啊，去磨那种技术啊。但是呢这些年呢也是非常感谢有很多机会的学习，也是参加了很多中国足协的教练员培训班，同时呢教育部也给了很多机会，包括出国去学习，包括在国内的培训，也是让自己长了见识，不断的提高，这个呢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所有的训练没有最好的，任何的训练都会

0: 己不足，那么你需要去不断的学习，去提高自己，然后再根据自己的队伍，逐渐的，去有自己的战术啊，自己的理念啊，自己的想法，然后再结合到队伍的管理，啊，这是我其实这些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啊，当然，不是我自己，我觉得中国有很多很多这样优秀教练员也在坚持着做这样的事情。
1: 因为您带出了这样一支优秀的队伍，所以我们时隔16年再次拿到了这一项比赛的世界冠军。这个世界冠军大家都知道含金量很高，但它究竟有多高？就是我们在国际上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0: 我觉得对我来说，对我们的孩子来说，啊，真的这个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这个重要的，或者说非常含金量高的一个比赛。啊，包括有很多国家，巴西、德国这些都是每年都参加的。因为我18年曾经带领谭振一中参加过这个比赛，当时，第一次参加嘛，也是没有经验，因为5人制嘛，当时成绩不是太理想。其实自己一直也有这个梦想，或者一直在也在期待着能有机会再一次参加嘛。但是当接到这个通知之后，啊，我一开始其实是挺激动，也挺期待，但是当分组了之后，一听说我们和那个德国队一个小组，因为德国队是
1: 太
0: 上
1: 巧
0: 一届的
1: 了，
0: 冠军嘛，所以说压力也是特别大。其实我觉得就是首先这种来自于这种分组的压力，那么之后呢，因为他摩洛哥那边啊可能有个国王生日，所以比赛赛程临时做了调整，也就是6天要打7场比赛。你想，我们本来从这儿到摩洛哥，飞了这么长时间，孩子还要去调整时差，各种因素吧。比赛又这么密集，其实对我们孩子来说，整个这种体能啊、身体状况啊，也是一个这种很大的困难啊。特别到了最后的决赛，其实我们决赛的时候，好几个队员已经腿啊、脚腕、身体都是伤，而且肿着，也在上去坚持踢。在这个中间的比赛吧，我觉得有一个其实比较大的困难就是饮食啊，因为他那边都是因为他是和法国的这种餐差不多，就是法棍，然后就是一些水煮的东西啊。后来孩子们就特别特别不适应啊。我们也是，因为我们教练组有个女教练嘛，我们就去超市买了一口大锅，然后又买了一些食材，然
1: 自己
0: 后
1: 做。
0: 对，回来给他们自己做饭，就是几乎是每天都变着花样的给他们做啊，然后。确实，孩子们也是感受到了这种家乡的味道，家乡的温暖吧。
1: 首先面临着非常强的对手，另外面临着一个新的不适应的环境的挑战，在双重考验之下，我们的同学们还是非常的争气啊。其实离不开的肯定是整个学校的这种育人模式，我们的学校都要做些什么？
2: 刚才提到的那个就是三分教七分管嘛，我们学校不只是对咱们特长生，对所有同学，也是从管理的角度抓的还是。比较严格的，但这个管理呢，并不是一种，不仅仅是约束，不是那种约束，而是一种就是这个一个习惯养成，包括在这个教学里教学方面也是一样啊。这个你再好的老师，如果没有管理，你也没法把成绩提上来，或者把知识传授给学生。我觉得这是这个学校和这个姚导这个管理方面一个共同点吧。
1: 我们要怎么样去说服家长，告诉家长们，学习和体育是互不耽误的，甚至是相互促进的。
0: 更多的是，一点点的去做啊，因为我们，一直，坚信一个口号嘛，就是做好自己，就是这个事情，让家长看到改变，啊，你像我们，这批孩子刚去的时候，他们考试成绩真的是有一部分孩子非常差，啊，但是这批孩子到了去年高考，有的孩子能提高了200分，差的孩子也都提高了70-80分，就整个这种变化。他们自己回过头来都说：“哎呀，姚导，当时你逼着我们学习，我们实在是不理解。但是当高考成绩出来的时候，我们都为自己感到惊讶。就他们没有想到，原来他们能这么优秀。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得到了孩子的认可，也是得到了家长的认可。其中有一个孩子跟我说：‘姚导，我现在以前是不愿意学习，说现在来到二中，我不得不学习。’”说我一进班，大家都在学习，然后我就不好意思了。然后我觉得这个氛围、这种文化啊，同时呢，其实就是一种信念，就是你要告诉孩子，人都要有梦想和目标嘛。首先你要有自己的目标，那么当你有了目标的时候，你就要为这个目标去努力啊。其实我觉得这种信念、这种理想，你通过比赛为学校做贡献，同时呢，实现自己的这种人生价值，让自己有更丰富。

0: 的经历。
1: 嗯。其实，综合素质和我们的体育素质，我觉得它是相辅相成的。当然，学校培养这种体育人才，最终是为了向国家来输送优秀的体育人才的。那么，我们培养我们的同学们成为体育人才，和国家是如何来进行联动的？
0: 就是我们之前那个队伍，有11个孩子升入了大学，
1: 嗯，
0: 然后还有七八个孩子呢，去走到了职业队，在省队啊，或者一些女甲的队伍，
1: 嗯，
0: 我觉得。我们这些年呢，一直在努力的去做这种，其实就是青少年女足的培养。我没有想着怎么去改变别人。我说你看我现在带的孩子啊，每一年十多个孩子，那么，这10年可能你会带一二百个孩子。那当我这一二百个孩子，他们在我们这种理念下，将来可能会有一半或者三分之一他去做教练，那么他做了教练。他再去影响他的孩子，我说这个其实就是一种传承，也是我们在默默地为着中国足球、为着国家去做的贡献啊。当然，这些呢，我觉得是我们所有教练员在一点点的去做。我觉得这种传承是，我现在特别想去做的事情。刚才您问到和国家的这种去对接，其实并不是说我非要给国家培养出国家队的人才是我为国家做的贡献。
1: 嗯，
0: 我觉得国家需要更多的。人去懂足球、爱足球、热爱足球，去为足球做出贡献或者从事足球。那么，其实作为我们基层教练员，更多的就是为国家培养这样的基层的人员，或者将来我们的足球的从业者、足球教练。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在一直坚持做的事情。那么，如果说能够培养出国家队的人队员，那更是我们的梦想实现。
1: 嗯，嗯。您说的太好了，其实中国的体育事业就需要像您这样的体育人，一代又一代，徐徐图
0: 对对
1: 之。
0: 对，
1: 它不是说一两年就能够完成的事情，它可能是一项百年大业。
0: 对，对，
1: 我们学校未来的规划是什么？对于女足，未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和展望吗？
2: 现在就是努力呢，去，把我们自己的梯队建设好，为自己的队伍吧，
1: 嗯。
2: 这个在就是实现自我造血的功能。
0: 其实说实话，球队啊，离不开学校的这种大力支持。各方面吧，我觉得，其实作为一个校园足球队伍，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我们有。从这个国家，教育部到教育厅啊，到教育局各种支持吧，才让我们的球队有更多的机会去锻炼，去达到这个和一些强队去抗衡的一些机会吧。我觉着，一个队伍的发展，一个理念的这种延续，它不可能是只靠这一帮孩子啊。所以呢，我在21年的时候就开始准备了梯队的建设，我们初中的、小学的，包括。这种整个历城区的区域的规划啊，我们现在呢，整个历城区呢，我们成立了校园足球办公室。其实校园足球办公室呢，就是我们教练组的一些教练们，加上我们区内一些足球的老师，我们共同组成了这个机构。怎么说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但是呢，我们拿出我们多余的时间，或者我们挤出时间来，去帮助这个办公室的开展。那么就是把我们整个历城区。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初中到高中，这种一体化的培养，这种模式我们在逐渐的打造。我们现在有近20所幼儿园在开展这个幼儿足球的活动，
1: 哇！
0: 我们现在在近50多所，这个小学、初中在开展足球。我们前两天刚刚举办了这个我们历城区的2、3、4年级的这个乙组的比赛。我们整个就我们一个区，男足报了36支队伍，女足报了19支队伍，这也是突破了历史。同时呢，我们现在在整个历城区推广足球的宣讲，就我们和山东体育学院合作，到各个学校去宣讲足球，和孩子互动，让他们了解足球，知道足球，培养他们足球兴趣。同时呢，我们搞这个足球文化，要求各个学校呢，足球征文啊，我们征文有400、500篇征文，就是让孩子。不管是踢足球的孩子，还是不踢足球的孩子，去写一写你对足球或者你看到这个足球比赛的感受，足球的绘画啊，孩子们写足球绘画、足球演讲，学校搞了校长杯之后，他对足球的这种对队伍的这种感受啊，比赛的感受、胜利和失败啊，我们一直在做着这种事情。同时呢，我们在学校里面推足球课，足球社团、班级联赛、校长杯，这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那么当这些。基础打好了之后，我觉着就会出现更多的 足球苗子，
1: 嗯，
0: 足球人才。那么从小学到初中，
1: 嗯，
0: 到高中，我们二中的这种梯队，我们的这种在普及下的，这种精英的孩子会逐渐的涌现出来，这是我们下一步或者这个队伍的我的一个规划，我们也一步步的在走，我们也是打造了初中的梯队，小学的梯队，让更多的学校加入我们的梯队建设，也是希望在将来，不仅能为国家培养足球人才，更能让我们济南的孩子、历城的孩子，进入国家队，为国家效力。
1: 其实您刚刚说的这一点一滴的工作真的很不容易，他们就会像是很多的肥料一样，让我们的这片土壤变成足球甚至是体育的沃土，然后成长出更多的这种体育人才来。如果说咱们今天要向我们的同学们，或者说是其他的学校的老师们来分享一下我们学校的成功经验的话，两位老师有什么成功经验想要分享的？
2: 这个我们学校从2001年开始，这个逐渐的把一些要求提得很明确。如果没有严格的管理、规范的管理，这个你不可能做出我们现在这样的成绩。我想是这样。
0: 我觉得这种育人是根本，这个育人不是光靠我嘴上去说一说，其实就是在你教练员的点点滴滴的，这种工作当中，从生活、从学习、从训练，从每一件事情去给孩子传递这种育人的理念。我觉得，一支队伍的成功，不仅仅是在比赛上，不仅仅是在训练上，而是我们要有自己的理念，我们要摆正自己的身份，我们是教练，我们是教师。我们面对的青少年，那么他只要是18岁，我觉得他18岁之前他永远是学生，不管他是什么竞技足球也好，还是校园足球也好，他始终是孩子，是这个学生。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去教育他，要去引导他走正确的道路。
1: 的确是这样的。那两位老师作为一线的这个教育工作者，在践行体教融合这个理念上，两位有什么自己的个人体会吗？
2: 我是学数学专业的，但我个人喜欢体育。有时候这个我的学生都说笑话，说他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嘛。我个人是非常重视学生的这个体育锻炼。比如说我在年级的时候，我当年级主任的时候，曾经自己搞一个这个体测运动会啊，就是为了促进孩子们这个对体测项目的那种重视程度吧。包括学生晚上跑步，下晚自习之后操场上，如果能有100个人在跑步的话，我估计有80个是我的学生，因为他们喜欢。所以我想体育不单单是一个比赛，拿比赛成绩，最重要的是一个锻炼，锻炼身体。没有一个好的身体，没法，怎么说，没法为社会做贡献，你学习再好也没有用。这是我的一个理解哈，体育和教育这一块，它的一个关系。
0: 其实说到体教融合，其实我们这个队伍能够成立，能够成功，也是特别感谢体教融合，有这个机会。其实我觉得体教融合，是一个趋势，但体教融合呢，更需要的是，大家彼此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着想。可能，体育的资源，有高水平的教练，有一些这个训练的理念，或者有一些资金的支持啊，或者有一些政策啊。那么教育呢，可能更多的是学生的资源。其实所有的运动员他的身份永远是学生，都是来自于校园。那么我们最终把孩子把学生放到第一位啊，我觉得我们的体教融合会越来越好。我觉得体教融合还有一点就特别重要，就是可能体育它只是一个方面，但是孩子这个阶段他需要接受的教育，可能他需要接受更多这种和普通的孩子一样的这种童年、少年或者青少年啊，所以我觉得这种体教融合才能够更好的促进这种青少年或者这种青少年运动员他的身心健康的发展。
2: 体教融合最终的目的吧，我觉得最终的目的就是三个好，一个是身体好，第二个是学习好，第三个是一个心态好，这样呢就是有一个更健全的一个人格，或者说是健康的身体，能够更好的去为社会做贡献。
1: 得益于体教融合这样的一个大背景，我们历城二中的女足姑娘们用不服输的体育精神创造了非常辉煌的这样的历史。当然我们也希望借由历城二中这样一片体育的沃土。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莘莘学子来说，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大思政课，让我们一同来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
1: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武术成为国术，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质、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年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清晰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济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无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政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政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
0: 那今天我们首先呢，有请北京工业大学的体育部党总支书记任伟来谈一谈北工大在体育思政建设上的教学特点，有请。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到2035年要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

0: 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不断推进落实以体育德、以体化人，在体育领域积极开展思政教育人的实践与探索，帮助同学们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情怀，锻造人格意志，提升综合素质。那么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以体育课程为主渠道，深入挖掘体育课程中蕴含的思政教育元素，不断地融入课堂教学主渠道。学校围绕植根首都、科技报国，坚持课程承载思政、思政寓于课程的理念，让体育课程同其他通识教育课程一样，都承担好育人的责任，形成协同育人的合力。第二，是以体育活动为重要手段，不断深化五育并举。第三，是以体育场馆为重要的载体，凝聚大学精神，弘扬奥运文化。目前学校也正在打造国内高校首个双奥博物馆，探索奥运场馆讲好双奥故事的新模式，实现奥运场馆遗产利用效益的最大化。更重要的是，双奥馆也将继续承担着体育思政阵地的重要角色，用身边的人、身边的事教育引导一届又一届学生传承和发扬体育精神。
1: 接下来有请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阚和庆教授继续为我们分享。
2: 奥林匹克的格言就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体现了自信自强、拼搏奋斗、团结协作的精神。北京是世界上首座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过冬奥会的双奥之城，留下了许多精彩感人的故事，丰富和发展了奥林匹克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深刻阐明了北京冬奥精神的丰富内涵，这就是胸怀大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共创未来。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不仅可以增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也给世界展现了阳光、富强、开放、充满希望的国家形象。历史会镌刻下这一笔，世界将对中国道路有全新的认识。北工大人既是双奥之城的见证者、亲历者，更是参与者、建设者。学校打造北京工业大学双奥主题博物馆，全方位展现燃情夏奥和缤纷冬奥的精彩瞬间，必将激励广大师生传承好北京冬奥精神，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祖国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之中。
3: 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国之所需吾之所向。北工大在不断探索体育育人新路径的同时，也为国家建设做出了很多突出的贡献。
1: 作为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北工大学子充分利用学校的运动场、体育馆、游泳馆、健身房等体育硬件设施，积极参与学校体育部设计的丰富多样的体育锻炼项目，很好地锻炼了自身的身体素质和顽强的意志品质。同时，红色革命文化跟体育项目的结合，也让他们在体育锻炼中了解革命历史，培养爱国情怀。这些在体育教育过程中的收获，为他们将来走出校门，走向各行各业，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建设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一切正体现出体育教育的重要意义。
4: 体育在人才培养中也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北工大秉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深入推进健康工大工程，不断探索体育育人的新路径，注重五育并举，努力构建健康工大、体育先行的新格局，并积极探索学校体育工作改革创新，采取有效措施形成学校体育工作品牌，促进学校体育工作高质量发展。
1: 北京工业大学开创了全新的体育教学模式，将课堂学习、课外锻炼、体育竞赛与健康测试紧密结合，形成了独特的五位一体体系。通过一加 N 课程设计，有机地融入大思政教育元素，不仅在篮球、排球等课程中得以体现，更在校运动会中增设红色教育主题单元。 同时学校还优化了学生评价机制，将体

0: 日健康测试和校园跑步 APP 活动成绩纳入综合评分，鼓励学生们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实现身心全面发展。
1: 学校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虽然存在着诸多不同，但最终都围绕立德树人的目标。体育课程本身具有良好的思政教育功能，比如可以增强学生爱国热忱，培养学生规则意识，增强学生的团结协作精神，磨砺学生的意志品格。北京工业大学构建有特色的体育课程思政体系，深挖课程思政元素，并贯穿于课堂教学、课外活动和竞赛的内容和环节之中，在这方面做得非常用心，结合得很巧妙，在实践中产生了良好的教育成效。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回顾历史，缅怀先烈，北京工业大学在2021年举办的第46届运动会中开展了“重走长征路”主题比赛。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部的钱峰老师为我们分享一下在高校体育和思政建设方面的一些经验和心得。
2: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部在思政教育与高校体育深度融合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我们将体育比赛与长征历史事件进行融合，根据长征事件来设计体育比赛的背景与规则。比赛中模拟红军长征的活动、战役险阻等，让学生更加深入了解党史和军史，学习长征精神，建立理想信念，形成政治认同和文化自信。其次，通过任务驱动来设置层层递进的长征任务，让学生不断地产生探索的欲望，增加比赛趣味性，让学生敢于面对困难和挫折，提高他们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团队比赛的形式，让学生参与度更高，成就感更强，让学生了解自己的优势与不足，发现队友身上的亮点，学会沟通与奉献，尝试不再抱怨，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通过赛后一起分享长征故事，总结长征精神，无论是比赛成功还是失败，大家一起分享各自的体验和感受，总结经验，找到共识，最后将总结中所得到的启示和感悟用于现实学习和生活当中。为了充分发挥体育育人的功能，我们汲取2021年校运会上长征主题比赛的经验，在后续运动会中设计了工大精神主题以及致敬英雄等主题的比赛，并对已有思政案例进行了系列化、精细化、标准化的改进，为这些案例的推广工作做好准备。随着高校体育思政不断深入，我们将继续努力，把高校体育打造成为红色文化传承与精神塑造的多元化平台。
0: 在北京工业大学，体育精神与竞技育人理念交织成一幅幅动人的画卷。杨志成作为北工大游泳队的一员，通过学校的重视、教练的悉心指导以及自身的不懈努力，在2022年全国锦标赛上荣获个人首个全国冠军。北工大滑雪队在学校的全力支持下，逐步成长为一支由多个全国及北京市级比赛冠军组成的战队，并有多名队员入选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国家队集训名单。无论是泳池中的冲刺还是雪地上的滑行，北工大的运动员们都在用自己的汗水书写着青春最灿烂的篇章。我们看到呢，北工大呢在竞赛育人方面呢的确是卓有成效，同学们呢可以在比赛当中增加知识面、思维能力和团队合作的能力。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北京工业大学游泳队学生杨志成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怎么样从一名工业大学的学生成长为全国冠军的。
3: 作为北工大游泳队的一名队员，我对竞赛育人这一概念有着深刻的体会。在来大学之前，长达十几年的运动生涯让我觉得我的体育成绩已经无法再进步，直到我考入北工大，感受到大学对我的重视，体育部对我的关心。

0: 教练对我的培养，让我有动力继续向上突破自己。从大一开始就阶段性开展训练，为期数月的紧张筹备工作，最后在2022年全国游泳锦标赛上拿到人生第一个全国冠军。它对我来说是一个荣誉，更是一次教育。它磨练了我坚韧不拔的品质，要有坚持到最后一刻不放弃的精神，以及取得成绩后带给我的荣誉感。我会带着这份激情继续投入到今后的训练和学习中，以这次全国比赛为起点，竞技体育将带领着我们向着更高更远的目标前进。
1: 那么接下来呢，我要向大家介绍呢北工大的另外一个星光熠熠的体育队伍，他们呢就是北京工业大学的滑雪队，欢迎你们。
2: 2018年，我接任校滑雪队教练。那会儿我们的装备简陋，技术也不过硬，水平高的队员不多，场地局限常常让我们捉襟见肘。在我们发展遇到困难的时候，得到了学校的关心和支持，帮助我们解决极难筹判问题。我们的装备渐上档次，训练场地、技术指导等其他方面也更加专业化了，外在条件越来越好，同时队员们训练积极性也在不断提高，奋斗和收获是一对双胞胎。6年间，我们参加省部级以及全国大学生滑雪比赛，共获4个全国冠军，15个北京市或华北赛区冠军。队员中，先后有5人进入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国家队集训名单，硕果累累。2022年北京冬奥会，滑雪队中有不少队员都参与到了北京冬奥会及冬残奥会裁判和志愿者工作中。我和另外一名教师分别是单板平行大回转和高山滑雪项目的裁判。人才培养方面，滑雪队自成立以来培养出多名优秀的毕业生，其中出国保研和考取研究生继续深造的人员超过总人数的85%。
3: 大家坚持常年训练，雪季时赶上过6级大风、-20度的极寒天气、漫天的鹅毛大雪。极端天气中呢，队员们咬牙坚持，在冰天雪地里一练就是好几十天。非雪季时，大家也丝毫不懈怠，安排体能训练，为雪季做好身体机能的能量储备。
4: 竞赛育人体系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激发学习兴趣和提高学术水平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通过竞赛还可以提升学生的自强精神、学习能力、团结协作能力，增强学生坚韧不拔的意志，促进全面发展，为未来的学习和工作都打下坚实的基础。
5: 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来，北京工业大学积极传承奥运精神，在校园体育建设中展现出了卓越的成就。作为曾经的奥运场馆，北工大体育馆不仅向社会各界开放，并且成功承办了近400场次的国家级、国际级赛事及各类活动，并向社会开放服务群众健身的同时，该场馆更是致力于服务教育事业，优先满足校内体育教学与训练需求，开设多门体育课程，并支持学生和教职工的多样化运动团队训练发展。通过这样的方式，北工大将奥运精神融入日常教学生活之中，促进了健康生活方式的普及以及全面发展育人目标的实现。
6: 北工大人既是双奥之城的见证者、亲历者，更是参与者、建设者。2022年8月18日，北工大启动建设北京高校首座双奥主题博物馆，全面总结服务保障冬奥会、冬残奥会的宝贵经验，传承好北京冬奥精神，切实把形成的宝贵物质和精神财富转化为推动学校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一是要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做好冬奥。

0: 宣讲工作，不断提高冬奥大思政课的覆盖面和影响深度；二是要大力弘扬北京冬奥精神，用好北京冬奥遗产，努力书写后冬奥这篇大文章，大力推进学校双一流建设；三是要继续在服务北京四个中心建设中走在前做表率，办好首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
1: 北京工业大学领导非常重视奥运场馆的赛后利用，为此成立场馆管理中心，负责场馆的运行。北工大人在岁月间书写传承，用自己的倾情奉献向世界诠释中国青年的热情与活力。
2: 北京工业大学奥林匹克体育馆呢，是北京市东南区唯一的奥运竞赛体育馆。体育馆的外形呢，像一个飞旋的羽毛球落入了我们优美的校园，昭示着北工大人放眼世界、展望未来的一个美好的憧憬。体育馆拥有着在当时大跨度的新型旋支穹顶结构和空调下送风两项技术创新。那么它荣获了2008年度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和第8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2007年成功地举办了好运北京国际羽毛球邀请赛和艺术体操国际邀请赛两项赛事。那么在之后2008年圆满地完成了北京奥运会羽毛球和艺术体操两项奥运的赛事的比赛。
1: 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中，作为北京冬奥村通用志愿者主责高校，北京工业大学400余名师生在赛时参与21个志愿服务领域、36种服务岗位的工作，助力冬奥筑梦冰雪。北工大人奔赴在最前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2022北京冬奥北工大志愿者的同学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他们在冬奥会上的故事。
3: 很荣幸可以作为志愿者服务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我的主要职责是作为助理协助国际奥委会官员处理工作事务，推广奥林匹克运动员社区，促进运动员之间交流及对奥委会工作的了解。这个岗位需要我们有良好的交流交互能力，以及能够与运动员和官员自信、友善、耐心的沟通的能力。工作中，我以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荣誉感，以及热情周到的专业服务，获得了官员和运动员的认可，诠释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向全世界展现了蓬勃向上的中国青年形象。在这场冰雪盛会之中，我们每一位志愿者都全力以赴，勇担使命，展现风采，努力践行着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铮铮誓言。在未来，我们也将心怀国之大者，心系家国天下，以矢志不渝的热血赤诚绽放芳华，书写新篇。
4: 在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上，我曾经4次引导中国代表团走进鸟巢参与开闭幕式。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冬奥会的那次开幕式。作为代表团助理，我们肩负着各个代表团从集合、登车直到迈入鸟巢整个过程的组织和引导工作。而我作为主管代表团助理志愿者的志愿者，同时也肩负着统筹整个开闭幕式引导的工作。开闭幕式前的那个下午可以称得上是火烧眉毛的焦急，距离计划的发车时间已经不到半个小时，我却不断地收到了志愿者们的求救信号。有个代表团可能需要与其他代表团拼车，有个代表团的运动员去训练了还没有回来，16号车已经满了怎么办，上一个问题还没有办法解决，一个个新的问题就接踵而至。有的志愿者已经急哭了，我也陷入了不知所措。这是全世界都将看到的开幕式，所有代表团必须按时发车。我心里想着，开始让自己冷静下来，逐个问题寻找对策，联系交通领域增派车辆，通过座位表查找还有空余位置的大巴车，去安慰志愿者的情绪。终于在出发时间前的那一刻，所有代表团顺利登车。作为东道主，中国代表团是最后出发的代表团，而我也作为开幕式中引导中国代表团的志愿者，参与了这一举世瞩目的冰雪盛典。站在中国代表团庞大的队伍前，我的心中激动又自豪，此前万千的紧张与汗水都汇聚成了值得。纵使这样的一幕已经在我的心中彩排了无数

0: 边。但当中国冰雪健儿们迈着矫健的步伐走向会场中央，看到两位执旗手挥舞着手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听到全场观众的欢呼声响彻了云霄，我仍难掩泪水，情不自禁地同现场所有人一起喊出了心中那句：冬奥加油，中国加油。那一刻身处现场的震撼，那一刻对祖国的骄傲和身为中国人的自豪，都永远回荡在我心中。
1: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课，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
2: 互学互鉴，开放包容，追踪前沿，贡献才智，传承双奥精神的北京工业大学焕发着新时代体育大思政的勃勃生机。我们也相信，在所有北工大人的共同努力下，北京工业大学必将实现2060年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光荣与梦想。
3: 我们以健康工大工程为引领，形成一体两翼三结合四季两赛的一种育人模式。一体是指以体育教学为核心，两翼是指以群体和高水平运动队建设为两翼发展，三结合是课内外、校内外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四级联赛是指高水平运动队做好国际级、洲际级、国家级和省部级四级赛事的参赛工作，普通学生阳光组运动队做好国家级、省部级、校级和院级四级赛事的参赛工作。我们努力传承双奥精神，始终与国家和首都的改革发展同向同行，走出了一条特色、内涵、差异化发展的一流大学建设之路，成为首都北京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重要基地，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展现市属高校发展建设成果的示范窗口。建校63年来，19万余名毕业生从这里走向各条战线，让青春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
2: 一甲子风雨砥砺，铸就精彩华章，新征程牢记使命，红心再创辉煌。北京工业大学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守立德树人、立身之本，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秉持不惜为体、日新为道的校训精神，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进程中书写着璀璨夺目的新篇章。感谢几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我们北京工业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谢谢大家，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杭州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老师，我叫郭成毅。在最开始选择教师岗位，并不是因为喜欢才选，但是呢，当了老师之后才会觉得，的确是会对这个岗位、对这个职业有越来越深厚的爱。
1: 我是来自杭州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一线教师洪珊珊，学生能够给我带来很多很多的惊喜，所以我最大的一个兴趣点就是，在和学生能有一些比较创新的一些思想的碰撞。
2: 因为我们专业女孩子会比较多，都是爱美的嘛，所以的话，如果可以有更新的一些资讯，特别是时尚界的一些资源的话，我们都是进行一些分享。如果学生要更加优秀，就应该会有更开阔的一个眼界。
3: 我们团队呢是四名非常漂亮的女将组成的，然后团队整个成员的构架都是各有所长，然后在我们整个团队比赛当中都发挥出自己最大的优势。

0: 大家好，我们来自杭州职业技术学院，我们的参赛作品名是中西融合礼服设计与立裁。因为是中意合作办学的这个项目，所以呢，我们不光跟我们中方的企业有深度的合作，跟意方的企业也有一些合作，所以我们按照企业对礼服的整个工艺流程设定了16个课时、8个任务去制作礼服。OK guys， 刚才我们通过折纸小游戏，大家应该理解了折纸立裁的基本概念了，对吧？那折纸立裁其实是一种服装设计和立裁技术，它借鉴的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折纸艺术，将纸张折叠的概念运用到面料，去创造一些独特的立体的造型。那结合我们和意方院校共同打造的中意时尚资源平台，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折纸立裁这样子的工艺呢，在我们的礼服当中运用是非常的广泛的。那今天啊，老师就想从中提取一条裙子，我们来进行课堂的一个小小的探讨，好不好？那折纸立裁跟折剪之间是不是有很强的联系啊？那古今中外啊，折剪一直都是每个时期特定服饰中的常客。那随着丝绸之路的兴起和发展，更将我们中国的服饰语言通过折剪工艺走向世界，改变了世界平整的服装结构。那中国和意大利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和终点，两国的服饰文化在各个时期啊都有着紧密的联系。今天我们就来重走一趟丝绸之路，来看看东方雅韵和西方时尚到底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好吧？
1: 好
0: 啊。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啊，丝绸之路的起源，刚才有提到是什么地方？
2: 汉朝。
0: 对，我们看一下汉朝的服饰有什么特点呢？啊，萱萱最快啊，萱萱。
3: 汉朝的服饰通常没有经过裁剪，是用一整片完整的布料，通过系带抽拉的方式来贴合人体，产生褶皱。
0: 嗯，说的非常棒啊！因为汉朝的服饰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都是一片式的剪裁啊，所以它会有一种自然流淌的一个效果。那同一时期啊，刚好西方处于的是古罗马时期，对吧？那古罗马时期的风格，我们也可以看得到是怎么样的啊？哎，也是这种自然流淌的，对，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工艺要点就是自然褶 natural please。 然后我们再想一想，丝绸之路鼎盛于什么时期啊？
2: 唐朝。
0: 对，那唐朝的服饰大家觉得有什么特点呢？
4: 我知道

0: 好像。
1: 唐朝是我们中国服装发展史上文化交融较为繁多的时期，
0: 对，
1: 所以服装也就相对于比较华丽精美，而且追求随性洒脱。大家也都知道唐朝是以胖为美，所以服饰也就比较宽松。
0: 说得非常棒，对吧？唐朝人以胖为美，所以他们很喜欢这种圆润饱满的感觉。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的袖口啊、领口都会做一些这种垂荡的造型啊。那同一时期呢，刚好意大利处于的是拜占庭时期。我们看一下拜占庭时期风格的服饰是不是也一样有这种垂荡的造型。对，所以第二个工艺要点啊，就是垂荡者，对 drape pleats。 那我们今天的课上啊，就想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褶皱造型和我们的折纸立裁怎么样去相结合，做一些创意设计，好不好？那我们先回到刚才那条裙子啊，大家想一想，刚才那个裙子 Fashion Geometry 软件帮我们分析出来它是一个什么褶啊，现在你们应该知道了吧，什么褶？
2: 垂荡。
0: 对，垂荡褶。那谢谢啊。那我们想一下哦，垂荡褶的时候在制作，首先刚才那个 Fashion Geometry 软件分析出来是一个什么造型？
2: U 型。
0: 对， U 型啊。我们在做垂荡褶的时候啊，也有一些工艺要点的，比方我们可以先确定 U 型的最低点啊，就我们说的 lowest point。然后呢，向两边进行一个延伸 extend。自然而然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垂荡的造型做出来了，我们来试一下看好吧。
2: 好，
0: 首先我们刚才说了要确定什么？
2: 最低点。
0: 对，我们最低点啊，老师轻轻的将这个最低点捏出来，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面料自然而然就会有一些褶皱啊，然后我们往上提升啊。OK，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两个垂荡褶就做好了。而且我们在做的时候啊，这边有提到就是我们的工艺一定要造型不宜过大也不宜过小，我们要确保整体的一个礼服的比例，好吗？当然我们企业啊对褶皱工艺也是有严格的标准的啊，我们看一下，比方清晰度啊、对称性啊、颜色等等，所以这一些啊老师也印到你们的活页教材上了，你们课后也要仔细的阅读去巩固我们的心知，好吗？那再回到我们刚才的这条裙子啊，我们想一想折剪工艺和折纸立裁我们怎么样去进行融合呢？是不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也可以做到一些折纸的一些工艺的特色呢？我们要不要请同学来尝试一下？有没有同学感兴趣的想上来尝试的？好，静静。
3: 老师做好了
0: 啊，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啊。OK， 怎么样，是不是跟我们这边的造型是一样的啊？OK， 静静啊，那我们对新材绘制再进行一个小结啊，我们看一下，第一呢，我们学习了垂荡褶的一些工艺基础和要点，对吧？然后我们也学会了折纸立裁和折剪工艺相结合的一些方法。最后啊，我们也了解了企业对褶皱其实是有非常严格的工艺标准的啊。那下面的时间呢，就留给大家，你们根据折纸立裁，我们去探索一下你们的礼服应该怎么样去制作吧。
2: 好。
4: 那么现在的话其实还是比较提倡走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道路，那么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学生啊增强他们的这个文化自信，真正的这个不只是了解我们的这个中国传统文化，更加能够不只是带着我们的这个文化走出去哦，同时的话还可以助力这个企业将文化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一起带出，这个带到国际上，带到这个世界的舞台上。
5: 大家都觉得旗袍很美，但是外国人会觉得只有中国人穿着美，感觉这个在他身上是不合适的，所以他们只是喜欢看，但是他并不喜欢穿。那怎么样能做出让外国人觉得这个东西我是可以接受的，我是可以穿在自己身上的，我是可以去展示的，可以去参加国际时装周的，这才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也是必须要中西融合的原因。
6: 就这16个课时安排下来，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我们想把一方的关于设计方面的这种很先进的或者很创新的理念融到我们的课程当中，让学生们就是学会这种创新的思维，去拓展他们创新的思维，帮助他们更好的去做这种中西融合的方式。比如说我们课程当中融入了国外最先进的叫剪法立裁，因为传统的服装工艺里面都习惯于给服装做加法，就是我们说的层层叠加，因为我们所有的服装都是两片布以上去制作的，那剪法立裁它就是

0: 主打着一刀成衣，就用面料最大化，利用面料的最大化去制作衣服，而且是用一整块面料去完成一件衣服。就通过这样子创新理念的一个训练，可以帮助学生们就更好的了解，就是国际上最前沿或者说最流行的一些技术，然后将这些技术融入到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手工艺当中去做一个很好的设计和研发。
1: OK，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千里江山组给大家的汇报，对吧？非常的棒哈。那么千里江山组啊，选择了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展示的形式，橱窗秀，对吧 ？The Window Show。那么在他们的展示当中啊，确实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小组对于礼服陈列的一些想法和创意。Very good job！ 大家知道吗？在我们这个服装产业哈，对于礼服的一个陈列设计啊，也是我们一加 X 证书之一。那么今天啊，我们千里江山组有一个非常大的惊喜要给到大家哈 ，very big surprise。有一个同学啊，穿上了自己亲自设计的礼服，我们是不是拭目以待，想看一看啦？
2: 是
1: 的。OK， welcome， OK， 哇，太酷 ，ready， OK。

0: not really our supermodel here, right? OK, 吃的是最闪亮的一道光，对吧？那么现在啊，老师有一个开放式的命题要给到大家。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萱萱身上的这一套礼服，那你觉得最吸引你的设计点是什么呢？那么请大家拿出手机哈，以关键词的形式录入到我们的学习通平台。那一会儿呢，老师啊会通过这个词云的功能来看一看大家的想法。OK， 萱萱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哈。好，大家可以发挥一下你们的想象力。好。好，我看到已经有同学都写完了，非常的快。OK， 好，我们看到哈，这个立体感和大褶皱是最高频的一个词汇，对吧？那说明啊，大家的想法都是差不多的哈。那确实啊，在萱萱的这一套礼服当中，这些褶皱啊，非常能够吸引大家的注意哈。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视觉焦点，视觉焦点可以非常好的来提升整套礼服的一个表现力和感染力。但是啊，老师想跟大家说，视觉焦点千万不能怎么样？多，对吧？一旦多了呢，就会拉低整套礼服的一个层次感。好了，那我们想问一问大家，尤其是千里江山组哈，那么你们有没有什么一些想法？
1: 姚老师
0: ，OK， 非常好啊，小宝。
1: 哎，你们觉得这一块合适吗？
0: 哦，他们想要做一个
1: 晒制
0: 部的一个微调。
1: 哦，好
0: ，OK， 啊，是想把这个腰部的给它拆除是吧？
1: 对。
0: 哦，你们还是活动式的一个设计，
1: 是的，
0: 棒哈。
1: 老师，我修好了。
0: OK 了吗？哇，大家看，是不是拆完之后一下子主题就更加的显明出来了， 对吧？好，但是老师发现了一个问题哈，萱萱给大家看一下，拆完腰部的褶皱之后啊，是不是整个裙摆的感觉就会显得有一些普通，
2: 对，
0: 缺乏设计感了？
2: 嗯，
0: 那么我们有没有同学有一个创意的 idea 可以在？哦 ，Mary，Yeah。
3: 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把一边的裙摆给提起，然后做成一个不规则的造型。
0: Very good idea，很好啊，他是想打破这种平衡感，对不对？那我们现在请晶晶来给大家设一下，好吗？好 ，OK。太低可以再往前，然后再把它拉高，这样呢就会有一个对角线的一个视觉的冲击力，对不对？这个整个张力啊就会显得特别的明显。好的，好了吗？OK， very good， 大家来看一下哈，萱萱给大家展示一下，是不是一下子整个造型感就比刚才要好多了，是不是啊？
2: 老师
0: ，OK， 静静。
2: 我们组在礼服上还有个小心机，就是
0: 小心机，
2: 肩带上的这个玫瑰花
0: ，OK，
2: 它是可以拆卸的。
0: Wow， so cute， right？ 啊，还有一个创意的一个小处理，是吧？
2: 对，它可以放在脖子上当项链。
0: 哇。Interesting， 好，我们还是要感谢一下我们的萱萱 ，OK， 确实啊，刚才千里江山组的一个汇报，对吧？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四维教学目标当中的能创新。那作为未来的设计师啊，光有创新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有非常好的一个工艺水平，是吧？老师啊，给大家分享一组数据哈，你们知道吗？如果要制作一条普通的裙装，需要150个小时。如果是一件精美的刺绣呢，就需要1000个小时。如果是一套比较复杂的礼服啊，就需要6000个小时。所以呢，老师想告诉大家哈，设计啊，从来都不是粗制滥造的量产，而是一遍又一遍挖空心思、推倒重来的坚持。如果呢，我们要想中国的设计被世界看到，那需要我们不停的学习，需要时间，更需要大家有一颗极致的匠心。大家有没有信心啊？
4: 有。
0: Wow, well done, so nice, right? Okay, good.因为未来的学生啊，除了这个要有这个专业方面的素养之外，更重要的是一些口语的沟通表达以及对外的一些视野的一种拓展，所以我们特别在这个项目当中把这个通国际的能力加进去，因为这个可以让我们的学生看到更大的一个世界，走向更大的一个舞台。
4: 就我们的合作企业遇到很大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去进军海外市场的时候，首先是他这个设计不一定被海外接受，其次呢，连这些销售的人才啊，可以跟海外市场做沟通的人才都是欠缺的。所以对我们自己的企业来说，他就是希望有自己我们自己的学生能够符合他这样的标准，符合他这样的要求，来帮助企业，就是跟随企业一起走出去。
0: 所以我们除了这个中方教师之外呢，还有这个一方的这个教师以及企业的导师。那么这个一方教师和企业导师更多的是来自于意大利一些时尚界的一些大咖等等，所以整个教师的结构也是非常创新的。
5: 就是很多人觉得中国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礼服品牌或者说高定品牌，其实不然，就是我们有郭培这样子的中国高定第一人，然后我们也是最早发现和使用蚕丝的国家，我们也有着不输任何民族的自信心和创意，所以我相信只要通过大家就是我们的学生一点一点的脚踏实地的努力，把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融入到每一件设计当中，终有这么一天，就是我们学生的作品或者说我们中国的品牌能在国际的舞台上发扬光大，闪闪发光。
6: 职业教育是跟经济社会的发展相伴相生的一种教育，有些老师可能在研究型大学是一个好老师，可能在职业院校老师，职业院校呢，他可能做不到一个好老师。这就是说对职业教育的类型啊，哇，学情分析啊，要求的教学模式啊，哇，评价呀，理解不到位，或者说限于形式上的。这也是我们教学大赛极力要做的事情，以赛促学啊，以赛促教啊，也是希望在广大职业院校当中能够通过参加比赛更好地理解职业教育的类型特点，能够学会进行学情分析，能够把握职业教育的教育教学方法，包括评价的方法，这样才能更加的彰显出我们职业教育的课程特点呀，教学特点。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始终相信，体育不仅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意志与策略的试炼场。那么今天就让我们重温一场国乒新老领军人物的经典对决，马龙与王楚钦在2020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中的精彩对决。马龙作为六边形战士，以其全面的技术和丰富的大赛经验，在中国乒坛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王楚钦作为新生代中的翘楚，也凭借着极为凌厉的进攻和敏捷的反应，正迅速成长为国乒中的中流砥柱。这场跨越时代的对话，不仅仅是技术的传承，更是精神的接力。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回到2020年的那个赛场，去感受这场充满象征意义的对决。
1: 1-0。
2: 王楚钦这名选手在近期的上升势头非常的猛，包括这种正反手的质量，尤其是反手的衔接非常的快啊。所以对于马龙来说，一定要在控制球上限制住王楚钦这种正反手的高质量进攻。

开局后马龙就在多板树的相持中保持了一个非常快速的衔接，可以看出今天马龙开局后啊状态非常不错，没有先从控制上啊去制定这样的一个战术啊，而是也是想要通过高质量的进攻来打开局面。这样的机会球对于马龙来说是一定会把握住的。

0: 3-3。
1: 我们可以看到，老将马龙通过精准的落点控制和多变的节奏，也成功的限制住了王楚钦的速度优势。他在相持中的耐心以及对机会球的把握，也不禁让人惊叹他长达数年的巅峰状态。
2: 两个人都是我们国乒的主力队员，因此呢，其实整体的实力是很接近的，关键是要看战术的发挥。
0: 4-3，
2: 形成多板处相持，还是马龙更耐心啊。我们可以看这种大范围的跑动。
0: 3-5。
2: 5-3。开局来看，王楚钦还是有一些失误的情况。

0: 漂亮，这一板也是被马龙算到了。其实王楚钦发的质量非常的高。双方一直一左一右这样的一个持拍手啊，谁能够抓住反手斜线大角度这样的一个线路，谁就能够在相持中啊主动占据这样的一个优势。
1: 7-4。
0: 像刚刚这一板球，王楚钦变斜线的质量不够高，那马龙立刻就是给予了一个非常高质量的正手反拉。漂亮，
1: 4-8，
0: 反应速度非常的快啊！这一板是用反手抹了一板，旋转也是出现了变化。4-8，
1: 冲发，4-8。
0: 又是一个擦网球，
1: 5-8。
0: 其实对于马龙来说，一定要在比赛中啊注意这种身体的情况，

0: 机会。嗯，
1: 9-5，
0: 马龙这名选手啊，对于机会球的把握几乎就是可以说是完美。

0: 10-5。
1: 当比分来到7-4之时，王楚钦也试图通过加强反手质量来扭转局面。那么这位年轻的选手以其标志性的反手拧拉著称，但在马龙严密的防守面前，他的进攻效果还是受到了限制。马龙则是凭借着出色的预判能力，多次在王楚钦变线时提前移动，也展现出了教科书般的防守反击。
2: 这样的话，马龙也是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机会。
0: 6-10，
2: 这一板落点是给到了王楚钦的中线稍偏正手一些，所以说王楚钦也是进行了一个反拉。
0: 11-6，马龙胜。
2: 这样的话，马龙也是先声夺人，拿到了开场的第一局胜利。
1: 随着一记精彩的正手反拉，马龙以11-6拿下首局。那么在整局比赛当中，马龙也展现出了对于比赛节奏的完美掌控，而王楚钦则在关键分的处理上稍显急躁。那么这场经验与活力的精彩对话，也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体育精神的传承。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人都并不知道王楚钦的成长之路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小时候的王楚钦因为身材瘦小，也面临着被省队淘汰的危机，这也多亏了他的启蒙教练杨建平力排众议。那时候杨教练就说，这个孩子眼里有火，将来必成大器。也正是这样的热血与坚持，成就了今天的世界冠军。欣赏完这场国乒佼佼者之间的对决，也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一个特别的现象——海外乒团。那么这可能是乒乓球运动最为独特的风景线。在1983年，20岁的倪夏莲代表中国夺得世乒赛混双金牌之后，在1991年，倪夏莲远赴卢森堡，并于1998年获得了欧洲锦标赛冠军。意外的是，在20几年之后，早已退出乒坛多年的倪夏莲居然再次站上了赛场，并于2024年的3月夺得了 WTT 支线赛哈维若夫站的女单冠军。这时的倪夏莲已经61岁了。赛后他也曾激动地说，我的球拍两头，一头记着第二故乡卢森堡，一头永远记着祖国。同样令人敬佩的还有德国选手韩莹。那么这位来自辽宁的削球手快30岁才加入了德国籍，却也从此创造了职业生涯的第二春。在2016年，韩莹在里约奥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比赛中获得了银牌，后于2021年在东京奥运会女单八强战中不敌孙颖莎，遗憾落败。韩莹曾在一次赛后采访中说，我的削球里永远保留着中国乒乓球的智慧。这些海外乒团的选手就像乒乓文化的种子，飘向世界各地生根发芽。从最初的争议到如今的理解，他们也用球拍架起了

0: 中外体育交流的桥梁。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是沙滩排球决赛的一场交锋，也让我们一起见证年轻一代如何在这片金色沙地上书写新的传奇。
1: 即将开始的是本届学青会沙滩排球男子组的冠军争夺战。现在首先发球的是上海黄浦区的一队。今天呢，在比赛当中，他们呢是身穿紫色的比赛上衣。对面呢，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蓝白色比赛上衣的是南京市一队。两支队伍呢是会师到了决赛，将向金牌展开冲击。白鹏硕的进攻球呢打到了场外。现在发球的是南京市一队的二号队员徐宗奇。好的判断，这球呢也是看到对方的发球线路呢比较长，白鹏硕呢是让过皮球啊，让过这球，球呢是直接呢出了底线，大力的跳发。比赛呢开始之后呢打得非常的焦灼。现在呢是南京市一队的一号周永吉的发球，垫条之后给到往前的进攻，漂亮，再往前的大力的重扣。我们看到呢在进攻当中，徐宗奇呢展现了自己良好的爆发力，纵跳的能力非常强。这球呢是打手出界，上海黄浦区一队呢是追回一分，2-4。
0: 好，我们可以看到周永吉与徐宗奇凭借着默契的配合以4-2领先，他们的快速移动与灵活战术在沙地上展现出了独特的优势。
1: 场上的四名队员呢全部是2004年出生，在身高方面呢上海黄浦区一队呢是稍稍的占优。我们看到呢现在是南京市一队的徐宗奇刚刚的发球，好球，把球呢打到了后场。南京市一队的队员周永吉呢是1.90米，徐宗奇呢是1.88米。画面当中呢上海黄浦区一队的一号白鹏硕呢是1.96米，吕志辉呢是1.91米。就黄浦区队的两名队员啊身高呢都是在1.9米以上，这样有一些优势啊。这球呢运气不错，扣到网带上之后呢弹过网，球呢主要是力量很大，尽管打到网带但是呢力量很足，最后呢弹过网落在了对方的场内，6-3。周永吉，哦，这球很悬，但是最后呢还是落在了场内，7-3。周永吉的发球，周永吉呢是大力的跳发，这次呢稍微改变了一些发球的方式，好球。扣球的白鹏硕呢1.96米的身高，是场上的四名队员当中身材最高的队员，他的这高举高打，利用往前高点的进攻还是能够体现出来威力。吕志辉发球，好球啊，球呢选择了灵巧的一个斜线的轻吊。周永吉、徐宗奇两个人呢，尽管包括他们在半决赛面对青岛队的时候，包括呢今天呢面对对手的时候，其实这个组合身高方面都没有优势啊。两个人身高1.88米、1.9米啊，对方呢像面对青岛队的队员的时候都是2米或者2米以上的身高，他们没有身高的优势，但是呢自身的特点啊其实呢也很突出。他们呢一方面呢打法上面进攻上呢灵活多变，防守当中呢脚下的移动速度也比较快， 而且呢，相对来讲呢，在这个年龄段当中，在青年组别当中，他们的技术呢比较细腻，配合上也比较默契，啊，所以这种整体的综合能力呢是比较强的。那所以呢，在比赛过程当中，他们确实呢展现出了很强的实力。在之前的积分排名方面，他们也是在之前比赛阶段。

0: 他们在决赛阶段的整体表现呢也是非常突出，和他们的排名呢是相符的，一路呢最后呢杀到了决赛当中。嗯，这球就是这样发球呢，有时候呢你弹网过后呢，对方呢是刚好呢落到前场区，对方防不到发球，能够直接利用这种幸运球得分，但有时候呢就会弹网之后呢直接出界。艾鹏说的进攻好球，快球的组织，艾鹏说呢进攻这回非常坚决。嗯，防起来了。艾鹏说打，对，南京队呢就是防守能力非常强。这个触网了，11-6。
1: 比分来到11-6时，南京市一队也继续扩大优势。徐松奇的爆发力与周永吉的稳定性相得益彰。而黄浦区一队虽然拥有着身高的优势，但在沙地的移动上也稍显吃力。
0: 南京市队的徐宗奇来发球，网上的争夺，拦网之后呢，拦到了界外。这球垫起来之后呢，刚好是垫到了网上。好球，往前的机会呢把握住了。但是在昨天晚上呢，钦州呢是下了一场雨，气温呢有明显下降。今天呢，气温呢大概呢只有22-23度。可能在现场呢有一些微风的情况之下，体感温度呢会更低一些。今天的阴天的这种状况，飘了一些小雨，其实还是比较有利于运动员现场的一个发挥。周永吉的进攻，能打后场，想拐一个直线，但是呢没有控制好。好球，这次呢把球呢打到掉到后场，成功的得分了。还是徐宗奇来发球，大力的跳发，冲击力很足，对方直接把球垫过来，哎，这球转手为攻。原本呢，对方的这个发球冲击力很足，只是呢勉强呢把球一垫，结果呢垫过网之后，反而是垫到后场，让对方的这个防守有点猝不及防，一下呢得分了。界外，你看啊，这球啊，最后还是判了南京市一队的得分。继续用发球去冲击对手。南京市一队呢，在得到一分，在一些非常被动的情况之下的一些处理球啊，动作上呢就有一些不够规范，动作呢发生了一些变形。

0: 分差拉开之后呢，现在呢也是黄浦区一队呢需要通过暂停来争取呢把比分呢去追进缩小差距。
1: 送给我们在比赛场上双方运动员。
0: 要开网，网起来之后，周永吉打后场，好球，后排防起来，转到进攻的机会，打反击，漂亮，打了一个快球。
1: 来，在三位我们双方运动员加油，首先是杨金队，来打胜利，杨金队。
0: 谢谢
1: 球
0: 迷，现在双方呢再次交换场地。
1: 黄浦队。
0: 彭硕的斜线进攻确实呢需要通过高质量的一些进攻得分来提振一下士气，另外呢缩小分差。好球，这球进攻扣球的高度不够，吕志辉的扣球打在网袋上。球呢，同样的方式，那这次呢，斜线呢扣成了。好球，好发球，大力的发球，势大力沉，连续追分啊，14-18。现在呢，看到对方的追分势头啊很凶，所以呢，南京市一队这边呢也请求了暂停。在每一局当中啊，双方是各有一次暂停的机会啊，时间呢是30秒。所以呢，也是距离第一局拿下比赛呢，其实是很接近的情况之下，现在对方的势头起来了，南京市一队呢需要通过暂停再去呢重新的调整和布置。进入到决赛的这些年轻的选手，确实呢代表了我们中国男子沙排未来的新生力量，是我们中国男子沙排未来的希望。那么我们中国男子沙排呢，在亚洲赛场呢，曾经呢也是最为顶尖的队伍，在1998年、2006年和2010年三届亚运会呢，我们中国男子沙排呢都获得了亚运会的冠军。但是呢，随着传奇组合徐凌印和吴鹏根的退役，在最近十多年。亚洲赛场中国男子沙排应该说呢是失去了这种领先统治的地位。2014年亚运会的时候呢，我们是获得了男子沙排的亚运会铜牌，雅加达亚运会呢是没有登上领奖台。那么在不久之前的杭州亚运会的男子沙排比赛当中，我们中国队的穆泰利普和吴嘉欣的组合打进了决赛，但是呢最后0-2不敌卡塔尔的选手，获得了杭州亚运会男子沙排的亚军。也希望呢通过我们学青会这样的比赛的平台，为我们发掘一些有潜力的年轻的运动员，希望他们在未来几年通过自身的努力提高和成长，能够呢挑起中国男子沙排的大梁，成为国家队的中坚力量。因为从过往的这些青运会啊学青会的比赛当中，确实呢能够发掘出一些好的优秀的年轻的运动员，在未来呢确实有机会呢进入国家队。基本上呢国家队的运动员在年轻的这个时候呢都是打这样的青年比赛逐步成长起来的。现在比分是19-16，黄浦区一队呢还落后3分。现在呢现场啊雨势啊稍微大了一点，下起了小雨。

0: 是界外，这也是沙滩排球比赛的一个特点。因为沙滩排球的比赛呢是在室外来进行，可能呢会遇到阳光照射呢非常强烈的这种情况，大晴天，天气比较热，体能消耗大，也有时候呢会赶上刮风下雨等等情况呢都会出现。这次进攻漂亮，非常坚决的一次扣球，徐宗奇的进攻得分。垫条之后啊，两个人配合非常默契，跟上的徐宗奇的大力扣球，20-17，南京市一队拿到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大力跳发，好发球，但是防起来了，拦网。莱鹏硕再打，打反击，黄浦区一队呢顽强的又追回一分。对，从我们现在电视转播画面当中可以看得到，现在雨势呢相对大了一些。沙滩排球的比赛用球呢是防水的，在现场比赛呢下一点小雨，如果不是雨势特别大的话，其实呢也不会带来太大影响。这样的话呢，南京市一队呢得分了，21-18，南京市一队呢获得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比分上1-0领先了。
1: 当比分来到20-17的关键时刻，南京市一队成功顶住了压力，徐宗奇一记势大力沉的扣球锁定了胜局，让我们也恭喜南京队以21-18拿下了首局。这场沙滩排球的决赛也展现出了年轻选手们精湛的技艺，南京市一队取胜的关键在于他们更好地适应了沙地的特性，将灵活性与战术智慧完美结合。黄浦区一队虽然未能取胜，但是他们的拼搏精神也同样值得称赞。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因为应对突发状况而催生的新战术——双塔战术。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期间，俄罗斯队内同时拥有2米18的穆塞尔斯基和2米13的米哈伊洛夫这两位巨人。在起初呢，教练组担心如果两人同时上场，那么移动和补位也会是巨大的漏洞，因此教练组通常会将他们错开使用。但在一次训练当中，由于一名主力副攻意外受伤，主帅阿莱克诺被迫将两人同时安排在前排的位置。但也正是这次偶然的尝试，却创造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效果。在训练赛后，教练组如获至宝，立即开始围绕这个发现设计专门的拦防体系，强化他们在前排时的后排保障，最终淬炼出了震惊世界的双塔战术。不过，真正令这套战术闻名遐迩的赛事是2012年伦敦奥运会俄罗斯对阵巴西的决赛中，双塔在往前筑起了一道真正的空中长城，仅拦网就直接得到了惊人的11分，而对手扣球在这两道高墙面前屡屡受挫。赛后，巴西队的主帅也无奈地说：“这就呀，像是在红山树林中找路。”从此，双塔战术成为高大化排球的时代标志，也让全世界看到了身高与智慧完美结合的战术魅力。无论是乒乓球的技术传承，还是沙滩赛场上年轻健儿的智慧碰撞，体育的魅力就在于它能够穿越时空，将拼搏创新的精神代代相传。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让声音遇见声音。
1: 雨水青山好风光，千年的冬歌唱给大。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3: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5: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6: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7: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8: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9: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10: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1: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城火车站，
12: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3: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4: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4: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8: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恋人。

2026年5月，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部以城市更新为主题的中长期专项规划。城市发展逻辑正从增量扩张全面转向存量提质，高品质城市空间建设离不开全域均衡、保障有力的公共服务体系支撑，也需要更多复合型专业人才。6月，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正式成立，成为落地国家级规划、打通产教两端的核心实践平台。城市更新为

0: 和上升至国家级专项规划层面，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否破解城市更新人才供需难题？依托标准共建、技术共创、人才共育机制，院校与企业又该如何双向赋能、协同发展？本期职教中国特邀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解码产教融合助力城市更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全新发展路径。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城市更新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其实城市更新这个工作呢，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做，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升级改造，比如说这个老楼要加装电梯，还有城中村的改造等等。那这一次张校长您看，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是第一个国家层面的关于城市更新的规划，您怎么看待这个规划的分量？
2: 城市更新已经提了很久了，但是这一次国家非常重视，因为现在城市更新啊已经是牵涉到这个民生保障、城市转型、文化传承，包括是那个我们的基层治理，它是一个一体化综合性的一个工作了。所以呢，它既是影响到提升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这么一个民生工程，同时呢也是盘活存量、提升我们城市的提质增效发展的一个规划，同时呢它又是一个这个体现我们文化传承、这么推进基层治理的一个工作。所以国家在这个层面上重视，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第二个呢，也是我认为也是能够有助于推进我们这个城市转型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现在我们逐步在告别我们这个城市的大拆大建、外延的一个硬性的粗放式的一个发展，
1: 对，
2: 而是把我们的城市的存量的一个盘活、梯质增效的这么一个工作放到了我们的这个位置。我觉得呢，这也是能够有效地推进我们城市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工作。第三块呢，我觉得我们城市更新的这个工作也有助于推进我们经济的平稳发展。城市更新它的覆盖面很大，产业链也很长，同时呢能够有效地吸引我们的有效的一些投资，包括拉动我们的内需，同时还能增加我们的一些就业岗位。所以我觉得它在这个就是我们有效的平稳的发展我们经济啊，还是有个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这是在全国层面上提出这么一个十五的规划，它可以一个顶层设计、统筹这个规划，然后呢系统的一个推进，这需要我们国家层面上来统一的一个布局。而我们呢也是通过我们的学生培养能够跟上国家发展的这么一个需求。
1: 那当然我们看到这次的规划也给出了时间表、路线图，在路线图上是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孔书记，我们拿北方地区来说，北方地区比如说冰雪经济，我们的这些供热的老旧管网的改造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既需要规划也需要技术的支持。我们在人才上、在技术上都有哪些需要的地方，还有哪些短板？
3: 关于建筑业啊，现在社会很热门，我这里呢提几个观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房地产啊业作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地位依然稳固。2024年呢，我国建筑业 GDP 占6.67%，2025年呢占6.16%，那么建筑业拉动建材、化工、电子、交通等50多个上下游产业，产生了重大的连造效应。第二个呢是这个建筑产业啊迎来了重大的发展转机啊。因为呢这个在49年建国之初啊，我们人均的建筑面积只有4.5米啊，那么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呢，我们人均建筑面积是6.7米，但是到了2020年啊，我国的人均建筑面积就达到了41.76米，也就是说解决了大部分人的居住问题啊。说这时候呢人们需要更好的改善，更好的提升我们的建筑行业，就由大规模的增量建设变成了存量提质增效的一个城市更新好房子时期。这是我们行业的一个重大转变。第三个呢就是行业转变了，像工业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变。这次啊中央城市更新的意见提出了8大任务、27个子任务啊。那么按照新的城市更新的要求呢，我们的人才培养得跟上，

0: 那么现在呢，产生了新的工作岗位，啊，比如说我们东北地区，啊，就有这个，超低能耗的设计师，啊，这个寒地地下管网的改造师，冰雪经济的运营师，啊，这些新的岗位，就需要我们人才呀，更好的适配我们的这个城市更新的需要。
1: 孔教授，您看，我们这次是用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这样一个方式。集群培养计划大家已经挺熟悉的了，经过去年第一批6个试点之后，模式已经摸索的是比较成熟完善了。那这一次我们城市更新行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都有哪些特色？
2: 我觉得我们这个城市更新的集训培养，它其实，在我们整个计划当中，跟工程的硕博士和我们的作业工程师是放在一起的。那么它有三大特色，我觉得第一个是它培养什么样的人，它从人才的结构当中是从原来的单岗能力走向了全链复合。我们整个城市更新的产业链特别复杂，也特别长，它是从检测、从运维、从治理啊，它都要懂一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把原来的单岗的工匠的培养转向一个全链复合的。所以在这个里面，要把所有的我们整个规划当中提到的绿色低碳啊、安全应急啊，包括历史街区的改造等等，包括我们的工匠精神、创新精神，都要融在我们整体的培养当中。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怎么来培养？它整个培养体系原来我们是零散的改造，学校里面有改专业的、有改教师的、有改课程的，现在它是一个集群联动，也就是把几大要素、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和实训联动起来来改，而且用我们的好的企业、大的企业加我们的好的学校加行业组织结合在一起，规模性的培养，使得这件事情能够做得更好。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跟产业，我们有很多新的职业开始涌现，还有一些这个原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那么跟产业对得上，要从原来的我们所谓的模糊匹配，要走向精准对接。所以我们整个这一次有总任务、子任务和具体行为整个的三链融合。我们有520个子任务，其中284个是跟我们的关键要素是有关的，94个是跟我们协同攻关有关的，那么还有142个是跟我们这叫出海有关的。所有的这些能够落地的话，我们整体的培养才能够实现我们城市更新的全链复合的人才培养要求。
1: 当然这其实也体现了我们做顶层设计的一个优势所在，就是所有的资源都是可以来统筹调配的。
2: 对，
1: 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实体，就是在今年6月的时候呢，全国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上海正式揭牌成立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6月12号，由教育部组织、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同济大学、上海城建职业学院三方牵头的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沪正式成立。这是全国首个聚焦城市更新全产业链的国家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汇聚21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22所职业院校和17所普通高校。
4: 城市更新领域还不同于其他的产业领域，它是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也是在强约束条件下进行整治、改造、升级、转化，所以它对人才的要求更加复合。这次共同体主要解决的就是人才的适配性问题，通过企业、高水平大学和职业院校的共同努力，最后培养适配于城市更新的这样的高技能人才。
5: 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形成了一个共建的机制，把企业的用人清单变成了学校的育人清单，把过去的我们的点对点的培训变成了这种系统化的、体系化的培训，围绕了城市更新、智慧建造、绿色低碳、城市运维，让学校能够有针对性的设置课程，培养我们所需要的人才。
6: 过去的产教融合更多的是企业出题，校企同打，这次是把产业界龙头企业和头部高校，还有呢一批地方高校，特别是把职业学校系统的整合起来，就是围绕这个行业从理念到最后的工程实施，实现全链式的打通。所以在原来的教育科技人才基础上，更重要是把产业也深度的融合起来。
3: 据悉，这一共同体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发布后，全域布局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首个落地项目，全面梳理了关键岗位、重点项目、在建项目等，形成了重大任务、技术需求、人才需求三张清单。 从既有建筑体检、城中村更新改造、城市生命线守护等关键环节入手，精准绘制31个关键岗位能力图谱，围绕城市更新8大重点任务，主动开放项目资源，1:1对接建设任务，系统细分分解出520条子任务，确保每一家成员单位都有清晰的建设任务、可量化的建设标准以及可行的实施路径。
1: 共同体里呢，有企业、有职业院校，还有普通高校啊。那张校长，上海城建职院作为共同体里的职业教育的牵头单位，都做了哪些工作？
7: 这次呢，我们作为这个高级的一个牵头单位，比方说我们就利用中建集团，它开放，它利用它的这个头部企业的资源，开放它的这个岗位标准、这个技术标准以及一线场景，开放给我们的职业院校。建立了就是31个岗位的能力图谱，建设了200多个这个岗位的标准，然后通过这些标准呢，我们来培养我们的学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利用我们自己的产业学院、我们的实训基地，不断地把行业的这些需求、技术的规范啊，马上转化成我们的实训的一些教学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标准，然后去培养我们的学生。我举个例子啊。我们最近在跟中建做一个叫零能耗机油建筑改造项目。这个项目呢，中建集团开放了它的检测流程和它的绿色施工这个规范，把这个标准提供给了这个学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工业机器人的技术，包括我们数字孪生技术，在复刻了我们这个现场的场景。那么学生能够马上的了解到这个行业的规范和它的一些技术标准，然后马上投入到我们的课程教学、我们的课材编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能够把企业的真实需求马上的就是迭代到我们的课程当中过程中去，然后缩短我们跟企业的这个差距，就是教学和产业需求的这个时间差距。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共同体啊做的这么一项工作吧。
1: 孔书记，您学校是在今年2月的时候升级为了职教本科啊，作为共同体里的职教本科做了哪些工作？
0: 作为共同体成员之一，那么我们学校啊，承担了8大领域的既有建筑改造为利用中的数字化的检测、运维、服务评估等工作。那么结合我们省啊“15/5”城市更新的规划，我们又增加了涵区建筑保温体系、智慧运维等适合我们省“15”城市更新的项目。那么我们学校啊，跟这个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成立了检测设备的研究工作室，将我们智慧房屋的检测系统变成我们真实的教学项目。我们又跟省建工集团这个共同建设了这个孵化器的整个一个大楼的进行检测，啊，那么整个这个楼啊进行全面的检测和运维，那么把真实的项目，变成学生的检测、评估、维护啊的教学项目，啊，这些都是实体的项目，通过真正的合作，使我们的教学更加有针对性、职业性和实践性。
1: 孔教授，您看啊，两位书记校长讲到了我们的职业院校在共同体里做的工作，那实际上是一个三方联动的方式，有龙头企业、有研究型大学，还有高职院校，这样三方如何更好地联动起来？
2: 这个龙头企业啊，我们的普通高校再加上职业院校，是一个黄金的治理模式。我觉得这个治理模式呢，其实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城市更新的这个链条太长、太复杂，所以它是产学研联合公干、分层分类育人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的中建集团，它的龙头企业，它干什么呢？它干的是出真实的场景、真实的项目和真实的标准。那么在这个里面，它就把学校应该教什么，其实很明确的标注出来了。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职业院校来讲，它其实就规模化的培养人才，而我们的这个普通院校，像同济大学。他做的是科研的支撑、高端人才的培育，以及他要关注的是在城市更新领域的卡脖子技术谁来攻啊，谁来统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三方的联动能够更好的使得我们城市更新这个领域的所有的问题能够一揽子的能够解决，所以他通过零散的对接走向了一种国家建制的阶段。
3: 城市更新“15/5”规划明确， 十五期间，全国计划新开工改造老旧小区11.5万个，更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提升老旧街区厂区1500个。50个重点城市将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等。伴随城市更新全产业链发展，超低能耗建筑设计师、涵地管网改造技师、历史建筑运维专员等上百类新兴紧缺职业应运而生。复合型多层次专业人才缺口持续扩大，高技能人才是城市建设的基础力量。职业院校作为技能人才培育主战场，如何对接产业、精准育才，合力做好城市更新这篇民生大文章。
1: 张校长刚才也举了一个例子，讲说我们现在不是说跟企业之间点对点的，其实是有一个更好的规划的啊。那您看到这样一个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方式，对于学校来说还带来了哪些红利？
7: 我们做共同体，包括做高技能人才的集训计划，也无非就是在想跟企业的合作过程当中，把我们的一些专业，包括课程教材，我们的实训平台，包括教师的能力提升，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在专业发展上，我们通过企业的精准对接，我们新增了数字空间建模应用技术、智慧城市管理技术这两个新的专业。这人才的培养都是根据企业的需求，我们定点的去做这方面的培养。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还缺少一些微专业的课程，我们也给他们设置了微专业，其中有低空智慧，就低空检测的这一些专业，包括数据资产的一些分析这些专业，而他们需要这方面的人才，我们就给他加微专业。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促进了我们的专业的一个更新发展，这是一块。第二个呢，一个实训场景，现在企业开放它的实训的场景、设备、场地给我们，那么我们跟他们合作以后，能够马上让学生感受到就是一线的最新的这一些生产场景，对学生的培养有很大的一个好处。第三个，教师，因为说我们的教师虽然说是双师型，很多也是来自于我们高校毕业。在我学校，我让我们的老师工作以后第一件事情先到企业去，跟企业去发展，到企业去挖掘他的课程、挖掘他的教材。这样的话呢，就是让我们的老师迅速地提高他在职业教育方面的这方面能力。同时我们企业给我们开放他们的工程师、专业技能人才到学校来住校，这样的话呢，双向互动，把这个人才培养的质量马上的提升。
1: 当然孔书记，我们也知道这样的资源其实是不均衡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要让这个资源能够更多的赋能更多的学校，这个中间怎么用机制来保障资源均衡起来？
0: 各个地区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
1: 嗯，
0: 那么我们想通过四个机制来补齐这个短板啊。第一个呢，就是全国标准需求共享机制，就是我们城市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国家统一的一个标准，三个清单，统一按这个标准，各个学校不管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的，我们统一按这个标准来进行建设，这样弥补了东西部的一些这个差距，第二个呢，就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啊，我们这个资源呢，有统一的标准，有地方适配的标准，我们作为中国建设教育协会的副主任单位，也呢。牵头制定了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和教学标准，这样呢就统一解答了教什么、为谁教、如何教、如何评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资源流通的机制，因为东西部地区啊，各个学校之间差距不一样，通过这个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扶持，进行师资的一个配备。第二个呢，就是实训资源的一个共享，我们把一线城市的标杆的项目，来变成了真实的这个实训的场景，叫全国的所有的院校来共享。第四个呢，就是协同创新的机制，我们通过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布、团队接榜这种形式，鼓励东西部不同的学校组成共同一个团队来进行攻关，来实现我们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一个目的。
3: 城市更新十五规划设置清晰两步走发展时间表，到2030年，城市发展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人居环境、城市安全、基层治理水平大幅提升；到2035年，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 规划同步提出，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职业学校开设城市更新相关学科专业，开展城市更新领域特色学院建设，实施城市更新领域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

0: 计划等内容，精准匹配两大阶段建设任务，对照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要求，畅通中职、高职、职业本科至专业研究生贯通培养通道，覆盖全层级的城市更新人才成长体系正加快构建。
1: 邝教授，我们规划其实是既有时间表又有路线图的。时间表是说两步走，第一是到2030年，第二是到2035年。同时人才培养其实也是既有时间也有分层的，这个分层是怎么样的，跟这个时间表如何来配合起来？
2: 我觉得这个分层跟时间表是完全要匹配的，因为在2030年我们要解决的是我们各个城市的更新问题，所以它需要的是一大批的技术技能人才要参与整个的这个能干活的这个事情，尤其是高职院校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是一个比较紧缺的人才。与此同时我们的这个本科所培养的这个本科生和工程硕士，他们做到的能设计和能统筹能管项目也是在整个的培养当中很关键的，所以通过高职的集群培养加上高本贯通这样的项目实现2030年的这个目标。而2035年呢，其实我们目标开始上升了，其实要建的是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所以在这个里面有一些系统创新的，要解决很多一系列的卡脖子的问题，所以它需要高端的研发人才和科研支撑，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高端的这些985的高校啊来引领做科研的突破。那么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三个层次的人才跟两部的这个规划是直接匹配的。
1: 我们对于未来5年跟10年的城市更新还是充满了期待啊。在人才培养这个领域，在我们的产业发展这个领域，您的期待是什么？
3: 我们这次共同体的成立啊，虽然刚刚说是三个牵头单位啊，我们有中建集团，我们有同济和我们学校，但是呢这次您看前面我们放的共同体的成立大会上是60家单位同时上台共同这个启动仪式，这个也是说明了这个工作的推进啊，光三个牵头单位还不够，大家都要一起来努力，通过我们这些共同体的成员一起来梳理我们整个一个岗位能力图谱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标准，而且这些标准拿出来以后就作为我们城市更新人才培养的一个合适的一个标准，而且呢我们还在想接下去我们还要用这个标准打通我们从中职到高职到本科甚至到研究生这个全链条全层次的这么一个人才培养一个体系，真正的就是说把我们城市更新的人才培养有一个贯通起来去做这方面的一个工作。第二个呢是建立一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个生态圈，真正的把这个企业我们的普通高校跟高职院校这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体化，我们的企业的需求，它新开发的一些产业的一些要求和我们的研发和我们的培养，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态圈。第三个呢，我想我们这个共同体的建立啊，还是一个我们一个接下去是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范式的一个策源地，而且我们还有很大一个直角出海的一个市场。我们要把我们这种规范做法城市更新啊，我们还要通过直角出海去推广，所以呢，我想，这也是我们成立城市共同体啊，为我们的整个一个国家战略可以做的贡献。
1: 孔书记，您的期待是什么？
4: 一呢是希望产教融合共同体啊，成为产教融合的示范标杆。因为我们上台的60家单位，台下我们子任务还有很多单位，这些行业、企业、学校，我们是实质性的进行这个运行机制，啊，三方实质性的难度，这样的话呢。使我们这个产融合体的各个项目得以真正准确的实施，希望成为一个标杆。再一个呢，就成为因地制宜的精准赋能平台。我们产教融合是一个国家队的标准，我们结合各地的城市更新的“十五”规划，又有当地的精准赋能的项目，这样呢是国家队加精准赋能相结合。第三个呢，就是技术共创，我们这次呢是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榜，这个团队接榜，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呢这个从技术突破到成果转化，到人才培养全链条的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的一个成果啊、技术、人才培养实时的联动合作起来，转化成真实的人才培养工作项目。第四个呢，我们想把我们这个职教出海，成为中国的职教方案。那么黑龙江呢，我们叫开悟工坊，跟缅甸、跟俄罗斯都有一些项目。现在很多国家呢，希望我们的职业教育输送到他们的国家去，使我们的中国方案、职业教育方案

0: 真正的走出去。
1: 孔教授，您的期待？
2: 刚刚孔书记讲到了，它是产教融合的标杆范式啊。我希望它是一个双向的，不仅是产教融合的标杆，也是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标杆啊，能够坐实职业教育从层次走向类型，而且通过城市更新这个领域，能够率先的证明职业教育也能为国家来担它的国家战略，培养大国工匠。这是第一个期待。第二个期待呢，我是期待它能够嵌入到新型的城镇化，为我们建设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来铺好这个人才底座。最后一个呢，其实我想现在我们种下的是一个跨企业、跨区域、跨院校的一颗种子，我希望未来能够收获的是一座座带有温度、带有可持续、带有绿色带有低碳的这样一座座中国的城市，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非常期待我们的城市更新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我们的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够为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更好地提供人才支撑、技术支撑，做到我们的人民城市、人民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支教中国》，再见。

0: 传道授业以德为先，
1: 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
0: 思政领航，协同育人。
2: 不同专业它的这个思政啊，它的方向或者它的重点不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它必须和专业融合起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汇聚政行启民资源，打造社会育人共同体。优秀文化作为育人的教科书和营养剂，是思政教育的天然元素。针对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对接点及育人载体不明确的问题，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通过一系列实践探索，构建了政行启民、环环紧扣、密切连结、同频共振的社会育人共同体。
1: 一方面，我们走的是校园文化，培养学生的这种文化气质。我们的校训是什么？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啊，这是我们的校训里边所内涵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基本的信息。
0: 学校首先建设了由价值性文化、物质性文化、程序性文化构成的校园文化，和以财专校友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为主体的校友文化，引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2: 我们怎么样呢？把我们这种在学校啊这个传承的这种精神化作一个实际的行动。他们呢就发起了一个千山万水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是一个在民政部门注册的一个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会。第一个这个公益项目就是呢山西财专的红玫瑰项目。
0: 2014年初，山西财专倡导毕业校友创建了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以基金收益资助财专红玫瑰项目和山区红蜡烛项目，每年资助50名优秀贫困学生和20名最美乡村教师。
3: 活动呢，它所就是宣扬和传导的这种奉献，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它来自于这种我们共同的一个学校的一个他培养的这个学生校友之间的一种嘱咐。
0: 以学生投票遴选红玫瑰学子、返乡学生、寻找最美乡村教师等形式，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玫瑰情怀和教书育人、甘为人梯的蜡烛精神深刻于学生心田，让奉献祖国、尊师重教、团结共济、乐观向上的文化力量激励学生奋发成才。
4: 虽然说50个名额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在选拔50个过程中是利用半年的时间，就是一再在强化我们学生啊对我们的职业教育技能包括

0: 更加强化了这种精神的弘扬，掌握本能，实现技能报国这样的梦想。
1: 十年来，通过千山万水公益项目，学校汇聚了来自财税系统、新闻媒体、爱心企业、慈善事业等各方资源，构筑财专学生代代相传的文化生命线。这也是山西财专一直以来的思考和实践，如何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育人大课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2: 对于整个专业来说啊，因为学生进入学校学习息息相关的是他自己的专业以及和专业相关的未来所从事的行业和职业，那这些里面呢都需要很多的这种思政元素的融入。这样的思政元素的融入呢，我们希望将它形成一个更加体系化的这样一个教学的内容和育人的内容啊，让它呢来作为学生专业课学习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指导思想，为他未来的技术技能的提升来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啊。所以说呢，我们考虑要建设一个专业文化育人的一个体系。
1: 为了让文化建设和学生所学专业直接对接，形成言溶于水的文化思政育人效果，山西财专开始汇聚山西省丰富的红色文化、晋商文化、廉政文化等政府资源，开展文化育人活动。一方面，学校与八路军下辖的全部六个旅所在地的政府联合成立了六支红色文化宣传队，带领学生深入各地革命博物馆、档案馆收集资料，梳理出了每支革命队伍的发展脉络、典型战例，辅助学校完成了财政部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工作研究课题和红色沃土英雄山西视频，搭建起学生自主研究、自我教育的平台。
3: 我们在很多的文献或者呢是网络的资料中都找不到，就完全是依靠政府的这种支持，然后呢收集了呢当时呢就是山西革命根据地的一些有关财经的史料，那是我们一手的，是非常宝贵的。
4: 你看他这个在当时这个新华纺织厂的这个十几个报表组成一个体系，你是在那全是手工记账呀。在根据地会计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到了在整个根据地，特别是从这个四五年以后，实际上根据地的会计制度的已经非常完善了。党组织和这个边区政府他就提出来选拔会计人员政治标准第一，技术标准第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整个的会计管理的体系基本上就是延续了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管理的那个体制。
1: 另一方面，山西财专组织专门队伍赴平遥等地收集晋商账簿、算盘、算书等资料，建设了世界上资源最为丰富的珠算文化资源库，将晋商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精神融于课程教材。
3: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学校呢开始呢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课程或者讲座的形式呢，进行了比如说晋商文化呀、会计文化呀这样的一系列的教育。到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呢是国家首批的示范校之一，我们就专门呢开设了一个拓展领域，其中呢就有了晋商文化这个课程，全校所有的专业都要呢学习的一个课程。
5: 恰恰它又记录了一些经济活动，就是一些经济事项的增加、减少这些变动情况。
1: 再一方面，学校采集余承龙故居等廉政教育基地资源，开发财经商贸专业廉政教育资源。山西财专通过红色文化打底色、晋商文化增亮色、廉洁文化显本色，树立了忠诚担当靠得住、精打细算用得上、廉洁自律信得过的财经人才三色职业观，培养了一代代政治过硬、业务精湛、文化入心的财专学子。除了政府资源，山西财专还积极外联行业企业，充分发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涵养工匠精神。
0: 我们现在是提出了每个学校每个专业两个头部企业、五个规模企业、20个小微企业，

0: 基本上是覆盖了全部专业。
1: 国家数字财经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山西财专与用友集团、上海财大牵头成立的，以共同体为载体，通过讲劳模工匠成长成才故事、红色财经故事、技能报国故事，拓展思政教育途径，持续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和学生顶岗实习、参观交流等活动。
0: 共同体的目的啊，就是要培养人才和产业的这样的事业性。我们是共同研制课程，共同开发教材，共同搭建实训基地，发挥这个企业的优势，请企业里面的大国工匠给我们学生传授技艺，感受这个劳动的伟大，这种工匠精神。
1: 一方面广泛汇聚正行启民资源，另一方面山西财专还积极构建课程加研究加活动专业文化育人体系。为此，学校成立了涵盖六个专业群的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构建了研究加教学加传播持续育人组织，保证了专业文化建设工作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出版了《中国会计文化》《晋商风云》等纸质与资源配套的立体化教材，提供视、听、读、写交流具备的教学空间，通过线上平台为随时随地开展思政育人提供支持。
2: 语言上呢，我们采用了呢这个故事化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风格，那以讲故事的方式呢来教给呢学生的这个专业文化。那这个教材呢编写好以后呢，二次开发就配上我们山西省的民歌呀、乐曲啊，在这个喜马拉雅的频道中呢予以播放。因为它是一个音频作品，它比较呢就是方便，就是使学生呢比较容易接受吧。
1: 将晋商文化、中国会计文化等专业文化课程纳入课程体系，通过系统教学形成专业思政总纲，凝聚专业思政合力，形成了专业、文化、思政三者之间良好互促的育人生态。
3: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如何解决好
4: 它的美？不仅美在它的景色，更美在它的博大胸怀。
2: 其实呢，是放大了整个学生的学习会计文化的一个视角，一直讲到了我们今天，就改革开放以后、新时代以后，整个会计就是会计事业呢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特别呢是进入新时代以后，会计事业呢由这个我们原来的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呢不断的转型，就和我们今天呢有很大的接轨。
1: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在长期的育人实践中，探索构建了正行启民联合发力的社会育人共同体，把学校的思政小课堂同社会的育人大课堂结合起来，融文化之言入专业之汤，形成了学校与社会有机结合、现在到未来一脉相承的育人大环境，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成效。学校累计为社会输送财经专门人才60000余名，毕业生在财政金融领域成为中层以上骨干力量的超千人。山西财专出版的《中国会计文化》教材累计发行20000余册，100余所本科高职院校开设了该门课程。晋商风云在喜马拉雅平台已累计收获听众超23万人。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2: 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儿子，谢谢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来人！
0: 喂妈。
6: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有点工作忙，
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行，就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吗收到了？

0: 对了吧，下次回来看你。
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一定回来。
4: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5: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6: 爸爸，
7: 爸妈，这次不走了。
8: 妈，
9: 不走了哈。
7: 爸，
10: 走，
7: 妈，哎，快，爸，慢点啊。
10: 喂，哎呀，六岁，你走了了
11: 啊？妈妈，
12: 你爸来啦！
6: 大家好呀！
1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这里是北京市第66中学，一所把乒乓球刻进办学基因的学校。从上世纪90年代两张简陋球台起步，到如今拥有1021平方米专业体育馆，引领全国中学生乒乓球人才培养的领军学校。他用30余年的坚守与创新，让人人会打乒乓球成为校园常态，深刻诠释了以体育牵五育的育人智慧。这所学校究竟以怎样的信念，让一张球台贯穿30年育人路？这所学校又如何打破学业与特长难两全的魔咒？

0: 让乒乓球真正融入教育机理。
1: 带着这些疑问呢，今天呢，我们就共同走进这所大名鼎鼎的乒乓球特色学校，一起来探访那些球台背后的育人故事，来看看同学们如何在挥拍当中平衡学业与梦想，共同来解锁这所学校体教融合的成功密码。
2: 感觉去轻轻的把球向上颠起，胯下颠球啊什么的，自己去尝试做一做，让拍子在你手里转半圈。
0: 在66中，乒乓球从未局限于少数人的兴趣爱好，而是全体学生的必修课程。初一高一新生入校即开启系统学习，从基础动作到简单对抗，完成乒乓球启蒙。初二高二开设进阶选修课，满足不同学生的提升需求，100%的普及率，让国球运动真正扎根校园，惠及每一位学子。
3: 这就是第二道抗线的一个方程。
4: 我们学校呢是乒乓球的传统校，我们也倡导体教结合，因此我们就结合了我们学生刚刚学习过圆锥曲线，就以这个为背景，把我们的数学知识和乒乓球运动轨迹的抛物线能够把它结合起来，在课上呢我们来进行分析，这样就倡导了学生他是以数学眼光去分析我们的生活中的真实的复杂的情况，然后结合跨学科学习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挑战性的任务。
5: 比如说你是一个进攻型的选手，从进攻这一方我怎么去赢？
0: 66中的乒乓文化早已超越运动本身，渗透到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学校开设乒乓球裁判课，不仅让学生看懂比赛，更培养了规则意识与公平精神。创编3本校本教材，将知识与趣味结合，为学生搭建起从了解到热爱的完整桥梁。
6: 因为我们学校是乒乓球的特色校，所以我们在高一的时候会开展一些乒乓球的课程，来教我们一些乒乓球的规则和打法，然后也会让我们更加对这个乒乓球认识更深刻，可以从零基础到对乒乓球有认识，从而更深的了解乒乓球。
7: 我们对于一进入到学校的学生，初一和高一起始年级就开设乒乓球课，每周一节乒乓球课，这样的方式能够给学生有一个非常好的身体素质的训练。对于初一学生来说呢，对他的这种注意力的集中，对他的反应力，包括他的眼睛都有很好的好处。然后在这个高中阶段，学生除了自己会打乒乓球，我们还给他们开设了乒乓球的裁判员课。对于那些不太喜欢打球的孩子，我们至少要能看懂国球。那从这两方面来说，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五育融合的角度给学生进行赋能，让他能够感受到乒乓球的专业性。
0: 从66中走出的乒乓学子，如今成为校园里最鲜活、最动人的榜样。他们中有人站上世界赛场夺冠，有人凭借特长考入顶尖名校。这种身边榜样的力量，看得见、摸得着的真实存在，激励着每一届学生接续奋进。
8: 他们在这个赛场上就是拼搏比赛嘛，就是有那种乒乓球的精神在里面。然后在学习层面呢，他们也不会去懈怠，所以这也是启发了我一点，就是我不光要全都把精力投入到学习当中，也要花一部分的精力去培养我的兴趣爱好，这就是他们给我的榜样的一个力量。
1: 在很多人看来呢，乒乓球啊，它只是一项体育运动，为什么我们学校会把人人会打乒乓球作为我们的这个育人途径之一呢？
9: 作为一所1954年建校的老学校，在一直以来都特别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这样的理念。当时为什么选择乒乓球呢？大家都知道，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在中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这个选择当时也是一个领导班子的决议。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培养目标，让我们从66中走出来的学生能够做到能打球、会欣赏、懂规则、敢竞技，所以我们的学生的乒乓球项目的普及率是100%。
0: 全员普及的乒乓教育，让每个学生都能收获健康与成长。而在普及

0: 的坚实基础上，六十六中更是精心打造了一支高水平乒乓劲旅，在国内外赛场上屡创佳绩，书写着体教融合的精英篇章。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4:30，六十六中乒乓球场呢已经是热火朝天了。孩子们结束了一天的文化课学习，又投入到了紧张高强度的训练当中。都说高水平运动员的成长离不开专业的训练和学业的平衡，六十六中能够始终保持着强劲的乒乓实力，那背后一定藏着体教融合的巧思。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正在场边进行指导的丁倩总教练，一起来问问他。你好，丁教练。
2: 你好。
1: 你好。孩子们每天这个时间都会来这儿训练吗？
2: 是的。
1: 他们训练大概多长时间？
2: 每天下午4:00到7:00，
1: 3个小时的时间。
2: 对，
1: 每天如此。
2: 每天如此。
1: 那已经上了一天的课了，然后继续3个小时的训练，孩子们会不会觉得太累太疲惫啊？
2: 不会，精神非常的饱满。
0: 每天下午4点，随着文化课铃声落下，六十六中乒乓球馆便准时切换到高强度训练模式。这支常年稳定在40人左右规模的高水平运动队，从不是靠盲目加量取胜，而是依托学校科学训练加体教融合的双轮驱动模式稳步成长，确保队员们能在挥汗如雨的同时兼顾学业进步，真正实现特长不偏科，成长两不误。
3: 我们从4点开始训练，下完课之后练3个小时左右，然后一开始也会担心这些问题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学习，但是之后发现当学习累的时候来训练之后也会给我们一些调节，老师也会不辞辛苦帮我们积极补下这些落的功课。
4: 共同见证北京市第66中学国球乒乓班的成立仪式。
0: 为进一步推动学校以体育千古玉特色化办学思路，培养高质量复合型优秀人才，学校在2024年专门成立了国球优才班，实行纵向跨年级管理，全程保障队员的学业进度与成长发展。作为国球优才班首任班主任，总教练丁倩带领团队针对每个队员的特点制定个性化训练方案，让训练更精准更高效。
2: 给他角度大一点，对，然后动起来，可以可以，近台撕他，往前撕他。
1: 您作为咱们学校乒乓球队的总教练哈，也是见证了这个队伍的整个的成长发展的过程，什么时候开始接手这个队伍的？
2: 从2002年开始，那会儿是做教练，是从2011年开始，然后做主教练的。我刚来那会儿，2002年那会儿，队伍可能学员比较少，大概12到15个人吧。但现在队伍是非常壮大的，是43个人。
1: 那我相信这一路走来，您肯定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 刚来那会儿，我们就是在北京市拿冠军，其实都是比较激烈的。那现在在全国算是前几名的位置吧，也确实是不容易，见证了这个过程。
1: 我看您提出了一个概念啊，这个队员首先是学生，再是运动员，这个定位非常的清晰。那在具体我们平时的学习和训练当中，怎么来具体的安排的？
2: 我们学生是正常普通生是8节课，我们球队学生上7节课，然后就到球馆训练是3个小时。然后3个小时之后就是他们去回家写作业啊，然后第二天早上就正常7点多进班。
1: 而且保证这个球的训练的同时，我们的这个文化课和成绩也不能掉队，
2: 是
1: 抓得挺紧的。
2: 对，他们就是我们的理念就是你要球打得好，学习也要好，而且我们也是鼓励学生往年级前几名考啊，也会给他们下一些任务。就是让他们有更多的这种选择的能力和实力吧。动作做到位啊。
0: 通过多年教学实践，学校探索并培养出了一支优秀的乒乓球教练员队伍，其中还配备了专门的体能教练，

0: 并为学生们编了一套准备活动操和拉伸放松操。
1: 我们常说训练先练体，体健即才精，体能教练的加入对我来说是里程碑式的提升。体能教练编的专属操呢，能有这减少伤病，缓解疲劳，个性化训练能精准地解决每个队员的技术短板。以前队员们打多球训练后容易出现就是手腕劳损啊，腰肌紧张的问题，这套操推广之后伤病发生率下降了很多，训练的连贯性和效率都提升上来了。
0: 体教融合的深度实践，让这些乒乓少年的未来拥有了更多可能。在66中，打球影响学习的顾虑早已被打破，学校建立了完善的学业保障机制，任课教师与教练密切沟通，根据训练安排灵活调整学习计划，为队员量身定制学业辅导方案。多年来，从这里走出的乒乓球队队员全部升入双一流高校，乒乓球特长不仅成为他们叩开名校之门的金钥匙，更让他们在长期训练中培养的专注力、抗压能力、自律意识成为受益终身的宝贵品质。
1: 我们学校的这个乒乓球文化做的还是挺充分的，
2: 嗯，
1: 这些都是我们球队的这个高校输送，然后我们里边有冠军榜，但是上不了冠军榜的高校输送985的也都在上面，是有这个，这些都是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就因为学生都是球队教练和老师们共同培养的嘛，
2: 嗯，
1: 这是大家共同的成绩。
2: 嗯，还都是去的名校啊。
1: 对，都是名校。这个今年刚升入北大的，今年刚升入上交的。
0: 他叫斯日特，曾效力于66中乒乓球校队。2025年，他凭借体育单招的扎实实力，成功考入北京大学运动训练专业，开启了体育与学业并行的人生新征程。
3: 很感谢66中，感谢母校给我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平台，然后以这么好的一个就是这个体校结合的方式把我送进北大。尤其是当时我高三准备高考的那个前段时间，学校也是给我准备了很多这个补课的老师，也是对我这个文化课高考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这个保障非常的充足。
4: 没有机会，耐心一点，除了机会还是要果断。对。
0: 在北大上学期间，斯日特始终感念66中给予他的悉心培育与深远影响，一有空便常回母校，与学弟学妹们并肩挥拍切磋球技，毫无保留地分享实战经验与打球心得，将这份对乒乓球的热爱与坚守薪火相传。
4: 正常那种球你就给他去把住，其实这个质量我觉得还行，但是校测的时候你使5-6成劲儿够，首先要有耐心，但是你不能就是太去想吧，这球劲儿球其实属于机会球了。
5: 他首先是鼓励我，然后让我要从容应对，有足够的信心相信自己能赢，然后在技术上呢教了我一些他觉得在校测中特别有效能得分的技战术，他也是我的榜样嘛，他考上北大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我认为66中乒乓球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的原因，就是有大队员带小队员的这种优良传统和一代又一代的薪火相传。
6: 对于我们这些专业的队员来说，虽然他们是在这个中学阶段和其他的孩子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未来对于他们来说一定是全面发展和多元发展的。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种专业运动员未来能够首先对接国家对体育人才的一种需要，同时满足家庭对孩子的期待，当然最终的还是要落实到每个孩子身上，他们能够有多元的发展的通道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0: 近年来，这支高水平运动队始终活跃在国内外各大赛场，以顽强的拼搏精神斩金夺银，为学校、为北京、为国家赢得了诸多荣誉。从全国少年乒乓球锦标赛 U15 男团

0: 冠军，到全国学生运动会团体总分第一，再到世界中学生运动会的金牌荣耀，每一份成绩都凝结着队员与教练的汗水。而在赛场之外，学校更主动肩负社会责任。丁倩教练不仅深耕本校教学训练，还承担着北京市乒协教练员培训、中考乒乓球项目规则与标准制定的重要工作，将66中多年的实践经验辐射全市，助力更多青少年受益于科学的乒乓教育。
1: 能参与制定中考乒乓球项目的规则和标准，是相关部门对我们学校乒乓球教学成果的认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学校也特别支持这项工作，我们也希望把这些年就是在教学啊训练中积累的这些科学方法和实践经验分享出去，让更多学校、更多教练掌握有效的教学技巧。
2: 我们看到30年的发展哈，我们确实走出了一条特色的乒乓育人路。那对于未来学校的发展，包括育人上面，你还有什么样的规划和期望啊？
3: 我觉得从未来呢，我们一方面要加强我们精英人才的队伍的精细化的管理，以及对他们的学业能力的精细化的辅导，这是对于精英。那么对于普惠性的所有学生，我们更要强调体育这个项目对于他们的阳光心理，对于他们的这个兴趣热爱，对于未来的增强体质，我觉得还要加强这方面的深化研究。
2: 未来您期望哈，我们66中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
3: 我们66中培养的人，第一，身体健康，情绪优良，学会管理，能够幸福地走上自己的喜欢的大学，幸福地开启一生的这个生活。
0: 北京66中没有把乒乓球局限于一项运动，而是将其打造成串联五育融合的育人载体。这所学校用体教融合的实践，打破了特长与学业对立的固有认知，为新时代基础教育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范本。
2: 三是在乒乓育人路，北京66中用普及加精英的双轨模式，诠释了体教融合的真谛。在这里，乒乓球是运动，是文化，更是育人的桥梁，让孩子们拥有健康的体魄，让有天赋的少年实现梦想，更让奋发、勤学、团结、为公等校训精神在每一次挥拍当中传承，陪伴学子勇毅前行。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

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就是你要告诉孩子，人都要有梦想和目标嘛。首先你要有自己的目标，那么当你有了目标的时候，你就要为这个目标去努力。
1: 第三届中青赛，我们是应该是男足和女足同时进入了第二阶段比赛，就是决赛阶段。另外，我们的男篮，也曾经代表济南市获得这个山东省省运会的一个冠军。
0: 啊，我一开始其实是挺激动，也挺期待，但是当分组了之后。一听说我们和那个德国队一个小组，因为德国队是上一届的冠军嘛，所以说压力也是特别大。其实我觉得就是首先这种来自于这种分组的压力。我觉得国家需要更多的人去懂足球、爱足球、热爱足球，去为足球做出贡献。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体育锻炼是增强青少年身体素质的最强有力的手段。都说体育强则国家强，那么深入到学校，该如何更好的来开展体育教育，为国家培养更多的后备体育人才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首先让我们请到的是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党委委

0: 员、工会副主席温连涛，欢迎温老师。另外一位是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主教练姚波老师，欢迎。两位老师来到历城二中工作多长时间了？我特别想要知道，在两位老师眼中的历城二中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
1: 我呢是93年进入历城二中上高中，96年毕业，2000年大学毕业之后，我又回到这个学校工作。在我的印象当中，学校是1958年建校，然后到今年应该是66年了。那么这60多年的时间里边，这个学校老师、学生共同努力，不断的这个前进，从一所普通的农村中学，逐渐的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被济南市民高度认可，享有一定社会美誉度，学校逐渐提炼出了这个人生在勤志达天下的这个校训，并且逐步形成了为每一位师生搭建发展阶梯的这个教育理念。我们在抓好管理的同时呢，还逐渐的这个形成了特色名片，一张是英才教育五大奥赛，近年来一共是我印象中是6枚国际金牌，还有全国金牌是76枚，还有银牌若干，是同时期山东省应该是最多的学校了啊。这是英才教育，还有个科技创新教育。从02年开始，我们学校开始搞科技创新，前前后后受到学生的创意，我们的创意100多万份啊，最后能够形成专利的是4360多项。我们这儿还有这个学校自己的这个科技馆。第三张名片就是一体教育了，我记得叫舞蹈黄河岸边芦花开，还有这个器乐盛韵啊，这是在全国的中小学艺术展演上获一等奖，表演一等奖，这个优秀创作奖，两个节目获了4个奖。然后就是我们的体育教育，以姚导这个为首的我们这个女足的教练团队，还有我们的这个男足，这个成绩也都非常不错，尤其是我们女足去年是这个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世界冠军，我们这个男足这个也在逐渐的进步当中。第3届中青赛，我们是应该是男足和女足同时进入了第二阶段比赛，就是决赛阶段。另外我们的男篮也曾经代表济南市获得这个山东省省运会的这个冠军。
0: 其实刚刚您的介绍当中，我已经看到了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就是在历城二中好像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各施所长，而且您刚刚也提到了，不管是这个奥数还是科技还是艺体，可以说同学们应该说是全面发展的。但是其实不论是我还是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的观众朋友知道历城二中，都是因为那一场球赛，是2023年的世界中学生足球锦标赛，我们历城二中拿到了这样一个冠军，而且这是中国时隔16年再一次问鼎这个冠军。所以我也想听一听，从姚老师的角度来说一说咱们历城二中。
2: 来历城二中之前啊，只是听说过这个学校，但是没有深入的了解。当时来之前，其实我也带了好多年队伍，我的理念也是这个管理，可能才让这个球队走得更高更远。那么来到了二中，我觉得和二中的这种理念，更好的融合到了一起。
0: 2020年啊，开始到学校任教，其实到现在是将近4年的时间。
2: 近四年了，对。
0: 而且您刚刚也提到，其实来到学校之后用了仅仅3年的时间就让球队取得了一个非常辉煌的成绩。那您觉得是什么让球队可以脱颖而出？
2: 这个比赛取得这个成绩吧，我觉得足球嘛，可能也有一定的好运在里面啊，因为当时也是我们和山东省足球管理中心合作啊，有一部分队员啊，包括我们自己又招募了一些队员，组建了这支队伍。那么我觉得这支队伍可能孩子们啊，本来他们的能力也是不错的，在组建队伍之后，我们的训练啊，我们的训练计划，包括整个团队的这种密切的配合，所以呢，这个球队可能慢慢的很快走向正轨。那在比赛中吧，我觉得其实更多的是体现出来我们孩子这种坚强的意志品质。可能我们整个比赛回顾起来，其实从小组赛到八进四到半决赛到决赛，就没有一场比赛是可能顺顺利利的吧，其实都是经历了很多挫折啊，但是我觉着真的最终呢还是孩子们的这种顽强拼搏的品质 这种不放。

0: 放弃的精神吧，我觉得可能走到了最后。
1: 的确，我们都知道，真的要获得成绩的话，可能是99%的努力加上的1%的运气。我们到底需要付出一些什么？
0: 我一直说一句话，就是做教练简单，可能有个队伍你就可以当教练，但是做一个好教练，很难。想做一个能够让孩子们学训双优的队伍，或者取得一些非常高的成绩的队伍，那你想做这样的教练其实更难，因为一个队伍的组建，它不仅仅是训练啊，因为我们队伍更多的是管理，抓孩子们的学习，抓孩子们这种日常的行为规范，抓孩子们这种在训练场上的这种意志品质，包括他们在这种比赛当中啊，生活当中那种抗挫折能力啊，我觉得这个呢，实际上是我们教练组做的更多的东西。啊，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孩子，我们有体重，我们每个孩子的体重我们都有监控，体脂啊，包括我们每个孩子的伤病的治疗情况啊，就是每一点吧，包括每一天孩子的这个晨脉，包括他的疲劳值，我们都是有数据啊，就是一点点的也在完善我们的对队伍这种监控，然后平时的考试成绩，文化课，包括跟班主任的交流，就是我们整个教练组吧，就把这个大部分时间都放到了这些孩子身上。
1: 在历城二中诞生了这样一个世界冠军队伍哈，姚老师刚刚也说了，其实来学校任教不到4年的时间，而且坊间传言啊，说这支世界冠军队伍还不是由一位是职业教练带出来的，所以姚老师，您是之前是做什么的？
0: 其实从小就踢球，但是没有专业的教练带，后来就考了大学，在大学里面学的也是体育教育专业，但是呢，也主修的是足球。然后毕业呢，就回到家乡，郯城，然后郯城一中去工作啊。当时回去之后也是带足球，带了几年，男足吧，后来来到了济南。对，
1: 其实可以说不算是科班出身哈。那
0: 对，
1: 您是有什么样的信心说觉得，哎，我可以去和那些专业的人士来 PK 一下？
0: 其实我觉着不能说去和谁 PK 吧，我觉着自己在教练行业，也算是一个小学生，也一直在学习啊。因为，说实话，自己刚毕业的时候，对于带队啊，没有什么经验，也是，就是那种很老的方法，去跑啊，去练体能啊，去磨那种技术啊。但是呢，这些年呢，也是非常感谢，有很多机会的学习，也是参加了很多中国足协的教练员培训班，同时呢，教育部也给了很多机会，包括出国去学习，包括在国内的培训，也是让自己长了见识，不断的，提高，这个呢，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所有的训练没有最好的，也任何的训练都会有不足，那么你需要去不断的学习，去提高自己，然后再根据自己的队伍，逐渐的，去有自己的战术啊，自己的理念啊，自己的想法，然后再结合到队伍的管理。啊，这是我其实这些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当然，不是我自己，我觉得中国有很多很多这样优秀教练员也在坚持着做这样的事情。
1: 因为您带出了这样一支优秀的队伍，所以我们时隔16年再次拿到了这一项比赛的世界冠军。这个世界冠军大家都知道含金量很高，但它究竟有多高？就是我们在国际上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0: 我觉得对我来说，对我们的孩子来说，啊，真的这个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这个重要的或者说非常含金量高的一个比赛，包括有很多国家，巴西、德国这些都是每年都参加的。因为我2018年曾经带领郯城一中参加过这个比赛，当时第一次参加嘛，也是没有经验，因为5人制嘛，当时成绩不是太理想。其实自己一直也有这个梦想，或者一直也在期待着能有机会再一次参加嘛，但是当接到这个通知之后，我一开始其实是挺激动，也挺期待，但是当分组了之后，一听说我们和那个德国队一个小组，因为德国队是
1: 太
0: 上一
1: 巧
0: 届
1: 了，
0: 的冠军嘛，所以说压力也是特别大。其实我觉得就是首先这种来自于这种分组的压力，那么之后呢，因为他摩洛哥那边啊可能有个国王生日，所以比赛赛程临时做了调整，也就是6天要打7场比赛。你想，我们本来从这儿到摩洛哥飞了这么长时间，孩子还要去调整时差，各种因素吧。比赛又这么密集，其实对我们孩子来说，整个这种体能啊、身体状况啊，也是一个这种很大的困难啊。特别到了最后的决赛，其实我们决赛的时候，好几个队员已经腿啊、脚腕、身体都是伤，而且肿着，也在上去坚持踢。

0: 在这个中间的比赛吧，我觉得有一个其实比较大的困难就是饮食啊，因为他那边都是，因为他是和法国的这种餐差不多，就是法棍，然后就是一些水煮的东西啊，后来孩子们就特别特别不适应啊，我们也是，因为我们教练组有个女教练嘛，我们就去超市买了一口大锅，然后又买了一些食材，然
1: 自己
0: 后
1: 做，
0: 对，回来给他们自己做饭，就是几乎是每天都变着花样的给他们做啊，然后，确实孩子们也是感受到了这种家乡的味道，家乡的温暖吧。
1: 首先面临着非常强的对手，另外也面临着一个新的不适应的环境的挑战，在双重考验之下，我们的同学们还是非常的争气啊。其实离不开的肯定是整个学校的这种育人模式，我们的学校都要做些什么？
2: 刚才提到的那个就是三分教七分管嘛。我们学校不只是对咱们特长生，对所有同学，也是从管理的角度抓的，还是比较严格的。但这个管理呢，并不是一种，不仅仅是约束，不是那种约束，而是一种就是这个一个习惯养成，包括在这个教学里教学方面也是一样啊。这个你再好的老师，如果没有管理，你也没法把成绩提上来。或者把知识传授给学生，我觉得这是这个学校和这个姚导这个管理方面一个共同点吧。
1: 我们要怎么样去说服家长，告诉家长们，学习和体育是互不耽误的，甚至是相互促进的。
0: 更多的是一点点的去做啊，因为我们一直坚信一个口号嘛，就是做好自己，就是这个事情让家长看到改变啊，你像我们。在批孩子刚去的时候，他们考试成绩真的是有一部分孩子非常差，啊，但是再批孩子到了去年高考，有的孩子能提高了200分，差的孩子也都提高了70-80分，就整个这种变化，他们自己回过头来都说，哎呀，姚导，当时你逼着我们学习，我们实在是不理解，但是当高考成绩出来的时候，我们都为自己感到惊讶，就他们没有想到。原来他们能这么优秀，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得到了孩子的认可，也是得到了家长的认可。其中有一个孩子跟我说：“姚导，我现在以前是不愿意学习，说现在来到二中，我不得不学习。说我一进班，大家都在学习，说我就不好意思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氛围、这种文化啊，同时呢，其实就是一种信念，就是你要告诉孩子，人都要有梦想和目标嘛。首先你要有自己的目标，那么当你有了目标的时候。”你就要为这个目标去努力啊！其实我觉得这种信念、这种理想，你通过比赛为学校做贡献，同时呢，实现自己的这种人生价值，让自己有更丰富的经历。
1: 其实，综合素质和我们的体育素质，我觉得它是相辅相成的。当然，学校培养这种体育人才，最终是为了向国家来输送优秀的体育人才的。那么，我们培养我们的同学们成为体育人才，和国家是如何来进行联动的？
0: 就是我们之前那个队伍，有11个孩子升入了大学，然后还有7-8个孩子呢，去走到了职业队，在省队啊或者一些女甲的队伍，我觉得我们这些年呢，一直在努力的去做这种，其实就是青少年女足的培养，我没有想着怎么去改变别人，我说，我说你看我现在带的孩子啊，每一年10多个孩子，那么这10年可能你会带1-200个孩子，那当我这1-200个孩子，他们在我们这种理念下，将来可能会有一半或者1/3他去做教练，那么他做了教练，他再去影响他的孩子，我说这个其实就是一种传承，也是我们在默默地为着中国足球、为着国家去做的贡献啊。当然，这些呢，我觉得是我们所有教练员在一点点的去做，我觉得这种传承是我现在特别想去做的事情。刚才您问到和国家的这种去对接，其实并不是说我非要给国家培养出国家队的人才是我为国家做了贡献。我觉得国家需要更多的人去懂足球、爱足球、热爱足球，去为足球做出贡献或者从事足球。那么，其实作为我们基层教练员，更多的就是为国家培养这样的基层的人员，或者将来我们的足球的从业者、足球教练。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在一直坚持做的事情。那么，如果说能够

0: 培养出国家队的人队员，那更是我们的梦想实现。
1: 您说的太好了，其实中国的体育事业就需要像您这样的体育人，一代又一代徐徐图之，
0: 对对对，
1: 它不是说一两年就能够完成的事情，它可能是一项百年大业。
0: 对，
1: 我们学校未来的规划是什么？对于女足未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和展望吗？
2: 现在就是努力的去把我们自己的梯队建设好，为自己的队伍吧，这个在就是实现自我造血的功能。
0: 其实说实话，球队啊离不开学校的这种大力支持，各方面吧，我觉得其实作为一个校园足球队伍，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我们有从这个国家教育部到教育厅啊到教育局各种支持吧，才让我们的球队有更多的机会去锻炼，去达到这个和一些强队去抗衡的一些机会吧。我觉得一个队伍的发展，一个理念的这种延续，他不可能是只靠这一帮孩子，所以呢，我在21年的时候就开始准备了梯队的建设，我们初中的、小学的，包括这种整个历城区的区域的规划啊。我们现在呢，整个历城区呢，我们成立了校园足球办公室。其实校园足球办公室呢，就是我们教练组的一些教练们，加上我们区内一些足球的老师，我们共同组成了这个机构。怎么说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但是呢，我们拿出我们多余的时间，或者我们挤出时间来去帮助这个办公室的开展，那么就是把我们整个历城区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初中到高中这种一体化的培养这种模式，我们在逐渐的打造。我们现在有近20所幼儿园在开展这个幼儿足球的活动。
1: 哇！
0: 我们现在在近50多所这个小学初中在开展足球。我们前两天刚刚举办了这个我们历城区的2、3、4年级的这个乙组的比赛，我们整个就我们一个区男足报了36支队伍，女足报了19支队伍，这也是突破了历史。同时呢，我们现在在整个历城区推广足球的宣讲，就我们和山东体育学院合作，到各个学校去宣讲足球，和孩子互动，让他们了解足球，知道足球，培养他们足球兴趣。同时呢，我们搞这个足球文化，要求各个学校呢足球征文。我们征文有400-500篇征文，就是让孩子不管是踢足球的孩子还是不踢足球的孩子，去写一写你对足球或者你看到这个足球比赛的感受，足球的绘画啊，孩子们写足球绘画，足球演讲，学校搞了校长杯之后，他对足球的这种对队伍的这种感受啊，比赛的感受，胜利和失败啊，我们一直在做着这种事情。同时呢，我们在学校里面推足球课，足球社团，班级联赛，校长杯。这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那么当这些基础打好了之后，我觉着就会出现更多的足球苗子，足球人才。那么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我们二中的这种梯队，我们的这种在普及下的这种精英的孩子会逐渐的涌现出来。这是我们下一步或者这个队伍的我的一个规划。我们也一步步的在走。我们也是打造了初中的梯队，小学的梯队，让更多的学校加入我们的梯队建设，也是希望在将来，不仅能为国家培养足球人才，更能让我们济南的孩子、历城的孩子，进入国家队，为国家效力。
1: 其实您刚刚说的这一点一滴的工作真的很不容易，他们就会像是很多的肥料一样，让我们的这片土壤变成足球甚至是体育的沃土，然后成长出更多的这种体育人才来。如果说咱们今天要向我们的同学们或者说是其他的学校的老师们来分享一下我们学校的成功经验的话，两位老师有什么成功经验想要分享的？
2: 这个我们学校从01年开始，这个逐渐的把一些要求提得很明确。如果没有严格的管理，规范的管理，这个你不可能做出我们现在这样的成绩，我想是这样。
0: 我觉得这种育人是根本，这个育人不是光靠我嘴上去说一说，其实就是在你教练员的点点滴滴的这种工作当中，从生活，从学习，从训练，从每一件事情去给孩子传递这种育人的理念。我觉得一支队伍的成功不仅仅是在比赛上，不仅仅是在训练上，而是我们要有自己的理念，我们要摆正自己的身份，我们是教练，我们是教师，我们面对的青少年。那么他只要是18岁，我觉得他18岁之前他永远是学生，

0: 他是什么竞技足球也好，还是校园足球也好，他始终是孩子，是这个学生。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去教育他，要去引导他走正确的道路。
1: 嗯，的确是这样的。那两位老师作为一线的这个教育工作者，在践行体教融合这个理念上，两位有什么自己的个人体会吗？
2: 我是学数学专业的，但我个人喜欢体育。有时候这个我的学生都说笑话，说他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嘛。我个人是非常重视学生的这个体育锻炼。比如说我在年级的时候，我当年级主任的时候，曾经自己搞一个这个体测运动会啊，就是为了促进孩子们这个对体测项目的那种重视程度吧。包括学生晚上跑步下晚自习之后，操场上如果能有100个人在跑步的话，我估计有80个是我的学生，
1: 嗯，
2: 因为他们喜欢。所以我想，体育不单单是一个比赛，拿比赛成绩，最重要的是一个锻炼，锻炼身体。没有一个好的身体，没法怎么说，没法为社会做贡献。你学习再好也没有用，这是我的一个理解哈。体育和教育这一块，它的一个关系。
0: 嗯，其实说到体教融合，其实我们这个队伍能够成立，能够成功，也是特别感谢体教融合，有这个机会。其实我觉得体教融合，是一个趋势，但是体教融合呢，更需要的是，大家彼此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着想。可能，体育的资源，有高水平的教练，有一些这个训练的理念，或者有一些资金的支持，或者有一些政策，那么教育呢，可能更多的是，学生的资源。其实所有的运动员，他的身份永远是学生，都是来自于校园。那么我们最终把孩子、把学生放到第一位啊，我觉得我们的体教融合会越来越好。
1: 嗯，
0: 我觉得体教融合还有一点就特别重要，就是可能体育它只是一个方面，但是孩子这个阶段他需要接受的教育，可能他需要接受更多这种和普通的孩子一样的这种童年、少年或者青少年啊，所以我觉得这种体教融合才能够更好的促进这种青少年或者这种青少年运动员他的身心健康的发展。
2: 体教融合最终的目的吧，我觉得最终的目的就是三个好，一个是身体好，第二个是学习好，第三个是一个心态好，这样呢就是有一个更健全的一个人格，或者说是健康的身体，能够更好的去为社会做贡献。
1: 得益于体教融合这样的一个大背景，我们历城二中的女足姑娘们用不服输的体育精神创造了非常辉煌的这样的历史。当然我们也希望借由历城二中这样一片体育的沃土，能够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体育人才。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经验分享，感谢大家收看本期体坛，我们下期再见。

的红烧肉跟这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尚。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但这第一印象无形

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

0: 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1: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0: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1: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0: 对。
1: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0: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1: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0: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
1: 不
0: 示
1: 真诚。
0: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1: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0: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1: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0: 一般有3种递法。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1: 是这样递的，这是
2: 递出去，
1: 第一种方式。
0: 对。
1: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0: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1: 右侧的，
0: 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
1: 再
0: 主考
1: 往
0: 官的左边
1: 左
0: 先
1: 边
0: 发，
1: 发，
0: 对，这样就结束了。
1: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0: 不可以，
1: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0: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1: 就是这三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
0: 对
1: 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0: 的，
1: 是
0: 对
1: 吧？
0: 的。
1: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0: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然后一般我们下面的3粒扣最下面一粒啊，2粒扣最下面一粒。
1: 还要
0: 要
1: 记得
0: 解
1: 解
0: 开，
1: 开。
0: 而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 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在前面，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

0: 两个手背儿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三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啊，
1: 看习惯。
0: 对，一般放在这里。
1: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0: 不可以，
1: 不可以。
0: 对，
1: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0: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1: 那如果啊，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我这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0: 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为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1: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就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0: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1: 心理
0: 暗
1: 压
0: 示。
1: 力，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0: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15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
1: 记得
0: 走。
1: 带走。
0: 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你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他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1: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2: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要强，用心的去观察雪道发生的一些情况。我是一名退伍的消防员，就我们在灭火救援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考虑的永远不是自己，而是能够扑灭火灾、救到群众。同样的，在我们雪场也是一样，每一次对讲机里面喊到说有游客受伤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去现场帮助这名受伤的游客。
3: 滑雪寻救员丁义军有一双能及时发现危险的火眼金睛，他的工作任务包括滑雪救助、雪道检查、安全维护等，要确保滑雪场地的安全高效运行。
2: 每一次在雪道上，哪怕只站15分钟，可能都会全身汗流浃背，因为在这个过程

0: 中会不停地去搀扶游客，在里面特别冷，然后到了外面又特别热的，会频繁地去脱衣服穿衣服，干一些重活的时候会出汗嘛，到了外面也会吹到空调或者热风引发感冒，我们自身的防护也是需要非常注意的。
1: 以前也没想过自己能够接触到这个滑雪，做这份工作之后我发现，哎，这个滑雪还是挺好玩的。
2: 对我来说，工作和我的爱好也是能够重叠在一起。
3: 滑雪寻救员的工作重点在于寻，但丁义军还有更大的目标，他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具有系统理论和规范实操能力的滑雪寻救专业人才。
0: 我们只有拥有这个更加专业的知识，更加透彻的去了解救援的一个系统，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各种各样突发的紧急事故。

0: 在路过一个施工的一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我们会把路侧上发生的不好的场景，不是很合理的一些场景收集分析，揣着给指定的团队，比如说定位相关的，或者是感知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决策相关的问题，然后他们再进行优化和处理，再进行一个回归的一个测试。
1: 数据分析、跟车测试、项目评估、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啊，是交通运输行业的一个新兴职业。作为自动驾驶的安全官，巴山每天的工作是教会汽车开车，让汽车更聪明。
0: 接下来这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比较难的点是对向是有直行的，而且是我们要跟对向的车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互，对面也是在直行的，那我们要在通行和让行之间做出一个最优的一个决策，判断是否要通过。
1: 近年来，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已从小范围测试验证转入技术快速演进、规模化应用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
0: 有些乘客在坐完我们的车后也会给我们很高的一个评价嘛，说我们像一个老司机一样，但实际上这背后包括每一次加减速、每一次过弯，都是我们通过大量的人力的付出调试不断的优化。
2: 这个是我们早上点检的时候发现的一个问题，但是我已经在这个上面报修了。
3: 主要负责一条生产线嘛，装配测试和包装，从零散部件组装成成品，对产品的性能进行测试，测试完成性能完好之后，把它包装入库发货给客户了。
1: 23岁的00后女生李琦毕业于井冈山大学统计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李琦并未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考公考研或成为办公室白领，而是选择了进厂打工。但是他选择加入的工厂并非传统制造行业，而是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人机物深度互联的智能制造产业。
3: 我们现在其实生产有12大系统，所以我们常用的就是有 MCT， 是整个一个看板的生产线上一个可视化。那我们如果想看我这个小时我做了多少产能，直接就可以从这个看板上去看了。你把这一条生产线把控好，就是获得这种满足感也是很高的。你在这里做的游刃有余了也好。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部门，更技术的一方面，工程部门，然后你也可以去放这种方面去发展。
1: 新职业加速涌现，折射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活力，也为毕业生就业创业开辟了新赛道。
4: 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5: 大家好，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由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

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三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了？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2天3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3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答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树立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那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要是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一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

后时间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以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讲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专业。那同学同样瞩目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说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10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他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一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四大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3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10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3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用过4大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经历。

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三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三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两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八月到十一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三月到五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十家、二十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八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九月、十一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九月、十月、十一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所以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三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着，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1套、2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点半、10点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3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

找到了你印象中的十家二十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找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四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这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8月到12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8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越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2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8月到10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封简历没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10月中旬，到了11月，

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了。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它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它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秋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三个、四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

0: 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还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绩效，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

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意，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予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始终相信，体育不仅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意志与策略的试炼场。那么今天就让我们重温一场国乒新老领军人物的经典对决，马龙与王楚钦在2020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中的精彩对决。马龙作为六边形战士，以其全面的技术和丰富的大赛经验，在中国乒坛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王楚钦作为新生代中的翘楚，也凭借着极为凌厉的进攻和敏捷的反应，正迅速成长为国乒中的中流砥柱。这场跨越时代的对话，不仅仅是技术的传承，更是精神的接力。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回到2020年的那个赛场，去感受这场充满象征意义的对决。
1: 1-0，
2: 王楚钦这名选手在近期的上升势头非常的猛，包括这种正反手的质量，尤其是反手的衔接非常的快啊。所以对于马龙来说，一定要在控制球上限制住王楚钦这种正反手的高质量进攻。

开局后马龙就在多板树的相持中保持了一个非常快速的衔接，可以看出今天马龙开局后啊状态非常不错，没有先从控制上啊去

0: 用这样的一个
1: 二比
0: 战
1: 二。
0: 术啊，而是也是想要通过高质量的进攻来打开局面。这样的
1: 二
0: 机
1: 比
0: 会
1: 三，
0: 球对于马龙来说是一定会把握住的。

0: 3-3。
1: 我们可以看到，老将马龙通过精准的落点控制和多变的节奏，也成功地限制住了王楚钦的速度优势。他在相持中的耐心以及对机会球的把握，也不禁让人惊叹他长达数年的巅峰状态。
2: 两个人都是我们国乒的主力队员，因此呢，其实整体的实力是很接近的，关键是要看战术的发挥。
0: 4-3，
2: 形成多板处相持，还是马龙更耐心啊。我们可以看这种大范围的跑动，
0: 3-5，
2: 5-3。开局来看，王楚钦还是有一些失误的情况。

0: 漂亮，这一板也是被马龙算到了。其实王楚钦发的质量非常的高。双方一直一左一右这样的一个持拍手啊，谁能够抓住反手斜线大角度这样的一个线路，谁就能够在相持中啊主动占据这样的一个优势。
1: 7-4。
0: 像刚刚这一板球，王楚钦变斜线的质量不够高，那马龙立刻就是给予了一个非常高质量的正手反拉。漂亮，
1: 4-8，
0: 反应速度非常的快啊！这一板是用反手抹了一板，旋转也是出现了变化。4-8。
1: 冲发，4-8。
0: 又是一个擦网球，
1: 5-8。
0: 其实对于马龙来说，一定要在比赛中啊注意这种身体的情况。

0: 机会。
1: 9-5，
0: 马龙这名选手啊，对于机会球的把握几乎就是可以说是完美。

0: 十比五。
1: 当比分来到7-4之时，王楚钦也试图通过加强反手质量来扭转局面。那么这位年轻的选手以其标志性的反手拧拉著称，但在马龙严密的防守面前，他的进攻效果还是受到了限制。马龙则是凭借着出色的预判能力，多次在王楚钦变线时提前移动，也展现出了教科书般的防守反击。
2: 这样的话，马龙也是拿到

0: 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机会，
1: 6-10，
0: 这一把落点是给到了王楚钦的中线稍偏。

0: 局的开场的第一局胜利。
1: 随着一记精彩的正手反拉，马龙以11-6拿下首局。那么在整局比赛当中，马龙也展现出了对于比赛节奏的完美掌控，而王楚钦则在关键分的处理上稍显急躁。那么这场经验与活力的精彩对话，也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体育精神的传承。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人都并不知道王楚钦的成长之路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小时候的王楚钦因为身材瘦小，也面临着被省队淘汰的危机，这也多亏了他的启蒙教练杨建平力排众议。那时候杨教练就说，这个孩子眼里有火，将来必成大器。也正是这样的热血与坚持，成就了今天的世界冠军。欣赏完这场国乒佼佼者之间的对决，也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一个特别的现象，海外兵团。那么这可能是乒乓球运动最为独特的风景线。在1983年，20岁的倪夏莲代表中国夺得世乒赛混双金牌之后，在1991年，倪夏莲远赴卢森堡，并于1998年获得了欧洲锦标赛冠军。意外的是，在20几年之后，早已退出乒坛多年的倪夏莲居然再次站上了赛场，并于2024年的3月夺得了 WTT 支线赛哈维若夫站的女单冠军。这时的倪夏莲已经61岁了。赛后他也曾激动地说，我的球拍两头，一头记着第二故乡卢森堡，一头永远记着祖国。同样令人敬佩的还有德国选手韩莹。那么这位来自辽宁的削球手快30岁才加入了德国籍，却也从此创造了职业生涯的第二春。在2016年，韩莹在里约奥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比赛中获得了银牌，后于2021年在东京奥运会女单8强战中不敌孙颖莎，遗憾落败。韩莹曾在一次赛后采访中说，我的削球里永远保留着中国乒乓球的智慧。这些海外兵团的选手就像乒乓文化的种子，飘向世界各地生根发芽。从最初的争议到如今的理解，他们也用球拍架起了中外体育交流的桥梁。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是沙滩排球决赛的一场交锋，也让我们一起见证年轻一代如何在这片金色沙地上书写新的传奇。
2: 即将开始的是本届学青会沙滩排球男子组的冠军争夺战。现在首先发球的是上海黄浦区的一队。今天呢，在比赛当中，他们呢是身穿紫色的比赛上衣。对面呢，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蓝白色比赛上衣的是南京市一队。两支队伍呢是会师到了决赛，将向金牌展开冲击。白鹏硕的进攻球呢打到了场外。现在发球的是南京市一队的2号队员徐宗奇。好的判断，这球呢也是看到对方的发球线路呢比较长，白鹏硕呢是让过皮球啊，让过这球，球呢是直接呢出了底线，大力的跳发。比赛呢开始之后呢打得非常的焦灼。现在呢是南京市一队的1号周永吉的发球，垫跳之后给到往前的进攻，漂亮，再往前的大力的重扣。我们看到呢在进攻当中，徐宗奇呢展现了自己良好的爆发力，纵跳的能力非常强。是打手出界，上海黄浦区一队呢是追回1分，2-4。
1: 好，我们可以看到周永吉与徐宗奇凭借着默契的配合，以4-2领先。他们的快速移动与灵活战术在沙地上展现出了独特的优势。
2: 场上的4名队员呢，全部是2004年出生，在身高方面呢，上海黄浦区一队呢是稍稍的占优。我们看到呢，现在是

0: 南京市一队的徐宗奇刚刚的发球。好球，把球呢打到了后场。南京市一队的队员周永吉呢是1.90米，徐宗奇呢是1.88米。画面当中呢，上海黄浦区一队的一号白鹏硕呢是1.96米，吕志辉呢是1.91米。这黄浦区队的两名队员啊，身高呢都是在1.9米以上，占有一些优势。啊，这球呢运气不错，扣到网带上之后呢弹过网，真的主要是力量很大。尽管打到网带，但是呢力量很足，最后呢弹过网，落在了对方的场内，6-3。周永吉，哦，这球很悬，但是最后呢还是落在了场内，7-3。周永吉的发球，周永吉呢是大力的跳发，这次呢稍微改变了一些发球的方式。好球，扣球的白鹏硕呢1.96米的身高，是场上呢四名队员当中身材最高的队员。他的这个高举高打，利用往前高点的进攻，还是能够体现出来威力。吕志辉发球，好球啊！选择了灵巧的一个斜线的轻吊。周永琪、徐宗奇两个人呢，尽管包括他们在半决赛面对青岛队的时候，包括呢今天呢面对对手的时候，其实这个组合身高方面都没有优势啊。两个人身高1.88米、1.9米啊，对方呢像面对青岛队的队员的时候都是2米或者2米以上的身高，他们没有身高的优势，但是呢自身的特点啊其实呢也很突出。他们呢一方面呢打法上面进攻上呢灵活多变，防守当中呢脚下的移动速度也比较快。而且呢相对来讲呢，在这个年龄段当中，在青年组别当中，他们的技术呢比较细腻，配合上也比较默契啊，所以这种整体的综合能力呢是比较强的。那所以呢在比赛过程当中，他们确实呢展现出了很强的实力。在之前的积分排名方面，他们是当然呢这两支队伍呢最后会师决赛呢也是实至名归，因为南京市一队的积分排名呢是排第一啊，上海黄浦区一队的积分排名呢是排第二，就他们在决赛阶段的整体表现呢也是非常突出，和他们的排名呢是相符的，一路呢最后呢杀到了决赛当中。嗯，这球就是这样，发球呢有时候呢你弹网过后呢，对方呢是刚好呢落到前场区，对方防不到，发球能够直接利用这种幸运球得分，但有时候呢就会弹网之后呢直接出界。艾鹏硕的进攻，好球，快球的组织，艾鹏硕呢进攻这回非常坚决。嗯，防起来了。白鹏说打，对，南京队呢就是防守能力非常强。这个触网了，11-6。
1: 比分来到11-60，南京市一队也继续扩大优势。徐宗奇的爆发力与周永吉的稳定性相得益彰。而黄浦区一队虽然拥有着身高的优势，但在沙地的移动上也稍显吃力。
0: 南京市队的徐宗奇来发球，这球垫起来之后呢刚好是垫到了网上，

0: 往前的机会呢把握住了。但是在昨天晚上呢，钦州呢是下了一场雨，气温呢有明显下降。今天呢，气温呢大概呢只有22-23度。可能在现场呢有一些微风的情况之下，体感温度呢会更低一些。今天呢阴天的这种状况，飘了一些小雨，其实还是比较有利于运动员现场的一个发挥。周永吉的进攻，能打后场，想拐一个直线，但是呢没有控制好。好球，这次呢把球呢打到掉到后场，成功的得分了。还是徐宗奇来发球，大力的跳发，冲击力很足，对方直接把球垫过来，嘿，这球转手为攻。原本呢对方的这个发球冲击力很足，只是呢勉强呢把球一垫，结果呢垫过网之后反而是垫到后场，让对方的这个防守有点猝不及防，一下呢得分了。界外，看啊，这球啊，最后还是判了南京市一队的得分。继续用发球去冲击对手。南京市一队呢在得到一分，在一些非常被动的情况之下的一些处理球啊，动作上呢就有一些不够规范，动作呢发生了一些变形。分差拉开之后呢，现在呢也是黄浦区一队呢需要通过暂停来争取呢把比分呢去追进缩小差距。
1: 欢迎我们在场上的双方运动员。
0: 要开网，网起来之后，周永吉打后场，好球，后排防起来，转到进攻的机会，打反击，漂亮，打了一个快球。
1: 来，再次为我们双方运动员加油！首先是南京队，再打胜利，南京队。
0: 现在双方呢再次交换场地。白鹏说的斜线进攻确实呢需要通过高质量的一些进攻得分来提振一下士气，另外呢缩小分差。好球，这球进攻扣球的高度不够，吕志辉的扣球打在网袋上，

0: 此球呢同样的方式，但这次呢斜线呢扣成了。好球，好发球，大力的发球，势大力沉，连续追分啊，14-18。现在呢看到对方的追分势头啊很凶，所以呢南京市一队这边呢也请求了暂停。在每一局当中啊，双方是各有一次暂停的机会啊，时间呢是30秒，所以呢也是距离第一局拿下比赛呢其实是很接近的情况之下，现在对方的势头起来了，南京市一队呢需要通过暂停再去呢重新的调整和布置。进入到决赛的这些年轻的选手确实呢代表了我们中国男子沙排未来的新生力量，是我们中国男子沙排未来的希望。那么我们中国男子沙排呢在亚洲赛场呢曾经呢也是最为顶尖的队伍，在1998年、2006年和2010年三届亚运会呢，我们中国男子沙排呢都获得了亚运会的冠军。但是呢随着传奇组合徐凌印和吴鹏根的退役，在最近十多年亚洲赛场中国男子沙排应该说呢是失去了这种领先统治的地位。2014年亚运会的时候呢我们是获得了男子沙排的亚运会铜牌，雅加达亚运会呢是没有登上领奖台。那么在不久之前的杭州亚运会的男子沙排比赛当中，我们中国队的穆泰利普和吴嘉欣的组合打进了决赛，但是呢最后0-2不敌卡塔尔的选手，获得了杭州亚运会男子沙排的亚军。也希望呢通过我们学青会这样的比赛的平台为我们发掘一些有潜力的年轻的运动员，希望他们在未来几年通过自身的努力提高和成长，能够呢挑起中国男子沙排的大梁，成为国家队的中坚力量。因为从过往的这些青运会啊学青会的比赛当中，确实呢能够发掘出一些好的优秀的年轻的运动员，在未来呢确实有机会呢进入国家队。基本上呢是国家队的运动员在年轻的这个时候呢都是打这样的青年比赛逐步成长起来的。现在比分是19-16，黄浦区一队呢还落后3分。现在呢现场啊雨势啊稍微大了一点，下起了小雨，球呢是界外，这也是沙滩排球比赛的一个特点。因为沙滩排球的比赛呢是在室外来进行，可能呢会遇到阳光照射呢非常强烈的这种情况，大晴天，天气比较热，体能消耗大，也有时候呢会赶上刮风下雨等等情况呢都会出现。这次进攻漂亮，非常坚决的一次扣球，徐宗奇的进攻得分，变球之后啊两个人配合非常默契，跟上的徐宗奇的大力扣球，20-17，南京市一队拿到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大力跳发，好发球，但是防起来了，拦网，白鹏硕再打，打反击，黄浦区一队呢顽强呢又追回一分。对，从我们现在电视转播画面当中可以看得到，那雨势呢相对大了一些。沙滩排球的比赛用球呢是防水的，在现场比赛呢下一点小雨，如果不是雨势特别大的话，其实呢也不会带来太大影响。这样的话呢南京市一队呢得分了，21-18，南京市一队呢获得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比分上1-0领先了。
1: 当比分来到20-17的关键时刻，南京市一队成功顶住了压力，徐宗奇一记势大力沉的扣球锁定了胜局，让我们也恭喜南京队以21-18拿下了首局。这场沙滩排球的决赛也展现出了年轻选手们精湛的技艺，南京市一队取胜的关键在于他们更好地适应了沙地的特性，将灵活性与战术智慧完美结合。黄浦区一队虽然未能取

胜，但是他们的拼搏精神也同样值得称赞。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因为应对突发状况而催生的新战术——双塔战术。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期间，俄罗斯队内同时拥有2米18的穆塞尔斯基和2米13的米哈伊洛夫这两位巨人。在起初呢，教练组担心如果两人同时上场，那么移动和补位也会是巨大的漏洞，因此教练组通常会将他们错开使用。但在一次训练当中，由于一名主力副攻意外受伤，主帅阿莱克诺被迫将两人同时安排在前排的位置。但也正是这次偶然的尝试，却创造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效果。在训练赛后，教练组如获至宝，立即开始围绕这个发现设计专门的拦防体系，强化他们在前排时的后排保障，最终淬炼出了震惊世界的双塔战术。不过，真正令这套战术闻名遐迩的赛事是2012年伦敦奥运会俄罗斯对阵巴西的决赛中，双塔在往前筑起了一道真正的空中长城，进拦网就直接得到了惊人的11分，而对手扣球在这两道高墙面前屡屡受挫。赛后，巴西队的主帅也无奈地说：“这就呀，像是在红杉树林中找路。”从此，双塔战术成为高大化排球的时代标志，也让全世界看到了身高与智慧完美结合的战术魅力。无论是乒乓球的技术传承，还是沙滩赛场上年轻健儿的智慧碰撞，体育的魅力就在于它能够穿越时空，将拼搏创新的精神代代相传。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近日，国务院正式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2035教育强国建设总目标，为未来五年职业教育改革划定全新行动路线。关于职业教育部分，规划提出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相较于“十四五”职教建设，新双高建设目标、实施路径、考核标准等迎来哪些系统性调整？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等贯通培养通道如何实现升学就业双向畅通？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如何协同发力，破解产教融合痛点？本期职教中国深度解读“十五五”职业教育改革顶层设计，拆解新时期职业教育的全新发展路线图。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6月29号，国务院正式发布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其中关于职业教育的部分。演播室邀请到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研究所的张步和所长，欢迎您，张所长。
1: 主持人好。
0: 张所，您看这几年关于教育的三份重磅文件啊，一个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第二份呢是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那是2025到2027，现在教育发展十五规划也正式发布了，您认为这三份文件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1: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是2024到2035面向未来十年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它的内容呢更多的是方向性和纲领性的内容，很多具体的内容是通过我们的三年行动计划和五年规划来实现的。所以呢，去年刚发布这个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之后，有关部门就研究制定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的三年行动计划。这个三年里边，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规定的有关急需落地落实的内容作为三年行动计划的形式，
0: 这其实就是达成我们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的第一步的目
1: 标，
0: 到2027的目标。
1: 对，那么实际上2027到2035我们还有八年的时间，那么这个八年的时间呢，我们到十五规划发布之前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划来制定这个目标任务和这个具体的部署落实的措施。那么正好这个今年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之后，

0: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对《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10年的目标、任务和具体的措施落到5年规划当中，也同时呢衔接了3年行动计划实现之后的这个阶段的任务，所以呢，它是应该是一个对《强国建设规划纲要》10年的纲要和3年行动计划中间的承上启下的一个规划纲要。另外一个方面呢，它还同时，具体的贯彻落实和部署了国家的这个“15五”规划，也就是我们叫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当中的有关教育规划的内容。所以呢，它也是纵向贯通了教育专项的10年规划。5年规划和3年行动的这个连接起来，同时横向它也是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的这个5年规划的内容的教育内容贯彻落实了。所以呢，它是一个横向、纵向都能够把这个教育发展的内容啊落到实处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1: 从10年纲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到短期攻坚加快建设教育强国3年行动计划2025到2027年，再到周期5年承前启后的教育发展“15五”规划，三份政策文件共同搭建起2035教育强国建设完整实施框架。规划紧扣5个方面战略任务，细化分解形成23项重点任务，并提出了涵盖思政引领、高校科技创新、教师发展等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项目，搭建起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的转化桥梁，是“十五五”时期教育改革发展清晰可执行的施工图。5个方面战略任务定方向、明目标，在宏观层面进行了顶层统筹，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参与引领全球教育治理等23项重点任务，则着力抓细分领域，破堵点难点，精准嵌入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终身学习、教育对外开放等全领域各学段，覆盖人才培养、办学治校、改革创新全链条。抓好23项重点任务和一系列重大项目，是推动宏观部署落地、基层工作系统推进的有力抓手。
2: 那您看，规划其实也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战略任务，比如说其中的第一个就是要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这个提法其实是在去年提出的，这一次也正式写入了文件。未来5年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做到呢？
0: 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是2025年教育部、财政部启动了第二期的双高建设计划之后，很明确地提出了第二期双高建设学校和专业群一定是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理念和目标导向来建设这些双高建设学校和专业群。所以呢，这个去年启动之后，60所双高建设学校和160所的双高建设专业群，这些学校普遍都要求了我们的这个建设目标的设计、建设任务的策划以及对建设任务的贯彻落实的这样的一个措施的举措上，都要把这个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重要的目标导向来设计的。那么未来的这个建设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呢？我觉得应该从以下这么3个方面去理解。第一呢，办学能力高水平，我们对这个职业教育来说，更多的是体现在职业教育怎么样服务国家战略，怎么样支撑产业发展，怎么样去更好地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技能人才。那么这个3个方面我们要具体的设计和策划，把这个双高建设计划和新双高建设这样的一个改革试点项目结合起来之后，我们共同地去实现学校的办学能力更加提升。产教融合高质量呢，这个是主要是指向了我们当前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的深度还不够，产教融合的还不够实，所以呢，明确要求双高建设计划一定要以推动深化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一个主要的目标导向。那么现在的这个产教融合的这个形式上来看呢，大家都很红红火火，

0: 有很多的时候呢，比如说学校和企业、学校和行业都有一定的联系和联络，都有一定的合作，但是呢，真正的落实在培养人才的这个实质性的内容上的现在还是不够。比如说我们的专业设置，课程的建设，教材的内容，还有我们的实习实薪基地的这个标准等等，这几个关键的教学要素的这个领域当中，一定是产业和教育要深度的融合进去，才能够实现我们的高质量的产教融合。
1: 规划里还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中高本的贯通培养。现在不只是中高本的贯通了，再向上延伸，还可以到专业学位，可以到专业硕士、专业博士啊。这个纵向贯通怎么样能够连接起来，贯通起来更加丝滑？
0: 目前呢，这个大家也知道，我们国家已经建立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在内的一个三级，技能人才培养的完整的体系。那么这个体系呢，形成之后，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启动了，为了建设一个这个完整的、全面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我们的职业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本科阶段，还应该往上我们的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专业博士学位这个方向去把这个通道要打通，所以呢，现在来看的话，中职、高职和职业本科这条线是已经打通了。比如说，我们中职的学生直接可以以3+2的方式中高贯通。中高贯通呢，我们已经试点多年，而且是这个面积也很大，而且成效也很显著，普遍受到了这个中职教育的欢迎。现在呢，有一个问题是3+4的中本的贯通，我们刚刚开始启动，试点的这个面积还小，量还不足，所以呢，现在的我们的主要的力量呢，怎么样把中高3+2的贯通要做出高质量，然后呢，逐步地扩大3+4的中本贯通的这个试点，然后去打开、开通这个职业本科和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之间的衔接，这个是我们的重点方向。
1: 接下来我们想说说中职。您看规划里对于中职的提法是要建设少而精的中职，怎么理解这个少而精？
0: 关于中职少而精这个提法呢，实际上一开始的设计的理念呢，它不是想削弱中职，而是更想把中职办好、办强、办优。像它的少呢，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它的这个办学的规模的少，那么精呢，指的是它的办学的内涵的、办学的质量的提升。所以呢，少而精的主要的导向和目标就是，根据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我们的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中职阶段的这个考生的这个人数越来越会少。同时呢，随着我们的高等教育的学历的普及化，我们的学生的这种渴望，能接受高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呢，越来越浓厚，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尤其是产业欠发达地区，一些这个县级和县级以下的一些地区，我们的中职学校的招生越来越萎缩了，那么这种背景下，中职学校的办学越来越艰难，有些中职学校的这个专业也开始滞后，它的更新迭代的能力也不够强，所以呢，这个中职的学生的生源越来越少了以后，就是变成了比较这个散弱，这样的一个状态，随着这样的一个中职教育的改革，大家呢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要对中职教育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呢，少而精实际上把已经办学能力、办学条件比较弱、招生不足、就业率低这些学校要考虑到该合并的合并，该撤并的撤并，能够把这个优化整合的资源呢，利用到最充分极致的这样一个程度。那么精呢？我刚才讲，我们有一些这个学校的专业已经老的专业、传统的专业，它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也跟不上社会和产业的需求，像这些专业该淘汰了。另外呢，就是一定要随着这个产业的需求一定要这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这个结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去办一个。

0: 个有需求的、有就业的、啊有质量的、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中职专业。所以是这个是怎么样能搬出啊，既能够满足中职学生的和家长的欢迎，同时就业率也很高啊，也能跟上时代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有特色的中职教育，这个是关于经的内涵方面的一个理解。
1: 布局优化、贯通体系完善是职教发展的基础框架，深化产教融合、搭建实体化育人平台，则是“十五五”职教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中提到，要布局建设100个左右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20个左右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围绕重点领域布局建设20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20个左右未来实训中心，支持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更新先进实训设备，同时建设60所左右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6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围绕重点产业链、智能经济、国际经贸合作等持续布局，打造一批办学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职业本科学校，建设一批优质中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培育一批优质技师学院和100个优质专业，推动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需求，在重点领域实施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职业教育的一体两翼方面，规划其实也给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数字啊，就是要建设10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20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和20个实训基地。那您觉得这样的他们几个之间啊，如何有一个分工互补，形成一个很好的生态？
0: 实际上，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这两个呢，我们是当时啊，是作为一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过程当中的如何去深化产教融合改革的时候，专门设计的一个重要的机制。那么这个设计呢，当时的这个初衷就是，实际上它俩是有不同的功能的啊。第一呢，市域产教联合体，它是在以地方政府为主，做主导和牵头来组建一个能够服务和支持职业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联合体。那当然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成员，就我们的地方政府的各个部门呢，还有行业企业啊有关的这个研究机构，都在这个联合体上。
1: 嗯
0: 啊，而且呢，它是依托当地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这样的话呢，这个我们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的这样的一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需求，能够直接的对学校提出来，学校的培养直接能够让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有关的政府部门，包括比如说发改、税务、金融，包括我们的土地教育这些行政部门，同时我们的各个行业主导下的产业链。还有企业，上下游企业，他们都有很多的这个具体的需求，能够把它融合在一块儿，作为一个人才培养的最基本的导向和依据。
1: 嗯，
0: 啊，这样的话，我们的职业教育培养的技能人才就有直接的这个面向产业、面向企业，啊，这个是一个功能，这是我们叫做块儿，它在块儿上。那么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呢，它是一个条
1: 啊，
0: 它是在全国层面。它跨了这个区域，跨了市域，去为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啊，它来搭建这个平台啊，组织相关的与产教融合相关的要素啊，为我们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提供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啊共同体的一个作用。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20个这个行业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这个怎么用好？
0: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实际上这就还是想解决产教融合不够深的问题。那么现在呢，从这个国家的导向上看，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呢，既有产业，也就是行业啊，同时也有企业，也有学校，共同的去建设这个实习实训基地。那么这个实习实训基地呢，第一呢，要满足它不是某一个学校独享的实训基地，它应该是面向区域的。或者是开放的面向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实习实训基地，它能够为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第二个呢，这个实训基地呢，以不同的方式比如说有政府投资的比如说有产业。

0: 业和这个学校啊，共同这个建立起来的，尤其是企业和学校之间共同建立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行 GDD，现在就是有很多这种提倡，比如说这个企业把这个生产线这个搬到这个我们的学校当中，我们叫校中厂那么学校把人才培养搬到我们企业的生产线上，那么厂中校，这是一种形式。另外一种形式，这么企业和学校呢，共同的，比如说投资，或者说叫我们股份制，或者说混合所有制，以这种方式建立双方共同使用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行基地，那么现在说的您说的这个20个产教融合实行基地，那就是国家层面倡导的，国家来投入投资，同时呢也鼓励地方政府以及社会，这个机构来去投入投资，然后呢，形成一个向社会开放的产教融合的实行基地。
1: 另外，规划还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去年经过6个领域的试点之后，现在已经是相对比较成熟和完善的了。下面怎么样更好的推广出去？
0: 高技能人才培养计划应该是这个2025年，我们这个教育强国建设，3年行动计划里边，作为一个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来提出的一个计划。那么当时是选择了我们的重点6个领域里边开始试点实施。那么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呢，它实际上首先呢，它是一个集群这个概念还是一个新的概念，新的术语，大家应该更好的去先领会理解这个概念。那它是什么概念呢？我们过去我们的技能人才培养都是以学校封闭培养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培养我们的人才，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培养的人才跟产业的需求、社会的需求有一定的脱节所以呢，我们也认识到了职业教育和产业是离不开的，产教融合是它的最基本的方式，怎么样以这个产业需求为牵引，去把我们的教育的导向作为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技能人才怎么样形成的规律上去培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性工作。所以呢，有关方面就研究制定了技术技能人才不能以学校封闭的，以知识教学的方式教出这个技术技能人才，应该呢让行业、产业、企业跟学校一起，怎么样去更好的形成一个为产业、为企业服务的这个技术技能人才。所以呢，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集群，就是行业、企业、学校3个主体在一起，研究制定高技能人才培养的人才培养方案，研究它的课程的内容，研究教材的内容，然后共同的研究制定人才培养的标准、教学的标准。这里边就是比如说我们叫做校校联合、企企联手、校企对接，这个就是集群培养的主要的集群的一个含义。另一个含义呢，企业，尤其是它的头部企业，把它的企业的上下游的企业可以组织起来。学校作为一个高水平的，这个学校，可以把这个相关的学校都组织起来，这也是一个群的概念。这样的话呢，他提出了一个叫我们所谓的3组长制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这是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3组长制，是我们在融合的过程当中和推进技能人才培养当中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创举。
1: 国内现代职教体系持续完善，产教融合走向纵深。与此同时，规划还提出要打造具备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培养一批具有海外服务能力、支撑企业出海的高技能人才。职业教育作为对外开放、国际交流的核心名片，多年来，我国依托鲁班工坊、班默学院、丝路学院等载体推进职教出海，伴随中国企业走向全球，输出本土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但出海项目仍存在标准不统一、质量参差不齐、浅层化合作等短板。未来5年，我国将如何规范职教出海标准，提升海外办学质量，系统输出中国职教理念、育人标准与发展模式，向世界传递中国类型教育发展经验？ 教育发展15规划对于整个的

0: 中国教育提出的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这其中，职教出海当然在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职教出海还能发挥哪些作用，来更好的擦亮我们的中国教育品牌？
1: 职教出海是我们过去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一个名片，也是整个教育系统的一个亮丽的一个风景。那么这些年呢，职教出海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目前的数据来看，就是说我们的全国的300多所院校啊，在全世界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啊，已经有500多个项目啊，以职教出海的方式啊。教孰以起初，这个校企同行，以这种方式在落地，最典型的我们就是我们的鲁班工坊、瓣膜学院、郑和学院、丝路学院，这些都在国外呢也办成了很好的品牌。但是呢，我们近几年也发现，我们的很多学校这么多项目，并不是说所有的项目都是像这个鲁班工坊和瓣膜学院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一个，出海，有的是可能也是一个很形式的，有表面的，有这个浅层的，所以呢，未来的这个职教出海呢，第一，我们可能更好的去规范这个职教出海的标准，第二呢，我们要加强职教出海项目的质量的建设，第三呢，我们下一步的职教出海，重要的是，怎么样把我们的中国职业教育的理念、标准和发展的模式带到世界上去，这个是我们的职教出海的最终的一个目标，所以呢，今后的职教出海，提升质量的同时，应该要整体考虑我们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的这些年取得的成效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一个实践的模式。和已经形成的，能够让很多国家和地区认可的标准带到世界上去，这样呢，我们的国际影响力更加加大了，我们职教出来的质量就越高了。
0: 那现在我们的教育发展15规划发布之后，可能未来5年的目标更加的清晰而确定。您对于未来5年职业教育的发展有什么期待？
1: 这未来5年，通过我们这个教育发展15规划的实施，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各个方面来讲。都应该有很重要的这个变化，它呀更接近我们建成教育强国的这个目标。具体来讲的话，从我个人的角度，应该呢希望我们的未来5年的职业教育呢，第一呢，它应该是，这个我们的产教融合越来越深，越来越实，我们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质量越来越高，这个基础上，我们的职业院校的办学能力。越来越强，办学质量越来越提升，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希望。那么从整体上来看，这个我们的这个质朴融通、产教融合这2个领域里边都取得很好的成效，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呢实质性的走一步，让这个我们的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的模式呢越来越清晰。这样的话，实际上能把我们的职业教育这些年，这个一个是政策的制定，第二个是我们院校的努力，第三是我们的整个职教战线的这个共同的发力，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越来越好。
0: 我们期待也相信啊，在未来5年，中国职业教育能够真正的做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不仅擦亮中国职教的名片，也更好的助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直播。

0: 尔文，听过这个人的名字没有？
1: 一场革命让思政课堂焕然一新。
2: 这个时政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
1: 把课堂搬到校外，又有着怎样的育人巧思？
3: 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接

0: 定自己的意识嘛，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基于核心素养培育的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堂革命。这是一堂行走的思政课，来自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正带领学生走进小平小道纪念馆，这里是改革开放的萌芽地，也是学校开启课堂革命的重要基地。
0: 我们当时想到这个案例的初衷啊，其实就是为了改变一下传统的思政课模式，然后呢，提高学生的抬头率和参与率，也是基于江西省问题式专题化教学改革以及大思政课综合改革实验区这样一个契机。所以呢，我们教研室的老师啊，积极去创新这个教学模式，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基于职业院校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课堂革命的典型。
1: 这场课堂革命首先从多维课堂的实践开始。
0: 多维课堂呢，其实主要指的是思政主课堂，首先是把课程的结构把它转化成就是问题式专题化，比如说我们的课程把它分成了人生篇、道德篇、理想篇、精神篇、价值篇、法治篇。那么我们在这每一个篇章中啊，我们也会就是融入一些多元化的这个手段来体现师生互动，比如说情景模拟。那我们会比如说在讲述法治篇章的时候，我们就会进行这个模拟法庭，
1: 打破传统课堂的界限，通过模拟法庭、历史再现、社会调研等实践活动，学生不仅能够直观感受理论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还能在参与中深化理解，增强学习兴趣。
2: 一直认为我上的实证课是一种枯燥无味的吧，我觉得。然后但这个实证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 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然后也让我们了解到了从古至今的一些伟人，然后一些故事，然后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在课本以外的一些事情，然后一些东西。
1: 在多维课堂中，师生互动是课堂革命的核心环节，教师采用三步教学法，课前推送学习资源，发布任务清单，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课中通过问题引导加主动讲授，主题讨论加问题分析，情景模拟加互帮互学，对知识框架进行问题式专题化，课后教师进行评价优化、拓展训练、作品归档、参评参赛等，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提升核心素养。
0: 我们还在课前开展了学生的青春之问，在课上针对学生的这个青春之问，然后呢，比如说学生可能会提出来，此刻的我不是自由的，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呢？律师为什么要为坏人做辩护等等，类似于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针对征集到的学生的青春之问，我们在课堂上会对学生的热点、难点、痛点、读点等等来进行针对性的答疑解惑。
1: 在推进课堂革命的过程中，教师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政治认同、职业精神、法治意识、健全人格和公共参与这些核心素养目标，注重引导学生关注国家大事、社会热点，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和参与社会的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鼓励他们在学习中不断探索未知领域，勇于挑战自我。
0: 我们会针对就是不同专业的学生，然后呢，我们采取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分类来进行教学。比如说在课堂上，针对车辆专业的学生，我们可能就会采用一些跟时政热点相关的，比如说我们最新的新能源，然后呢，我们就会结合那个新三样，然后

0: 后新职生产力，然后呢结合新能源专业来帮他们进行这个讲述。
1: 为了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实践能力，江西机电职院推行了以赛促教的教学策略，通过组织辩论赛、时政热点分析大赛、宪法知识竞赛、大学生讲思政课等各类竞赛活动，为学生提供展示自我和锻炼能力的平台。通过集体备课、研修培训、教学展示、晒课、示范课堂比赛等各种竞赛，搭建教学展示与交流平台，激发教师活力，以赛促教的教学模式，既促进了教师教学方法的创新，也推动了学生全面发展的进程，实现了教学相长，共同进步。
2: 这些举措就是不断地提升我们老师的教学能力水平，让老师把思政课讲准、讲活、讲深。
1: 为了持续推进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江西机电职院还整合校内外资源，巧借外力，组建了由专职教师、校外各界嘉宾和校内兼课教师跨界合作的一课多师教学团队，展开接力教学。
3: 因为确实是人的知识它是有壁垒的嘛，然后你通过两个专业的一个知识，那么在一个知识点上面你会有个不同的一个角度的解答。我呢就是辅助徐玉林老师他的一个道法的一个内容的一个讲解，那么通过我们设计的一个心理游戏呢，那么就对他的一个道法内容呢就是一个更深刻的一个解读，或者是一个生动的一个表达，那么体现他的一个课堂的一个活泼性，然后还有就是生动性。
1: 同时在实施中深化集体备课与资源共享，每两周一次，团队成员围绕课程章节进行深入探讨，共同开发教学资源，优化教学设计，提升课程质量。
2: 一方面从老师发力啊，一方面从大思政的活动形式发力，来提升学生的这种获得感。
1: 不仅在校内的课堂上下功夫，为了让思政课更有活力，江西机电职院还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每年暑假，老师都会带领烛光社会实践团队的学生们下乡下田体验生活。
0: 学生他们下乡之后，他们会把他们下乡的经历也在我们的课堂上给其他的同学来进行分享。那这样的话就是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就是坚定自己的意识嘛，就是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1: 2024年正值建国75周年、建军97周年，江西机电职院把强国强军作为行走的思政课的主线，围绕海陆空三军的沧桑巨变展开了研学活动。
0: 我们走访了南昌舰、九江舰、洪都飞机博物馆、江西飞行学院，围绕从军旗升起的地方出发，从八一南昌起义，然后到三湾改编，到井冈山，结合了江西的地域特色，然后带学生呢对整个江西的这种海陆空三军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历程。
4: 去了南昌舰之后呢，我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同时呢我也采访了南昌舰的舰长，他也是机电一体化专业的，他毕业之后积极投入国防事业，和他攀谈后呢，我也决定坚定了自己的就业方向，构筑海
1: 上长城。为了方便学生走出校门，拓宽视野，江西机电职院甚至将红色景点搬到了家门口，并建立家门口的思政教学实践基地。
2: 我们这个大学生思政课研修基地由一廊四室两厅构成，一廊是红色文化电影长廊，四室呢就包括我们在校生所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啊，每门课程都有一个演练室。两厅包括了红色文化电影放映厅和一个 VR 红色云游厅。
0: 我们会定期带学生去到这些真正的这个基地去体验，聆听讲解员的一个讲解，让学生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当时的这种革命先烈，他们是怎么就是在当时的那个年代下，他们是凭借着什么样子的

0: 信仰，才有了他们为了革命而牺牲自己这样的勇气。
1: 通过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和手段，让学生随时随地可以了解到新中国的发展史。

0: 这个塑造，学生人生的路很长，在这个总开关的这个问题上一旦出错，那对于学生的人生道路产生的影响是，可以说是非常巨大的。
1: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聚焦学生核心素养培育，实施多维课堂师生互动战略，让理论活起来，让课堂亮起来，让学生动起来，推进课堂革命向纵深发展。经过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和创新实践，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教学成果显著。学生在第7届全国高校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课中获得特等奖，教师在全省高校思政课教学比赛中获得特等奖。
2: 就近年来呢，我们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呢，坚持把这个思政课建设作为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来抓，守正创新推动了思政课建设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通过一系列有形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举措，来助力我们的学生全面的成长成才。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绣，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

静，夙夜用事，物非真名。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刻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刻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文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2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令人。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亲爱的同学们，我是北京市朝阳区花家地实验小学的校长张冬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金牌体育课邀请我校展示小篮球运传投跑技术训练与意识培养这个特色课程。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这门课程像一把金钥匙，为孩子们开启篮球智慧之门。我们以技术筑基加决策启蒙为理念，把摆脱接球、精准传球等技能融入到趣味的情景练习当中，让每个动作都能激发孩子们潜能的起点。课堂上，我们的孩子既能夯实运传投跑的技术基础，又能在攻防中形成观察、判断、执行的决策思维，实现从动作训练到战术意识的提升。现在，让我们一起关注这片活力的球场，看我们的孩子用扎实的脚步和灵动的思维，在篮球启蒙之路上跃动精彩。

今天我将带领咱们这一帮运动小将，挑战成为金牌运动员，

0: 今天我将带领咱们这一帮运动小将挑战成为金牌运动员，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信心？
1: 有，
0: 特别棒啊！下面跟随王老师一起进行热身。咱们在日常的运动当中啊，也要养成热身的习惯。

原地胯下，做得非常棒。好，还原，继续变成慢跑。下面请咱们同学跟随王老师进行手指拨球的练习。头部的绕环，来向下移动，腰绕环，好，膝绕环，腰立起来，这个时候在做的时候，下面请咱们同学啊跟随王老师进行柔球和手腕脚踝的融合练习，来，预备，开始。同学们，在刚刚热身结束之后呢，王老师想先检查检查咱们同学传接球的基本功。下面先给咱们同学进行1分钟的原地传接球练习。好，下面请咱们同学原地传接球，预备，

0: 在刚刚的练习结束之后呢，想必咱们同学们已经熟悉起篮球了。那下面王老师想问问大家，你觉得在篮球比赛当中运传投哪些技术特别重要？举手回答。来，你来回答。
1: 我觉得传球最重要，如果你要投篮的话，你被防四个人防守了，你就必须得传球，如果你不会传球的话，那你这个球必须得会被别人断走。
0: 哎，回答得非常棒。有没有其他想法？来，沈建佑。
2: 我觉得应该是投篮最重要，因为如果篮球不投篮的话，那就得不了分了。你得不了分，你就赢不了了。
0: 哎，非常棒，同学们说的都很有道理。但是王老师认为呢，在篮球比赛当中呢，传球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只有通过篮球才能撕破对方的防守，才能把咱们场上的五名队员给团结起来，对不对，同学们？下面就开始咱们今天练习的主要内容，结合边线球情景下进行传接球的练习与意识培养。那下面王老师呢，给大家做一个边线传接球的示范，全力的去防守我。看，咱们我刚刚用了一个假动作接到球了，同样我还可以去接球。同学们看，我还可以利用篮球场内的空间去传接球，明白了吗，同学们？一会儿咱们同学比一比啊，谁能够接球的方式多，躲避的灵巧，传接球的时机把握到位，好不好？来，请回。下面咱们里面的两名同学进行攻防的演练，两侧同学进行传接球的演练。下面咱们进行边线球的练习，预备，开始。

啊，刚刚啊，咱们运动员练习的特别棒，但是在正常的比赛里面，实际上这发球人也是需要被防守的。下面咱们再贴近实战练习咱们的发边线球。这个时候，请对面的同学往前来。下面你跟你的队友为一组，既防守发球人，也防守接球人，看他们这一次能不能成功的把球传出去。再传。

东西的基础上再给大家增加一点难度，就是说当我接到球之后运球，不管是谁接到球之后都可以快速运球通过对方的边线，明白了吗？还要强调一点就是什么，就是发球这个人也可以快速进场去跟对面的同学进行一个配合，好不好？咱们比一比哪两个人之间配合的最默契，失误最少，预备。

下面进行咱们最期待的班超比赛环节，一会儿咱们按照咱们上节课的分组开始展开对决，明白了吗？一会儿比两组男生跟男生之间打交叉，胜利的小组跟胜利小组分出一二，稍微落后的小组分出三四来，女生也是一样，能清楚了吗？下面我宣布四年级三班班级联赛开始。

0: 咱们刚刚班级联赛已经告一段落了，下面王老师来问问咱们今天的战绩。这边优胜的女生小组是哪组？来，你们组比分几比几？
1: 2-1。

0: 漂亮。那咱们这边呢，三四名这边呢？
1: 3-2。
0: 哎，好样的。男生组这边哪组获胜了？
2: 我们组2-0，我们胜了。
0: 2-0，好样的。这边呢？咱们这边的小组呢？
3: 我们获胜了，我们2-1获胜了。
0: 好样的。
4: 我们学会了，传球摆脱。我学会了用假动作来迷惑对手。其次，我还学会了用身体的晃动来找到更好的发球角度。非常开心。虽然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可是我们互帮互助，互相鼓励。我不仅的提升了篮球技术，还从团队合作中找到了乐趣。
0: 好的，正。好，下面请咱们同学跟随王老师一起做一下拉伸。来，预备。尽量保持住平稳，

0: 哎，停住！这个体质健康测试也是咱们四六年级的考核项目啊，也希望咱们同学平时没事的时候多去练习练习。来，回来，这节课同学们玩得开心吗？
1: 开心。
0: 好，那今天咱们这节课就上到这里，也希望咱们优胜的小组同学回去也积极的做一下总结，看看如何把比分领先的优势更扩大。然后咱们相对于落后来讲的这些同学，我相信你们技术水平肯定是没问题的，再多增加增加沟通，相互信任自己的同伴也一定没问题，可以吗同学们？
1: 可以。
0: 好的，走。那今天咱们这节课就先上到这儿，金牌体育课下课。
2: 我觉得给我带来了健康和快乐，因为体育都是强身体魄，而且在篮球场上和朋友们一起玩篮球很快乐。
3: 王老师教会了我们摆脱防守，然后去接球，就是首先不能让对方看出你要去哪儿，就看出你的意图来，然后迷惑对手。
4: 我锻炼了我球性、胯下还有运球，在比赛的时候我能积极的参与，我还能断球。
0: 延长课间与课堂教学形成了互补，对于学生而言，延长的课间是放松身心、积蓄能量的重要时段，他们可以跑出教室，在操场上尽情地追逐嬉戏，让紧绷的神经在阳光下舒展。此外，更是响应体重管理年的行动，针对小胖墩的体重超标、豆芽菜的体质弱、小眼镜的视力下降等问题，课间的户外活动有助于增强学生们的体质，控制体重，缓解用眼疲劳，让每一位学生都能拥有健康的体魄，告别因不良生活方式而带来的健康隐患。
5: 本次篮球课作为金牌体育课典范，深度融合体教融合、体育新课标与教育强国战略，课程以边线球情境训练加三对三实战为核心，将运、传、投、跑技术融入对抗，让学生在强化传接球技能时，通过团队协作锤炼体育品格，实现技能、人格双向成长，诠释以体育人的核心理念。教学中构建以球性热身到技术训练再到实战比赛，最后形成课后娱乐的学练赛闭环，以科学的架构为新时代体育育人提供了可复制的金牌范式。
0: 节目最后，欢迎大家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6: 我校呢，在推进课间延时服务过程中，以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为指引，我们紧扣体教融合与体育新课标要求，构建起了时间保障、兴趣激活、激励驱动加家校协同这样四为一体的体育活动推进机制。我们实现了从简单的时间累加到育人生态构建的跃升，为孩子们健康成长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学校科学延长课间至15分钟，并设置

制了上下午各30分钟的大课间，再加之每天一节体育课，我们为学生每日2小时的锻炼筑牢了时间的根基，推动了体育育人从碎片化迈向系统性的晋升。那么在时间规划上，我们学校将课间划分为动态热身、自主运动、放松整理这样的时段，我们针对不同年龄实行大课间错峰安排，确保孩子们运动节奏与学生身心健康高度的适配，让学生在适合自己的节奏中享受运动的乐趣。我们落实每天锻炼2小时的政策，学校收获丰硕的育人成果。那么这一举措不仅夯实了学生的体质基础，更磨砺了其意志品质，培养了他们团队协作与规则的意识。那么这些都为教育强国建设培育兼具强健体魄与坚韧品格的时代新人，实现了从政策落实到未来塑造的教育价值升华。

0: 2026年5月，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部以城市更新为主题的中长期专项规划。城市发展逻辑正从增量扩张全面转向存量提质，高品质城市空间建设离不开全域均衡、保障有力的公共服务体系支撑，也需要更多复合型专业人才。6月，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正式成立，成为落地国家级规划、打通产教两端的核心实践平台。城市更新为何上升至国家级专项规划层面？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否破解城市更新人才供需难题？依托标准共建、技术共创、人才共育机制，院校与企业又该如何双向赋能、协同发展？本期职教中国特邀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解码产教融合助力城市更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全新发展路径。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城市更新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其实城市更新这个工作呢，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做，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升级改造，比如说这个老楼要加装电梯，还有城中村的改造等等。那这一次张校长您看，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是第一个国家层面的关于城市更新的规划，您怎么看待这个规划的分量？
2: 城市更新已经提了很久了，但是这一次国家非常重视，因为现在城市更新啊已经是牵涉到这个民生保障、城市转型、文化传承，包括是那个我们的基层治理，它是一个一体化综合性的一个工作了。所以呢，它既是影响到提升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这么一个民生工程，同时呢也是盘活存量、提升我们城市的提质增效发展的一个规划，同时呢它又是一个这个体现我们文化传承、这么推进基层治理的一个工作。所以国家在这个层面上重视，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第二个呢，也是我认为也是能够有助于推进我们这个城市转型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现在我们逐步在告别我们这个城市的大拆大建、外延的一个硬性的粗放式的一个发展，
1: 对，
2: 而是把我们的城市的存量的一个盘活、提质增效的这么一个工作放到了我们的这个位置。我觉得呢，这也是能够有效地推进我们城市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工作。第三块呢，我觉得我们城市更新的这个工作也有助于推进我们经济的平稳发展。城市更新它的覆盖面很大，产业链也很长，同时呢能够有效地吸引我们的有效的一些投资，包括拉动我们的内需，同时还能增加我们的一些就业岗位。所以我觉得它在这个就是

0: 我们有效的平稳的发展我们经济啊，还是有个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这是在全国层面上提出这么一个十五的规划，它可以有个顶层设计、统筹的个规划，然后呢系统的一个推进，这需要我们国家层面上来统一的一个布局。而我们呢，也是通过我们的学生培养，能够跟上国家发展的这么一个需求。
1: 那当然，我们看到，这次的规划也给出了时间表、路线图，在路线图上是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孔书记，我们拿北方地区来说，北方地区，比如说冰雪经济，我们的这些供热的老旧管网的改造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既需要规划，也需要技术的支持。我们在人才上、在技术上都有哪些需要的地方，还有哪些短板？
2: 关于建筑业啊，现在社会很热门。我这里呢提几个观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房地产啊业作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地位依然稳固。2024年呢，我国建筑业 GDP 占6.67%，啊，2025年呢占6.16%，啊，那么建筑业拉动建材、化工、电子、交通等50多个上下游产业，啊，产生了重大的连带效应。第二个呢是这个建筑产业啊迎来了重大的发展转机啊，因为呢这个在49年建国之初啊，我们人均的建筑面积只有4.5米啊，那么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呢，我们人均建筑面积是6.7米，但是到了2020年啊，我国的人均建筑面积就达到了41.76米，
1: 嗯，
2: 也就是说解决了大部分人的居住问题。啊，说这时候呢，人们需要更好的改善，更好的提升，我们的建筑行业就由大规模的增量建设，啊，变成了存量提质增效的一个城市更新好房子时期。
1: 嗯，
2: 啊，这是我们行业的一个重大转变。第三个呢就是行业转变了，像工业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变。这次啊，中央城市更新的意见提出了8大任务、27个子任务。啊，那么按照新的城市更新的要求呢，我们的人才培养得跟上啊。那么现在呢产生了新的工作岗位啊，比如说我们东北地区啊就有这个超低能耗的设计师
1: 啊，
2: 这个寒地地下管网的改造师，冰雪经济的运营师啊，这些新的岗位就需要我们人才呀更好的适配我们的这个城市更新的需要，啊，
1: 孔教授，您看，我们这次试用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这样一个方式。集群培养计划大家已经挺熟悉的了，经过去年第一批6个试点之后，模式已经摸索的是比较成熟完善了。那这一次我们城市更新行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都有哪些特色？
3: 我觉得我们这个城市更新的集群培养，它其实在我们整个计划当中跟工程的硕博士和我们的作业工程师是放在一起的。那么它有3大特色，我觉得第一个是它培养什么样的人，它从人才的结构当中是从原来的单岗能力走向了全链复合。我们整个城市更新的产业链特别复杂，也特别长，它是从检测、从运维、从治理啊，它都要懂一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把原来的单岗的工匠的培养转向一个全链复合的，所以在这个里面要把所有的我们整个规划当中提到的绿色低碳啊、安全应急啊，包括历史街区的改造等等，包括我们的工匠精神、创新精神都要融在我们整体的培养当中。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怎么来培养。它整个培养体系原来我们是零散的改造，学校里面有改专业的、有改教师的、有改课程的，现在它是一个集群联动，也就是把几大要素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和实训联动起来来改，而且用我们的好的企业、大的企业加我们的好的学校加行业组织结合在一起规模性的培养，使得这件事情能够做得更好。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跟产业，我们有很多新的职业开始涌现，还有一些这个原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那么跟产业对得上，要从原来的我们所谓的模糊匹配要走向精准对接。所以我们整个这一次有总任务、子任务和具体行为整个的3链融合，我们有520个子任务，其中284个是跟我们的关键要素是有关的，94个是跟我们协同攻关有关的，那么还有142个是跟我们这叫出海有关的。所有的这些能够落地的话，我们整体的培养才能够实现我们城市更新的全链复合的人才培养要求。
1: 当然这其实也体现了我们做顶层设计的一个优势所在，就是所有的资源都是可以来

0: 统筹调配的。
1: 对，
0: 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实体，就是在今年六月的时候呢，全国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上海正式揭牌成立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六月十二号，由教育部组织、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同济大学、上海城建职业学院三方牵头的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沪正式成立。这是全国首个聚焦城市更新全产业链的国家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汇聚21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22所职业院校和17所普通高校。
3: 城市更新领域还不同于其他的产业领域，它是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也是在强约束条件下进行整治、改造、升级、转化，所以它对人才的要求更加复合。这次共同体主要解决的就是人才的适配性问题，通过企业、高水平大学和职业院校的共同努力，最后培养适配于城市更新的这样的高级的人才。
4: 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形成了一个共建的机制，把企业的用人清单变成了学校的育人清单，把过去的我们的点对点的培训变成了这种系统化的、体系化的培训，围绕了城市更新、智慧建造、绿色低碳、城市运维，让学校能够有针对性的设置课程，培养我们所需要的人才。
5: 过去的产教融合更多的是企业出题，校企同打，这次是把产业界龙头企业和头部高校，还有呢一批地方高校，特别是把职业学校系统的整合起来，就是围绕这个行业从理念到最后的工程实施实现全链式的打通。所以在原来的教育科技人才基础上，更重要是把产业也深度的融合起来。
2: 据悉，这一共同体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发布后，全域布局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首个落地项目，全面梳理了关键岗位、重点项目、在建项目等，形成了重大任务、技术需求、人才需求三张清单。从既有建筑体检、城中村更新改造、城市生命线守护等关键环节入手，精准绘制31个关键岗位能力图谱，围绕城市更新8大重点任务，主动开放项目资源，一对一对接建设任务，系统细分分解出520条子任务，确保每一家成员单位都有清晰的建设任务、可量化的建设标准以及可行的实施路径。
0: 共同体里呢，有企业、有职业院校，还有普通高校啊。那张校长，上海城建职院作为共同体里的职业教育的牵头单位，都做了哪些工作？
6: 这次呢，我们作为这个高级的一个牵头单位，比方说我们就利用中建集团，它开放，它利用它的这个头部企业的资源，开放它的这个岗位标准、这个技术标准以及一线场景，开放给我们的职业院校，建立了就是31个岗位的能力图谱，建设了200多个这个岗位的标准，然后通过这些标准呢，我们来培养我们的学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利用我们自己的产业学院、我们的实训基地，不断地把行业的这些需求、技术的规范啊，马上转化成我们的实训的一些教学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标准，然后去培养我们的学生。我举个例子啊，我们最近在跟中建做一个叫零能耗机油建筑改造项目。这个项目呢，中建集团开放了它的检测流程和它的绿色施工这个规范，把这个标准提供给了这个学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工业机器人的技术，包括我们数字孪生技术，在复刻了我们这个现场的场景。那么学生能够马上的了解到这个行业的规范和它的一些技术标准，然后马上投入到我们的课程教学、我们的课材编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能够把企业的真实需求马上的就是迭代到我们的课程当中过程中去，然后缩短我们跟企业的这个差距，就是教学和产业需求的这个时间差距。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共同体做的这么一项工作吧。
0: 孔书记，您学校是在今年2月的时候升级为了职教本科啊，作为共同体里的职教本科做了哪些工作？
7: 作为共同体成员之一，那么我们学校承担了8大领域的既有建筑改造为利用中的数字化的检测、运维、服务评估等工作。 那么结合

0: 我们省啊“十五五”城市更新的规划，我们又增加了韩区建筑保温体系、智慧运维等适合我们省“十五五”城市更新的项目。那么我们学校啊，跟这个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成立了检测设备的研究工作室，将我们智慧房屋的检测系统变成我们真实的教学项目。我们又跟呢省建工集团，这个共同建设了这个孵化器的整个一个大楼的进行检测，啊，那么整个这个楼啊进行全面的检测和运维，那么把真实的项目，变成学生的检测、评估、维护的教学项目，啊，这些都是实体的项目，通过真正的合作，使我们的教学更加有针对性、职业性和实践性。
1: 孔教授，您看啊，两位书记校长讲到了我们的职业院校在共同体里做的工作，那实际上是一个三方联动的方式，有龙头企业，有研究型大学，还有高职院校，这样三方如何更好的联动起来？
2: 这个龙头企业啊，我们的普通高校再加上职业院校，是一个黄金的治理模式。我觉得这个治理模式呢，其实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城市更新的这个链条太长、太复杂，所以它是产学研联合公干、分层分类育人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的中建集团，它的龙头企业，它干什么呢？它干的是出真实的场景、真实的项目和真实的标准。那么在这个里面，它就把学校应该教什么，其实很明确的标注出来了。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职业院校来讲，它其实就规模化的培养人才，而我们的这个普通院校像同济大学。他做的是科研的支撑、高端人才的培育，以及他要关注的是在城市更新领域的卡脖子技术谁来攻啊，谁来统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三方的联动，能够更好的使得我们城市更新这个领域的所有的问题能够一揽子的能够解决。所以他通过零散的对接，走向了一种国家建制的阶段。
3: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全国计划新开工改造老旧小区11.5万个，更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提升老旧街区厂区1500个。50个重点城市将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等。伴随城市更新全产业链发展，超低能耗建筑设计师、寒地管网改造技师、历史建筑运维专员等上百类新兴紧缺职业应运而生，复合型多层次专业人才缺口持续扩大。高技能人才是城市建设的基础力量，职业院校作为技能人才培育主战场，如何对接产业、精准育才，合力做好城市更新这篇民生大文章。
1: 张校长刚才也举了一个例子，讲说我们现在不是说跟企业之间点对点的，其实是有一个更好的规划的啊。那您看到这样一个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方式，对于学校来说还带来了哪些红利？
4: 我们做共同体，包括做高技能人才的集训计划，也无非就是在想跟企业的合作过程当中，把我们的一些专业，包括课程教材、我们的实训平台，包括教师的能力提升，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在专业发展上，我们通过企业的精准对接，我们新增了数字空间建模应用技术、智慧城市管理技术这两个新的专业。这人才的培养都是根据企业的需求，我们定点的去做这方面的培养。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还缺少一些微专业的课程，我们也给他们设置了微专业，其中有低空智慧，就低空检测的这一些专业，包括数据资产的一些分析这些专业。而他们需要这方面人才，我们就给他加微专业。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促进了我们的专业的一个更新发展，这是一块。第二个呢，一个实训场景，现在企业开放它的实训的场景、设备、场地给我们，那么我们跟他们合作以后，能够马上让学生感受到就是一线的最新的这一些生产场景，对学生的培养有很大的一个好处。第三个，教师，因为说我们的教师虽然说是双师型，很多也是来自于我们高校毕业，在我学校，我让我们的老师工作以后，第一件事情先要到企业去，跟企业去发展，到企业去挖掘他的课程、挖掘他的教材，这样的话呢，就是让我们的老师迅速的提高他在职业教育方面的这方面能力，同时我们企业给我们开放他们的工程师，专业技能人才到学校来住校，这样的话呢，双向互动，把这个人才培养的质量马上的提升。
1: 当然，孔书记，我们也知道这样的资源其实是不均衡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要让这个资源能够更多的赋能更。

0: 多的学校，这个中间怎么用机制来保障资源均衡起来？
1: 各个地区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那么我们想通过四个机制来补齐这个短板啊。第一个呢，就是全国标准需求共享机制。就是我们城市产教融共同体是国家统一的一个标准，三个清单。统一按这个标准，各个学校不管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的，我们统一按这个标准来进行建设，这样弥补了东西部的一些这个差距。第二个呢，就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啊。我们这个资源呢，统一的标准，有地方适配的标准。我们作为中国建设教育协会的副主任单位，牵头制定了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和教学标准，这样呢就统一解答了教什么、为谁教、如何教、如何评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资源流通的机制，因为东西部地区啊，各个学校之间差距不一样，通过这个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扶持，进行师资的一个配备。第二个呢，就是实训资源的一个共享，我们把一线城市的标杆的项目，变成了真实的这个实训的场景，叫全国的所有的院校来共享。第四个呢，就是协同创新的机制，我们通过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布、团队接榜这种形式，鼓励东西部不同的学校组成共同一个团队来进行攻关，来实现我们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一个目的。
2: 城市更新“十五”规划设置清晰两步走发展时间表，到2030年，城市发展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人居环境、城市安全、基层治理水平大幅提升。到2035年，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规划同步提出，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职业学校开设城市更新相关学科专业，开展城市更新领域特色学院建设，实施城市更新领域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等内容，精准匹配两大阶段建设任务。对照教育发展“十五”规划要求，畅通中职、高职、职业本科至专业研究生贯通培养通道，覆盖全层级的城市更新人才成长体系正加快构建。
0: 孔教授，我们规划其实是既有时间表又有路线图的。时间表是说两步走，第一是到2030年，第二是到2035年。同时人才培养其实也是既有时间也有分层的，这个分层是怎么样的？跟这个时间表如何来配合起来？
3: 我觉得这个分层跟时间表是完全要匹配的，因为在2030年我们要解决的是我们各个城市的更新问题，所以它需要的是一大批的技术技能人才要参与整个的这个能干活的这个事情，尤其是高职院校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是一个比较紧缺的人才。与此同时我们的这个本科所培养的这个本科生和工程硕士，他们做到的能设计和能统筹、能管项目，也是在整个的培养当中很关键的。所以通过高职的集群培养加上高本贯通这样的项目，实现2030年的这个目标。而2035年呢，其实我们目标开始上升了，其实要建的是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所以在这个里面有一些系统创新的，要解决很多一系列的卡脖子的问题。所以它需要高端的研发人才和科研支撑，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高端的这些985的高校来引领做科研的突破。那么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三个层次的人才跟两部的这个规划是直接匹配的。
0: 我们对于未来5年跟10年的城市更新还是充满了期待啊。在人才培养这个领域，在我们的产业发展这个领域，您的期待是什么？
4: 我们这次共同体的成立啊，虽然刚刚说是三个牵头单位啊，我们有中建集团，我们有同济和我们学校，但是呢这次您看前面我们放的共同体的成立大会上，是60家单位同时上台，共同这个启动仪式。这个也是说明了这个工作的推进光三个牵头单位还不够，大家都要一起来努力。通过我们这些共同体的成员一起来梳理我们整个一个岗位能力图谱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标准，而且这些标准拿出来以后，就作为我们城市更新人才培养的一个合适的一个标准。而且呢我们还在想，接下去我们还要用这个标准打通我们从中职到高职到本科甚至到研究生这个全链条全层次的这么一个人才培养一个体系，真正的就是说把我们城市更新的人才培养 有一个贯通起来，去做这方面的一个工作。

0: 第二个呢是建立一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个生态圈，真正的把这个企业，我们的普通高校跟高职院校，这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体化，我们的企业的需求，它新开发的一些产业的一些要求和我们的研发和我们的培养，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态圈。第三个呢，我想我们这个共同体的建立啊，还是一个我们一个接下去是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范式的一个策源地，而且我们还有很大一个直角出海的一个市场。
1: 嗯，
0: 我们要把我们这种规范做法城市更新啊，我们还要通过直角出海去推广。所以呢，我想这也是我们成立城市共同体啊，为我们的整个一个国家战略可以做的贡献。
1: 孔书记，您的期待是什么？
2: 您呢是希望产教融合共同体啊成为产教融合的示范标杆。
1: 嗯，
2: 因为我们上台的60家单位，台下我们子任务还有很多单位，这些行业企业学校我们是实质性的进行这个运行机制啊，三方实质性的难度，这样的话呢使我们这个产融合体的各个项目得以真正准确的实施，希望成为一个标杆。再一个呢就成为因地制宜的精准赋能平台。我们产教融合是一个国家队的标准，我们结合各地的城市更新的15规划，又有当地的精准赋能的项目，这样呢是国家队加精准赋能相结合。第三个呢就是技术共创，我们这次呢是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榜，这个团队接榜，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呢这个从技术突破到成果转化到人才培养全链条的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的一个成果啊技术人才培养实时的联动合作起来，转换成真实的人才培养工作项目。第四个呢，我们想把我们这个职教出海成为中国的职教方案。那么黑龙江呢我们叫开悟工坊，跟缅甸跟俄罗斯都有一些项目，现在很多国家呢希望我们的职业教育输送到他们的国家去，使我们的中国方案职业教育方案真正的走出去。
1: 孔教授，您的期待？
3: 刚刚孔书记讲到了，它是产教融合的标杆范式啊。我希望它是一个双向的，不仅是产教融合的标杆，也是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标杆，啊，能够坐实职业教育从层次走向类型，而且通过城市更新这个领域，能够率先的证明职业教育也能为国家来担它的国家战略，培养大国工匠。这是第一个期待。第二个期待呢，我是期待它能够嵌入到新型的城镇化，为我们建设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来铺好这个人才底座。最后一个呢，其实我想现在我们种下的是一个跨企业跨区域跨院校的一颗种子，我希望未来能够收获的是一座座带有温度带有可持续带有绿色带有低碳的这样一座座中国的城市，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非常期待我们的城市更新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我们的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够为城市更新15规划更好地提供人才支撑、技术支撑，做到我们的人民城市、人民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传道授业以德为先，
1: 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
0: 思政领航，协同育人。
2: 不同专业它的这个思政啊，它的方向或者它的重点不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它必须和专业融合起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汇聚正行启明资源，打造社会育人共同体。优秀文化作为育人的教科书和营养剂，是思政教育的天然元素。针对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对接点及育人载体不明确的问题，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通过一系列实践探索，构建了正行启民、环环紧扣、密切连结、同频共振的社会育人共同体。

一方面我们做的是校园文化，培养学生的这种文化气质。我们的校训是什么？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先做人后做事，啊，这是我们的

0: 引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1: 我们怎么样呢？把我们这种在学校啊这个传承的这种精神化作一个实际的行动。他们呢就发起了一个千山万水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是一个在民政部门注册的一个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会。第一个这个公益项目就是呢山西财专的红玫瑰项目。第二个获得民政大财奖的
0: 2014年初，山西财专倡导毕业校友创建了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以基金收益资助财专红玫瑰项目和山区红蜡烛项目，每年资助50名优秀贫困学生和20名最美乡村教师。
2: 活动呢，它所就是宣扬和传导的这种奉献，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它来自于这种我们共同的一个学校的一个他培养的这个学生校友之间的一种嘱咐。
0: 以学生投票遴选红玫瑰学子、返乡学生、寻找最美乡村教师等形式，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玫瑰情怀和教书育人、甘为人梯的蜡烛精神深刻于学生心田，让奉献祖国、尊师重教、团结共济、乐观向上的文化力量激励学生奋发成才。
3: 虽然说50个名额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在选拔50个过程中是利用半年的时间，就是一再在强化我们学生啊对我们的职业教育技能报国啊，更加强化了这种精神的弘扬，掌握本能，实现技能报国这样的梦想。
0: 10年来，通过千山万水公益项目，学校汇聚了来自财税系统、新闻媒体、爱心企业、慈善事业等各方资源，构筑财专学生代代相传的文化生命线。这也是山西财专一直以来的思考和实践，如何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育人大课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4: 对于整个专业来说啊，因为学生进入学校学习息息相关的那是他自己的专业以及和专业相关的未来所从事的行业和职业，那这些里面呢都需要很多的这种思政元素的融入。这样的思政元素的融入呢，我们希望将它形成一个更加体系化的这样一个教学的内容和育人的内容啊，让它呢来作为学生专业课学习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指导思想，为他未来的技术技能的提升来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啊。所以说呢，我们考虑要建设一个专业文化育人的一个体系。
0: 为了让文化建设和学生所学专业直接对接，形成言融于水的文化思政育人效果，山西财专开始汇聚山西省丰富的红色文化、晋商文化、廉政文化等政府资源，开展文化育人活动。一方面，学校与八路军下辖的全部6个旅所在地的政府联合成立了6支红色文化宣传队，带领学生深入各地革命博物馆、档案馆收集资料，梳理出了每支革命队伍的发展脉络、典型战例，辅助学校完成了财政部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工作研究课题和红色沃土英雄山西视频，搭建起学生自主研究、自我教育的平台。
1: 我们在很多的文献或者呢是网络的资料中都找不到，就完全是依靠政府的这种支持，然后呢收集了呢当时呢就是山西革命根据地的一些有关财经的史料，那是我们一手的，是非常宝贵的。
5: 你看他这个在当初这个新华纺织厂的这个10几个报表组成的一个体系，你是在那全是手工记账呀。在根据地会计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到了在整个根据地，特别是从这个4、5年以后，实际上根据地的会计制度的已经非常完善了。党组织和这个边区政府他就提出来，选拔会计人员政治标准第一，技术标准第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整个的会计管理的体系基本上就是延续了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管理的那个体制。
0: 另一方面，山西财专组织专门队伍赴平遥等地 收集进。

0: 通过课程或者讲座的形式，融于课程、教材。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学校呢开始呢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课程或者讲座的形式呢进行的，比如说经商文化呀、会计文化呀这样的一系列的教育。到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呢是国家首批的师范小之一，我们就专门呢开设了一个拓展领域，其中呢就有呢经商文化这个课程，全校所有的专业都要呢学习的一个课程。
1: 恰恰还记录了一些经济活动，
0: 就是一些经济事项的增加减少这些变动情况。再一方面，学校采集余承龙故居等廉政教育基地资源，开发财经商贸专业廉政教育资源。山西财专通过红色文化打底色、晋商文化增亮色、廉洁文化显本色，树立了忠诚担当靠得住、精打细算用得上、
2: 廉洁自律、信得过的财经人才三色职业官，培养了一代代政治过硬、业务精湛、文化入新的财专学子。除了政府资源，山西财专还积极外联行业企业，充分发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涵养工匠精神。我们现在是提出了每个学校每个专业，两个头部企业，五个规模企业，
0: 20个小微企业，基本上是覆盖了全部专业。国家数字财经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山西财专与用友集团、上海财大牵头成立的，以共同体为载体，通过讲劳模工匠成长成才故事、红色财经故事、技能报国故事、拓展思政教育途径，
2: 持续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和学生顶岗实习、参观交流等活动。共同体的目的啊，就是要培养人才和产业的这样的事业性。我们是共同研制课程，共同开发教材，共同搭建实训基地，发挥这个企业的优势，请企业里面的大国工匠给我们学生传授技艺，
0: 感受这个劳动的伟大，这种工匠精神。一方面广泛汇聚正行启民资源，另一方面山西财专还积极构建课程加研究加活动专业文化育人体系，为此学校成立了涵盖6个专业群的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构建了研究加教学加传播持续育人组织， 保证了专业文化建设工作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出版了《中国会计文化》《晋商风云》等纸质与资源配套的立体化教材，提供视、听、读、写、交流具备的教学空间，通过线上平台为随时随地开展思政育人提供支持。语言上呢，我们采用了呢这个故事化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风格， 那以讲故事的方式呢来教给呢学生的这个专业文化。那这个教材呢编写好以后呢，二次开发就配上我们山西省的民歌呀、乐曲啊，在这个喜马拉雅的频道中呢予以播放，因为它是一个音频作品，它比较呢就是方便，就是使学生呢比较容易接受吧。
3: 将晋商文化、中国会计文化等专业文化课程纳入课程体系，
4: 通过系统教学形成专业思政总纲，凝聚专业思政合力，形成了专业、文化、思政三者之间良好互促的育人生态，
1: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如何解决好它的美？不仅美在它的景色，更美在它的博大胸怀。其实呢是放大了整个 学生呢学习会计文化的一个视角，一直讲到了我们今天，就改革开放以后新时代以后，整个会计事业呢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特别呢是进入新时代以后，会计事业呢由这个我们原来的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呢不断的转型，就和我们今天呢有很大的接轨。
0: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在长期的育人实践中，

探索构建了政行企民联合发力的社会育人共同体，把学校的思政小课堂同社会的育人大课堂结合起来，融文化之言入专业之汤，形成了学校与社会有机结合、现在到未来一脉相承的育人大环境，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成效。学校累计为社会输送财经专门人才60000余名，毕业生在财政金融领域成为中层以上骨干力量的超千人。山西财专出版的中国会计文化教材累计发行20000余册，100余所本科高职院校开设了该门课程。晋商风云在喜马拉雅平台已累计收获听众超23万人。

0: 他们与国家智库同行，孕育缔结经验。
1: 因为城市地区现在开始做托育嘛，但是我们农村地区其实儿童早期发育这一块还是一个空白。
2: 我们的学生有那么坚实的这个后盾，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然后呢又有龙头企业的一个这个引领，你说他就是想不发展好都难。
0: 他们为成长赋能，创新育才模式。
2: 一些的城市呢，相对来说哈，比在贵州这一边呢，它大的这种托育和早教，从资源各方面呢，它也要充足一些。
3: 我们这边是属于新城区嘛，老城区的有些家长都会选择来我们这里。
0: 他们用艺术点亮山河，打造文旅名片。
4: 八仙子的曝光率还是非常高的，点击率的应该是在10亿左右。
5: 很多优秀的老师，贵大、师大、民大。这些退休的老师都在这个地方上课，也可以这么讲，我们这个地方真是难忘啊。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缔结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述这里立德、博爱、求真、尚美的职教故事。缔结市七星关区幸福小镇，作为异地扶贫搬迁的安置点，这里的人们正开启崭新的生活。然而，宁静的生活之外，一群陌生人的身影却不期而至。
1: 我们基金会呢，通过在这种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开展这个社会实验，因此来推动和这个国家的相关政策的出台。
0: 摩瑟伊罗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派驻到缔结市卫健局挂职的同志，主要负责缔结农村儿童发展综合示范区0-3岁儿童早期的养育项目。
1: 因为城市地区现在开始做托育嘛，但是我们农村地区其实儿童早期发育这一块还是一个空白。
0: 由于农村地区儿童早期发展的滞后，且留守儿童较多，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为孩子提供科学的早期养育干预就尤为重要。
2: 今天我们去入户的话，就是我们的语音辅导员会带着就是适龄儿童的一个玩教具去到他的家里面，然后给他提供每周一次，每次不低于1小时的一个游戏互动。
0: 除此之外，基金会还会在人口密集区修建会育中心，通过组织儿童和家长参与互动游戏等方式，提高儿童的社交能力。而在这个早期养育指导的团队中，也不乏能看到一些青涩的面孔。
1: 评估期间呢，我们需要一些评估的团队给予我们在地的支持。然后，缔结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呢，它因为本来就是比较对口的这种学校，所以呢，我们就跟他们取得了联系，请他们就是从

0: 这个学生各方面的一些资源方面给我们提供支持吧，所以最后呢，我们就跟他们达成了一个长期的合作。
1: 早在2022年，毕节幼专就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并成立了儿童早期发展研究中心，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项目推进等方面进行合作。
2: 对于目前的18、19岁的小孩来说，他是没有机会去真正的从0岁接触到3到6岁的小朋友的。其实通过这些项目的话，就发现去参加过调研的一个学生，他们都能够有在后续的一个课程里面都能够很好的去找到自己怎么样去和小孩沟通的一个方式。
1: 为了让学生们更专业、更科学的去做测试，基金会和校方还会专门邀请国内顶尖专家召开专题培训会，帮助师生获得主试资格。
3: 他们是派专家全程在我们这里待2个月，然后呢每天都进行一个这个培训，强度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呢培训考试，培训考试，然后最后取得主试资格以后，带着我们学生出去以后呢，也是一步一步的就是进行一个测评，让他们慢慢的这个成长起来。
2: 那我们学生的话，其实他通过这个资格证书的话，在未来从事职业的时候，他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砝码的。
4: 书本上的知识它始终是书本上的，你只有投入到实践，你才知道你书本上的知识具体能用在什么地方，具体怎么用。
1: 在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合作中，毕节幼专积极组织师生参与背力测试与韦氏量表的培训，目前已有53名师生获得背力主试资格，20名学生获得韦氏量表主试资格，220名师生成为 CAPI 访问员。
5: 我们这些学生这两个证，如果他不是到学校来培训，是学生自己出钱或者教师出钱到外面去培训拿的这个主试的资格证，他的费用花下来可能最少是上万的。但是到我这个地方培训，对学生就全面就免费了。
6: 他就和一般的技能学生他有区别的，他可以研究，他可以观察，他可以思考，他可以创新，这样对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质量提高，对于这个专业的这种教育啊，我们觉得非常有意义，意义很重大。
1: 经过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多年来的合作探索，毕节幼专培养了一大批面向需求、面向未来，在儿童心理测评和儿童发展状况测评促进儿童早期发展的人才队伍。石书蕊就是其中一员。
4: 背力这个东西是很厉害的，如果马上给我一个孩子，我马上算出他的年龄，然后我可以按照背力这个东西来给他做测评。
1: 2025年，刚刚从毕节幼专毕业的石书蕊，在毕节市的托育中心里成为了一名托育老师，而他也是通过参与此项目考取了背力测试主试资格的一名学生。
4: 其实我觉得早教和背力它是有结合的，就像我们串珠，背力有一项测评，它就是有个条目，它就是串那个珠子。我们课上，我给孩子排课表的时候，我也会排他的精细动作发展不好，你就要多给他训练。
1: 在石书蕊看来，每一个看似寻常的玩具和指令，都可能是打开孩子内心世界的一把钥匙。从观察一个孩子的细微之处，他就能敏锐地洞察到其背后可能存在的发育迟缓问题。
4: 他到教室里来不会像其他小朋友自己就去做了，他会需要，他说老师，或者他就说给我找个位置坐。我一直想要给他功课的就是他吃饭的原因，如果你给他说一下，你说宝宝你动一下啊，他就会动一下，如果你不喊他就一直坐着发呆，这种宝宝需要一点特殊的关照。
1: 经过石书蕊悉心的照顾，这个特殊宝宝很快就给了石书蕊一个大大

0: 就像现在那个不吃饭的那个宝贝，他会自己动了。然后那种孩子是需要鼓励的，你要说哇，你今天好棒呀，你是棒棒的，你是棒棒的，他就会自己动。
1: 我们的学生其实很有底气的，就是他是跟着那个什么，中国人民大学呀、陕西师范大学的这些硕士研究生呀、博士呀这些带着他们一起下去，就他们本身具备的这个能力素养是足以支撑他在这个园所开展一个这个教育教学的。
2: 通过双方多年的紧密合作，毕节幼专在婴幼儿早期养育领域也取得了显著成果。早期教育专业也一跃跻身全国前八，同时也为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了有力支持。毕节幼专除了在毕节进行合作之外，还把校企合作延伸到了省外。和石书蕊在同一个单位的陈森森，就是毕节幼专和深圳的一家企业共同培养出来的优秀毕业生。
3: 这个孩子在实习的时候，当时呢就去的是深圳，爱和喜悦。那么在爱和喜悦的实习期间呢，园长他就非常的喜欢这个孩子哈，就当时就请他留下来。当时就在他们园里面呢，他工作了四年。
2: 爱和喜悦托育园是毕节幼专早教系最早的校企合作单位之一，学校会定期邀请企业专家进校，给学生传授一线城市先进的育儿理念，同时建立订单班，对学生进行双主体培养，其目的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学生去见世面。
3: 那么一些的城市呢，相对来说哈，比在贵州这一边呢，他办的这种托育和早教，从资源各方面呢，他也要充足一些，所以呢，就是还是给我们一些引领。其实学生在那里进步很快。
2: 在深圳工作期间，陈森森的进步迅猛。不到两年的时间，从实习老师到助教到自己带班，后期企业老师又教授了他园区的管理和运营，很快就成为了园区可以独当一面的骨干力量。而这个时候，他却做出了一个谁都没有想到的决定。
1: 那边的领导就说还是要建一个这个机构，我也给森森说，我说这个是如果你干得好建得好，它是有编制的，他也很听话的，就那个回来了。太棒了，好，这
2: 呢。回到贵州后，陈森森顺利地考入了一所国企办的托育机构，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当时的托育机构只是空有其表。
4: 一开始的话，这边他就只有一个兴趣班，当时我们还没有做早教，就慢慢的就来了过后，设置这些环境啊，请人设置环境，到装修的通风一段时间，才开始慢慢招生去宣传，去做现在这么多人数。
2: 在园区建设的过程中，陈森森也并不是摸着石头过河，遇到问题的时候，企业导师和学校老师都是他的后盾。
4: 比如说我有什么困难，我说，云姐，这个招生怎么去做啊？等等，还有曼姐，我说课程上有点困难了，你看怎么去修改啊？怎么去处理？他们都是第一时间都会去，这样给给予一个帮助。
1: 他其实一开始他就是拿我们那个婴儿教育学的一些这个理论来支撑他的一个这个工作，但是呢，还不够。那慢慢的，我们早教系，我们这个经济地，我们呢也有这个，另外的游戏与指导，然后呢还有这个婴儿早发教育当中的一个这个动作，像这些，我们其实都在后面慢慢的给到他很大的一个这个支持和那个帮助。
2: 有了学校在课程和教材上的支持，短短两年时间，陈森森已经把统管家托育中心打造成了贵州省

0: 贺章县最大的托育中心，已经为100多个家庭进行过服务。
1: 很多家长哈，他们都是慕名而来。我们这边是属于新城区嘛，老城区的有些家长都会选择来我们这里。
0: 毕业不是句点，是新的起点。师者，传道授业，更为前行护航。有了学校对学生的托举，才有了更多像陈森森、石书蕊一样的学生实现了高质量就业。今天，来自毕节幼专的老师们也专程来到了陈森森工作的地方，除了给毕业生做回访，解决他们在一线工作中遇到的困难，老师们也另有所图。
2: 我也带了一些我们近几年开发的一些这个教材呀、专著呀。森森在他在一线工作了那么多年，那么呢他也给我们一些建议和指导，
3: 能帮我们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比如说特别是像这本书，
0: 不管是课程、教材还是基地的建设，都离不开企业一线的实践经验和反馈。学校通过定期组织老师进行企业实践、毕业生回访等方式了解企业需求，对学校教学进行改进。
4: 我看他们那个有提示能，我们没有，所以回去以后可能还要给那个课程设置这一块，就是细不开什么教研会啊，这些可以提出来。
5: 像今天森森说到一个点很好的什么呢，我们和家长的沟通不是去指出他们的问题，而是要围绕着孩子这一个核心，让他感受到我对他的孩子的关注，然后再去给他提一定的建议，才能够更好的去促进这个家园的一个共育的一个问题。到了我们的
0: 一个就是教学，近几年毕节幼专积极投身于教育改革与创新之中，开发了多门精品课程和教材，其中不乏多项省级和国家级14-5规划教材，并得到了全国高校广泛应用。
6: 一门好的课程应该是老师的预设和学生的生成的一个这个学习，也就是孩子他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会碰到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个这个问题，那他就是深层的一个这个学习，孩子的一个这个反应当中不停的改进改善我们的一个这个预设的预想的一个这个东西，那么慢慢慢慢的你这个课程你就越来越成熟。
0: 此外，学校还和龙头企业合作，为学生引进了先进的设施设备，组建了数个智慧实训室，把更多更前沿的教育理念带给学生。
6: 这个是我们的膳食营养实训室，也就是做我们的母亲和婴儿的一个这个膳食的实训室。学生的这个实操呢，就是我们真枪实弹的进行一个这个操作。对于产妇也好，对于我们的这个婴幼儿也好，就是他们能够上手去做一些这个辅食。到了深圳呀，到了重庆呀等等这些，我知道的有到1万多2万块钱一个月的。
7: 他的时候我们可以多揉一会儿，让他妈。
0: 当好一名早教老师，需要具备多领域知识储备，不仅要通过琴棋书画激发婴幼儿的创造力，也要学会柴米油盐，助力宝宝健康成长。这样的教育方式也使得学生不断地扩大视野和知识结构。
6: 像我们的这一层哈，我们有这个6间这个实训室，是涉及到我们现在目前国家提到这个一老一小的，我们的经济地它呢就有10多间实训室。
0: 经过多年实践探索，毕节幼专与行业企业组建产教融合共同体，优化校企双元育人机制，打造高水平双师型教师团队，建设了产教研训赛一体化实训基地，校企协同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既是研学又是实践，还能撬动家乡文旅产业的发展。贵州执教这10年继续讲述毕节幼专赋能

0: 地方文旅高质量发展的职教故事。
1: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大家好，我是赴考新开流沙饭菜项目领导人。
0: 在毕节右专的蜡染工坊里，艺术系的李如意和他的同学们正在演示他们参加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的作品。
2: 我现在最主要的工作还是带学弟学妹们打比赛，比如说现在有剪纸，还就这个扎染还要继续做的，还有朱砂，还有印染，还有那个丝瓜络，很多的是这种非遗的比赛都在做。
0: 李如意在大一的时候就通过参加竞赛成功升本，看着眼前自信又大方的他，很难想象在比赛之初他连说基本的普通话都是问题。
2: 因为我对自己的普通话不自信，完全不自信，说两句就会觉得不好意思害羞那种，就拉着稿子都会手抖然后口吃那种，当时都觉得我不行了，当时都要换其他人的。
0: 这类比赛不仅考验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等能力，选手的表达能力也尤为关键。为此，学校特意从贵州民族大学请来了袁红叶老师对他们进行辅导。
2: 路演其实在我们这里其实可能已经挺好的了，他就每天要让我们对着镜子念30遍一天，然后就会出去进来每天给我走流程，然后走到什么时候他满意了他为止。
3: 很多的孩子是没有上台经验的，他的语言逻辑和表达能力是非常欠缺的，这样的话我们要从基础抓起所以对他们包括张开嘴把字咬准这个过程都非常严格。
0: 不仅如此，袁老师在站姿、穿着甚至是发饰都有严格的要求。
3: 现在打比赛是非常苛刻的，可能一场比赛出一个小小的失误就是会前功尽弃。
0: 袁老师的加入为李如意的团队带来了全新的改变，从非遗产品的制作、创意和落地方面都有了质的飞跃。此外，袁老师还为他们调动了更多的资源，
2: 就是专业老师也指导，然后还有像我们工坊的老师、校长，就是各大领导也在指导我们这个项目，然后还袁博士还会请校外的很多专家来进行指导我们。
0: 有了越来越多专家的加持，也成就了这个项目从系赛、校赛、省赛一直到国赛的脱颖而出。团队15名成员在大一阶段就全部确定升本。
4: 艺术类专业群我们主要做校校合作，通过他这个平台可以引进了很多优秀的师资到这个平台当中。音乐表演这个专业我们是省级重特专业，很多优秀的老师国大、师大、民大这些退休的老师都在这个地方上课，也可以这么讲，我们这个地方真是 number one。
0: 多年来，毕节右专积极吸纳演艺名家、技能工匠等行业专家参与人才培养，并与国内外知名音乐院校和艺术团体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共同开展教学、科研和艺术创作等活动，推动文化交流与合作。其中，学校与百里杜鹃的合作就是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
5: 2017年的时候，他们那个百里杜鹃管委会下面有一个索马艺术团，主要是承接每年的这个花期的时候在景区里面的这种表演。他们的困难就是他们的演员很少，一到每年这个花季的时候他就人手不够，所以他当时就是知道我们这有艺术系，然后也有舞蹈表演专业，他最后就是先和我们合作，比如我们派学生去实习，或者是甚至有些学生就实习完以后就在那就业了。
0: 经过多年的合作， 毕节右专与百里杜鹃景区已经为文

0: 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技能人才，但是双方并不满足于此。2024年，合作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 2024年开始呢，我们就是想的是怎么才能把文化就是输出给游客，所以呢，我们就和他们前期有沟通以后呢，提出了依托百里杜鹃、杜鹃花的这个主 IP 来打造一场这个演绎。
0: 有了想法后，双方迅速开始编创内容。经过不断打磨，2024年3月，四个分队80名花仙子身着各色服饰，正式与游客见面。
2: 没有这个项目的时候啊，游客就自己在里面坐那个观光车，就是看一下。那么有这个花仙子巡游以后嘛，就是它更贴近这个互动嘛。
0: 据统计，2024年花期，百里杜鹃景区接待游客近240万人，同比增长10%以上。花仙子巡游也成为了景区里的一道流动的风景线。与此同时，学校与景区趁热打铁，对现有剧目进行更深一步的优化，把更多的民族文化和非遗文化进行了创新提炼。2025年开始，景区把白天的演绎延长到了夜晚。
1: 那时间延长以后，其实对当地的这个旅游促消费它是有很大的拉动作用的。而今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把它深入到夜间来，那夜间的过夜游客又增加了。我们也通过直播的这种形式，把那个花仙子巡游这个活动就传播出去了，点击率的应该是在10亿左右。
0: 截止目前，百里杜鹃共组织开展花仙子巡游活动62场次，累计吸引约20万游客驻足参与互动体验。而这对于毕节幼专的学生来说，无疑是一次难忘的旅程。
2: 他参加这个实践，就从我们课堂到了这个实际的场景，这个我们的孩子来讲也是很好的一个锻炼。
0: 随着花仙子巡游项目的不断成熟，双方也将进一步深化合作，共建百里杜鹃文旅人才实训基地，推动校政双导师制、文旅项目孵化等精品项目落地，覆盖学校更多专业。
1: 他们的美术专业呀，他们的一些新媒体传播的呀，都可以和我们一起合作来推动产业的发展，包括一些宣传的这样一些手段，我们现在也在跟他们准备朝这些方向来合作。
0: 毕节幼专与景区的合作还远远不只是百里杜鹃，学校通过与毕节周边各大景区、乌蒙演艺集团、毕节市文化馆等单位紧密合作，为学生提供了全方位、全过程的浸润式实践活动项目，通过学生在实地的研学演绎，来丰富学生的实践经验。
3: 那么从学生的这个角度来说，还是一种文化的一种渗透吧。比如说你在跳什么，你为什么而舞？你知道这个舞蹈是在表现一种什么样的情感的时候，好，大部分的学生他是觉得是不知道的，或者是一脸茫然的。但我觉得这次通过我们这个学习哈，从学生的这种他们的给我的反应，我就觉得他们也学到了。
4: 徐医生啊，他如果要真正要热爱毕节，那他就必须要对毕节要有全面的了解，包括他的历史、他的物产、整体的文化。所以我们的学生他通过这样一些了解，实际上对于培养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这种有情怀的、有担当的、有责任的这个学生啊，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潜心办学10余载，毕节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有效推动了地方文化旅游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发展，不仅在提升学校教学质量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更在服务社会、赋能乡村、促进地方经济。

济文化发展方面展现了巨大的潜力。未来，学校将继续着眼于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求，加快推进学校教育现代化发展，为全力把学校建设成为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而努力奋斗。

0: 就是守门员其实也需要去练脚下，比如说我怎么去接球，怎么去扑球啊，怎么样进行手抛球或者大脚球，一些守门员个人的训练。
1: 我觉得世界冠军对自己来说可能是，之前我觉得是一个遥不可及吧，就是可能只是在梦里边想过。
0: 走到领奖台那一刻，其实我们所有人其实都有点不太相信，啊，但是没想到最后还是如愿以偿吧，拿到了这个冠军。
1: 其实这个比赛，说实话，打到最后，我觉得打的不再是技战术，而是孩子的那种意志品质。我们要向世界去展示我们中国这一代青少年的这种精神面貌和我们的这种品质，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那作为青少年足球的试点特色校历城二中的女足姑娘们，能踢能学的背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欢迎到的是山东省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主教练姚波老师，欢迎。另外一位是山东省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守门员教练李强老师，欢迎。那在上期节目当中，其实我们聊到了姚老师来到历城二中任教已经有将近4年的时间了。那我也想知道，李老师来到历城二中之前，您是在哪里工作？
0: 这个我的经历有一点复杂，其实作为守门员教练呢，其实跟我自己的经历有很多关系，因为我从小是，从8岁就开始踢球，从10岁呢就开始接受这个正规的守门员的训练，只不过跟其他的这个职业运动员有所区别，我在自己的这个人生规划上选择的是，以学习的方式，就作为一名普通的学生，作为一名特长生，然后从初中、高中一直到大学，最后到研究生。
2: 那两位是什么时候开始打配合的？
1: 应该在21年底吧，
0: 对，
1: 也是，我们当时球队组建没有守门员教练，然后也是通过朋友推荐，跟李强认识，然后就接触了之后，觉得我们的这个理念吧，想法还比较一致，因为他也是从校园足球，包括到研究生毕业，他也在业余队里面守门，而且也在一个这个球队里面做守门员教练。
2: 那大家可能也会好奇啊，这个守门员教练是只负责来训练守门员吗？两位的这个工作有什么区别，又有什么交叉？
1: 其实守门员是对于一个球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守门员是最后一扇大门嘛，最后一道关嘛。其实现在的足球很多守门员也是进攻的第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守门员的这种对球队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0: 首先，我觉得就是在每次的训练课之前呢，我们教练组都会碰一下头，然后把我们的训练计划呢相互之间交流一下，在整个训练过程当中呢，可能姚导主要是从整体的方面，而我这边的话，可能主要是以守门员，为主，在训练过程当中呢，也会随时给守门员一些指导，包括我的建议，在整个全队的配合当中呢，也会给他们一些这种方向性的一些指导，让他更多的能够去融入球队。
2: 这个协作性是非常重要的。两位也已经合作2年的时间了哈，这中间有没有摸索出来什么独特的这种个人经验方式，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因为你到了对抗当中，很多时候守门员参与进来，他也是要参与整体。所以说，我们不仅

0: 说在技术上，可能说明要练手上脚下技术，但实际上整体的参与也是我们需要去沟通啊，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去做这个事情。
1: 就是守门员其实也需要去练脚下，比如说我怎么去接球，怎么去扑球啊，怎么样进行手抛球或者大脚球，也是守门员个人的训练。现在的足球发展呢，是守门员要更多的融入团队啊，就是你在场上要作为，咱们经常说叫守门员加嘛，就是作为场上的一名队员，然后来跟队员之间进行配合。
0: 我需要用球门，或者需要用后卫线和这个守门员的配合的时候，那么守门员就会过来，然后跟着整体的这种训练啊。其实我们是在一起，可能在某些专项的时候是分开的，是这个意思。
2: 两位老师打配合2年之后，在2023年，世界中学生足球锦标赛，历城二中拿到了这个久违了的冠军哈。两位老师应该都在现场吧？
0: 对，我们都在现场，因为自己，一直以来有一个梦想吧，也是可能作为一个校园足球的教练，起初的梦想呢是能够拿到市冠军，后来能拿到省的前3名或者省冠军，再到后来拿到全国的冠军，那么一步一步的，我觉得世界冠军对自己来说可能是，之前我觉得是一个遥不可及吧，就是可能只是在梦里边想过，或者在心里面偷偷的想这个事情啊，所以当这个实现的时候啊，还是感觉自己真的是像做梦一样。
2: 就是梦想变为了现
0: 对对
2: 实。
0: 对对对。
2: 李老师当时呢？
1: 也是觉得很兴奋吧，因为毕竟能够以一个教练员的身份代表学校，甚至于说代表国家去参加这样一个世界性的一个比赛。说白了，对于球队里面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所以大家也都非常珍惜。当真正最后能够走到半决赛，甚至能够走上决赛，最后走到领奖台那一刻，其实我们所有人其实都有点不太相信但是没想到最后还是如愿以偿吧，就拿到了这个冠军。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都特别特别满足吧。
2: 感觉您平时是一个不苟言笑又有点严厉的人哈，那可能那一刻，我想激动的心情一定是掩饰不住的。
0: 是
2: 但是谁都会知道，这个冠军一定是来之不易的。听说在拿到冠军的那条路上，其实遇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坎坷，跟咱们分享一下吧。
0: 其实这个我觉得在夺冠的那一刻，真的自己觉得我们整个团队孩子们的付出也是得到了回报。比如说，那个我们去了之后，这种饮
2: 饮食
0: 食的
2: 上，
0: 不舒啊不适应，因为它呢叫冷餐嘛，就是没有热的东西。咱们北方人可能喜欢吃一些辛辣的面条啊，或者是
2: 主
0: 一饺啊，这
2: 食，
0: 些主食。它呢就是法棍这些。我们想去超市啊，给孩子们买点东西。我们从超市买完东西，买了鸡蛋，而且当时最有印象的是买了个大锅，还买了排骨，买了肉。
2: 等于说是身兼多职，
0: 对
2: 不仅
0: 对
2: 要
0: 对。
2: 当教练，而且可能还要担当孩子们的这个营养师，要帮他们做饭等等哈。李老师讲一讲。
1: 我们比赛那个城市是摩洛哥的首都拉巴特，它是一个沿海城市，因为本身我们所处的这个城市山东济南呢，它其实并不靠海，主要是为了适应这个当地的气候。整个教练组最后我们就定在日照和青岛两个地方来进行备战，整个备战的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但是教练包括队员没有想到，我们从北京要先飞到土耳其，然后从土耳其再转机去摩洛哥。整个的飞机的过程应该是飞了有15、16个小时。经过长途的飞行，有的队员的这个腿都已经出现了这个水肿的情况。到了当地摩洛哥以后的话，他的这个赛程是非常非常紧的，基本上是一天一场比赛，从小组赛一直打到最后的决赛。我们所有的队员都是每一场比赛都要去拼，每一场比赛都要当成最后的决赛去打，所以到最后，1/4决赛对巴西，包括半决赛碰到我们的老对手德国，其实比赛都打得非常非常艰难。跟巴西的比赛最后是打到了点球决战，最后点球赢了巴西，进了半决赛。
2: 险胜。
1: 然后半决赛跟德国也是，比赛一开始是我们先领先。最后可能还有个5、6分钟结束嘛，然后裁判判给了德国的一个点球，最后也是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之下吧，然后守门员把点球扑了出来，然后最后1-0的这种比分，挺进决赛。

0: 啊，包括最后在决赛阶段，我们跟保定一中也是在先落后的情况下，最后扳平，甚至于反超。啊，其实我觉得整个从一开始的备战到最后拿到冠军的这整个的这个过程，对队员的这种精神也好，对他们的这种意志力也好，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诠释。
1: 其实怎么说呢？你说没有压力，那是不可能的。可能我们教练也很焦虑，也很紧张，只是说在队员面前不敢去表现出来这种东西。那么孩子他也是，就是不同的孩子他性格不一样。那么我们呢，其实只能说会，全队在一起，可能更多的是这种鼓励啊。啊，我举个小例子吧，就是我们在打那个，八进四的时候，对巴西，那个教练们就准备了一个这个赛前的视频，当然这个视频本来是想用到最关键的球上，每一个孩子，他的爸爸妈妈、他的那个爷爷奶奶或者他的弟弟妹妹，就家人给他的一个加油的这个祝福语，然后还有呢每个孩子的班主任，还有他们的年级主任啊，包括这个我们的学校的分管领导，还有呢就是我们教练组啊，当然还有我们这些初中小学的梯队的孩子们，哎，当时他们就精心做了一个视频，而且这个视频的最后呢是用了一个国旗，然后放了一首《五星红旗》的这首歌啊，我觉得那个视频看了之后真的是热血沸腾。
2: 是，这绝对是非常有力的一剂强心
1: 对
2: 针，
1: 对对，
2: 让孩子们在那个时候一定是卯足了劲
1: 对
2: 儿
1: 对
2: 哈。
1: 对，
2: 教练们用心了，所以通过这场比赛，相信两位一定有非常多的这个经验和感悟，从这场比赛当中累积下来的，也
1: 对。
2: 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1: 其实这个比赛，说实话，打到最后，我觉得打的不再是技战术，而是孩子的那种意志品质。因为大家都是一种非常疲劳的状态，那么最终靠什么？真的靠你的
2: 意
1: 意
2: 志
1: 志
2: 力。
1: 品质啊！因为在摩洛哥的时候，我给队员开会，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其实我们，已经打到了进了四强，我说我希望我们能更进一步，这是每一个人的梦想。我说这是你一辈子可能，当你有了孩子，你有了孙子的时候，你曾经作为一个运动员拿到过世界冠军。我说这是，这个是一辈子都磨灭不掉的。你们现在代表着中国的青少年，所以说我们无论在比赛上是领先还是落后，还是赢球还是输球，但是我们要向世界去展示我们中国这一代青少年的这种精神面貌和我们的这种品质，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所以说，我说你们现在就是榜样，你们就是榜样，你们要给下面更多的踢球的孩子，这个喜欢足球运动的女孩子们去做榜样，去用你们的行动去激励着更多的人喜欢足球，热爱足球，也是对中国足球的一个贡献。
2: 哇，所以姑娘们做到了，真
1: 对
2: 的很了不
1: 对。
2: 起。当然，这也是源于我觉得她们身上有一种担子，就觉得我担负着可能我们所有中国足球的这种未来的希望哈。
0: 其实，在去摩洛哥之前呢，我们也是专门，请学校的这个心理老师对他们进行心理辅导，让每一个人在场上都能够有这种自信心，相信自己能够取得比赛的胜利，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一种信念吧，在打每一场比赛，
1: 因为德国是上一届的冠军，其实就是也是内心很害怕，孩子们也是很担心，我们教练组也是商量，遭遇战谁也不知道谁，全场逼抢，就是疯狂的去给他压力，然后结果我们就是取得了一个胜利。后边又遇到冈比亚，当时呢冈比亚非洲队伍啊，当时也看了他一部分比赛，觉得这个队还一般，然后上半场呢就是3-0，真的是挺顺利的。结果这个时候呢，我们正在想，哎，让替补队员上去踢一踢吧。结果下半场刚开场，人家连续进了俩球，就那一阵儿真的是踢得特别惊险。我觉着非洲队伍的特点是你看着他不大行，但是他真的是发挥出来他的东西的时候，就是他让你很难，就是你很难去控制这个比赛。后来，怎么说呢？我们孩子也是经历了很多，很快就稳住了，就把他们那一波的进攻压下去了。后来又，进了一个球，4-2啊，后来5-2，就是拿下了比赛。
2: 很容易被反转。
1: 对对对。
0: 决赛那天呢，我们是在，拉巴特的这个主体育场，也就是在拉巴特的这个，首都的这个国家体育场，然后来对阵，我们的另外一支中国球队，河北的保定一中，这场比赛呢，其实对整个球队来说也是，大家都比较重视。

0: 史。
1: 嗯。
0: 因为在世界中学生的比赛当中，在决赛当中碰到了我们的另外一支中国球队，可能对于整个的这个中国球迷来说，肯定是大家都非常高兴的，因为不管怎么说，最后的结局肯定是冠军
1: 都
0: 还
1: 是
0: 有
1: 好
0: 亚
1: 的，
0: 军，对，都是我们中国的球队。
1: 嗯，
0: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的话，两支中国球队进入到决赛，我们还是希望我们能是成为最后的冠军。
1: 嗯，嗯，
0: 但是在整个比赛当中，过程其实还是挺坎坷的，毕竟是决赛。队员上半场比赛呢，其实打的是有一些收的，没有完全发挥出我们的整体水平来。在上半场开场可能时间不久吧，就被河北保定一中打进一球。打进一球以后，整个上半场队员的状态就不是特别的好。
1: 嗯，
0: 世界级的比赛，我们最后打到决赛了，上半场而且又输了，在场面上也不占优势，大家慢慢的这种自信心啊、气势啊就下来了。在中场休息的时候，我们跟姚导我们一起沟通，给大家总结了上半场大家在比赛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其实我们更多的是给队员鼓励，就是我们所有人都相信这场比赛我们是能拿得下来
1: 嗯。
0: 的。我们相信大家有这个实力，也有这个自信心，我们最后能把比赛拿回来。但是需要大家放手一搏，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比赛扭转回来。
1: 嗯，
0: 包括下半场我们做的这个人员调整，在场上也是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1: 不管这个路途多么艰险，好像每一次的岔路口，咱们都能选对，都能走对这个路哈，然后一直到取得这个冠军。包括两位刚刚搭档2年多的时间，别人都说10年磨一剑，咱们2年半就把这个剑给磨成了。这当中，大家觉得是，
0: 更多的是我们的训练教案。
1: 嗯。
0: 我们在训练过程当中发现的队员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在比赛中发现队员的问题，我怎么样通过训练去给他改进，去怎么给他提高，这可能是我们更多去沟通和关注的。但是在整个大方向上吧，其实姚导，给我们更多的是一些就是思路和方向性的，然后让孩子呢能够在踢球的同时，能够让他享受到这个最优质的教育资源，
1: 嗯
0: 能够让他在品行在道德，在做人上，能够沿着我们所要求的这个方向，有正确的这种人生观、价值观，包括这种道德的这种方向。
2: 我们就是常说的嘛，就做好自己，然后做好细节，
1: 嗯。
2: 然后水到渠成。其实总结我经常提的3个词，就是作为教练，作为我们这个团队，你要不断的去学习，
1: 嗯，
2: 然后学习之后呢，你要去改变自己，啊，你只有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提升自己，那么你可能才能够适应这个队伍和队员的发展，
1: 嗯，
2: 啊，最后呢就是要坚持，啊，所以我一直提到就是学习、改变，然后坚持走下去。
1: 嗯，学习、改变和坚持，一方面当然是要依靠教练们去充分挖掘每一个队员他们身上的这种潜质，另外一方面，其实选材也很重要。
2: 对。
1: 那我们的球队在选材上有没有什么自己独到的这个见解？
2: 其实女孩子选材啊，
1: 嗯，
2: 没有太多的资源让你去选。风吹日晒，这种高强度的对抗，有几个这个女孩子愿意参加？因为现在真的，选材是很头疼的一件事情，
1: 嗯，嗯。
2: 就是，女孩子很少能坚持下去，那更何况那种好的苗子。但是，在济南或者说在山东，现在历昌二中女足啊，成为他们的一个榜样。他们这些女孩子们，不仅可以取得成绩，最后还能考上大学，
1: 嗯
2: 还能有的孩子可能还能进国字号的队伍啊，进入职业队。我觉得这个其实，给他们也是指引了一个路和方向。
1: 这是一个很好的
2: 对
1: 招
2: 对
1: 牌。
2: 对，
1: 为了要挑选更好的孩子，然后把他们一步一步都能够留下来，让他们坚持下去，这需要我们一整套的这种校园的选拔机制。
2: 对，
0: 我们针对各个年龄段的这个孩子呢，其实是有我们的一套测试标准的。
1: 嗯。
0: 就比方说，我们想要测试队员这个速度，这个敏捷性，他的这种爆发力，甚至于说他在比赛场上的自己的这些应变，
1: 嗯
0: 就是比方说，我拿守门员举例子吧，现在比方说比较科学的方式，可能会采用测骨龄的方式啊，或者是采用他，通过询问他父母的这种身高，
1: 嗯。
0: 用这种公式计算方式，可能大概的会。

0: 预估一下它未来的身高可能会达到多少。
1: 嗯。
0: 但是就是现在守门员现在要强调脚下。
1: 嗯。
0: 如果说这个队员之前没有踢过球，只是身高非常高，那么他过来练守门员的话，我们也会去评。

0: 其他这个队员的标准可能是不一样的，那
1: 嗯，
0: 进入队伍之后，后面的这个训练可能也是要有区别的，对吗？
1: 对，守门员的话，其
0: 嗯。
1: 实他跟普通队员在一起的话，他更多的是要作为一名场上的队员
0: 嗯。
1: 啊，要跟大家在一起合练啊，因为现在足球对守门员的这种脚下的这种能力，短传球、传接球啊，包括我的长传球能力啊，这块的话是未来足球守门员的一个发展方向。那这样的话，守门员在进队以后呢，首先要跟球队啊要有一个合练的时间，我要让他尽快的去融入球队
0: 嗯，
1: 啊，然后通过跟球队的之间这种的训练啊，然后增加他脚下的技术
0: 嗯，
1: 啊。另外的话就是我会根据每一个队员，就是每一个守门员他自己的这种基本能力啊，我再去设定适合他的这种训练方式，
0: 嗯，
1: 设定就是适合他的这种训练的这种训练内容。
0: 嗯。
2: 其实足球比赛上决策能力是非常重要，就他在这一瞬间，可能他练的技术再好。但当这一瞬间有防守啊，或者有其他干扰的时候，
0: 嗯
2: 他怎么去做一个更正确的选择？这个其实是现在我们希望我们的球员发展的一个方向。所以，当他在训练当中，他出现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因为现在我们足球训练的理念叫引导式，
0: 嗯嗯，
2: 就是我们就不断的其实
0: 去
2: 在
0: 复
2: 训练
0: 盘，
2: 当中去复盘，
0: 嗯
2: 然后呢，让他去思考
0: 嗯
2: 什么场景下
0: 嗯。嗯
2: 我做这样的选择，慢慢的。你在这种日积月累的情况下，就让孩子在这种场景当中就学会了去决策。
0: 嗯，其实就是把孩子们引入一个上帝视角，让他们去看得
2: 啊，
0: 更
2: 对
0: 清
2: 对
0: 楚，
2: 对，
0: 全盘之下我该怎么样去做一个正确的
2: 对对对，对。
0: 决定。那在未来，对我们的足球队还有什么样的规划和期许吗？
2: 嗯，我觉得规划和期许就是能够，让我们利昌二中女足吧，有更多的孩子能够参加，足球训练，让足球，更普及。不仅仅是为了足球这个项目，而是为了咱整个这种青少年的体质健康，就是
0: 嗯，嗯。
2: 有更多的人愿意参与到体育运动当中来，那么去影响青少年啊。同时呢，也是希望更多的女孩子能够加入这个足球的行列啊，更多的人能够加入足球的行列，让我们有更多的队员可以去选拔，更多的优秀的队员可以进入利昌二中的队伍，可以进入省队，可以进入国家队。
0: 嗯
1: 啊，我觉得，其实我们去摩洛哥拿这个世界中学生比赛冠军回来以后，然后媒体啊，包括各方面的宣传啊，也让很多的这个学生也好，青少年也好，知道了有这样一批，女子的足球队员
0: 嗯。
1: 在世界大赛当中拿到了冠军，可能也对他们从小的这种兴趣培养，还有这种爱好方面，能够把足球作为一个选项放到里面，然后让他们能够，希望自己未来能够成为像这一批世界冠军的大姐姐们一样，
0: 嗯
1: 能够把足球的这种热爱，能够继续延续下去，
0: 嗯，
1: 也为中国足球的这个未来发展，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0: 两位老师呢都是一线啊，都在一线，那么一定是这个体教融合理念的践行者，所以两位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你们心中的体教融合是什么样子的，又是如何做的？
2: 嗯，我觉得真正体教融合就是让孩子，既是运动员，又是学生，
0: 嗯
2: 让他们既能学到文化课，又能够去有好的训练条件，同时呢，让他们不要脱离，更多的脱离社会，脱离家庭，让他们，他们的心智，他们的这种，身心吧，得到一个好的发展啊。
0: 嗯
2: 我觉得，不管是体育还是教育，大家共同的努力，为了孩子。
0: 嗯嗯。
2: 给他们提供好的环境，让咱们中国的这种体育运动也是越来越好。
1: 首先还是要有这种学习的习惯啊，养成学习的习惯，在坚持自己的这种技术专长的同时，
0: 嗯。
1: 培养良好的这种学习习惯，不管是将来能够进入大学，或者是将来走上工作岗位上，能够把这种习惯能够更好的延续下去，能够在未来的人生选择上能够有更多的这种选择方向。
0: 希望是借由足球，让他们人生的路可以越走越宽。
1: 对，
0: 嗯，当然拿下这一次的冠军，对于女足的姑娘们来说，一定是人生的一个高光时刻。我们也希望在未来，这群孩子们、女孩子们，她们能够在老师们的带领下，能够 给我们更多的激励，当然还有好消息。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今天的体坛，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1: 放下天光，一碧万顷。
2: 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3: 绿飕飕。
4: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2: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5: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

0: 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1: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2: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3: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4: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3: 我来了，
5: 我们来了，
6: 我们来了。
7: 各位车迷朋友们，欢迎锁定风驰电掣。今天我们继续直击2025 CKC 中国卡丁车锦标赛上海站的赛道现场。上期预赛中，选手们已用速度点燃全场，而今天超级预赛的战火再度升级，各组别车手全力出击，引擎轰鸣，悬念迭起，精彩一触即发。敬请全程关注，共赴这场极速盛宴。
8: 比赛正式开始，立即邀请所有的小车手正式进入到比赛中。我们这节的预赛的圈数是6圈797，车手发车发得不错。704的轮子张在内线卡到了702的右边，这边王俊佑的发车看起来稍微的慢了一下。123号弯过来之后，前面领先的位置也发生了变化，704上到702的前面，而709号车手李泽安的比赛经验要更加的丰富一些。123号弯出来之后呢，已经来到797的前面，797号车手倪在清暂时掉到第二，两人的速度目前都非常的快，接下来的六圈应该可以好好来抢一抢。799号车手在一号弯前面停了下来，王哲浩的发车的位置非常靠前，但是他在第二发车，头排发车的车手。这边701呢也是在三号弯出去的小直道上停了下来，710呢是瑞丽崔，他的车呢也是有遇到了故障。镜头回到前面，709号车手跟799目前在11号弯前面，709走小的线路，799从外侧包过来，两个人都在下山的路段，距离呢到目前都还没有拉开。704跟702，轮子张跟王俊佑这边呢也是在争夺三四的位置，轮子张呢继续守在王俊佑的前面。766号车手的17号弯路肩切得非常的深，基本上整台车baby car 这台车非常的小，直接是架到路肩上飞过去。702709702号车上王俊佑速度非常的快，二号弯的内线超到了709，来到了领跑的位置上。李泽安呢暂时掉到第二，龙德章呢是在前面两位车手身后3秒钟，前两位非常的快。768号车手这边被719追掉了，任子耀目前在第7的位置，王子涵呢要来做进攻了。67号弯任子耀走小线，王子涵这边8号弯走得太靠右侧了，不过还是足够让他在9号弯内线完成对任子耀的超车，身后刘子川呢也是跟着超了过去。在山上12号弯，我们能看到倪瓒清仍然是在轮子张的身后，而在领跑位置702王俊佑只有最后的18号弯了。18号弯非常干净，出弯之后通过格子器拿下学员杯游击，今天早上预赛的胜利。
7: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儿童组的超级预赛。
8: 5号车手来自 FSTS Racing 徐希哲继续甘位发车，旁边是26号车手来自冉星风速车队的胡哲瀚，第三是61号车手韩宇辰，北京新港车队 XG Cut 在为自己的年度车手冠军而战。22号车手张一成来自积分赛的 Big Racing 在第四，第五呢是4号车手夏博文来自 ROD Motorsport KMKC， 99王思阳同样来自积分 Big Racing。预上角的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徐希哲往赛道的外面去挤一下，胡哲瀚这边的发车速度也不错，从二号弯包过来之后，胡哲瀚有守住第三的位置，但是在二号弯的内线这边呢，韩宇成要更快一些。韩宇成从三号弯出来之后呢，继续压在全场第三的位置。前面的两位目前是22号车手张宇成上到了第二，徐希哲呢则是在前面，又是一个相当漂亮的发车。四号弯五号弯出来之后呢，已经大概第二的车手有3-4个车身的距离了。前面的大集团从山顶八号弯过来之后，现在看起来问题不会很大。前面的六台车现在又是来到了一个大的集团，中右集团在山顶的部分呢仍然是有大量的并排，十号弯仍然是有多车并排来争抢前面的位置。有好多台蓝色的赛车，77号车手钱浩轩似乎是在中间的这个大集团领跑的位置上。张宇成目前来到第二，我们看看能不能够压住韩宇成的位置。这次18号弯前面的几位车手都是顺利在外侧来正常进弯，没有人去尝试内线。